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2轮。今天呢，我们是和电视转播信号一起陪您来到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来关注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和海登海姆队的比赛。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上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拜仁慕尼黑，而穿着蓝色为主天色球衣的则是客队海登海姆。在本轮之前的情况是这样，拜仁慕尼黑队已经提前获得了本赛季德甲联赛的冠军，而海登海姆呢，目前是在德甲当中排在副班长的位置上，他是倒数第一，排在第18。不过海登海姆本赛季呢，也关于保级，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挣扎之力啊，因为现在啊，海登海姆是排在倒数第一，22分的积分，他距离身前排名倒数第二的沃尔夫斯堡队是3分的分差，沃尔夫斯堡是25分。在沃尔夫斯堡之前的圣保利队排名倒数第三是26分，海德海姆呢距离圣保利是有4分的分差。而德甲联赛呢，在每个赛季打完了之后，最后两名降级，倒数第三名还要参加一个保级的附加赛，也就是说海德海姆如果能够争取追上圣保利，他们就还有参加保级附加赛的这个机会，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呢，虽然这场比赛拜仁是联赛已经获得了冠军啊，是排名正数第一，海登海姆是排名倒数第一，两支球队是正副班长，但是这场比赛大家的这个诉求啊，尤其是海登海姆在客场有一战之力，他们还是要拼尽全力。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拜仁慕尼黑呢，本赛季德甲提前夺冠，在本赛季的欧冠比赛当中呢，他们杀进了半决赛，半决赛呢面对的是巴黎圣日耳曼。在几天之前，拜仁慕尼黑队和巴黎打了半决赛的首回合较量，那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对话，双方总共是打进了9粒进球，拜仁最终呢是在客场巴黎的王子公园球场以4-5负于巴黎圣日耳曼。而在今天打完这场德甲之后，在下周的周中，双方将移师到安联球场来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所以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两场关键的欧冠半决赛之间迎来了这场和海登海姆的德甲第32轮的比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海登海姆队啊，他今天虽然是做客面对拜仁，但是他们还是有一拼之力的，因为拜仁可能心有旁骛。拜仁的主帅孔帕尼也是在这场德甲联赛当中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所以今天拜仁缺席的主力比较多，这些主力呢应该会在下半场的时候有出场的机会，也就是为下周中的这个欧冠第二回合的半决赛来找一找状态。但是呢，首发的阵容当中，我们注意到拜仁的人员的轮换还是比较大的。今天呢，拜仁慕尼黑队首发的门将是乌尔比希，年轻的乌尔比希。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44号斯塔尼西奇、3号金民哉、4号若纳坦塔以及21号伊藤洋惠。中场呢是有45号帕夫洛维奇、39号恩迪亚耶、27号莱莫、8号格雷斯卡。进攻线上今天是10号穆西亚拉和11号尼古拉雅克松啊，这是今天孔帕尼排出的轮换阵容。海登海姆队他们肯定是倾尽全力啊。海登海姆队门将位置上是41号拉马伊，3个中卫分别是19号费伦巴赫、6号队长麦因卡、2号布什，中场有30号多什、3号硕普纳，左右两边分别是26号贝伦斯和8号迪恩克吉。进攻线上11号齐夫齐瓦泽、22号阿尔扬、伊布拉西莫维奇和18号派林格，他们的进攻阵型是一个3-4-3。今天呢，虽然是面对着联赛已经夺冠的拜仁，又是在客场，但是海登海姆还是寄希望于利用对方心有旁骛的这个机会，做阵容轮换的这个机会来拼一

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双方的战斗意志是不太一样的。斯坦尼西奇，穿裆的传球。斯坦尼西奇在上周中和巴黎的欧冠比赛当中是首发的，今天他依旧出现在首发。金门在莱莫中路的这个防守非常强硬，在对抗当中是有受伤的情况啊，就是拜仁慕尼黑队的前锋雅克松。站起来的这位先生呢，就是海德海姆的主帅弗兰克施密特。这是莱莫把球分给了伊藤洋辉，伊藤洋辉传中球，这球是海德海姆队的30号多施先把球给解围出去之后，自己狠狠的被雅克松给踢了一脚。雅克松呢，在拜仁应该是没有主力的位置，所以他这样的比赛对他是难得的机会，他也要认真的拼一拼。哎，我们注意到这个低头玩手机那位啊，就是拜仁慕尼黑队的这个年轻的小将卡尔，看到了罗本也来到了现场。拜仁慕尼黑呢，因为在德甲当中已经提前夺冠了，所以拜仁上上下下想的应该都是和巴黎的第二回合的欧冠比赛。第一回合虽然在客场输了，但是4-5只输了一个球，应该在几天之后在安联球场，就是这块场地和巴黎的第二回合比赛，他们还是有很大的晋级的希望，这个比赛的悬念还是非常大。

甲壳虫。金明哉，今天拜仁慕尼黑队的四个后卫啊，金明哉是右中卫，若纳坦塔是左中卫，左边的边后卫是伊藤洋辉，右边的是斯坦尼西奇。哎，这个球呢，纳马伊在想要传给队友的时候啊，直接把球踢出了底线。看看拜仁的角球，帕夫洛维奇打了一个战术，再传进来。金明哉自己选择了射门，在外围的一脚冷射，这是伊藤洋辉。

还是回到左边。这个传中球是被拜仁的后卫挡出了底线，角球。18号是派林格，

个球是个意外球进了，比赛的第22分钟，在外围把球倒进去之后，在门前的11号齐夫齐法泽为客场作战的海德海姆队首开纪录。这个球呢，感觉拜仁的后卫在防守的时候，尤其对对方第二波进攻打进来之后呢，好像盯人不牢，齐夫齐法泽破门，海德海姆队在客场1-0领先。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一次角球被顶出去之后，外围的后卫突然把球又掉进了禁区，因为伊藤洋辉拖在后边，所以齐夫齐法泽并不越位，他在门前的一个倒地的铲射将球打进。这个球把球第二下端进来的是右边的中卫二号布施，进球的是中锋齐夫齐法泽，这个球还真不越位啊。拜仁对对方的这个第二波攻势似乎是准备不足，第一下角球防守的时候，眼球是先被顶出了禁区，但是呢后防线在往前压的时候好像并不统一，伊藤洋辉拖在后边，使得齐夫齐法泽并不越位。果然在经过了阵容的轮换之后啊，拜仁慕尼黑队还是在实战当中需要去再接受考验。齐夫齐法泽的破门让客队海能海姆队现在领先了。

好球啊！这个球也是一个反越位。按照现在即时比分的积分榜的情况，我们看啊，海登海姆队呢是在积分上追平了沃尔夫斯堡，距离圣保利只差一分，虽然依旧排在最后一名，但是呢至少是看到了希望。当然呢，这是一个即时的积分榜，就是按照目前的比分实时的一个积分榜。传中球，凯文·黑队解围向中场。哇，马松的速度非常快，守门员也出来了。30号多施，多施是球队中场的一个组织核心，

现在又把球断了下来，这是很好的进攻的模式。大门，哎呦，这球稍微偏了一点点。中场断下来之后，向前推进的这几步非常快。八号迪恩克吉，他在中路选择射门是正确的一个选项，因为他已经到了罚球弧顶。这是从拜仁的后腰位置上的39号恩迪亚耶脚下断球之后发起了一次进攻，偏的不多呀。

外形。塔，哎，这个球两名海登海姆的球员撞到了一块，这下估计是头碰头。主裁判示意担架赶紧进场，队医要进场来看一看。塔运动员的这个头部受到撞击是比较危险的一种情况。队医进场来看一看。这个球呢是两名海登海姆的队员去夹击防守，哎呦，还真是两个人注意力都放在球上，结果没看到队友过来，是30号多施和18号派林格。这也可见海登海姆的球员在本场比赛当中的投入程度啊，大家是非常的全心全意在球场上。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正是因为伊藤洋辉拖在后边，使得前面的齐夫齐瓦泽不越位。

是俱乐部的高层啊，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和四天之后的那场欧冠的半决赛次回合相比，肯定这个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毕竟在德甲当中，他们之前已经提前夺冠。但是呢，让队员们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保持足够的注意力，而且呢，让那些轮换上来的替补队员、边缘的这些队员们能够利用实战来充分的得到锻炼，这个是需要去考量。你看看，海南海姆的投入的战斗意志是完全不同的啊，又来了。哎，这个球自己没太挺好，要不然的话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沿着左路推进的队友速度非常快。这个攻势并没有停歇，伊布拉希莫维奇。

0: 现在呢，海德海姆和拜仁慕尼黑队都是总共完成了3次射门，海德海姆1-0领先，控球率呢，拜仁是54%，啊，这个对抗的获胜的概率是54%，海德海姆是46%，其实差不了太多。好球，这球传得漂亮，又是个机会，过掉了守门员，空门啊，2-0了，
1: 哎呦！比赛踢了半个小时，海德海姆已经2球领先了。
0: 这次进球的是8号迪恩克吉，给他做出传球的好像又是2号布施。这个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布施今天完成2次助攻了。我们看一下啊，布施拿球，迪恩克吉启动，这个球传得非常的及时，绕过了若纳坦塔，而守门员出击的时候似乎也没有对球形成有效的这种干扰，或者对对方的动作形成有效干扰。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时间丁克吉并没有碰到，但是他的动作已经足以骗过出击的守门员。拜仁慕尼黑队还稍微的脚尖捅了一下，他还是稍微脚尖捅了一下，这一捅正好过掉了守门员，2-0了。我们都知道拜仁的心有旁骛，也知道他的人员出现了轮换，但是呢，开场半个小时的时间面对副班长已经0-2落后，这可能是让他们的教练组啊，让俱乐部的高层不会太满意的。还是我们说的，都知道这个比赛的重要程度，两队相比较而言不一样，但是呢，你这些边缘轮换的这些队员上场之后，对你个人来讲这是要把握住的机会，这个你不能不尊重这个出场的机会。伊布拉希莫维奇差点又给了过去，前场反复的拼抢，你看这个海德海姆的队员他们投入的战斗意志确实是不一样。看这个球是越位，多事，刚才他抢下来的时候前面回接的那个队友是越位，齐夫齐瓦泽

在他就分到右路，好球停下来，自己没有办法转身倒地，裁判给了一个禁区边缘的任意球，是多施的一次防守犯规。这个球是拜仁的好机会啊！这是45号帕夫洛维奇在控球寻求摆脱的时候，这个球被踩到了脚，多施的这一脚确实是犯规了。

干这个任意球。格雷斯卡，这个球打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两名拜仁的队员呢是挤在对方的人墙边上，组成了干扰人墙。但是呢，这个球应该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主要是这个球的线路没有打起来。格雷斯卡，

大家在争抢位置的时候互相推搡。裁判哨台是响了，这次判的是攻方的犯规。要说呢，大家在禁区里边肯定手上都没闲着。雅克松的任务是主要是去干扰守门员的移动，而坎特海姆这边呢是让一个中卫费伦巴赫来保护自己的守门员。

0: 球，
1: 哎，这个球的呼应啊，两个人没有完全的合上拍，但是这个意识是到了。队员脚下抢断下来，非常好的进攻机会。丁克吉，这球他的射门被拦截了，他传回来，传中，直接给了守门员。二号布什，布什呢，今天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2次助攻了，成绩单还不错。

林克奇，好球，中路倒地，这个球有点身后冲撞的嫌疑，但是裁判没有吹啊，比赛在继续，球权还在海南海姆的控制之下。海南海姆的主教练确实这个施密特有点不太满意啊，向场边的第。

这次判的犯规是恩迪亚耶的犯规。哎，我们看到拜仁那些主力队员开始逐渐的要热身了，这个主场0-2确实有一点面子上不好看。嗯，今天呢其实进攻线上几个主力啊这前面都没上，你看哈里凯恩呀、奥利塞呀，这于帕梅卡诺啊，包括路易斯迪亚斯，这些人都没上。基米希呢今天也没有首发，不过应该看场上现在0-2的局面，中场休息之后这些人应该有登场的机会吧，肯定还得为主场对巴黎那场比赛要找一找状态。好球，这个球转身摆脱的不错，金敏哉再给斯坦尼西奇脚后跟，这下金敏哉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儿。格雷斯卡哎，裁判又判了30号不多失的犯规，给了个任意球。这个位置啊，应该是穆夏拉给球队赢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之前呢在另外一个角度上距离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格雷斯卡那个任意球没打好，但这一次多失上抢的时候可能扑得有点猛，其实穆夏拉并没有完全把这个球控制住，但是多失这一上去啊撞倒了他，给了个任意球。这个位置再给格雷斯卡一脚任意球的机会可真是危险了啊，这个位置上右脚的队员能够踢出更舒服的弧线来。格雷斯卡刚才已经尝试过一次了，这次的机会比刚才那次更好。看看上场的尾声阶段，格雷斯卡打门漂亮。哎呀，这个位置你给他这样的机会真是很容易失分的，被人扳回一分。上半场结束前啊，比分变成了1-2。格雷斯卡今天在同样一个距离但是不同的角度上已经第二次获得了任意球了，第一次没打好，这次打得非常漂亮，是一个理论上的死角，守门员根本没有反应。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再来欣赏一下，越过人墙之后皮球滑出弧线转进大门的死角。守门员拉马伊和上来抢球的这个拜仁的队员还发生了互相的推搡，主裁判给两人各出了一张黄牌。格雷斯卡打进了自己在本赛季的第4个进球。

射门打得稍偏，穆西亚拉。拜仁的雅克松和可能海姆的守门员拉满意刚才是互相推搡的过程当中各吃了一张黄牌。场上海滕海姆的队员受伤了，上半场的比赛也踢到了伤停补时，这是海滕海姆队的二号布施在回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腹股沟这边有一些小状况。上半场比赛补时三分钟，布施今天呢是球队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他已经在上半场完成了两次助攻。拉马伊和雅克松啊两个人是各领了

张黄牌。场上又有海南海姆的队员倒地，但是比赛没有停，还在继续。海姆呢，这个比赛也没停啊，对他们来讲时间很宝贵啊，受伤的这个队友一瘸一拐的自己起来了。三号是硕普纳，

0: 球啊，这球断下来，看看有没有反击，往哪边发展呢？这个速度被稍微的延迟了一点点，没有了。其实刚才应该往左前方发展的。亚克松，中间空了，自己选择了打门。这个球其实中间莱莫那儿已经跑出了一个很好的接应位置，上半场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拜仁慕尼黑队是1-2，暂时落后于海登海姆队。
1: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慕尼黑的安联球场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德甲联赛第32轮，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和海登海姆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是海登海姆曾经2-0领先，拜仁慕尼黑队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由格雷茨卡打进了一个任意球，他们追回一分。上半场结束时的比分呢是1-2，拜仁暂时落后。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穿着红白两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蓝色球衣的海登海姆是从左往右攻。现在拜仁呢，基本上一些主力队员都上来了，一口气换了4个人。这四个主力上来，要用实战来为下周中的这个主场和大巴黎的比赛来找一找感觉，保持状态。基米希上场是换下了帕夫洛维奇，两个边锋奥雷塞和路易斯迪亚斯也都上了，哈里凯恩呢也上了场，不过呢首发的前锋雅克松现在还在场上。本身队换下去的几个人呢，分别有中场的39号恩迪亚耶，右边后卫斯塔尼西奇，还有10号穆西亚拉，另外帕夫洛维奇应该也被换下了，是4上4下。上了这些主力之后啊，拜仁慕尼黑队的进攻呢，这个给予对方的压力肯定会非常的大。看看海拉海姆虽然现在有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啊，但是下半场看面对着比较强大的这种攻击群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抗击打能力怎么样？

郑阳辉，哈里凯恩，这球给的力量稍微有点大，但是可以拿到，要了个角球，亚克松

争抢位的这时候有人倒地，金明该呢是跟对方的防守球员两个人挤在一起，小球开起来到后点，守门员一拳把球打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再往中路传，亚克松，金米西，海南海姆有反击，看看，好球啊！这球传得非常精准，横向拉开角度，再过人倒地，这个球，裁判可能是认为是海南海姆的进攻球员自己滑倒的，没有给任意球。十八号派林格，我们来看一下基米希在防守他。哎呦，派林格这个球还真是自己感觉，首先呢他的左腿支撑没太踩稳，右脚倒确实是跟这个基米希的腿啊绊到了一块，但是裁判可能是觉得他左脚支撑那下没踩稳的时候，身体重心其实就有些不稳了，倒不是右脚绊到那下才倒了，裁判可能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没有判犯规。

阿拉汉姆队的主帅呢是弗兰克·施密特。他的球队现在排在倒数第一，但是也不是说完全的绝望，他至少还能，他们最务实的一个目标呢是拼一下倒数第三这个位置，倒数第三是可以参加保级的附加赛，最后两名是直接降级的，他们现在距离倒数第二是3分，距离倒数第三是4分。金米歇

0: 赛就脚下拿球非常的灵活，变向让对方的防守端不敢出脚，
1: 角球。
0: 刚才防守端的是26号贝伦斯，裁判判了犯规。

守门员拉马伊做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扑救，他的反应非常快，这是拉到外线的哈里凯恩送出了一个精准的传球。不知道雅克松碰没碰到，不管他碰没碰到，这个球本身线路是奔着球门去的，对守门员都很有威胁。看看角球啊，接着发角球。你们看到在这个无法出战的这个人员当中啊，刚才在看台上这个卡尔啊是和朋友们坐在一起。

迪亚斯，好球！迪亚斯这球送得漂亮，还有机会，亚克松射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底线。他在投诉对方防守的时候有手球，裁判给的是角球，

0: 前的混战球进了。
1: 这个角球开出来之后，又是格雷斯卡吗？格雷斯卡的独中两元呢，比分扳成了2-2。这个局面似乎在拜仁慕尼黑队中场把这几个主力换上来之后呢，就可以预见到。确实，在下半场，海南海姆队已经很难把球有效的组织通过中场了。这个球呢，算到了格雷斯卡的身上，我们看看曼农多的情况啊。格雷斯卡应该是在门前是用大腿还是哪儿把球给垫进了球门，用膝盖把这球给垫了进去，基本上打在了小腿的硬面骨上，比分变成2-2了。
2: Yeah.

是。假球。

其实积分榜海南海姆还在倒数第一啊，沃尔夫斯堡队呢跟他们有两分的优势，但是沃尔夫斯堡的第32轮比赛还没有踢，海南海姆呢是算目前的平局，他是多拿了一分。

格雷斯卡，二十三，这球力量轻了。格雷斯卡进到禁区里边，往中路的传球被拦截了。这个球贾克松其实爆抄的那个点不错，但是对方后卫显然也意识到这个传球的线路比较危险，所以留在了这条线路上。在外围尝试一下，他现在的状态真是不错，这球就偏了一点点。

米奇。好球啊，外围来一脚，

吹，球过来禁区里边，莱莫，啊，莱莫这个球没传好，虽然依旧是队友可以拿到，但是进攻的机会没有了。格雷斯卡，基米希自己来一脚，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再来一脚。这个比赛这几个主力上来之后，海德海姆确实防守压力太大，因为每个人呢都能传出威胁球，都能自己完成极为有威胁的射门，这就不好防了。

的赛。戴墨，幸亏在前点这后卫拦截了一下，幸亏，要不然的话，奥利赛已经在后面等待了。再看一下金米希刚才那脚射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击中球门的立柱。

看这个反击啊，2-3的局面，中路拉空了，可以传了，可以传了，横过来机会，哎呀，拜仁慕尼黑队的守门员这一下扑得漂亮啊！乌尔比奇这一下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扑救。要说呢，海德海姆刚才这次反击当中啊，2-3的局面，他们在进攻的整个层面已经完成的足够好了，几乎是完美的。

向前推进，然后吸引后卫到自己的身边，把中路的空当露出来之后，最后最关键的时刻强求横传，队友呢在中路几乎面对的就是一个空门了。刚才这个球是越位，海南海姆的前面的队员越位，我们看一下啊，先把后卫往自己的身边来吸引，然后最后时刻横传，这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就是守门员沃尔比奇在这个往近角移动去防守的时候，同时啊他留着身后这个空当的防守的可能性，他没有完全把自己扑到前角去，如果把重心扔到前角去的话，就没有机会在对方再一横传，你就没有机会再补过来了。进攻呢已经应该说是完成度99.9%了，就差最后包抄打门这一下把球打进去。

但是曼联在过去20分钟啊，他们的这个期待进球是0.99，有6次射门，控球率呢也在65%，这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伊藤洋辉、雅克松、嚯，阿拉海姆这两个人到底是守门员拿还是边后卫拿？刚才没交代清楚，险些出现纰漏。

奥雷塞。吉米西。好球。他这个球处理得非常的精巧。卡里凯恩。这个球回接的时候没太第一下没太挺好，现在这个比赛踢起来对海德海姆来讲就太难了，他们只能等待刚才那种二打三的那种反击的机会，阵地战不太容易打上来。在这个射门被哈里凯恩给挡住了，卡在防守当中犯规，转身呢又去干扰对方快发，应该要吃牌了。洛纳坦塔被黄牌警告。

像左边的路易斯·迪亚斯，右边的奥雷塞啊，这都是顶级的边锋。迪亚斯打门，哎呦，这个球守门员没办法了，但是打的稍微的偏了一点。刚才正是奥雷塞跟迪亚斯两个人之间的呼应。奥雷塞现在从两个人夹防当中轻巧的摆脱，然后持球向前推进，将球交给内切的迪亚斯。迪亚斯的射门啊偏了一点点，偏的不多呀。

二比三，吉米西，哈里凯恩被两个人围住了，三个人围住他，这球还没有出禁区。二比三，莱莫，第二次。

加斯掉到后点去，守门员出击啊，出击的这几步非常的快。看看反击，好球！卡拉海姆的反击，中路等待队友包抄到位，进到禁区里边了，大门漂亮！哎呀，76分钟，卡拉海姆的这个反击完美。他们其实，在下半场没有什么像样的机会，但是这种个人的表现真是太完美了。3-2，在客场又将比分领先了，真漂亮啊！这个球真漂亮，应该是11号齐夫齐瓦泽。这种进球，队员真的是能记住，很多年呀。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击，就是他自己从本方半场带球启动。当然，中路队友的这个包抄的选位啊，应该也干扰了拜仁慕尼黑队，这个回退的防守队员的站位。追回来防守的是奥利赛，但奥利赛呢，毕竟不是一个防守球员，所以呢，他在防守动作的选择、线路的选择上，他可能、脑子里的都是进攻队员的这些想法。齐夫齐瓦泽的一个、左脚的假动作，把球扣过来就晃开了奥利赛，然后将球打进死角。3-2，海南海姆队再次超出，场边呢也要换人了。海南海姆队要换人，9号席莫尔准备要登场，换一下18号派林格。拜仁慕尼黑队呢，之前是0-2落后，然后由格雷茨卡打进2个球，把比分追成2-2平。同时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换上了4名主力，基本上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但是呢，在反击当中，海南海姆队再次破门。要知道，海南海姆的这个破门之前还有一次反击，也是几乎破门。要不是拜仁慕尼黑队的门将乌尔比希的精彩发挥的话，那个球就进了。齐夫齐瓦泽啊，今天的比赛他也自己打进了2个进球了。

耳塞，电磁调没有过滤，阿法索戴维斯，自己来一脚，这脚射门颇有威胁啊，格雷茨卡稍微的高了一些。

海南海姆如果这场比赛能拿下的话，这个即时积分榜他们将会追上和沃尔夫斯堡队的积分的分差，只落后圣保利队一分。圣保利那个位置就是倒数第三那个位置呢，是要参加保级附加赛，就还有一线生机。

确实，刚才齐夫齐瓦泽那个破门，奥利赛追回来，但是他被晃开了。阿方索·戴维斯上场换下的是若纳坦·塔。好，这边拜登海姆继续做调整，换上12号阿尔扬·伊布拉希莫维奇，要把这个独中两元的11号齐夫齐瓦泽也给换下。现在呢，比分再次领先。如果能够把胜利守到手中的话，应该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当然呢，拜仁慕尼黑队肯定不答应了。上场的是20号科贝尔。另外呢，29号迈克尔·考夫曼也登场了。在换下若纳坦·塔了之后呢，把左后卫伊藤洋辉挪到了左中卫的位置上，阿方索·戴维斯是左后卫。这样的话，现在的两个中卫组合呢是来自韩国的金明哉和来自日本的伊藤洋辉。奥利赛，角球，拜仁的球员又在投诉对方有手球啊。主裁判的意思好像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弹起来弹到了手臂上。看一下啊，这个球应该是打中身体变线碰到了手臂。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倾向于不判手球，认为是无意手球居多。嚯，这个角球直接奔着球门来，守门员说自己没碰到。奥利赛这个球的弧线真大，准备说这个球是直接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应该是这样，可能给的是球门球。

亚瑟这个球没有带过去。

哎，裁判判了莱莫在禁区里边犯规，进攻的犯规，莱莫很生气，还因为激昂的态度而吃到了黄牌。

二对三，摆脱很轻松啊，球还在他的控制之下。金米希

0: 门。
1: 这个球呢，射门动作完成的相对较勉强，是雅克松的射门。海登海姆如果这场比赛能够在安联球场拿走三分的话，对他们来讲有点意外之喜。当然呢，也基于他们球队能够有比较好的执行，在场上这个执行力强，再加上把战术设计得当之后，趁着对方心有旁骛之际，自己也得发挥得好才能拿走三分。当然呢，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是拜仁慕尼黑队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啊，马上呢就下周四的凌晨要在这个场地对阵巴黎圣日耳曼。海德海姆主帅施密特准备要再换一人。海德海姆队的中场这个30号多施啊，是球队向前推进的发动机。应该是要把它给换下来。多施被换下，主教练施密特对多施是非常的欣赏。替补登场的是4号希瑟尔莱本，从这个号码来看的话，是上去的一个后卫。

突破过去之后倒地，主裁判判了犯规，还要掏牌警告海南海姆的球员。哎呦，路易斯·迪亚斯这下显得非常的痛苦，他要是受伤的话，这个拜仁的球迷心里咯噔一下啊，这应该可能是个硬伤，膝盖顶在了膝盖上。犯规的是布什，比赛要进入五分钟的伤停补时，现在拜仁在主场2-3落后。守门员出来，有人捂着头倒在了地上，刚才是不是跟自己的守门员撞到一块了？这是海南海姆的场上队长6号麦因卡，

眠出来，但是自己的后卫队友先把球顶了出来，伊藤洋辉再传，啊，裁判鸣哨，是防守的队员倒地之后，裁判要去看一看头部受冲击会不会很危险。嗯，海南海姆的这个队员倒在地上一直没有动弹啊，这个是比较让人担心的一件事。格纳布里在训练当中的这个严重的肌肉伤势使得他本赛季提前报销，同时也告别了世界杯。今天的比赛诺伊尔干脆就直接休息了，乌尔比希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沙内普什呢，因为这一次意外的冲撞受伤啊，要可能再给补一补时间。这个费伦巴赫他自己应该起身都困难吧。守门员把他搀扶着离场，他这样的情况应该肯定无法坚持比赛吧。这是随队征战客场的海登海姆的球迷，你看他这个鼻骨这个位置啊，鼻梁肯定是被撞破了，但是他这个头部的冲击可能更麻烦一点吧。费伦巴赫真是一条硬汉。这伤停补时的五分钟时间呢，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给费伦巴赫处理伤势，所以呢现在要酌情的再给一些。费伦巴赫的受伤啊，要多加四分钟，多加四分钟。费伦巴赫的受伤呢，暂时现在海南海姆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哦，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海登海姆的四个换人，他都是在下半场完成的。他四个换人呢，是用了三次换人机会，所以他现在虽然还有一个换人名额，但是他没有换人的机会了。他三次换人机会用完了，所以费伦巴赫无法坚持比赛的话，海南海姆在场上只能是以剩下的十个人应战。他没办法再换了。他是77分钟换上了席莫尔，81分钟换上了考夫曼和克贝尔，89分钟换上了希尔斯莱本。这三个换人机会，用了四个换人名额，他已经没有换人的机会了。那没办法，那海南海姆现在在场上只能少一个人。

这个十九号费伦巴赫难道还要回到场上继续比赛吗？真是一条硬汉。角球，哇，他准备回来呀、啊、先把两个鼻孔都给塞上，只能用嘴巴呼吸。哎呦，这刚才这个撞的这一下，我感觉都无法坚持比赛。

0: 啊，还是角球的话，乌尔比奇又上来了。这是最后几次进攻的机会，本人在主场2-3落后。哎，在推搡当中有人倒地。凯南海姆呢，肯定是希望局面能够乱一点，局面乱一点之后能够让这，哎呦，这个确实感觉费伦巴赫他真的没法坚持了，他伤的还真是挺重的。刚才那下，嗨，伊藤洋辉刚才确实也是推了人，推了一把考夫曼。费伦巴赫这个没法坚持了，他再坚持的话对他的健康可能都有影响，也就是最后一点点时间，费伦巴赫估计现在都脑袋里头晕晕的，应该是。奥利赛，奥利赛在外围自己打门，打在立柱上，这个球进了没有？弹进了球门。最后时刻呀，拜仁把比分追成了3-3。这个球是打在远端立柱上之后，守门员扑过来稍微慢了一点，球击中了他的后背，弹进了门线，最后一秒钟没有守住。海德海姆最后一秒钟没有守住，费伦巴赫已经是尽了自己的全力啊，他已经，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不适应再回到场上比赛了，但是因为本队没有换人机会了，他如果不上的话就少一人，他只能回来，但是就是这样的坚持也没能带来一个理想的结果，3-2变成了3-3。如果这场能赢下来的话，他们能够在积分上追平倒数第二的沃尔夫斯堡。这个球奥利赛的射门极为刁钻啊，球是打到了立柱上弹回来，正好弹在守门员拉马伊的后背上，比赛也最终结束。最后的读秒阶段，拜仁慕尼黑队将场上的比分扳成了3-3。对拜仁来讲呢，在德甲当中他们这场比赛是平还是输，其实呢成绩上都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对海德海姆来讲，是3分还是1分其实事关生死，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没能拿到3分，取得了1分，3-3和拜仁慕尼黑队战平。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

0: 一站式解决。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美职篮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将要为您带来的是森林狼对阵马刺的一组对决啊，明尼苏达对阵圣安东尼奥。马刺在这个赛季表现得相当出色，在阔别了季后赛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赛季呢，在文班亚马的这种提升，包括瓦塞尔、卡斯尔等一批球员的这种整体的成熟之后啊，这个赛季的马刺异军突起，成为了西部第二啊，而且呢，在季后赛当中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稳定，既年轻又有马刺应有的这种成熟和他的一些严明的纪律性。现在呢，马刺攻防两端的状态都非常好，而森林狼呢是刚刚和掘金啊进行完了一场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系列赛。那么对于有一些伤病影响的森林狼，在这个时候他的整体阵容面对这样一支马刺到底能够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一进演播室啊，还是先请李克指导给我们做一些这种分析和点评。对于整体阵容的稳定性和目前球队的状态来说，似乎马刺给人感觉要更好一些，他年轻，而且他在第一轮所经历的这种消耗似乎要少一些，森林狼消耗更大，而且有一些伤病的困扰，状态是不是显得要稍微的差一点。
1: 马刺我觉得

0: 2017年之后首次进入这个西部的半决赛。
1: 嗯，
0: 从球队上看，那第一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
1: 对，
0: 只是文班亚马经历一些伤病，但是及时的调整，也没有遇到太多的抵抗。而且这支球队我们看似年轻，但是他们的在场上的执行力，包括内外线的均衡，包括他整个的文班亚马的这个高度的特点，
1: 嗯，
0: 现在让这支球队呢，就是信心特别足。当然，他们也需要面对森林狼有更多的这种强硬对抗下，继续的去证明自己。我觉得森林狼就是他抓住比赛的重点，他们并没有依赖爱德华兹。当爱德华兹、迪文琴佐受伤之后，那他整体的防守的对抗性，包括内线的高度，包括转换进攻，包括麦克丹尼尔斯这一个点能够站出来，
1: 对，
0: 也证明这支球队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
1: 嗯，
0: 啊，有一定战斗力的。所以，无论是对抗性也好，包括反击的对于篮筐的冲击力，恰恰他们全队的场均的盖帽数在整个常规赛比这个马刺还要高，
1: 嗯，
0: 所以这支球队以防守、以反击、以这个对抗来著称，相信这轮对决啊，还是有一些看点的。
1: 嗯嗯，对于马刺和森林狼来说，刚才李克指导给我们做了一些这种球队整体状态的分析，而且专门其实提到了森林狼队这边爱德华兹呀、迪文琴佐受伤之后，整个森林狼的把他的防守质量进一步的提升了，无论是老康利外线的表现，包括这个戈贝尔在内线的护框能力、篮板球封这个封盖，他的整体状态也在不断提升。那回到面对马刺的时候，这个马刺队的整体阵容的稳定性、延续性，其实相比较第一轮的掘金，他没有掘金那么成熟，没有掘金那么有经验，但是掘金就是他的整个阵容可能就靠这5到7个人打球，后续的力量始终有些延续不上。但是马刺相对就要好一些，而且他更年轻，这批球员能打的时间更长，再加上掘金的防守一直是为大家所有一些这种诟病或者疑虑的，而马刺的攻守显得更为均衡一些，尤其有了文班亚马这样一个出色的低位的护框的球员，他和戈贝尔两个人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同时代的我们说 DPO 外籍的这种球员。那么到底谁能够在防守端做得更好，两人球队的防守到底对于马刺来说应该做到什么样，对于森林狼来说应该做到什么样的强度，应该注重哪些方面呢？
0: 首先这两支球队我觉得都是注重防守，
1: 嗯，
0: 防守反击，同时呢，马刺相对年轻，森林狼抓比赛重点，这样的球队呢，大多在比赛当中都会有起伏，
1: 嗯，
0: 所以稳固防守的情况下，谁能够把反击的质量去做好，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磨阵地进攻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你上分相对来说比较慢，那你的比赛当中的核心在哪儿就非常关键了。
1: 嗯，
0: 你像马刺这边很明确，就是文班亚马，他可以在低位、高位、面框、防线、侧影接应，然后完成终结，他有很多的办法。这是我觉得，马刺的优势。同时，对于马刺来说，福克斯是一个变量。福克斯在第一轮的这个比赛当中，场均22分，加上4篮板，加6.84助攻，50%的投篮命中率和37%的三分球命中率，他可以是通过转换，通过打不开的这个阶段，可以迅速的上分，这是对于马刺来说一个帮助。那作为森林狼来说，今天爱德华兹也是参与了球队的训练，看看他能不能回来。一个是从大面上，我觉得，你要稳固防守，发挥你的作用，然后在阵地也好，你爱德华兹如果打，就是他要去把他的这个不讲理的三分球啊、挡拆啊、硬解啊，要发挥出来。那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把戈贝尔高度，或者说你这个整个锋线上的这种尺寸对抗力，要去能够最大的去释放，尤其是当对方起势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就是发挥自己的这个习惯的这种特长才可以。如果说你跟对方一味的打快，或者说阵地进攻一味的强杀，这个都是不是好的选择。
1: 那李克指导刚才提到了爱德华兹今天能不能回来，赛前更新的这个信息呢是出战成疑，肯定是不首发啊。我们来看一眼比赛进入到现场，今天马刺这边的首发没什么问题吧，塞尔、尚帕尼、文班亚马、福克斯和卡塞尔。森林狼这边首发呢，这个因为爱德华兹是出战成疑，所以呢是戈贝尔、香农、康利啊，另外呢还有兰德尔和这个迈克尔丹尼尔斯啊，这是整个森林狼的一个首发阵容。一上来文班就是一次低位的护框成功，
0: 而且开局森林狼你看，就是他掩护完了突破，他对于篮筐的冲击是非常坚决。这边也是一样，同样是内线的封盖。
1: 就这两支球队，
0: 再来一个，
1: 无论是文班呀、

0: 还是戈贝尔啊，包括麦克丹尼尔斯啊，两支球队都有这种内外线非常出色的防守球员。
1: 好机会
0: 啊，很好的一次控卫没有能把握住。
1: 三次挡拆的掩护，
0: 挡拆做得非常扎实啊！这个掩护，
1: 对，中国开局的防守基本就是到位，没有太强的压迫性。
0: 门班面对戈贝尔的个人的进攻，啊，篮筐上弹两下也没有进，戈贝尔还是很好的守住了低位，防守守住了低位，两个人的防守都做得很好。门班呢是来自于自己的移动和高度，戈贝尔这个经验啊，对抗性表现的防守端更为。成熟一些。就今天开局三个回合打完，你会感觉这场比赛啊，想攻框是很难的一件事。
1: 好在呢，双方开局呢就没有放弃。
0: 就这比赛打得很好看，这个比赛的强度和比赛的防守的这种质量一开场就展现出来了。还是文班去打戈贝尔，好球。
1: 这是他跟戈贝尔不一样的地方，他在高位面对篮之后，他的选择和变化很多。
0: 对，
1: 他一放球一出一步直接起跳了。
0: 文班的持球进攻能力是很强的，这是戈贝尔所不具备的。
1: 好球跟进，哎，
0: 好球！
1: 之前两次是出去自己上，
0: 对，
1: 这边吸引文班亚马的协防之后，给到接应的中锋完成终结。
0: 老康利还是有经验啊。这比赛啊，针对性很强。你看，开局森林狼一个封盖，然后这边文班两个封盖，接着。在打破僵局的时候，文班面对戈贝尔两次持球攻打进了一个，这边马上康利挡拆进来给戈贝尔的背切，啊，也是彼此之间很较劲感觉。
1: 所以我觉得马刺的防守得扩得大，因为你让康利在进攻区域接球组织，他就会很轻松。他现在缺的是什么？你顶大了之后，他离三分线两米，他升突的这个能力现在差了。
0: 那老了呀。
1: 对。
0: 再给文班亚马。
1: 掩护犯规，我们看看吹的是谁啊？是摆脱的时候手部有动作，还是文班亚马这个手递手？
0: 应该是给到了上半尼。

0: 所以我们从开局的几个回合看，即使是迪文琴佐和爱德华兹没打没有出场，但是目前这双方的这个整个的竞争啊对抗还是平分秋色。
1: 嗯，就这个比赛的整体强度是很高的，
0: 对，
1: 一上来你就能明显看到双方的投入性专注度，在防守当中倾注的精力，整个比赛的强度非常高。

0: 亚一受干扰，看阿文维亚自己推进出球，化身后卫接应，变身锋线再去处理球，我确实太过全面，掉身后好球。今天 C 朗一个是有机会不放过强打的这种方式，还有一个也算打得很巧妙。
1: 嗯，麦克丹尼尔斯啊，在第一轮森林狼迈过掘金的比赛当中，麦克丹尼尔斯的表现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0: 对，上一场比赛打掘金32分加10篮板，确实表现出众。那一轮系列赛就是麦克丹尼尔斯的三分球比较差，只有11%的命中率。

0: 我觉得每个球员包括球队都会随着比赛去进步，看看这一轮系列赛他外线的投射能不能好一些。而且很明显，我觉得开局虽然面对文班亚马的封盖，森林狼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他整个阵地进攻的流畅度、转移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
1: 因为没有篮儿啊，戈贝尔高位策应的时候，基本上文班是不出来的。巴塞尔突破心，两人夹击，好球！
0: 停顿了一下，观察。
1: 哇，巴塞尔这球打得很聪明。那现在在防康利的时候啊，福克斯位置提得更高了。
0: 两个中锋之间的掩护锋线，第二次往回收，对对方的三分球不行。那整个常规赛
1: 加速
0: 啊，的三分球是37%，排全联盟第六。
1: 弱侧有夹击，这边一回收，福克斯出球啊，哈塞尔的三分也开了。
0: 这是篮板，好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森林狼是进攻并不顺，
1: 嗯，
0: 投不进去。但是我们看看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解决，同时在防守，
1: 给到了底角机会，三分球没有能还进，
0: 给对方空位，

0: 看一下猛龙和骑士，这是抢七大战。这赛季猛龙已经表现得相当好了，
1: 很顽强，
0: 非常顽强。
1: 对，尤其是巴恩斯跟巴雷特两个人的成熟度有所增加，
0: 嗯，
1: 在比赛当中去更尽可能的承担更多的责任，能把骑士拖到最后的这个时段也是做得不错。
0: 没错，毕竟骑士现在整体阵容要更为豪华的多啊，整体阵容的配置纸面上实力也要强得多。这赛季确实还是有几场比赛或者几轮系列赛是有点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你包括魔术打活塞的比赛啊，这个魔术一度把活塞逼入绝境啊，就是自己领先20多分的情况下被活塞逆转了，要不然第六场魔术就把比赛收了。
1: 嗯，也很可惜，魔术就是连续进入到这几年连续进入到季后赛，这主教练下课。看这防守，
0: 嗯，
1: 铁血的防守。
0: 就这场球啊，骑士没有太给魔术机会啊，对，没有太给猛龙机会。
1: 所以我们看给的一些这些精彩镜头，一个是漂亮的这个进攻后篮，还有很多就是一些关键的抢断和篮板球，包括封盖。
0: 对，
1: 这个在季后赛当中是非常核心的。

0: 还有对于球权的这种欲望、饥饿感。
1: 这球刚才应该是马刺挑战了，挑战的是这个无球犯规，裁判刚才给了一个卡塞尔的无球犯规，认为他有这个阻挡。
0: 接近5分10秒的时间，森林狼8分球也不算多。
1: 爱德华兹上场了，
0: 对，
1: 远侧底角处
0: 调一下，看着问题不大。反跑，好机会，
1: 上线要
0: 这就是戈贝尔跟罗亚马的区别，一个高位处理之后自己没有攻击性，没有面对篮就会非常的被动，
1: 而且没有篮子，对
0: 对，也会让对方更多去协防，
1: 没有投篮，没有持球攻，你高位的这个策应能力就显得不那么有威胁。
0: 开始上强度了哈。作为森林狼，爱德华兹的投射肯定是一个变量，当然，但是这张牌能打得早了一些。而作为马刺来说，他还有福克斯。失误了，有场干扰了之后还是碰到了这个腿上，看看判罚是否会去更改。干扰确实打到了斯亮球员的腿，
1: 对，轮班去打挡拆，
0: 不换，转得很快，防得好。
1: 麦克丹尼尔
0: 失位，干扰，防得真不错
1: 啊！
0: 对，
1: 预判非常好。
0: 他不是跟着你滑，是判断你，然后提前堵位上对抗。
1: 就站在卡塞尔的进攻路线上啊，第一步就让你迈不动，兰德尔也没有中。双方今天这个防守强度真的是够大。
0: 吹得很严谨，这边突破之后有一个身体对抗，马上吹了手部动作。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看的爱德华兹的腿应该问题不大。右侧的下掩护往里卷，
1: 自投自抢，篮球要到之后分出来，强右侧的转移，
0: 空间感
1: 非常好，这球走得很快。其实森林狼的防守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对，防得不错，
1: 他的轮转做得很到位啊，但是马刺还是更快了一步，而且这球走得太快了。来看爱德华兹，身边卡塞尔始终
0: 好球，
1: 好球。给科内特
0: 还行，
1: 这球犹豫了，
0: 不失位，再换出来，
1: 就
0: 给一点点空间，防守都防得非常好。

0: 文班一下去之后呢，整个马刺队的防守啊，强度和质量就下降了一块。
1: 是。全是交叉步，飞防得非常漂亮。但现在进攻端有一个问题，就是森林狼频繁的守地守之后打挡拆，就是你戈贝尔这个人呢拆开之后人家不补，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往里突完了以后，中锋延误完了，后卫一到位你再传出去就还是没有空位，就跟马刺不一样，马刺每一个点都能投。
0: 对，
1: 你看延误，但是这球他跳了是吧，小个能够及时的追上，然后中锋延误完他就回去了。不顺的情况下森林狼只落后三分，这场进攻还是打得比较务实，有很多的抛投和上篮，这就是三分球没开。哇，这个节奏变化，防守消耗太大，一个是体能的消耗，
0: 这比赛打的有强度，这比赛打的真的很有强度。
1: 嗯，而且 C 朗也很顽强，你看他进攻不是很顺，上了一些篮，但是呢，现在只落后三分，虽然给了马刺很多的三分球。
0: 对。这森林狼这段进攻不顺的时候，他的防守做的还是相当好。时候对于马刺来说呀，也要多一些突破分球外线的接应投篮，他那几个三分效果很好。对，你不能说突得太深了，这几个突得很深的球效果都不好。抢断打反击，前场的三大一出来了，福克斯，
2: Would you like to help the community and have a chance to win?

0: 来看魔术活塞的前期啊，其实魔术是自己在这轮系列赛里没有把握住机会，
1: 对，活塞状态并不好，一个坎廷甘受伤回归，失误很多，整个系列赛平均场均的失误很多，再一个呢，他锋线上哈里斯加上邓罗的支配球和突破并没有那么强硬，
0: 嗯，
1: 还有就是内线的杜伦啊，整个的终结啊包括处理球的并没有那么的丰富，确实随着比赛深入呢，魔术也是一样，开始是没有什么包袱，到后来确实进攻是比较乏力，而且对于坎廷安的防守还有一个就是比赛当中的起伏这几点做得不够完美，哈里斯这场比赛表现得非常的神勇，我们看这个魔术也守了一些联防，包括在进攻端也做了一些改变，让巴凯罗交出了更多的球权，但是如果防守上给活塞没有太大压力的话，他的周转球啊，坎尼安的打开之后的个人进攻啊，包括跟内线杜伦的联系啊，

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贝恩打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沉稳，有夹击出球。哈里斯也好，邓罗也好，在侧翼的接球命中终结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很明显，在这场比赛到最后的时段，魔术就有点防不胜防了。

0: 好球。
1: 我刚想说，
2: 掩护之后，
1: 对你挡拆之后，你持球人现在得，无论是中投还是外线三分，对方是往回收的，在戈贝尔这个点是没有提供威胁。如果老投不进，对方就会越守越小，继续站吧。投的非常不错，
2: 这个对切这么深的深度，
1: 但是你看这马刺现在整体年龄相对平均，但是打得很
2: 对，
1: 不紧不慢，总是在寻找，在观察，在阅读，
2: 很耐心。
1: 对，大的延误，勉强出手，漂亮，是C朗的第一个变量。
2: 嗯，这就是能力
1: 打平了。
2: 对，你爱德华兹在这个能力还是很强，里德一对一的防守直接给约翰逊盖了。
1: 很明确，
2: 还是能力，
1: 是，
2: 这就是能力。打了一个12-2，
1: 对，不错，就是在第一节后程，爱德华兹开始发力，而且前面呢都是像里德、麦克丹尼尔斯都在主动的攻，对吧？攻进攻不进，你始终是对于对方的防守是有威胁。这个球戈贝尔稍微有点敏感，跳自己重心没。这球太厉害，非常的稳定。而且条儿打一打，过去五场比赛双方对决 ，C 朗是4-1，还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包括上一轮拿下掘金之后，这个信心也非常的强。看整个球队，我们刚才讲到阵地进攻的配合的流畅度，然后每个人特点的发挥做的还是非常不错。那面对马刺这样具备天赋的球队，我觉得这轮对决其实非常有看头。而且我们看似第一节比赛双方的得分并不高，但是双方的进攻选择、防守的到位率还是非常不错的。里德，漂亮，是一个运球的点拨给到跟进的同伴。再抢一个三分，

0: 转换三分，啊，人当中能打进。
1: 没吹，消耗一下时间。
0: 福克斯整个第一节还没有拿分，
1: 是，
0: 嗯。又被两人夹击给封盖了，
1: 时间够，
0: 还有一次转换的机会，
1: 漂亮！你说不扣就没盖，
0: 对，压哨扣进，24-23，
1: 嗯，
0: 森林狼暂时领先一分，我们稍事休息。

0: 到位干扰，不让对方有更多的迂回和跟队友之间的联系。球，他森林狼这个小阵容反而打得很灵活，爱德华兹不用过多的持球，会很轻松打一个接应点。他那边的防守自己抢，现在没有错位，看看单打的效果怎么样，有机会。当然爱德华兹也越来越成熟，也开玩笑的说，就是很多球员在受伤之后他会改变自己的打法，让自己更多的阅读去做选择，适时的去传球分配球，掌握好进攻和传球的这个平衡度。今天爱德华兹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看面对面球出手已经到十了。没想到就是马刺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他打得再有执行力，再有团队意识，他也依靠命中率，包括文班亚马的个人进攻。
1: 对，
0: 所以当这个阶段命中率下降的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就是马刺的成熟度啊，不单单体现在这一个回合两个回合，
0: 对，
1: 他的成熟度是不是足够高，要体现在手感不好的时候，状态下滑的时候，你靠什么打回来。
0: 对，
1: 这是你真正说体现成熟度的地方。
0: 马上在调人，然后福克斯上来之后没有全场的推进和超越，光在外边扔一下的话价值就不大。这边一直在抓错位，
1: 文班亚马面对兰德尔
0: 打就比较累
1: 啊，两个人上去协防，
0: 这是有个小技巧，往前跳步带了一下球。哇，这球太厉害了，
1: 这个球盖的可太高了，
0: 在勾手的最高点给盖了，
1: 又是一个转换。
0: 假掩护拆开，再看
1: 海伦德这球被逼得太高了，位置啊，就是在距离三分线很远的没有进攻威胁的地方运了太多次了。
0: 嗯，
1: 这个防守做的还是很好。哇，
0: 球还真是在
1: 好帽，
0: 对，
1: 真的是个好帽。但是文班这么打真的是有点累啊，消耗非常大。
0: 给了掩护犯规，

0: 这段时间马刺不停的追分，森林狼呢，心态有点急。刚才一个进攻的掩护犯规，现在防守你看就频繁的起跳，总想就一下把对方盖掉，没有之前那段时间防守耐心了。因为我们说场均的盖帽数，整个常规赛森林狼的场均盖帽数5.8次，排在全联盟第二位，他比拥有文班亚马的马刺还要高，也证明他们的防守体系啊、强硬程度包括判断还是不错的。而这几个回合还是稍显急躁，无谓的犯规比较多。夹击有一个空切，稍微有点急，现在森林狼出球有点慢，看单打效果。强打效果不好，很明显情绪受到了影响。
1: 还是强右侧的大范围转移啊！今天马刺的整体外线，就这种有机会的接应投篮，还是把握性比较高的。
0: 9-0，过去2分钟。

0: 你的身量是不是可以考虑把高度调回来？这个小阵容现在篮下比较吃亏，突破突不过去。
1: Thank you.

0: 找后卫对抗，往回甩，出球了。啊，这球不好，现在总是少传一次球。
1: 嗯，这是上一场活塞对阵魔术的比赛。这场比赛对于魔术来说，就是非常遗憾和可惜的一场比赛。原本

0: 已经领先了20多分了，半场领先20多分，打到第三节，魔术仍然领先20多分。
1: 93分对于活塞来说并不高，但是他们习惯的方式是坎肩挡开之后的个人进攻，加上那天杜伦的终结，包括锋线的投篮。
0: 就尽管这个赛季在坎肩有伤的时候、缺阵的时候，活塞依旧打得非常出色。
1: 是，
0: 但是你进到季后赛之后，你会发现有没有坎肩，这个活塞他真的不是一支同样的队伍。
1: 本身能处理球的人就少。
0: 就是你到关键时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真的活塞陷入到绝境的时候，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坎肩这样的球员。啊，你一个赛季常规赛你打呗。坎肩缺阵一些比赛没关系，
1: 强度不一样，
0: 对，我输两场也没关系，大家没什么心理负担，你就打。但是真正说打到季后赛，你没有坎肩的时候，可能这支活塞就淘汰了。这赛季
1: 是一定有个核心，因为活塞其实很简单，就是防守反击。他在常规赛呢也转换很快，所有球队面对他呢也不会说去琢磨的那么的透彻。
0: 对，
1: 所以你只要两个阵容上来保持防守强度，转换啊，快攻啊，包括内线这个杜芬的这个篮板加强攻就解决了。而且信心一上来之后呢，这个体系成功之后，它可以不断完全的复制。
0: 这魔术队整个下半场一共只得了19分，在第四节上来之后，长达7分钟的时间没有运动战得分，生生把自己第三节还一度领先23分的巨大优势完全给挥霍掉了。在赢了就能晋级的这么一场比赛里，魔术队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1: 所以这个情景的出现就比较尴尬。
0: 对，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看了魔术打活塞的系列赛的后两场啊，在这个回味一下。有人说这赛季魔术最后没能赢，给人感觉是有些遗憾惋惜的这种下课上黑八没有实现。你再看凯尔特人那个系列赛，就会觉得凯尔特人有点不争气了啊，3-1领先，大好形势被对手让一追三。
1: 你打到季后赛肯定都具备优势，
0: 对，
1: 这个每场比赛心态啊、情景这个转化变化都很微妙，
0: 嗯，
1: 除非你有绝对的统治力和实力，阵地当中保持防守、篮板各项数据领先，同时你有3-4个点是让对方没有办法解决不了，
0: 对，
1: 那可以。凯尔特人最后一场比赛就很明显，最后都是有机会投不进，心态都
0: 崩了。
1: 对，
0: 那你3-1大比分领先的时候，被对手连追两场，追到第三场的时候，这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来看后续的比赛啊，在明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湖人队雷霆，这应该会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场比赛啊。湖人队这赛季还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尤其是季后赛，当里弗斯和东契奇都受伤的情况下，詹姆斯带队单核带队

0: 打出了非常有强度、有质量的一轮系列赛。那看一看，在对上雷霆的时候，湖人队会怎么样？
1: 湖人队现在进攻效率非常高。
0: 嗯，而且呢，就是因为不管是球迷啊，包括很多业内的一些老师在评论的时候，始终对雷霆也会有一些这种质疑，就是你到底说是不是享受了一些照顾，你的防守非常出色，你的统一致性在判罚是不是够好。那再看看你对上湖人的时候这个状态，尤其是生死系列赛啊，我觉得这一轮比赛应该是挺好看的。
1: 好球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突破之后遇到协防，你多传一次球，这个外线的经典机会会更好。如果强打在有协防情况下效果不佳，没跳到位，马刺很耐心，进攻犯规，
0: 还是老康利的防守经验足，而且防守态度是真的非常好。
1: 背掩护，再掩护，反跑，等他出来，大哥命中率。现在福克斯这个点，
0: 福克斯还是投不进，
1: 投不进。
0: 长篮板继续往出点，两次篮板球拿到，看福克斯。面对康利还是没有打进啊！今天福克斯进攻端打得很挣扎呀。
1: 嗯，漂亮。握手了，哥本第一时间到篮下，很明显封盖的高度不够，里头靠着人，直接就把篮上进，转换，好球，哦，你来我往，体能消耗都很大，就这段时间，得分更加轻松了，协防的也少了，是第二节的收尾，双方比分并不高，漂亮。
0: 老康利这段时间打得相当好，
1: 还不错，
0: 非常很好，非常好的把整个进攻盘活了，组织梳理的井井有条吧，三连狼。另外个人进攻两个坚硬的三分，防守端做得也非常到位。
1: 马刺这个阵容现在进攻非常的不好，也没办法，你看马刺马上得调人了。连续篮下对抗之后还是比较稳的，靠子速度把篮子给顶开，

0: 反击的冲框呢倒是猛龙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弱点是在锋线尺寸比较大的情况下，相互之间这种小传小递差了一些。但巴恩斯和巴雷特也在不断努力去改变。缺乏传统组织后卫的情况下，整个的球队状态呢也是大起大落。气势上来之后啊，可以连续的得分，命中三分，包括快速反击。一旦冲起来之后，确实是还是非常有优势的。骑士这边就比较明显，就是米切尔和哈登两个阵地进攻的发起点，频繁的挡拆为内线和外线投手创造机会，然后阿伦和莫布里的篮下终结、篮板球的控制，然后莫布里中路的这个接应、攻投也是非常不错。而且骑士这个队也比较吃命中率，因为毕竟外线持球是俩小个，
1: 对，
0: 带进命中率下降。当莫布里和艾伦他两个人又不是说一个背对篮的低位者，
1: 就他们没有这种背身强攻的
0: 是
1: 这种习惯或者技术，也没有这种身体，
0: 对，还是习惯接米切尔的分球啊，包括哈登的这个打开之后下顺的球，
1: 吃饼更多，二次进攻更多，
0: 对，
1: 面框攻的更多。
0: 这边先打一下挡拆，你协防呢我就出球给哈登打，不协防呢我就自己中投上来，比较明确也比较简单。这个巴雷特是投了个三分，
1: 边框命中，我多伦多的篮筐习惯于边框命中，是个传统边框绝杀。

0: 好了，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看门班两分七板六个封盖，
1: 六个封盖。嗯，在他进攻上也被 C 狼去针对，
0: 嗯，
1: 给了很大的消耗。
0: 投篮不顺啊，五投一中，三分线外三中零。持球攻的时候，这边给的身体对抗非常足，让文班的消耗很大。
1: 很轻松。我始终认为，就是一支球队靠一个天赋怪，靠一个核心球员去打天下，肯定在季后赛舞台上是不够
0: 的。嗯。打进，
1: 好球。
0: 那得靠几个呢？
1: 最起码三到四个点，或者说有一个错位点，就是你不能把他常规每次都让他解决问题。一旦他遇到伤病或者是下场休息，这个你整个阵容就带来的伤害就比较大，无论攻还是防。那我们也说到
0: 轮班撤凳子了，
1: 对，上一轮晋级，对吧？艾德华兹、迪文森也受伤，他依然能够去保持他的整个球队的风格。
0: 你还有戈贝尔，你有兰德尔，对吧？你有麦克丹尼尔斯，
1: 始终有一个
0: 康利。
1: 当对方没有研究的点能够站出来，这个很重要。
0: 对，除非就是说你这个天赋怪啊，你这个球员真的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1: 嗯，
0: 我真就说我这一个赛季一场不缺，我真就说常常我打到30多分钟四十。

0: 分钟。
1: 这有可能，你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当年夺冠的雄鹿，但是你雄鹿那时候也有米德尔顿，对吧？也有这样的球员，但是呢，可能雄鹿那时候确实就是主要是安多格摩一个人，但是这身体太好了。文班这一段时间上来之后，他的进攻啊有一些变化，他打这种反击球，抓这种转换让戈贝尔跟不上的接球打得要多一些。他抓这种节奏上的速度上的对你的优势，但是洛阵地前面一上来他打那几个都不好效果。又一个封盖，第七个封盖。今天这场比赛打好了，文班能打出一个带有封盖数据的三双来。
2: 对，

今天主要文班外线的投篮手感并不是很顺，所以他整体进攻打得没那么轻松。

0: 而且我们讲的空间阅读，就是那上线有协防人，那肯定就是往上线调动，往下线效果会好点。
1: 文班指了一下瓦塞尔，看看这球是不是跳给瓦塞尔，对吧？要往这个方向给。哎，回球，大空位的三分球机会，颠两下没进啊。对文班来说，什么时候能开一个三分球，对他的进攻是有极大帮助和促进的。
0: 福斯现在往里突啊，出球也快，不是等停球以后再出球。
1: 嗯，
0: 好人，
1: 再来一个第八个封盖，哇！剩六秒，再给福克斯。半场比赛结束，45-0，双方整个上半场的防守质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啊，这是一场防守对抗强度很高的比赛。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呢。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其实整个比赛的强度、投入性和专注度都还是非常高的。尽管说各自都出现了一些这种进攻时刻，有间歇性的这种手感不好，状态并不是特别出色，也有一些球员的整体状态表现可能没有那么稳定。你包括温班的外线投篮，包括这个福克斯这边整体上半场进攻的手感状态都没有那么出色。你包括这个森林狼这边可能在一段时间他整体外线投篮命中率都不高，但是他们的防守质量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也在努力的去找更适合的方式去获得这个进攻的效果。
1: 我觉得双方在努力的抓重点，这个比赛防守肯定是很重要的，包括球权，所以篮板球27-26相差不大，森林狼稍微领先。同时呢，作为各位防守，我们看到就是没有很多的场景说让对方的持球点做一个虚晃就能突破进去形成多大少，基本没有。无论是福克斯的突破之后受到干扰，包括文班亚马的8次盖帽，还有一个就是当马刺在进攻端起势的时候，其实他们在阵地进攻当中没有太多的选择，反过来也是一样。我觉得抓重点，然后抓反击，然后等待时机，现在是这场比赛开局之后双方的整个的一个策略。反观禁区得分 ，C 罗要更好一些，没有因为文班亚马的存在放弃那个，放弃低位，放弃冲击。而且双方呢，助攻数也不太多 ，C 罗12次，这个马刺13次，也是远远低于他们常规赛的这个水准。但是这个对抗级别是不一样
0: 的，对，并不是说他们进攻的整体性差，还是在努力通过球的周转梳理去让这个比赛打得更符合自己的这种习惯，但是防守强度跟常规赛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1: 对，
0: 双方的防守强度极高的情况下，你的球的周转包括你利用周转球去获得得分的机会其实要少很多很多，因为他防守到位率高，
1: 对，
0: 很难出现说你一助攻就是一个空位的投篮或者上篮的机会，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1: 而且从三分球的命中数，包括更多的进攻选择，像空位，像这种球其实是比较少。还有一个，你即使有了空位，你这个心率在对抗之下、转换之下，这个是不一样，所以呢，命中率也没有太多的夸张。
0: 对，马刺这边三分球21中6。

0: 28.6% 的命中率啊。森林狼呢前半段不好，但是第二节几个三分球，尤其康利连续两个三分球，
1: 对，
0: 逐渐把这个命中率给打回来一些。但是本身森林狼外线的出手就没有那么多，
1: 也只命中了，
0: 对，但是他一共只出手了13个，就
1: 一个是马斯防的好，没有太多空位，
0: 对，
1: 再加上戈贝尔这个点呢，你投不了面对篮，投不了篮，所以呢，你空位啊，这种冰球助攻相对来说比较少。福克斯今天就也打得很难受，
0: 很难受，
1: 因为你现在他的第一步突破是没问题，突过去之后他对方会逼迫你停球再去找，也包括他的中投和高度在对方的协防之下就没有发挥出来。反正在第二节的开局，森林狼这个小阵容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说通过防守、对抗、保护球权，就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争取多打出反击，迅速的上分，提升气势。但是由于双方呢，一个是攻的比较稳妥，对于防和篮板球控制都比较珍惜，会有一些起伏，但是没有大起大落。
0: 对，
1: 这个作为森林狼呢是成功的，作为马刺呢也在慢慢的寻找机会，慢慢去找自己的节奏。上半场得分上是卡斯尔是拿到了10分。那文班亚马有8次盖帽，森林狼这边得分呢相对来说比较平均，
0: 嗯，
1: 双方这个总体得分也并不高，
0: 45-45，
1: 45-45，
0: 这个得分是相对比较低的了。
1: 常规赛森林狼118分，马刺119.8，
0: 对，也就是意味着你半场几乎都是拿到60分的。
1: 对，而且在首轮马刺是场均122.4分，排在整个系列赛这些球队当中第3名。
0: 嗯，
1: 进攻天赋啊选择还是比较多，但是这个对抗级别明显跟上轮是完全不一样。
0: 好了，回到演播室。那针对下半场比赛，李克指导觉得双方各自有什么需要去可能出现调整的地方，或者总结完上半场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可能性的这种变化呢？
1: 我觉得马刺这边不能过多的消耗文贝亚马，他现在习惯在正面面对篮的去运球突破，但是显然现在的空间没有那么大，可以选择挡拆之后的下水罚球线，利用他习惯的方式在罚球线无球接应之后，然后再去做选择，给两侧的投手分配，同时的一步就可以够到篮筐。除了防守之外，在进攻端要体现他的这个天赋和价值，尽可能减少消耗。我觉得这是马刺需要去做的。作为森林狼来说呢，上半场比较成功，但是三分球的出手的次数和控卫投篮的机会并不多。那我觉得戈贝尔这个高度还是得用，一个是在低位的接应点能够完成终结。第二个呢，在手递手和挡拆之后要有一个快速的顺下，因为你拆开现在是机会不好，能让自己的内线有了更多的优势之外，那你外线整个的轮转球的轮转和爱德华斯这个强点的单打空间就会更大。
0: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回来关注一下，看看双方下半场比赛的情况。两个队伍去对付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看看下半场，其实对于森林狼来说呢，下半场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好的，文班突进来面框，直接一次扣篮。就是对于森林狼来说，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其实特别想提，就是你不能总指望文班外线五中零、六中零，你不能总指望福克斯一个球运动战都打不进。其实马刺上半场的进攻，一方面是森林狼防得好，
1: 对；
0: 再一方面，马刺本身自己的进攻也是出现了一些被抑制的情况的。
1: 对，因为你这轮对手跟开拓者不一样，
0: 对，开拓者防守是完全，
1: 所以他们也在不断的适应。
0: 对。但是到了下半场呢，你福克斯也好，文班也好，他这个进攻端呀，肯定会有一些这种提升和变化。
1: 对。所以森林狼呢，其实他们单打能力都很强，而且越打到后面他越习惯，无论是兰德尔啊，包括爱德华兹，
0: 嗯，
1: 他要挡拆，拆开，没有面对篮，对方不协防。看了，你这个位置比较高，处理一下球，慢慢一到位就很难去攻，所以必须要去挡拆之后快速下射，球直接进去完成终结。小哥给大哥做掩护，这边换人，强打，可以造了个犯规。现在很明显，就森林狼很难用配合的延续掩护质量找到空位的机会，更多的是靠个人进攻来吸引人，
0: 嗯，
1: 出球单打，这样呢就会比较累，对命中率的要求也比较高。当然他们也有这个底气，每个位置上这个对抗能力身高还都不错，尤其是在锋线上
0: 个人进攻能力都比较强。
1: 对，再一个呢，康利还是有比较有经验，能够去及时的稳住局面，去输送炮弹。
0: 两罚都没有中，但是兰德尔自己抢到篮板之后补中了。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
2: 这是为数不多的，就是突破之后的转移，快速的出去。这也就是文班亚马准备在那冒，
1: 对，
2: 看到了弱侧底角。后场，看又是挡拆之后停球，然后对方延误换回来，没有空位单打。还不错，好球！到主区。

0: 那个三角掩护。
1: 对，戈贝尔的控制面积没有那么大。
2: 对，因为戈贝尔移动没有那么好嘛。
0: 对，我要防了，换了，我就换了。用延误之后的到位率，那个差。
2: 球队的机会啊，麦丹打出个球，
0: 又是这边又一盖帽九个。
2: 吹的进攻犯规还是防守犯规？
0: 应该是吹的防守，先有动作、
2: 啊、
0: 然后在被拉拽的情况下，兰德尔的手臂推了一下，看看，还是吹了防守犯规。
2: 卡塞尔的第三犯，
0: 小个大个做掩护，延误一下，直接背对篮，三分线的背对篮，啊，不攻，这就很难受。
2: 没有碰到篮筐，二
0: 最后的时段，这会很明显，你挡开之后，戈贝尔下手，我管都不管，我们俩嘛直接就扑持球人。这也是这两长久以来一个问题，挡开之后下手球进不去。
2: 福克斯的第一次得分，本场比赛。
0: 他之后一个释放球，然后再观察，反跑。今天戈贝尔还是打得很纠结。啊，往前一推，假的，变手腕。

0: 火箭的第六场比赛啊，
1: 98-78，很明显就进攻火箭没有太多办法。我觉得湖人这个赛季，尤其是在后半段的这个进步，一个是进攻效率打得更加的精准，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他们有更多的策略和变化，防对方的重点。而且在侧翼肯纳德的支配球，巴村磊的接球终结效率很高，就是每个人呢可以把特点的，我们对持球人依然扩得很大，一个同侧的2-2，然后再加一个反掩护，在中路发牌，好球，很清晰啊，可惜没进，还有篮板球，上球到45度给低位，底线走有协防，往出甩，这是森林狼需要的。随后罗士道爱德华兹1-1接应，还是没有面对篮，这球是很尴尬，这边一防空手，
0: 卡泽尔防得不错啊，防空手的爱德华兹寸步不离啊。
1: 现在戈贝尔的高度和阵地进攻的优势利用不起来的话，就会显得很难受。

0: 防守非常强硬，但是确实有守不动的。超强的对抗。强侧下掩护，多次持球挂篮下。好反击，这球打得很坚决，
1: 对，
0: 猛争中抓了一个多打手，
1: 哇，都这么深，挑战戈贝尔的高度啊。
0: 嗯，他在篮下的这个节奏感非常好，每一次突破然后急停之后的这个节奏衔接稳定性还是很有特点，就是很高了。

0: 替补出战打的时间很短，
1: 很积极。你看这时候偷懒，李德的顾自己人没有到正面，你现在没场上没有高度，打得很扎实。13分，五投五中。往出传一传，对，其实你到篮下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包括协防，效果应该有的，但是你强行较劲的话，今天很明显都不好。而且也跟大家分享个小诀窍，就是你遇到这种绝对身高球员的这种队伍，就是要往里突，往外不断的通过突分调动对手，要寻找空间。
0: 对，
1: 而且文班亚马的防守他又很有经验，他不乱跳，绝对高度高，就等你这个起跳这一下，我上面干扰，基本上都能盖到，盖不到呢就抢二次篮板，没有太多消耗。这是思路没问题，但这个球传的有点太强硬。你在沟通，一个往里突，高位要有一个下顺接应。
0: 嗯。

0: 拼命的防守，换取了一次机会。目前看来啊，双方在防守端付出的努力足够多，也很难迅速的拉开比分，那注定在第四节会更加的焦灼，
1: 一场恶战。双方最大分差6分7分各自有，但是几乎绝大部分时间保持在2分左右的分差。
0: 因为你之前3分少，反击少。我们看一下，是在防掩护的时候，福克斯手部有一个动作，给了一次推人的犯规，但是那边已经出手，看看怎么定义这个出手和命中。
1: 哨声来判断呢，就是哨响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出手，海兰德这个三分球，哨响的时候球还没有出手。所以裁判一开始的认定是三分球是不算的。
2: Replay has determined that the foul occurred prior to the shot, therefore there's no basket. Gobert will shoot the penalty for 2 free throws.
1: 所以还是在观看完录像之后，应该还是维持了原先的这个认定。

0: 比分本来就焦，这轮对决的一场，一个就是个罚篮，这些细节很关键。
1: 嗯，
0: 到了最后差几分球，明天 CBA 的季后赛第二轮正式开展开。
1: 八进四
0: ，八进四。
1: 最关注的焦点之战，京粤大战，北京打广东。但是每一轮呢，其实都是很有看点的。
0: 对，
1: 你包括上海打山东，这也很有看点。
0: 浙江打深圳，
1: 对，
0: 然后广厦
1: 非常有看点。
0: 五次反击。二打一，球！你今天三分机会还是太少，你的挡拆的威力没有发挥出来。
1: 嗯，好球啊！马刺这段时间的转换进攻打得非常坚决啊！
0: 你现在这个挡拆你没有拆，看这个位置又非常高。

0: 丹尼尔斯，人家直接就穿过，没篮我就穿过，好球。抢断了，转换三分看有没有，好球，又剩一分，
1: 又回到一分，
0: 要求全场领，
1: 还是没有。今天文班亚马的三分球七投零中。打进了，约翰逊。今天两个替补约翰逊和哈伯在马刺这边表现得极其出色。

0: 命中一记三分，
1: 追平。第四节需要的话，自得个人进攻。当然，这场比赛他火线复出也是经历一些伤病的困扰，由于上场的时间还是有一定的限制。内亚马这边已经是八分、十一个篮板、十次封盖、五次助攻。
2: 嗯，
1: 哎，理论上还有四刷的可能。第四节现在看没有太多明显的转换，但是阵地呢，双方体能消耗很大的情况下，不断的出现了空位，还有一个就是说就要看心态了，命中率。两个掩护，麦亚马往外拆，失误了。看转换啊，追着打。尼尔斯、里德、兰德尔加上爱德华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发动这个快攻推进，加上冲击篮筐。不是有延误，换人，还是手上有把握，连续的三分球。阿斯抢到一个进攻篮板，空间越来越大。
2: 嗯，
1: 这个时候
2: 一打一的机会，
1: 新郎的对抗性和锋线的高度就起到作用。稳定性真好，最后手指手腕控制。球的旋转，爱德华斯十三分，文班亚马依然是八分、五个助攻、十个盖帽，篮板已经上双了。看看今天得分也问题不大，看看主要看助攻是否还会有更大的突破。虽然得分不多，作用很大。上线还得变到左手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变量，因为在行进间的这个一打一，第一步启动速度，包括最后冲击篮筐的终结，福克斯还是有一定优势。这样单打轻松啊，用身体对抗抢占空间，看现在啊，双方的协防都没有那么的明显了。再来，这要身前，很聪明，来那儿有夹击，给了进攻犯规。在转身的过程当中，手臂我说的这个划船啊，看一看，这是刚才爱德华斯那个球。还是腿上会有，应该还是有一些影响。

0: 还是一分分
1: 干。垃圾，吃一个
0: 再来一个，十一个分干，反击再打进。
1: 反击，其实分差不大，没有必要这么着急，还是稳的，因为打到最后分差不大的话，压力是在马刺这里。
2: 对。
0: 卡塞尔今天应该是马刺这边相对表现比较稳定的点，15分5篮板4助攻，投篮不错，8中4，三分球5中3，是几乎为数不多的这个三分投射点。
1: 嗯，
0: 马刺队28%的三分球命中率，他能投出5中3来呢，相当不错了。因为文班加福克斯是12中0啊，这三分球今天。
1: 或者就是他这个对抗性和尺寸大，
0: 嗯，
1: 关键他能持球。
0: 对，
1: 一般的后卫防他呢，对抗不如，锋线呢又没他快。看看文班亚马，8分11篮板5助攻11个盖帽。今天马刺阵地进攻的反跑比较少，所以面对篮呢，文班亚马更多的是两侧手臂手，5次助攻啊，对一个中锋来说可以非常的出色。现在整个 NBA 就是外线技术包括内线球员的个人技巧能力都非常强，在这种情况下一天能够拿到11次盖帽在季后赛当中，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弱侧的假的下掩护，然后再形成踢球掩护，这个强度太大了，明显。我也看到，就是 C 狼越打的关键时候，他们的这整个思路是不会改变。在客场没有防守，没有篮板球的控制，没有对于。

0: 球的压迫。
1: 嗯。
0: 犯规。中切走，赢得很大。好球啊，这球很沉稳，突破压肩找抢占空间，然后减速靠人，观察没有协防，再去选择冲击上来，直接换后场球。看这球啊，顶得很大，给了半个肩靠人，在那儿把防守人顶在了身后，关键时刻老康利上来去控制节奏，给45度，二打二，防得不错，
1: 一打一了。
0: 但是你看他总是能过去，这就是能力，
1: 对
0: 对吧？消耗那么多，最后这个爆发还能过去寻找空间，暂停了。
1: 今天6分10篮板3助攻4抢断一分干，主要作用啊还是体现在护框篮板，体现在防守端。
0: 他们球防守都还不错，确实我觉得他在这个体系当中还是没有被完全的开发，挡拆之后的延续，包括快攻的分散篮下终结，就像这种接应球他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作为一个绝对的高度和中锋，得分还是太少。丹尼尔斯16分3篮板1助攻1抢断，盖帽要均衡和沉稳，而且确实他在这个位置上不管是持球攻守背对篮都是一个完全的错位，他现在很会去利用自己的高度和对抗去寻找正确的进攻方式。节奏感非常的好，而且还能防。能防，能够把球压缩到核心区，然后停球之后还会有变化。这就是一名锋线球员啊，锋位球员需要去做的。

0: the final 40-20 final score, 13 foul. The Von Castle shooting two. Substitution of 44, Devin Vassell, checked in for Julian Champagne.
1: 还是两分的分差，
2: 基本上就没什么大的这种分差拉开的时候，就是防守强度大。
1: 好球，
2: 好球！小香农今天14分了。文班来给卡塞尔
1: 上线。换人，看看球能不能到低位。看迈克尔·丹尼尔斯一直在抢空间，
2: 防得真好，
1: 顶人，
3: 防得不错，这些都是比赛细节，我们在数据和得分上看不到。
1: 给了防守绕前的，
2: 给了卡塞尔一个
1: 犯规，卡塞尔犯规，前面那个球。
2: 这个球反正吹罚的有一点点奇怪，因为卡塞尔第五犯了，这是
1: 掩护犯规，
2: 感觉有点像找回了个哨啊，给你往回找了个哨。给文班，因为这会儿没有卡塞尔在场上了，午饭已经要在板凳上坐一会儿了，那你福克斯的作用要求就很高了。
1: 对，他今天转换的几次中间还可以，但是三分球没投开，还有一个上半场突破之后的这个跳投也没打开。
2: 对，就是福克斯来到马刺之后没有能保持他在国王当年的那种稳定的进攻能力的展现，
1: 我觉得他在改变，就是他现在不会主动去抢分，但是球回到他手里他做终结这一下还是比较坚决，他肯定不会像原来就所有球都来他来处理。但你在常规赛确实把球扔给他打到关键时候，他真能把他能把人过掉。所以在开局之前我们为什么说他就是马刺的一个变量，但是今天很明显在这种对抗级别下

0: 目前还没有打得太过的活跃。
1: 嗯，这个球给了进攻犯规。
0: 进攻犯规。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比赛，不管是福克斯、德班，还是整个马刺，就需要去适应，因为这轮的对手的对抗级别和防守的状态跟上一轮不一样。看这球，抢一个三分，关键时刻九分了。

want to do for that?

0: 明显双方都比较注重防守的情况下，第四节森林狼拿了高分26分，这样的话局面就不太好控制。你说前三节半吧都没有大起大落，但是如果最后的时段某一支球队迅速的上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格斯莱，这就是福克斯的优势，心内间一打一，尤其是在没有协防的情况下，身高高，最后的稳定性非常强，而且他在加速过程当中，他能停得下来，再去找平衡。
1: 兰德尔，
0: 对抗，
1: 防得不错。但是有能力，
0: 对，现在都不太敢协防，而且正面你没办法协防。
1: 还有3分半，拉开9分分差，福克斯
0: 球
1: 分。
0: 你看啊，这两次进攻都是福克斯来去发起，看看，一个是邢俊杰自己的进攻，还有一个主攻，

0: 啊，3:14。我们所说的变量，福克斯连续两次的处理球。这边造了个犯规。森林狼不管是进攻和防守，主动找对抗的意识非常的强。主动对抗，一个是有更多的空间来做变化，来做终结，还有一个就是在心理上也给对方一定的压力。说我们苏城打得很有侵略性。
1: 面对兰德尔这么去打，
0: 先犯规了。
1: 嗯，
0: 因为他接应的位置比较深，所以不管是他面对篮还是背对篮，他只要做第一个动作一堵，然后我一个变化往前一顺，他就基本上到框了。
1: 对，
0: 所以确实是很难防。
1: 兰德尔也五犯
0: 四。
1: 调高了弧度，文班抢到一个前场篮板，二十七分造犯规。
0: 在这个位置接应确实也很难防，他一举球太高了，你跳呢就失去重心，你不跳呢你够不着。
1: 有点危险啊，崴了一下脚。
0: 对，
1: 还是柔韧性协调性非常好，你搁一般人崴这么一下呀，
0: 是
1: 这么瘦，
0: 崴得也高啊。
1: 对，这么正常来说这么脆啊。但是其实你看，因为前两天想起一个话题，就是说文班其实他真正遭遇的这种伤病影响是很小，就是伤的影响是很小。他之前血栓那是因为身体的病，对吧？他真正遇到的这种伤的影响对他是很小的，主要就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协调和柔软。
0: 对，关键是他会有一些很多应激的训练，
1: 嗯，
0: 说这个滚翻啊，
1: 对，
0: 包括这个落地之后
1: 摔倒该怎么
0: 卸力啊，
1: 对吧？摔倒该怎么摔，就这一切其实还是建立在一件事上，就是他协调性极好。
0: 对，
1: 他的天赋不单表现在身高臂展这些能力上，还表现在他极其出色的协调性。
0: 对，本体感觉就神经控。
1: 对，就很多大个呀很高的你会觉得他脆，是因为他协调性不好，他稍微一摔稍微一崴，他很容易就力量就直接怼上来了。
0: 对，而且被自身的力量所去扭曲。
1: 对，但是文班的协调性是真好。最后时刻，爱德华兹回到场上，这时候卡塞尔还不上，午饭的卡塞尔。

0: 咋还没让他上来？
1: 加西，
0: 哎，
1: 我没吹。哎，福斯来了啊！
0: 五分分差啊，还有的打呀！这个
1: 对，所以为什么就福克斯整个上半场，包括前三节他得分并不多的情况下，命中率也不高。
0: 嗯，
1: 最后他整个的出场时间和最后关键时刻要留着他。犯规了。

积分的差距，机会出来了，可惜现在篮板球漂亮，非常完整的一次配合加投抢，转换过程当中强侧快速的突破底线，然后弱侧做一个背掩护给到底角的机会。这时候我觉得 C 朗得慢一点找强点，自己来跟进看罚篮吧，那斯里兰的罚篮并不好，说了后续就是几分球的机会，每一个细节每一分球都至关重要，就是打得漂亮，根本还是犹豫了，早点上来接应可能就完成了终结。看福克斯也是非常的机警，及时犯规，看罚篮，快速的发篮命中率。

0: 罚进，
1: 两罚一中，得抢些时间了，
0: 还是六分的分差，一分二十秒，给到文班，
1: 这球戈贝尔很关键，两分，
0: 还是没有进，前场篮板补中，文班今天这个进攻手感啊，十六中四，
1: 我消耗太大，
0: 嗯，
1: 没有太好的空间，要不就是大哥戈贝尔发，要不就找麦克丹尼尔斯或者莱德尔去顶他，
0: 差四分。
1: 这球太关键，整个节奏
0: 的
1: 变化选择，看最后，漂亮，
0: 快速的三秒钟解决问题。
1: 对，现在马刺这边很明显，一个福克斯，一个温班亚马，但是确实有突击能力。但是 C 狼这边兰德尔、那个丹尼尔斯、爱德华兹这点有点太多了，
0: 嗯，
1: 一打一你都很难防，
0: 摁下葫芦起来瓢，
1: 是，你看假协防这边转过来你是有高度优势的，文班你不太敢协防，这边投不进戈贝尔直接就抢拆篮板，但是反过来文班亚马和福克斯的进攻有一定，现在你

0: 这个比分没有三分的话，对方没有失误。刚说完，
1: 刚说完就是一个失误啊！靠近之后只差2分30.9秒，有机会啊！成功的再防一个。
0: 不过那个罚篮，当然这后续的情况不一样，那俩罚篮好一点，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哎，
1: 方麦丹。这个球提示是福克斯碰到了啊，
0: 有夹击，假协防，
1: 难得
0: 在这儿打，这个球
1: 没有投进，有机会，
0: 时间，选择三分球看有没有，
1: 没有，
0: 可惜。
1: 104-102啊，非常可惜，马刺最后没有能把握住最后一投的机会，输掉了自己的第一个主场，在这轮系列赛当中。文班今天11分15个篮板12个封盖，但是森林狼队整体表现得更为出色，强度给得更大。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稍后呢，为您带来体坛快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世锦赛夺冠，吴一泽圆梦克鲁斯堡，击败波兰队，国乒女队晋级十六强，客场被逼平，曼城失去争冠主动权。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最终的冠军。中国选手吴一泽通过决胜局较量，总比分18-17险胜魔术师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

0: 压力越大。
1: 是，对，就是不给自己反应时间，
0: 对，
1: 赶紧做决定。
0: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调整。
1: 是。
2: 下面几次
1: 三
0: 七，啊，变成三局两胜了。
1: 对，这十六比十六成三局两胜了，而且莫非这个局面感觉是大概率破百了。
2: 八七，
1: 十六比十六。世锦赛决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了。
0: 嗯，
1: 上一次两个人都至少拿到十六局就是2018年啊，马克威廉姆斯大战希金斯。
0: 嗯，
1: 最后就是18比16。自那之后，七届世锦赛没有过这么接近的比分了。
0: 有过18比14、15啊，
1: 有，对。
2: 那其实，
1: 老分杆就是肖莫菲在决赛里边打出来的第二杆破杆。
2: 106, 109。
1: 这也是莫菲在本届世锦赛啊自己打出来的第十二杆破百了，排在第一位。
2: 113

0: 赛角走位也出来了。嗯安代，嗯，这招啊，肖莫菲确实练了有段时间了，打高兴了，最后就来一个追求三代。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决赛当中啊，决赛呢现在变成三局两胜了啊，16-16，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局就相当相当的关键。
1: 没错，
0: 谁能够拿下这一局，谁将在心理上占据制高点
1: 啊？对。

0: 球班主要是看白球啊，粉球应该是有下球啊。
1: 我们看看这个数据统计啊，开球之后漏给对方有可能的进攻机会啊，肖恩·墨菲是16次，9次漏，16次开球啊，9次漏球，吴一泽17次，17次开球，10次漏球，基本差不太多，
0: 差不多
2: ，seven。Eight.

0: 50.
1: Sixty. 嗯，本届赛事的破百数，肖恩·莫菲是二杆破百，独自领先。吴一泽呢，现在他是和马凯伦啊两个人都是九杆破百，并列排在第二位。随后是赵新彤和希金斯啊八杆和五杆。
0: 25.

0: 自己。
1: 嚯，这是非常主动的一杆啊！
2: 对，
1: 这是用红球来炸红球。
2: 嗯，但是这黑球这角度不好。
1: 对，这黑球太直了啊！
2: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1: 也不太敢加力、啊。
2: 对，
1: 我这个球就叫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中带，
0: 这进啊！
2: 这边这个底带，我感觉两个人打着可能都有点心理压力，
1: 是
2: 都在这丢过不少球。
1: 对，

0: K 的篮球是一个微向上的角度，
1: 嗯。
0: 只能是留一杆中远台。好，这是要绕了啊。晃了两侧的底带啊，都没有进。这一局因为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感觉两个人在场上有点这种肉搏战啊，短兵相接这个意味。
1: 嗯，反正现在两个人啊，这个都是有点啊虚，然后心里啊，这很难定得下来。
0: 对。
1: 这打球就容易有杂念。你看他们实际上不管是防守还是往里面打，其实呢看起来好像这个挺，但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
0: 对，
1: 可能是脸上看不出来吧，但是实际上你看效果确实是很明显啊，两个人都有一些紧了。
0: 这个白球。
1: 刚才是左边一个，这是
0: 对，
1: 右边一个，
0: 是。
1: 啊，这个真是够险的啊！十字跑球，如果真要是能贴库贴死的话，那墨菲的这个确实就难打了啊，压力就更大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还是能有一点杆法的空间。

0: 啊，稍微压点低杆啊，还是可以连攻带守的。看看是不是
1: 漏球了？
0: 哎，刚才打后了。但现在问题就是黑球啊，左边底带是没有。那这杆是高杆追起来啊，去叫个低分值。
1: 好球，准。
0: 篮球叫得好啊，
1: 对，刚好合适啊，空心入袋。
0: 现在选球特重要啊，
1: 嗯，
0: 这颗球选择特别重要，选好的话可能就能简化。

0: 看看是打哪颗。
1: Six。
0: 哦，这球给叫的有点远啊。
2: 嗯。
0: 推一库。好球。
1: Seven。
0: 推的还是挺稳的。
2: 对。
0: 并且呢，这黑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啊，低杆回来刚好叫这个上方红球，还行啊，看这角度还不错，小低杆正合适。
1: 14

0: 20.
1: So, 如果中代能有这个进球线路的话，还是应该先打中代啊。
2: 嗯，
1: 这个只要中代打进的话，这个全开了。
0: 20。
1: 这个这就算一个布局了啊！这个只要红球一进中带，立刻就感觉啊，这个球形简单了，
2: 是豁然开朗。
1: 嗯，
0: 算钱。
1: 但是现在怎么算分啊？应该是这个黄球肯定是要打的啊。
2: 嗯，
1: 但是黄球呢，现在在库边。
0: 算进了。
2: 这张接收没问题。

0: faulty。
1: 其实刚才吴一泽看了看中带啊，其实中带刚才也可以叫，
2: 嗯，
1: 这一杆子是稍微的小了点啊，力量
0: faulty。
1: 看看篮球，篮球走过了，看看是控制中带还是底带，嗯，还是叫中带了，也不错。
0: 50。

0: 领先五分。
1: 51。
0: 威瑟在连续得分啊，围起球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自信啊。
2: 对，
0: 对自己的控球很有把握。相差了13，这个一会儿黄球叫绿球是很重要啊。
2: 对。
0: 15。篮球能到那儿吗？这个得控制的太精细了，这得啊。
2: 是。
0: 擦着棕球的边过去，这得。也挺难的，
2: 嗯，
0: 这球再多弹起来一点都不好打了。现在呢，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就得坚决一点了。这需要超级集中的精力啊。好球，
2: 漂亮，
0: 瞄半天啊，没白瞄。
2: 这种时候需要避免突然松下来出现问题啊。
0: 对，这个绿球啊，这是最要劲的一个，
2: 别松。
0: 好球。
2: 因为我们在比赛里见过太多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高手。就是连续的这种高集中精力打完这种难度球之后，
0: 立刻
2: 断电，这种情况太多了。
1: 17。
2: 好球。拿到赛点了，啊，17-16。威泽距离成为世界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现在他17-16领先的肖恩·墨菲率先拿到赛点。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已经拿到决赛赛点，也就是冠军点的吴一泽，在今年的世锦赛之前，他从来没有在克鲁斯堡剧院赢过哪怕一场球。但是今年的世锦赛从一开始，他不仅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还一路杀进到最终的决赛，现在是手握赛点的一方，
1: 直接要打了。
0: 嗯，没犹豫也不手软，好球啊！
1: 莫菲其实刚才还是开第三颗球啊，其实他要是改变一下这个战术啊，
0: 嗯，
1: 也没准是会出其不意。他刚才这种开球，其实更多的时候会给对方留一个机会。我觉得也不能说更多，但差不多得有差不多一半一半啊，会给对方留一些能打的球。刚才这一刻就是。
0: 漂亮，
1: 嗯，他主要要考虑吴一泽现在啊，他因为已经拿到赛点了，
0: 嗯，
1: 他的这种专注力，尤其是刚开盘的时候，他没那么大压力，所以他这个肯定是要这个精力集中的去拼的。这黑球一旦归位啊，那么就形势就非常好了。
2: 对，
1: 先看看叫哪颗。准，真准。
3: Fold。
1: 哦，现在就不强求了啊。篮球或者二三四都可以啊。
0: 嗯。
3: 谢谢。

0: 感觉还是挺轻松的啊。
1: 对，节奏很好。
0: 对，
2: 穿计时。
0: 嗯，这杆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向下了角度？嗯，还可以啊，这个通过旋转还是能控制。
1: 好球，
0: 嗯。
2: 这几。
3: 这
1: 感觉威泽的家人现在比他还要紧张啊。
0: 嗯，
1: 反倒是威泽现在看上去是就是正常的一局球。
0: 是的，
1: 这是最好的状态。
0: 对，能稳一点啊，能多拿几分，先得把这个比分再扩大一下。这杆就要考虑啊，这个是现在 K 还是先去打这个上方底带。其实现在的这个形势啊，已经对他非常有利了。
1: 嗯。有组合球吗？不完全对直啊。
0: 嗯，他刚才其实叫这个。角度再小一点，其实他可以先把红球堆最右边的红球啊，
1: 嗯，
0: 先打上方底带，再多赚一些分数啊。
1: 哦，
0: 还是分心了啊，这个注意力没有分配好。
2: 43，
0: 这差的还挺多呢。
1: 对。这球因为不是正对准袋口啊，所以得调。
0: 嗯。错。也是墨菲够险的啊。
1: 是。
0: 打的稍微的薄了点儿。

0: 这个跟他想的不一样。
1: 对，上库之后方向不太对啊，感觉。
0: 但是也得打啊，这个角度稍大，但是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1: 现在就是左侧库边这颗红球啊，这是一个关键点。
0: 这个这次世锦赛这个决赛最后一阶段还真是挺好看啊。
1: 有没有咬
0: 住？有没有吃住啊？有可能给他吃住了。来看一下，
2: 这简直！
0: 两个人的分数也差的不多了啊。
1: 对，

0: 对，去吧。
1: 哦，去说。这球要不要带一下？
2: 好像能带。这个角度是、嗯、是允许的啊。这个看来是黑球吧，这个黑球推进的话，这中带就自然就叫到了，但是莫菲可能会有点压力啊。
1: 嗯，
2: 这杆黑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球，
1: 对，而且一旦打不进红球就是无一则的，还是很稳定啊。
2: 嗯，
3: 52.

0: 最后的一个难点被肖恩·墨菲化解掉了。
1: 嗯，我看一下分数啊。
0: 嗯，
1: 我打进黄球之后十二
0: 嗯，打到中球就可以，
1: 对，清到中球。
2: 57

0: 60.
1: 莫非这一杆确实打得也挺漂亮的？
2: 是。
1: 真是决胜局了。
2: 这个斯诺克的世锦赛啊，决赛是抢18以来到目前为止啊，一共只有过三次，要通过决胜局来确定冠军。
0: We'll ease it to break.
2: 接下来本届斯诺克世锦赛将会迎来最终的决胜局，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最后的决胜局，吴一泽开球。

0: 看一下这个赛季啊，在决胜局当中两个人的胜率，墨菲73，吴一泽55。
1: 嚯，
0: 够准啊！
1: 真是准。嗯，位置不太理想。嗯，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嗯，这个线路啊，应该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0: 贴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0: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解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嗯，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0: 中带有没有漏？
1: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Chase. Seven.
1: 这球给 K 没了。
2: 是。他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多少有点收紧。
1: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2: 那种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一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他都有。
1: 是的。
2: 嗯，85年的世锦赛这个戴维斯和泰勒
1: 对
2: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的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1: 对，
2: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1: 没错，
2: 当然还有94年的亨德利和怀特，
1: 对
2: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1: 是的，
2: 就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艾伯顿有一杆篮球，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

0: 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1: 看个白球，
0: 这是好球了，
1: 好的，

0: 洛菲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解得相当不错，
0: 很漂亮，果敢解说。
1: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啊、
0: 没错。
1: 而且随着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啊是越来越大的，像气球一样，不一定传到谁手里就爆了。
0: 对，可能就会有崩的啊。
1: 对。
0: 形成了后斯诺，莫非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我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正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啊、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因为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
1: 嗯。
0: 看起来啊是漏了中袋啊，
1: 对，粉球下方。
0: 嗯，胡一泽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是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0: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1: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来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我们压力就会更小一些。嗯，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能感觉到吴一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在就可以。
0: 20

0: 传奇。
1: 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白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0: 27-6. 27-7.

0: 30岁。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重新摆一下啊。嗯。
0: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there. Pull that left, right.
1: 嗯，裁判让吴一泽过来看一下。
2: 对。
1: 嗯、
2: 还是没有。
1: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2: 是的。
1: 嗯。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啊。
2: 嗯。
1: 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好球。
2: 好的。
1: 嗯。

0: Thoughts?
1: 这个手架有点别扭啊。
2: 对。
1: 对，脚中带非常合适啊。

0: 不够，
1: 嗯，站点了。这要是没站点啊，就可能就挡上了。
2: 是的。
1: 我们可以算一下分数了啊，现在、
2: 嗯、
1: 领先了40，那么再打进两颗，两红两彩啊，就可以超分了。在这个时候啊，是容易紧张的啊，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定下来。55。看粉球的角度，粉球的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啊。好球，
2: 超分了！
1: 好球，
2: 超分了！
3: 同时也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好的，好的。
1: 嗯，还有，拿甲杆。哦，
0: 左手，
1: 对，左手也有绝活。
3: 漂亮，可以庆祝了，哈哈，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肖恩·墨菲的表情里也已经多了一分释然，
1: 是，
3: 而霸气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吴一泽的脸庞。我们为吴一泽感到开心的同时，其实更为中国斯诺克感到开心啊！
1: 嗯，
3: 连续两年的世界冠军全都由中国选手包揽。
1: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同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3: 是的，
1: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恭喜，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今天拿到世界冠军之后，吴一泽也以22岁201天，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而他打破的记录正是由肖恩·墨菲保持的22岁零265天，这是一个新的斯诺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世锦赛的时代。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

直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仅次于个人中立

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岩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

0: 聚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怕蔗糖，喝简醇，
1: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0: 酸奶我只喝简醇。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斯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宇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

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努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的前三位。梁小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兰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辛和波利斯的交接。那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艾玛加南。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扎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西亚，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茨卡。尼日利亚队在

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戴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国队现在稍稍落后，紫阳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国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道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加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警护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4x400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3分11秒69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新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3分11秒68。
现在递补进击线是爱尔兰队的3:12:05，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3:13:整，意大利队是3:13:12。世界接力赛4×400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后，他们在混合4×400米接力以及女子4×400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的。再来看一下布克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克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克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08: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齐特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最外道，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
马上三次棒子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勒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长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科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4×100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四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枪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禄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

到小组第一，中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夏军加油，最后时刻中队不断加速，乌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4×100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0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4×100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替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的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个，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中国队2×3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4×100米接力和女子4×1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这个男女混合4×100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最后中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

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4×400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400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4×400米接力之外，像混合4×400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400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我在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莹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加拿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着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井户、阿比盖尔、丰果还是守住了小组的前两位。中国队马上完成交接，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丁文豪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国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普罗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普罗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普罗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

0: 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国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400米以及混合4×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1还是4×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呢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时刻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大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这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最早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娜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特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戈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利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
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

看的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进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接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棒。各队选择的交接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冰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他们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他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肯尼亚队这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400米的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100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

0: 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利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之外呢，她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意大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小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小静起头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姆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乘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乘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但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身上。汤普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时刻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普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 姆沃约莫

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斯·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鲁姆·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

后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伯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加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艾琳·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x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莱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西班牙队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莱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冰岛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
阿玛利纽埃

尤埃尔的身后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弗列托，而尤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400米很轻松，最后的50米德国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艾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800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4x400米接力和混合4x400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艾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100米完成超越，看看艾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看看哪支队伍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艾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一百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

德国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见。阿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德国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这个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德国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

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100米，来跑4×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利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墨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若昂·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4×400米的角逐，而博茨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奇皮、特伯哥、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卫冕。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的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道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里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科埃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科埃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

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一百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西皮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博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博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西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五十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博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怕蔗糖喝简纯，
4: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5: 酸奶我只喝简纯。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 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五名。来看一下来自中国的小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两位队员分别来自四川和陕西，是09年和11年出生。
15: 你好。喂。早。
19: 哇，没有什么扣分点啊。如果不是第一轮的话，这个动作有可能会给到满分啊。规定的满分是60分。起跳有高度，空中的动作规格非常的漂亮啊，也是相当的。

0: 同步入水，垂直水花干净。57分，所有的评价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样呢，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领先第二名6分，排在第一位。比赛来到第二轮，格里琴科跟塞尔达。两个人呢，应该也算是配合了有多个赛季了，所以默契性自不必说。他们呢，也同样是共同经历了生长期。也还是一个同步性不错的动作。这对今天正常发挥的话啊，对于奖牌也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杨志豪跟赵仁杰来到了第二个规定动作。第一个规定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分数，接近满分，拿到了57。
1: 知道。喂。走。
0: 总体还是比较的正常。入水的时候，两个人的脚尖都稍微拉过了一些，垂直度略差。49.80，这样两跳之后106.8排在第一位。中国队的杨志豪跟赵仁杰唯一一对两跳超过100%的选手，在两个规定之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选手之间的这个分差还是相当的接近。
2: 乌克兰407C。
0: 比赛继续，从这一轮开始，连续四个动作都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加入到四组的比赛，向内翻腾3周半。塞雷达的个人质量完成要明显好于自己的队友啊，就是右边的这位，
2: 技术分8分8分8分8分8分8.5。
0: 单跳是75.84。来看杨志豪跟赵仁杰，这跳407，向内翻腾3周半。左边是赵仁杰，右边是杨志豪。很轻松啊，两位小队员啊，今天的这个动作呢，都还是完成的比较的笃定。
2: 9分，
0: 起跳果断，打开的位置也很高，基本上是在7米以上啊，就已经完成了绝大部分的翻腾，一些小的细节仍然有提升的空间。总体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87.36。他们这一队的成套难度啊，并不是很高，主要还是缺了二组的自选。杨志豪跟赵仁杰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94.16是排在第一。比赛来到第四轮，

0: 今天一共八队参赛的选手，有七队都会在不同的轮次里面做这个动作。这也是目前我们在世界大赛里面男排的双人一组上看到的最大难度。以前呢，曾经有两位退役的墨西哥队的选手曾经做过4.1的难度，但是在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207躯体实际上就是中国的这对组合在今天的一整套动作里面啊缺席的一个难度，两位运动员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面来看一下杨志豪跟赵仁杰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哇，太棒了，水花效果很漂亮。两位指导教练陈若琳跟于晓玲也是忍不住的相视一笑。这两位选手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中国跳水男子跳台项目的新秀，他们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分别是赵仁杰拿到男台单人的3名，杨志豪呢是拿到男台单人的5，还是很年轻的两位小队员。要知道他们的难度动作还没有学完，就可以在竞争几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跳水比赛全运会当中进入到前6名，甚至是登上领奖台就已经很不容易。加入到国家队的训练之后，两个人的一些动作细节也是有明显的提升。285.96，第五轮的比赛，格里琴科跟塞尔达，格里琴科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今天实际上格里琴科的起跳高度啊，一直表现的还是不错，也比较稳定，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这个307没有能够把握住。71.4。杨志豪跟赵仁杰这一跳向前翻腾4周半。
1: 走，
0: 也出现了一些小失误。今天两位运动员在这个109抱膝的动作上啊，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技术起伏。右边的是赵仁杰，开的稍微晚了一些，应该是对于自己空中的位置啊判断有一点失误。实际上他开的有一点早，所以这动作过来不够了。66.6，赵仁杰的个人技术分是给到了3.54分。5跳下来，中国队仍然保持领先352.56，墨西哥队和乌克兰队以非常接近的分差排在2以及3位。下面来看一下第6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动作。
2: 到位，
1: 到
2: 3、4、1。
0: 希尔达终于是抓住一个动作啊，两个人跳的是5255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这些动作的难度呢，起先是3.8，后来由于越来越普及，所以现在已经跳。

0: 调整成 3.6， 但仍然是男子选手，尤其是双人的搭档啊，最愿意去选择的五组的转体动作。404.28， 这是他们最后的成绩。下面轮到中国搭档杨志豪跟赵仁杰，最后一跳5255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屏幕右下角的三队是此前排名前三位的组合，分别是乌克兰队、墨西哥队和英国队。
1: 好。
0: 哇，漂亮漂亮！最后一跳非常完美的结束了一整套的比赛。今天两位小选手还是很好的，并且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虽然成套动作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小小的失误，但是他们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状况翻篇了。这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大赛当中所要具备的竞赛能力。今天总体来说啊，一整套动作表现的还是相当不错的，448.68分，448.68，超过第二名大概44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表现。这样在第一比赛日当中，我们依次关注了多个双人项目的竞争。在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选手杨志豪跟赵仁杰以448.68分获得了冠军，来自乌克兰的组合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二名，拿到铜牌的是墨西哥队的双人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第一比赛日男子双人十米跳台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2: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决赛。好，马上登场的是墨西哥队，这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对手。首先登场的这是女选手蒙塔尼奥，这是福冈多哈世锦赛墨西哥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走了一个2055B， 难度系数 3.0。
0: 墨西哥队呢已经是起码连续三届在世锦赛这个项目上收获银牌了，也充分的能够体现出他们在男子和女子跳水这个发展的水平还是比较平均的。墨西哥队的运动员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个人的能力比较强，可以去挑战比较大的难度，相对来说动作的细节方面有一些提升的空间，稳定性呢看比赛看状态。
2: 男选手阿尔维拉今年是21岁，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男子三米板拿到了金牌，同样也是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
0: 这109做得不错，起跳的高度有，空中的翻腾速度也足够快。马金教练有一点不满意，就是这里打开的时机还是偏散慢了一些，偏早了一些，而且这种抱膝动作一下子来到直体，像他这样的完成高度啊，还是会尽可能的要有一个明确的提宽收宽的动作，这个小细节没有做到，所以入水的垂直度有一点不佳。
2: 单跳得分77.90。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队。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女选手林珊，这是福冈世锦赛女子一米板的金牌获得者。
0: 林珊去年全运会表现得非常突出，个人的单项啊战

0: 跳水，尤其是跳板的时候，运动员呢会更加的强壮一些，要有一定的肌肉力量和体重才可以压得动板。林珊呢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她的身体线条比较漂亮，虽然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但是动作呢看起来非常的飘逸，还是很有个人特色。单跳拿到72。
1: 马上登场的这是中国队的男选手刘成赞啊，年仅16岁的小将，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啊，本赛季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
0: 小队员还是很兴奋啊，刘成赞，这是这个赛季第二场世界型的赛事。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达标赛呢，这一跳应该是拿到不到75分，将近75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它的有效分集中在7.5的样子。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起跳高度啊，还是向大家展示出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储备还是比较厚的。85分，这也是他个人在大赛当中单跳的一个最好成绩了。
1: 这样的话，首轮的比赛就完成了，在男子和女子3米板当中的这个跳跃啊，已经是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的第二轮比赛当中呢，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3米板的角逐。目前中国队的成绩157.00分，排名第一位。我们来关注墨西哥队。
0: 墨西哥队的双人组合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啊，还是很有机会去争取一个比较好的名次。完成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阿尔维拉，也就是这个男孩，实际上他的个人能力要远超过自己的女子搭档，为了有更好的一个同步性的表达，所以在今天的发力还是收了不少。
1: 这跳得到了67.50分，目前的总分206.90，暂列第一位。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林珊和刘成赞，以老带新的组合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同样要完成的是205B。
0: 稍差一些，刘成赞节奏有点抢，男孩有点抢。女孩呢，这个205的动作，质量还是有一个明显的起伏啊。换一个角度看一下，刘成赞的起跳高度还可以，但是要是跟女搭档来配的话啊，这个发力就有一点偏多了。林珊呢，这个205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这个得分也差一点，只有52.5。两个人第一次配啊，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奏，要慢慢的去找。
1: 这样的话，目前三跳比赛过后，中国队209.50分，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墨西哥队的成绩和我们的分差并不是非常的大。在此前呢，已经完成了3米板单人和混合双人的角逐，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男子、女子单人10米台和混合双人10米台的三个动作的展示。墨西哥的女选手托雷斯要完成一个307C， 难度系数3.4。
0: 还是挺少见的，让女孩去做3组的难度，也是一种信任吧。
1: 这位选手也是25年新加坡世锦赛墨西哥队混合团体的银牌成员啊，他也是跳板和跳台兼项的选手。 之前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女子三米

0: 是排在了第六位。
1: 墨西哥队的队员啊，他们肩项还是比较普遍的啊，主要还是运动员的能力很强，跳台和跳板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起跳高度，支撑他们去选择大难度的动作。
0: 好，关注墨西哥队的男选手维拉斯的表现，这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这一跳要完成一个626B，难度系数 3.5。
1: 这是维拉斯今天的第二项，此前的双人比赛稍差一点。
0: 哎呦，极力的控制。
1: 还是不错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如果选手在提倒立的时候，脚尖一旦离开跳台又回到跳台上，这个动作呢是可以重新来做，但是要在每一个裁判员打分的基础上由裁判长额外扣2分，这就被称作是臂力动作的二次起跳。但是维拉斯呢，刚刚虽然平衡上啊有一点晃，但仍然保持住了，脚尖没有碰触到跳台，所以只会扣他的一个倒立姿态分，没有额外的扣分。
0: 单跳得分73.50。好，马上关注到中国队的表现。即将登场的是女选手卢维，今年是20岁。卢维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当中曾经获得过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金牌，当时搭档的是张佳琪。要完成一个626C，难度系数 3.3。
1: 很漂亮，这个626完成的太出色了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现场会不会有接近满分的一个评价。卢维这个队员呢，实际上是女孩子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在生长期结束之后又重新回到一个很高水准的女子跳台选手。她在2019年的光州世锦赛拿到一金一银之后，还是有一点遗憾，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呢就进入到了生长期，这也使得她落选了东京奥运会。后来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现在的卢维她的状态和表现又回到了一个个人最佳的水准，
0: 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89.1啊，有效分数都达到了9分。好，马上登场的是中队的男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呢是22年的布达佩斯和23年福冈世锦赛混合团体的金牌成员。109C，难度系数3.7的动作，
1: 完成的实际上还是比较轻松的，水花稍微差一些。白玉明来自陕西，他和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啊都是专业的跳水选手，白玉明的个人水准要更好一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他的指导教练呢也是同样来自陕西的张森，以前拿到过全国冠军。实际上还是很轻松，抱膝姿态做2次打开，做入水。
0: 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站，白玉明也是拿到了男子十米台的金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本轮比赛过后看一下成绩的情况，中国队是383.70分排在第一名，墨西哥队是排在了第二。
1: 还有最后一跳，跟其他的单项越往后面难度价值越高不一样，由于在最后一轮里面是男女混合参赛的双人跳台的比赛，所以在难度的选择上肯定是男孩要迁就一下女子运动员，总体难度不会太大。
0: 首先我们关注墨西哥队的表现，5255B 啊，难度系数3.6的难度动作，两位选手分别是托雷斯和维拉斯。
1: 哇，太厉害了，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太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女运动员做这5255，

0: 非常的轻松，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起跳的节奏稍慢了一些，但仍然相当的从容，有高度啊，太厉害了。
1: 在起跳不足够同步的情况之下，在中间找回来了，最后的入水是一致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女孩托雷斯如果在跳单人跳台的时候拿这么一个动作去跟大家比，这个威胁是很大的。
1: 嗯，单跳得分79.20，总成绩422.50。来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0: 现在墨西哥队一整套的难度有点吓人啊。
1: 是的，他们的整个难度系数确实是全场最高啊，达到了20.3。好，关注中国队的表现，两位选手分别是卢维和白玉明，要完成一个407C 难度系数3.2的动作。这是今天混合团体决赛全场的最后一跳。
2: 好，
0: 两个很棒的单人动作，由于两位选手搭配的时间并不很久，节奏上啊会稍微有一点参差不齐，没有问题。白玉明稍抢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0.00，中国队总成绩463.70，恭喜中国队再收获一枚世界杯总决赛的金牌啊！那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单项到这里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国队是把所有5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啊，呈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集团优势。
0: 嗯。
1: 再次恭喜中国队以463.70收获冠军，最后排在第二位的是墨西哥队，收获铜牌的是澳大利亚队。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

0: 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 3.4 的动作。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1: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0: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今天在看到阿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1: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3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王宗源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啊，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二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完全一致的。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6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
0: 这个动作是533.7。

0: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7走板的时候，九元稍微的控制了一下，起跳之前略微有一点点退板，但这个劲儿啊是合适的，入水也是比较垂直，再下去一些会更好。水下的处理还是稍微的早了一点。89.25，
1: 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0: 控制的还不错，但这个动作对于阿尔维拉来讲还是有明显的失误，能够明显的体会。

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奥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奥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这是一个失误。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王宗源和奥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非常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动作的规格也极高，水花的处理也不错，比较干净，89.25。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
1: 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是郑秀媛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她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她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但是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0: 太保守了。
1: 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
2: 入水之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1: 这是翻不过来的。
2: 嗯，
1: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2: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2: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儿。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俊元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啊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元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跳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八的动作。

0: 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东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的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石德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单跳得分是81.00，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手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 B。

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的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奥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报7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呀。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这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2: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这样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而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收获了铜牌。
3: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几分钟的训练，缩减咱们的腰围。不是我瞎说，因为腹部深层有腹横肌，如果这块肌肉比较松散无力的话，那小肚子就会凸出来，它收不回去。如果咱们的训练里能把它激活的话，相当于带上了一个天然的束腰，在训练前后腰围呢就会有一个2到3厘米的收紧，把这个感觉带到生活里去，配合咱们的练习就能达到瘦腰的效果。那准备好瑜伽垫，我们开始。首先呢，我们来到一个跪姿，先练习俯视的呼吸。这个怎么做呢？首先哈，我们吸气，然后呢让整个的气啊来到咱们的腹部，肚子会鼓出来，尽量去做，然后把气全部吐出去。在这个点把腰收到最细哈，用力去收，这个就是腹横肌被激活的状态。好，那准备好哈，吸气，肚子鼓出来，吐气，收紧咱们的腹部，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收紧，收紧，收紧，这个就是腹横肌收紧的感觉，记住把它带到日常生活里去。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一个 RKC 平板支撑，做10秒。什么叫 RKC 平板支撑？我们还是做一个平板支撑的肘关节的支撑的姿势，但是呢我们做一个变式，我们的背部不是平直的，而是为了最大化的收腹让背弯起来，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啊会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激活的发力的感觉。然后我们维持10秒钟，1、2、3、4、5，加油，6、7、8，坚持，9、10 OK， 非常好。那接下来

那我们去练一下咱们的侧腹，来到一个侧支撑，跪姿的侧支撑哈，这样撑起来身体。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一个前后的推手，来增强一些不稳定性，进一步的刺激咱们的侧腹。好，准备好哈，来，我们每一侧我们做10次，走，一、二，稳定住，三、四、五、六，加油，七、八、九、十 ，OK。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侧，在这个运动里边，特别是腹部的运动里边，可能会抖啊，很正常，慢慢练练你就不抖了，会越来越好，好吧？还是来到一个侧支撑的姿势，我们来做10次手的前后的运动，走，一、二、三，身体高一点，四，侧腹发力，五、六、七、八、九、十。OK，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哈，挑战一下腹部的训练，去做一个海星的卷腹。什么意思？像一个大字，像一个海星一样躺下，然后呢，对侧的手和对侧的脚啊，尽量去碰一下，碰咱们这个小腿的中段，然后下。记住做的时候呢，在最高点稍微停顿一下，然后慢慢回。我们直接来10次，好，开始，吐气，起，一，停一下。慢回，二，停一下，停的一下是腹部收紧的感觉哈，加油，三，四，非常好，保持住节奏，五，慢下，六，顿的这一下腹部要收紧，七，八，加油，九、十 ，OK。那接下来呢，咱们缓慢的起身。那运动完哈，会感觉腹部有一种灼烧感，然后呢，有没有一种向里收紧的感觉？把这个感觉哈，平常一定带到日常生活里，带到意识里，咱们的腰会越来越细。那希望这期视频呢，能够帮助到你。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在伦敦进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经过之前小组赛的竞争之后，男子团体呢迎来了淘汰赛第一轮的较量。中国男队将会在淘汰赛第一轮的比赛迎战澳大利亚队。在此前呢，两支队伍小组赛阶段澳大利亚队呢是在 1B 的比赛当中当时呢是跟朝鲜队、摩洛哥队和新西兰队同组，最终呢小组赛阶段两胜一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顺利晋级。而在 1A 阶段呢，中国队跟同组的三个对手英格兰队、韩国队和瑞典队呢进行了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在小组赛阶段，应该说中国队的状态还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在先赢下东道主英格兰队之后，那连续输给了韩国队以及瑞典队。在小组赛阶段呢，中国队能够看出来，那么我们派出运动员的整体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而且在本次比赛之前呢还是有一些伤病的影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过早的失利对于球队来说可能有助于运动员尽早卸下包袱。那么今天这场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对手的实力呢并不是特别强大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中国男队的运动员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逐步走向最佳状态。从目前我们已经拿到的出阵的名单来看，那么中国队呢今天作为客队派出的三名队员是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那么我们也期待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出色的发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温布利竞技场来关注这场精彩的比赛。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听谈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6: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韩新传，竞逐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0: 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简纯，
5: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6: 酸奶我只喝简纯。
7: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现场为您直播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是淘汰赛的第二亚队，那么今天呢在抽签方面，中国队是抽到了客队，由王楚钦担任一单，梁景坤担任二单，林诗栋担任三单。那么澳大利亚队是主队，他们的一单是林文正，二单是萨林，三单是卢伟。所以今天的五盘比赛对阵是这样，第一盘比赛林文正对阵梁靖昆，第二盘呢是萨林对阵王楚钦，第三盘是卢伟对阵林诗栋。如果比赛打到第四盘第五盘的话，将是林文正对王楚钦，萨林对阵梁靖昆。今天很高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依旧是邀请到了前国手严安和我一起来进行解说。严安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其实今天在赛前训练的时候，我观察到应该是签表出来之后，袁立岑一直在陪梁靖昆进行训练，包括也练了很多就是关于左手的发抢环节的这个练习。
5: 是的。
4: 不知道严安有没有观察到在训练馆发生的一些情况。
5: 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可能气压都比较低，然后大家也是我觉得都在专注自己的备战吧，因为当抽签出来之后呢，大家也都会更有针对性的去进行一些训练。从线路上，从这个可能技战术上，包括一些自己的习惯的套路上，所以大家也都是在针对本场的对手有一些这个更加有针对性的赛前的准备。
4: 是的，其实在小组赛 EA 阶段的排名当中呢，中国男团确实表现得不理想啊，我们是一胜两负排在第三位，但是来到了淘汰赛，其实已经眼下没有退路了，就只剩下一条向上的路，也希望中国队这个时候放下所有的包袱，就是全力的向上冲，向上走。那么其实在此前的这个单项比赛的交手当中呢，梁靖昆曾经是两次很轻松地战胜了林文正，两次都是在单打世界杯当中啊，都是4-0获胜。今天这场比赛呢，虽然面对此前碾压的对手，但是来到了淘汰赛，尤其这种团体世乒赛的淘汰赛，可能梁靖昆还是会多少有点压力，也希望他能够放下包袱。
5: 其实也看到这个大部队都坐在场边啊，一起给国乒加油，也是希望能够

0: 够给他们力量。
1: 今天马龙和许昕都是已经早早的来到了场馆。我们在场边也能够看到奥运冠军刘诗雯。李文正呢是澳大利亚队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目前是排在第34位，2005年出生。也能够感受得出来，一上来对手夺的还是很凶的。
0: 是的，因为毕竟这种团体赛采用的是5局3胜的这种赛制，所以可能大家都想着在这种开局上，先去发动，给对方一些压力。
1: 漂亮，
0: 好球！
1: 线路上还是很有针对性。
0: 对于可能左右手的这个线路，我觉得作为梁景坤来说，这反手的这条斜线一定要先给出去。好球！
1: 也能够感觉得出来，林文正在比赛的一开始很想通过单板的质量去打穿梁景坤。
0: 上来可能都是想搏得凶一些。
1: 你能看到画面的右上角，马龙和许昕也是实时在交流这场比赛。
0: 是的，
1: 两位老大哥的到来呢，一方面能够在技术上、经验上能够给予师弟们一些帮助，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支撑。
0: 让大家感觉到整个团队其实都在身边，大家一起都在为这个果萍加油。
1: 会很踏实。3-3。
0: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上场还是稍稍有一点紧。两个无谓失误。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先中性球一点，先上台。
0: 这个球我觉得其实梁景坤已经非常想要加保险上台了，这个时候可能我觉得确实啊，出手的时候需要一些自信。
1: 李文正的一个发球抢攻。
0: 对，在接发球上我觉得还是要主动一些，像开局的第一分包括刚才的这种搓长，其实效果不太好，而且太被动了，有点侥幸。像这种球哪怕你中性拧起来去直接进入到相持阶段。
1: 好球，
0: 好球，
1: 漂亮漂亮，也是慢慢的在调节自己的呼吸。
0: 确实我觉得现在对于梁景坤来说需要一场胜利去给自己的这种重拾信心啊。
1: 其实我的感觉是来到伦敦之后，梁景坤的状态还是一场比一场更好了，包括面对莫雷加德，也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虽然最后是微弱的这个劣势输给了对手，但是整体的状态是比第一天要好很多的，还是一个不断向上走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0: 这个球拧到对方的反手，对方还是有一些准备的，拧拉的落点上看看可不可以再稍微往中间再来一点。
1: 换成逆侧打一个发墙，哦，这时候林文正他的反手位站的还是很定啊。
0: 对，这个球其实是个机会球，主要还是落点上有点儿、
1: 对，拉的比较正。
0: 对，
1: 有的时候现在这种这个发力的拉过去之后，对方借着你的力回来，质量更高。
0: 现在可能确实对于梁靖昆来说，要给自己去放下一些包袱。
1: 嗯，
0: 感觉每一个球的出手还是有点小心，包括像刚才机会球拉完之后，可能也没有太准备后续的这种连续，更多的还是在看。好球！
1: 好，我们看到奥运冠军也是队里的老大哥马龙和许昕。
0: 嗯，
1: 今天是在场边观战。
0: 好球，
1: 追到了9-9。团体比赛的第一盘特别不好打，尤其是第一局啊。第一局如果能够咬下之后，其实整个心态会稳定很多，
0: 包括给自己整个这个团队，你在第一盘先取得比赛的胜利，可能给整个团队的这种士气上也是带来了不一样。虽然可能第二盘还是0-0开始，但是你的队友是能够可能上来的这种士气是不一样的。
1: 现在梁靖昆反超了比分。
0: 这个球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讲11-9，梁靖昆是逆转拿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澳大利亚的林文正。
2: 那无非就是看你单腿这个发完长，他长发的很好，防着锁不住。包括在进攻完以后，拉完以后就一段速度连续，包括拧完，拧完是对着他，他飞都是轻直。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 第一局的局间呢，转播信号里也回放了哈、啊，中国队在2024年釜山团体世乒赛登顶的瞬间，一起捧起了4枚40杯。马龙在上一届的决赛里呢，是3单战胜了西蒙高茨。
0: 这分有点可惜啊，发完之后的这个位置的半出台，其实梁靖昆已经有准备了。
1: 好球。梁靖昆的球也是多给了一些旋转，
0: 对，因为可能林文正相

0: 对来说，他的这种出手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要用一些旋转先去制约他。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林文正这个运动员，他的正手要好于他的反手。
1: 嗯。
0: 正手的这种杀伤力和他的质量，当他找到机会的时候，这一板球还是质量挺高的。
1: 好球。就变得很突然，就勾手的直线的极长。
0: 是的。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对，在接发球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多一些拧拉的上手。
1: 第二局的开局，梁靖昆现在取得领先。对手这个球其实有意识的发出台了。
0: 嗯，而且他还是想在发球的时候有一些晃动，破坏梁靖昆的第一时间跳过来拧拉。
1: 6-2。
0: 第二局的开局不错。
1: 过去的16分，梁靖昆拿下其中12分。林文正出手速度很快。
0: 对。好球，这个球也是有准备对方的拧拉。
1: 嗯，
0: 其实林文正他更多的可能还是旋转上不是特别强，更多的这种出手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所以对于梁靖昆来说，在前三板要注意对方的这种突然的提速。嗯，你看像这种球，
1: 对手站定之后反手连续的顶丝。这球衔接上有点没跟上。
0: 好球。对，我觉得作为梁靖昆在自己有空间的时候，还是要去加一些旋转。
1: 嗯，
0: 因为可能对方的这种反手更多的还是速度和借力比较好，当有旋转的时候，需要他自己调整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可能他的反手就他的这个弱点就比较明显了。
1: 一个半出台。哦，这是一个挺有数的侧身的反拉。
0: 对，所以还是要注意他的正手啊。
1: 嗯，
0: 但这个球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站住顶死了。
0: 这个球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
1: 对，
0: 包括发这个其实也算是中间位的长球了，之后的连续的反手的进攻。
1: 这一局在发球上，梁靖昆也是多增加了一些长球的变化。
0: 嗯，
1: 有一些需要调节的球，林文正其实手上不是那么的准。
0: 对，
1: 漂亮，
0: 好球。
1: 11-5，梁靖昆赢下第二局。第二局整个局面就比第一局轻松很多了。
0: 是的，
1: 现在大比分是2-00。

0: 领先。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目前梁靖昆是2-0领先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我们来关注第三局的较量。
2: 好球，
1: 出手越来越自如了。
2: 有速度的球，或者说有质量的球，可以大胆给到对方反手。
1: 嗯，
2: 好球！因为整个的主要的得分体系上，我觉得林文正还是正手的威胁要大一些。他也是可能其他的这种反手加上速之后，为自己的这个正手提供这种得分的空间。
1: 澳大利亚队叫暂停了。
3: Exactly.
1: 淘汰赛的签表抽出来之后呢，中国队男队是位于下半区啊，8/6区。那么罗马尼亚昨天是3-2击败了波兰队，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下一轮将会对阵罗马尼亚队。
4: You're opening on the farm, you're going for the step around. Everything is correct. I have nothing to say in terms of tactical way to change it. Edges.
1: 那么男团的种子方面呢，瑞典队、日本队、中国台北队和德国队是落足了上半区。那昨天中国香港队是将神秘之师朝鲜队3-0斩落马下。
4: OK。
1: 韩国队、法国队、中国队啊是落于了下半区。
4: 1-3
2: 好球，
1: 这球林文正想要去反拉其实挺勉强的。
2: 嗯，这个球梁靖昆的这种吊的这个弧线，包括这个旋转，质量是很高的。暂停回来，这两个接发球处理的还不错。
1: 没错。所以人松下来了，手上也是会更有数了。相较于第一局的接发球来说，
2: 对，其实我还是觉得更多的时候并不是说技术上有特别大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种心态和信心上。
1: 6-1

0: 代表一支王者之师、冠军之师出征啊，除了是荣耀，更多的也会有责任之下的压力。
1: 嗯。Round seven.
2: 擦边，
0: 擦边
1: ，two seven，
2: 对，有一些旋转之后，林文正的反手就显得更多的像是一些搏杀了。
0: 因为后两局的这个局面才是双方正常实力的一个体现。
2: 对，但是我觉得也比较正常嘛，团体赛的第一场的第一局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
0: 是的，
2: 对。
0: 包括昨天我也看了一个日本媒体对张本智和的采访，他自己也是反复的强调团体比赛的，就是上场的第一局是要势在必得，非常重要的。还是速度很快，
2: 没关系啊，现在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可能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出手也是比较正常的。
0: 发球出台
2: 了，好球，这个球盯的还是很严的。
0: 嗯，
2: 梁靖昆的赛点
0: 你测
1: 10 5
0: 这球发的有一点冒高，
2: 嗯，这个时候要控制一下节奏啊，
0: 嗯，
2: 虽然不能擦汗，我觉得可以稍微转一转。
0: 乒乓球是每六分啊，也可以擦一次汗，打一个强对抗，
2: 好球，
0: 11-6，3-0，梁靖昆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那么为中国队在这场淘汰赛当中呢，率先拿到第一分，
2: 嗯。
0: 中国队目前1-0领先澳大利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中国选手王楚钦将要对阵阿迪亚萨林。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淘汰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第二盘。第二盘比赛呢，由王楚钦来对阵阿迪亚萨林。今天澳大利亚队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反排的阵容啊。阿迪亚萨林呢，在此前他们的比赛当中是三单，他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64位。他们的另外一位今天打三单的卢伟是排在第46位，所以相当于他们今天是二单和三单换了一个位置，是一个反排的阵容。那么此前呢，王楚钦和对手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这个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0战胜了对手。
9: First game, Steinhardt to serve. The ball.
8: 澳大利亚队呢是通过打 1B 阶段的小组赛脱颖而出，进入到淘汰赛当中。他们在小组赛里呢是0-3曾经负于了朝鲜，当时林文正是2-3输给了显于成，卢伟1-3输给了李正直，阿迪亚萨林第三盘2-3输给了宇泰隆。

0: 好，我们看到画面的右方，其实四位奥运冠军的阵容啊。嗯。
1: 好球，这个拧拉的落点很好。好球！发球之后的这种反手，高质量的上手。嗯。嗯，对方这个球切的比想象中要短啊。下意识的切了一半。
0: 夏琳是2008年出生的啊，今年只有18岁，
1: 非常年轻啊。
0: 但是他们这支澳大利亚队其实大赛的经验还是很丰富了。嗯。转出去，没
1: 空。这个时候要稍微放慢一点节奏啊。
0: 哦，对方是一个回短，好球！
1: 好球，
0: 给球王楚钦也调节了一下。
1: 对，这个球其实是相对不是特别舒服的位置，选择用旋转啊，调整了一下。
0: 嗯，长球投得很好，哦，一个擦网。
1: 好球！
0: 踢场之后做好了防守。嗯，
1: 可能我觉得对手上来还是有一些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在可能在线路上，包括对方的一些出手的节奏上，现在还需要一些慢慢的了解和调整。包括在接发球前三板上。
0: 顶板出台，
1: 漂亮。
0: 衔接很快速啊，而且第二板也衔接了变线。
1: 整个人我觉得首先还是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嗯。而且肯定也是非常清楚第一局的这个比赛是很关键的。
0: 对，一上来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点磕磕绊绊的。
1: 对，
0: 得通过打一些回合球来慢慢的打开自己。
1: 是的。好球，
0: 连续强势的进攻。嗯，
1: 这个球整个人的这种衔接和连续进攻的速度保持得非常的快。快出！嗯，这个球其实等到反手长了，比自己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嗯。好球，拧拉之后的衔接连续正手的进攻。
0: 第一局王楚钦拿到局点。掉一下。能看到夏琳也是有意识的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的这个小三角。嗯。回短， 直接拧了，萨林又追上了一分，王哲金还有一个据点，这个球变线的角度确实变得很大。劈叉反拉，假设1-9，王哲金赢下第一局。
1: 嗯，确实，其实第一局都不太好打。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赢下来之后，我相信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会越来越顺利的。
2: 你看他晃来晃去的。后面一定要有点准备，有准备，就是第二个是反手，那是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合护眼长滨海陆。
1: 对决第一盘，桥本帆乃香是战胜了阿拉波维奇，日本队现在1-0领先克罗地亚队。那么林昀儒呢是3-1战胜了拉瓦雅奇，中国台北队1-0领先塞尔维亚队。好，我们来关注王楚钦和阿迪亚萨林的第二局比赛。
2: 好球，可能主要是上来需要适应的是对方的这种前三板发球啊，包括接发球啊，或者说对方第一板上手的时候这种节奏和习惯的线路。好球，慢慢随着比赛的进行，包括对对方的了解会越来越深刻之后呢，可能一些习惯性的击球的线路，包括他的这种发球的节奏和旋转，慢慢会越来越吃得越来越清楚。
1: 3-0的开局，
2: 包括赢下第一局之后，可能自己在这种心理上一个情绪紧张的一个情绪的释放会越来越好。好球。
1: 漂亮
2: 球，
1: 每一板出手都很有目的性。
2: 现在也对对方的发球的节奏也是越来越适应了。
1: 6-0，这球也是落点拉得非常好啊，刚好拉到对方的追身球。
2: 这一局一上来就非常轻松啊，大比分的领先。这个球是一个擦网。这个球也是没有在力量上去着急连续的发力，而是选择你看把这个球的旋转和弧线拉高拉长。
1: 9-1。

0: 同样还是加一些旋转。
1: 嗯，
0: 整个澳大利亚男队他们还是借力球比较好，
1: 对，
0: 但是转的球呢就有难度。王祖钦也是表现了一下自己的手感，
1: 因为他要想抵消这个旋转的话就需要他手上的功夫了。
0: 嗯，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2-0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四号台呢，葡萄牙队和意大利队的女团的比赛，富裕第一盘是3-2战胜了蒙法蒂尼，葡萄牙队拿到第一分。好球，第一局拿下之后整个局面完全就打开了，王世勤能够照着对手去主导这场比赛。
1: 对，
0: 对方也是无谓失误啊。
1: 嗯，所以
0: 叫暂停。
1: 对，所以其实有点像梁靖昆的那场比赛。第一局是非常关键的，虽然可能有一些磕磕绊绊或者比分咬得比较紧，但其实第一局打开了之后，可能2-3局慢慢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实力就是会通过比分就会反映出来了。
0: 这次比赛的场馆呢，温布利竞技场，其实训练馆和主比赛场馆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块黑色的大幕，
1: 一帘之隔。
0: 对，一帘之隔。所以其实从我们评论席的视角也刚好能够看到热身场地，林诗栋和薛飞还是在进行练习。
1: 嗯，
0: 而且我注意到薛飞其实用了很多反手的发球，其实应该也是有针对性的针对待会儿的上场的芦苇，林诗栋的对手。因为我印象中这名选手基本上就是反手发球，
1: 是的，
0: 还是在练一些前三板的环节。
1: 对，其实我相信林诗栋的比赛在这种技术实力上的差距和我们这个目前看的前两场比赛也
0: 是一
1: 样
0: 的，
1: 但现在我觉得对于林诗栋来说可能跟梁靖昆也是一样，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可能技术上的。在这个比赛期间你说他能解决多少技术上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时间太短了。
0: 对，
1: 但更多的还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尤其是在信心方面。
0: 梁靖昆虽然此前有过团体世乒赛的参赛经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也是他第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登场。
1: 是的，
0: 那对于林诗栋来说则是全新的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比拼。
1: 所以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时间，给他们一些空间，包括也给他们一些耐心吧。
0: 是的，
1: 现在更多的我觉得作为王楚钦来说还是要集中在比赛里，然后呢要注意可能一些回合，包括不要太着急急于求成，剩下的我觉得其实在节奏上在各方面现在的王楚钦来说已经可以控制住场上的一些节奏和场上的一些局面了。
0: 直接拧拉得分。
1: 嗯，其实现在在接发球上拧拉到对方中间位，对方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的办法。

0: 漂亮，击球点非常的靠前。
1: 也没有给对方太多这种可以搏杀的机会了。现在，整个的节奏控制的还是。
0: 漂亮漂亮，拿到了这一盘比赛的盘点。11-23，王楚钦也速胜阿迪亚萨林，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第二分。现在中国队是2-0领先澳大利亚队。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双方三单的较量，中国选手林诗栋将要登场，对阵的是卢伟。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健康，常喝羊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韩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

0: 喝，而且不负担。
1: 酸奶我只喝简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男子团体第三盘的较量，由林诗栋来对阵卢伟。今天在现场有非常多的乒乓球队的名宿啊，在场边观战。我们看到马龙、许昕、王励勤主席，还有小枣刘诗雯，都是奥运冠军。今天场边的阵容真的是星光熠熠。由卢伟率先发球，
10: 对对，
11: 晚了，
12: 好球。
9: 两位选手在2021年的世青赛当中是打过一次，当时林诗栋是3-0战胜了对手。卢伟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6位，
12: 都很年轻啊。
9: 嗯，和林诗栋是同龄啊。林诗栋现在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
12: 好球！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
9: 嗯。反手发球，这就是我们在上一场比赛时候解说提到的啊。其实中国队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发球变化还是有一些准备的。
12: 是的，在这个训练馆也是有针对性的去让林诗栋稍微提前准备了一下。
9: 哎，好球！
12: 好球！哎、这个球的调节对，非常聪明。因为这个球底板拉的稍微有点带网之后，确实不好再反拉了，用这种手感和调节把这个球，其实过去也没有给对方太多的机会。我觉得通过昨天一天的调整，可能今天一上来感觉梁靖昆和林诗栋两个人的这个精神面貌还是非常不错的。
9: 对，中远台的对拉漂亮。
12: 好球， 第一局的开局不错，6-2。
9: 嗯，打得很主动啊，心也很定。到目前为止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无谓失误。
12: 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方的球弱还是比较正的。
9: 对，
12: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让林诗栋不太舒服的这种球。
9: 对手也是连吃两个发球。
12: 嗯，
9: 反手防一板，哦，有一个擦网擦边。
12: 这球发得有点高了。
9: 好球，
12: 好球，
9: 碰短之后的主动抢攻，11-5，林诗栋赢下第一局。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好球，整个人的这种衔接速度，包括我感觉现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需要通过这样的这种比赛，然后慢慢找到状态，找到信心。因为我觉得淘汰赛就是全新的比赛了，
3: 嗯，
2: 要忘掉可能之前的这些比赛，
3: 是的，
2: 重新的投入进来。好球，
3: 准备得很充分啊。
2: 这个球比想象中可能要更拱了一些，而且可能林诗栋以为这个球是有一些侧旋，但对方可能这个球是直着拱着
3: 拖过来的。
2: 对，
3: 漂亮，
2: 好球。这个球摆短之后呢，有准备对方的这种拧拉，对自己正手的保护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3: 哦，防得好。
2: 好球。
3: 哦，感觉林诗栋今天火力全开啊。
2: 嗯，这个我觉得才是林诗栋正常的发挥应该有的这种水平啊。
3: 对。
2: 连续的三个对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不错的。
3: 好强势啊，漂亮漂亮，
2: 连续的强势的得分，
3: 感觉这会儿是压着对手在打啊。接发球拧拉一板过。
2: 嗯，第二局也是比较顺利的来到了局末。关系啊，
3: 勾手换了一个极长， 11-4，林诗农赢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卢伟。
4: 人这种节奏就是刚刚发生第二局里边，想到什么都能有力，再下再下。啊，这个我就我自己在场上的时候，我就看我跟自己想象一样就可以了，对吧？这里无论真是有一两个无数。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局间的时候也回放了2018年哈尔姆斯塔德团体世乒赛男团的决赛啊，中国队对阵德国队，当时第三分应该是许昕战胜了弗朗西斯卡。

0: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嗯，还是看上去挺让人感慨和动容的。
0: 八年前了。
1: 嗯。

0: 然后去参赛，那肯定不可能所有的这个陪练和这个所有的人员都能够去到前方，所以我们又从我就是从这个瑞典又回国了
1: 啊。现在澳大利亚队这边叫了暂停。
2: That it's up to you. How many long shots have you done with your forehand into the middle? Wide on the backhand. And that's my point. And of course, it's hard now. He's feeling safe. He's feeling with full of confidence. It's always hard to overcome this kind of situation. But still time to do it. So change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Go with the long, wait last minute to do the long shots. He's reading everything that you're doing. Make him feel a little bit in a second. Come on,
3: let's go.
1: 今天林世栋给我感觉人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场上自己的这种踏实的感觉，紧凑专注。其实对年轻球员来说，输球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坏事。
0: 因为我觉得还是像说到，这个确实是。第一次参赛又第一次担任主力重要的位置参赛，我觉得对林世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1: 对，
0: 所以可能从我们包括大家都要对年轻的队员有一些耐心，然后让他允许他犯一些这种错误。我觉得
1: 对，包括刚刚在几次局间还有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也反复在跟林世栋说一件事情，就是一局比赛里你有两三个无谓失误很正常，不可能每一个都打上，失误了就过了就过了。
0: 对，不要太纠结于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询问关系上，可能所有人都在跟林世栋提你的这个有的时候询问关系所有一些可能不是特别合理，那导致可能在比赛的时候林世栋可能这个球本来是想出手的，但是呢可能下意识的会想到这个球如果失误了，可能大家又会说到我可能不太合理的这个问题，那我就选择一个相对保守一点，那个其实就不是林世栋了。
1: 是的。
0: 因为当林世栋出道让大家熟知，其实就是他的这种凶狠的打法，先进的这种反手的全方位的这种进攻性，让大家了解认识到林世栋，也让他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个世界，甚至排到世界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很多好的东西还是要继续去传承下去的。
1: 其实这个就是中国乒乓球队一直讲的，就是我要特长突出，还有没有明显漏洞。
0: 对，其实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比较伪命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呢对于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来说，或者说对于现在的中国乒乓球队来说，这个就是大家都要去追求的这么一个最完美的这么一个打法体系。
1: 周围也是摸了一个半出台。好，中国队叫暂停了。
0: 控制一下节奏，可能在8-2领先的情况下连输了三分。
4: 前两分出
5: 对，出都上去了。不想你等，不等吧，你不用刻意等。
6: 你觉得是有效？
5: 对，你就选了一个最舒服的。
6: 总共有一个事情。
5: 就哪怕是被人冲了两分，你后面还有两发球的防守，就是解决这个，比如说就有人就怕，我又想等半天， 对吧？又想刘永军，刘永军。

0: 不用去不管的，没必要去。要不然你挑出来，你要不然就是感觉看人把你藏在那种牵着你那，说你
1: 车去，
0: 对吧？这是大门口了，
1: 不要走。
0: 嗯，肯定就是接这个地方，我们这样的绝对。大门小门领先你，我就对。啊，想好，这样就行。没关系，没关系啊。
2: 加油，
3: 加油。
4: 暂停回来之后，双方重新回到场地，卢伟还是采用反手发球，还是发这个小三角。这会儿感觉林诗东稍稍有点起伏了。
5: 嗯，这会儿还是别着急啊。
4: 嗯，
5: 刚才这两分都是可能这个球也没想到发出台了，
4: 还是要调节一下。换一个平的转不转，发球还是一定要严密。空短之后主动的抢上手，啊，好球
5: 好球，
4: 球看住了一个回头，
5: 嗯，
4: 提前等好了。那么现在中国队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林诗东还是提醒自己要紧凑啊。长球盯住了，
5: 好球，
4: 3-0的比分，林诗东战胜了澳大利亚选手卢伟，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到了第三分。那么中国队是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闯进到男子团体的16强。下一轮中国队的对手呢将是罗马尼亚队。这场比赛确实对中国队来说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小组赛之后一天的休整时间之后，我们中国选手重新的出发啊，大家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
5: 的
4: 面貌。那么这场比赛的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我们下一次的比赛直播再会，
5: 再见。

0: 世锦赛夺冠，吴怡泽圆梦克鲁斯堡，击败波兰队，国乒女队晋级十六强，客场被逼平，曼城失去争冠主动权。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最终的冠军。中国选手吴怡泽通过决胜局较量，总比分是8-17，险胜魔术师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得主。
2: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四个阶段进行。前两个阶段，吴怡泽总比分10-7领先。第三阶段开始后，墨菲接连做出高质量斯诺克，吴怡泽多次解球未果，遭到罚分。墨菲以103-37先下一城。吴怡泽本阶段进入状态较慢，墨菲抓住机会，在接下来四局都打出单杆50加，接连取胜后将总比分反超为12-10。魔术师来势汹汹，给了吴怡泽不小的压力，但是22岁的中国小将也在迅速调整。第23局，他准进长台上手后打出单杆64分制胜，止住了颓势。准度的回升让吴怡泽在进攻端信心大增，专注度也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的比赛，他多次准进长台打开局面，后续攻防转换自如，以13-12重新夺回领先。第四阶段再战，31局战罢，双方总比分战成16-15，吴怡泽保持着一局的领先。第32局，落后的墨菲打出单杆131分取胜，再次扳平比分。下一局，吴怡泽立马回应一记单杆91分，总比分17-16，拿到赛点。第34局，手握赛点的吴怡泽得到43分后打丢关键黑球，墨菲单杆75分逆转取胜，双方战至17平，进入决胜局较量。决胜局中，双方在防守端率先展开较量，墨菲的解球露出机会，吴怡泽拼进中袋红球，拼出了上手机会。22岁的中国小将展现出了大心脏，用单杆85分完成制胜，圆梦克鲁斯堡，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1: 去年赵新彤创造历史，夺得中国斯诺克首个世锦赛冠军。今年吴怡泽再次夺冠，意味着

0: 中国球员连续两年在克鲁斯堡问鼎。赛后，吴怡泽的对手墨菲毫不吝啬地送上了自己的赞美，而吴怡泽也在镜头前展示了一个斯诺克新星的风度。
1: And I came out afterwards and said he will be world champion one day. It's just a real shame it was today. But I couldn't have given it any more. You know, I couldn't have tried any harder. I played the best shots I could play where the ball's finished, and you know, I didn't get my chance. I can't do any more than that.
2: Goodness me, you have become a world champion in only your third time at the Crucible. Can you tell us the pride that you have? How did you hold yourself together tonight, Yusuf?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2: You have an army of new fan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Wu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crowd loves Wu Yizhen?
3: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其实，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也谢谢他们一直能支持斯诺克。无论是支持哪位球员，我觉得只要喜欢这项运动就够了。
2: Yes, how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tonight?
3: 其实我想睡一个好觉，因为从比赛的第二阶段起，我其实每天都比较焦虑，我就想得到一觉好的睡眠。
0: 吴怡泽，这位从青少年赛场一路走来的新星，首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创造个人职业生涯的新历史。克鲁斯堡老将林立，但这位22岁的年轻人用他的冷静和精准，证明新一代中国力量已经站上世界之巅。
4: 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2021年初登职业赛场便荣膺最佳新人。两次打入排名赛决赛，但是最终都铩羽而归。经历打磨与锤炼，吴怡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火箭奥沙利文毫不吝惜对吴怡泽的赞美之词。
5: So yeah, obviously, I mean, I think Woozy'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in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 Phenomenal player.
4: 在这届世锦赛上，22岁的吴怡泽凭借扎实的技术本领、过硬的心理素质、正确得当的比赛策略以及不断与高手锤炼积累起的信心，几个因素叠加，促使他完成了惊艳的表现。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怡泽身边，让他能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夺冠后，吴怡泽的父亲和母亲亲手为他披上5星红旗，正是他们无私的牺牲与支持，成就了如今的吴怡泽。
3: 真的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因为从我儿时辍学的那一刻起，我的父亲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她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0: 夺冠后，这位新科世锦赛冠军接受了采访。吴怡泽说，他会铭记比赛，享受荣誉，因为一切都值得。
3: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就是每一场比赛，从尤其是半决赛跟决赛，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我几乎经历了这项运动可以发生的一切事情。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就是我可能永远都会记得这些经历。

0: 力。
1: 其实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要输了，然后对，然后我也努力的让自己做到了。从去年新童夺冠，书写了全亚洲的历史，不只是我们中国。他也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辉哥，他是一个领军人，他们为这项运动奉献的真的太多了，然后我也是紧跟他们的脚步。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吧，就是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对，我把奖杯捧回来了，也真的为自己感到骄傲，也真的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2: 本届世锦赛，我台台球专项记者杨岭认为，吴怡泽不仅打出了个人的最佳表现，而且为斯诺克世锦赛注入了一股青春活力，展现出中国选手整体性的进步与蜕变。
3: 决赛对阵墨菲，吴怡泽的比赛策略是非常得当的，35局18胜4个阶段超长赛制。随着比赛发展，越往后心理压力会越大，因此吴怡泽一上来就保持平稳放松的心态，策略上先不贸然进攻，减少不必要的失误，与经验老道的墨菲周旋。第一阶段墨菲准度不够，失误很多，吴怡泽取得3-0的开局。之后墨菲祭出杀手锏，用他独特的开球方式开第三颗红球，这样看似红球堆散开，但实际上既被低分区的彩球遮挡，同时不同的红球彼此之间又相互交错，局面复杂，并不好处理。赵新童就是在8进4阶段被墨菲这样的开球制约住了。但是这一招也有漏洞，是什么呢？极致的准度。我们看吴怡泽远台进攻开道，第一阶段尾局以及后续比赛多次用锐利的进攻撕开防线，为自己搏出机会，让墨菲频频皱眉。本届世锦赛吴怡泽展现出了进攻端的特长，从整体上看，他在防守端的细腻程度以及出杆的合理性上也都在积极改进，这与火箭奥沙利文的点拨有关。我们知道奥沙利文现在看好两位中国选手，一位赵新童，另一位就是吴怡泽，经常私底下帮助他们改进技术，传授经验。奥沙利文跟吴怡泽就说，你的进攻赏心悦目，想凭借进攻痛快地赢比赛，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当你打得不顺还想要获胜，如果你愿意听从我的话，就要尝试这样去做。奥沙利文希望吴怡泽在他的全面性、合理性与稳定性上多下功夫。所以此前我们看到，面对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吴怡泽在击球成功率、远台成功率、安全球成功率各项数据全面下风的情况下，仍然将对手淘汰。他就是在努力提升自己，哪怕发挥不好，也要通过抓关键分去赢得胜利。半决赛对阵艾伦，单局超过100分钟的超长拉锯之下，吴怡泽没有被拖垮。倒数第二局，反倒是艾伦在最后一攻时承受不住压力，最终吴怡泽上演绝地逆转。经过这样连续的硬仗、苦仗考验，吴怡泽的进步和收获是显而易见的，这为他积攒了初次踏上决赛舞台仍然有信心、有胆略与第五次站上决赛场地的肖恩·墨菲对战的勇气与能力。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0: 省时省力又省。

0: 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今天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伦敦继续进行，中国男乒迎来了淘汰赛阶段的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第一盘由梁靖昆对阵林文正，首局梁靖昆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更胜一筹，11-9实现逆转。此后梁靖昆逐渐掌控场上局面，再赢两局，3-0获胜。第二盘，王楚钦在面对萨林时同样3-0拿下，并且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一共只让对手得到3分。接下来林诗栋帮助中国队再赢一盘，这样中国男乒大比分3-0获胜，晋级16强。另外在昨晚结束的一场女团16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中国队以3-1击败了波兰队，晋级16强。
3: 孙颖莎率先登场对阵威尔戈斯，孙颖莎在前三板表现出色，以11-3、11-6和11-8直落3局，为中国队赢下首分。接下来由蒯曼对阵娜塔莉亚巴约，蒯曼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逆转，最终以1-3告负，双方大比分战至1-1。第三组对决，王曼玉在本届世乒赛首次亮相，迎战维格森，她首局就以11-5轻松拿下。王曼玉全程保持着很高的专注度，以两个11-4再赢两局，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改写为2-1。
4: 今天第一场比赛，我觉得一上来还是有一点紧张，特别是前面大比分也是1-1，但是我觉得在场上的这种调动包括专注度，我觉得还是不错。
3: 随后孙颖莎再次出场对阵同样第二次登场的娜塔莉亚巴约，孙颖莎的击球节奏流畅，落点精准，他以11-2、11-3、11-5连胜3局，击败对手，为中国队再拿一分。这样，中国女乒就以3-1战胜波兰队，晋级16强。
5: 不论谁输或者发生怎样的困难，其实在比赛中最后能够赢到三，或者说最后赢下比赛就好，互相彼此之间多分担一些。
2: 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小组赛正在苏州进行，第二轮较量昨天开赛。 A 组中，中国 U17 女足3-0完胜越南队，以2连胜的战绩提前小组出线。
3: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 U17 女足开局迅速占据主动，第16分钟，鞠芷彤在角球进攻中后点头球破门，为中国女足首开纪录。第32分钟，吴亦辰左路前插传中，鞠芷彤门前抢点破门，打进个人本场第二球。半场战罢，中国女足2-0领先。一边再战仅4分钟，替补登场的程婉迪头球破门，连续2场比赛替补建功。全场比赛中国队控球率接近80%，狂轰36次射门，12次射正，而越南队1次射门都没有。最终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越南队，2战全胜，提前晋级 U17 女足亚洲杯8强。
2: 再来关注17岁以下男足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 U17 男足将在沙特吉达迎来亚足联 U17 亚洲杯的首秀，对阵印度尼西亚队。当地时间昨晚的7:30，中国队进行了开赛前的最后一练。
6: 中国 U17 男足的训练安排在了比赛场地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 A 训练馆，而训练时间与首场比赛的开球时间一致。今年2月，中国 U17 男足就与印尼 U17 男足进行过2场热身赛，中国队2战全胜。此番再度碰面，对于中国队来说，最关键的是抢开局。
7: 印尼这支对手的整体风格跟上次我们比赛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性，但是他们的人员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从往期的集训当中，我们就一直在跟球员强调第一场比赛抢开场的一个重要性。比赛开场呢，我们如果能取得比较好的比赛控制的话，对于后续的比赛节奏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掌握。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我们前期的集训备战当中呢，给球员们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8: 我觉得印尼前场球员速度都非常快，我们还是小心他们的反击。紧张是肯定的，但更多的还是信心。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我们都会去全力以赴去拿下这场比赛，我们不会掉以轻心。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超第35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曼城客场3-3被埃弗顿逼平，失去了争冠的主动权。
9: 身穿蓝色球衣的埃弗顿排名中游，上半场第43分钟，曼城取得领先，多库首开纪录。然而第68分钟，曼城中后卫格伊回传失误，巴里为埃弗顿扳平比分。这个球格伊一出脚就知道犯下了大错。5分钟后，埃弗顿完成反超，奥布莱恩头球破网。第81分钟，巴里再进一球，埃弗顿3-1领先。此时一些曼城球迷开始退场，不过重新开球后，哈兰德的进球又把他们拉了回来，曼城迅速扳回一分。补时第7分钟，门将唐纳鲁马都冲到了对方禁区，正是这次进攻中，多库再次攻破了埃弗顿的大门，3-3，曼城压哨拿到一分。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曼城落后领头羊阿森纳5分。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两队本场共有4人因为脑震荡离场。开场15分钟，森林就2球领先。上半场结束前，18岁的蓝军小将德里和19岁的森林后卫阿伯特相撞，两人双双离场。其中德里一度失去了意识，这是他代表蓝军的英超首秀。主裁认为阿伯特犯规，但帕尔默主罚点球被扑出。下半场阿沃尼伊再进一球，森林3-0领先。随后森林的吉布斯怀特和切尔西的门将桑切斯撞在了一起，都被换下场。补时阶段，若昂佩德罗倒钩为切尔西扳回一分，这是蓝军最近2个月来在6场英超中的首个进球。1-3，切尔西遭遇英超6连败，排名跌至第9位，而森林取胜后已经高出降级区6分。
2: 再来关注 NBA 季后赛，今天东西部半决赛打响，其中爱德华兹火线复出，帮助森林狼客场险胜马刺。
6: 森林狼身穿白色球衣，爱德华兹并没有首发。两队中锋文班亚马和戈贝尔都来自法国，都获得过 NBA 最佳防守球员。上半场文班亚马就有7次盖帽，全场比赛他送出12次封盖，创造了季后赛单场盖帽的新纪录。而爱德华兹替补出场后连拿5分，本场距离他左膝受伤只过去了不到10天。这次远投得手后，他朝着对手的替补席大喊了一声。和年轻的马刺相比，森林狼老将更多，季后赛经验也更丰富。兰德尔拿到全场最高的21分。

0: 戈贝尔让文班亚马十七投仅五中，只得到十一分。最后一节，两位状元直接对话，爱德华兹迎着文班亚马命中三分。受到膝伤影响，爱德华兹只打了25分钟，却贡献了18分，其中11分来自关键的第四节。中场前，森林狼领先2分，马刺的尚帕尼错失压哨远投，森林狼104-102先赢一场。东部半决赛首战，身穿白色球衣的尼克斯主场137-98大胜七六人，这是尼克斯连续第三场季后赛至少净胜对手25分，创下了一项联盟新纪录。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
4: 有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翠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18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0到17度。大连多云，16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18度。天津阴，21到29度。永州晴，18到32度。宜宾多云，20到29度。惠阳多云，18到25度。昆明多云，13到25度。佛山阴，22到29度。淄博多云，21到32度。日照晴，16到24度。郑州阴，20到33度。南京晴，15到30度。上海晴，17到27度。武汉晴，18到32度。长沙晴，19到33度。

0: 17到31度，绍兴晴17到31度，南宁多云22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深圳多云22到27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已经拿到决赛赛点，也就是冠军点的吴一泽，在今年的世锦赛之前，他从来没有在克鲁斯堡剧院赢过哪怕一场球。但是今年的世锦赛从一开始，他不仅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还一路杀进到最终的决赛，现在是手握赛点的一方，
1: 直接要打了。
0: 嗯，没有也不手软，好球啊！
1: 莫菲其实刚才还是开第三颗球啊，其实他要是改变一下这个战术啊，
0: 嗯，
1: 也没准是会出其不意。他刚才这种开球，其实更多的时候会给对方留一个机会。我觉得也不能说更多，但差不多得有差不多一半一半啊，会给对方留一些能打的球。刚才这一颗就是。
0: 漂亮，
1: 嗯，他主要要考虑吴一泽现在啊，他因为已经拿到赛点了，
0: 嗯，
1: 他的这种专注力，尤其刚开盘的时候他没那么大压力，所以他这个肯定是要这个精力集中的去拼的。这黑球一旦归位啊，那么就形势就非常好了。
2: 对，
1: 先看看叫哪颗。准，真准。哦，现在就不强求了啊。篮球或者二三四都可以啊。
0: 嗯。

0: 感觉还是挺轻松的啊。
1: 对，节奏很好。
0: 对。
2: 20. 20.
0: 嗯，这杆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向下了角度？嗯，还可以啊，这个通过旋转还是能控制。
1: 好球。
0: 嗯。

0: 30.35。
1: 感觉吴一泽的家人现在比他还要紧张啊。
2: 嗯，
1: 反倒是吴一泽现在看上去是，就是正常的一局球。
2: 是的，
1: 这是最好的状态。
2: 对，能稳一点啊，能多拿几分，先得把这个比分再扩大一下。这杆就考虑啊，这个是现在 K 还是先去打这个上方底带？其实现在的这个形势啊，已经对他非常有利了啊。
1: 嗯。有组合球吗？不完全对直啊。
2: 嗯，他刚才其实叫这个。角度再小一点，其实他可以先把红球堆最右边的红球啊，
1: 嗯，
2: 先打上方底带，再多赚一些分数啊。
1: 哦，
2: 还是分心了啊，这个注意力没有分配好。
0: 43，
2: 这差的还挺多呢。
1: 对，

0: 这个球因为不是正对准袋口啊，所以得调。
1: 嗯。错。也是墨菲够险的啊！
0: 是。
1: 打的稍微的薄了点儿。

0: 这个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1: 对，上库之后方向不太对啊、嗯、感觉
2: 对，
0: 但是也得打、
1: 嗯、
0: 啊，这个角度稍大，但是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1: 现在就是左侧库边这颗红球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关键点。
0: 啊，这个这次世锦赛这个决赛最后一阶段还真是挺好看啊。
1: 有没有咬
0: 住、啊、有没有吃住啊？有可能给他吃住了，来看一下。
2: 这简直。
0: 两个人的分数也差的不多了啊。
1: 对，

0: 文旭老师。
1: 这球要不要带一下？
2: 好像能带，这个角度是、嗯、是允许的啊。这个看来是黑球吧？这个黑球推进的话，这中带就自然就叫到了，但是莫菲可能会有点压力啊。
1: 嗯，
2: 这杆黑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球，
1: 对，而且一旦打不进红球就是无一则的，还是很稳定啊。
2: 嗯，
3: 52

0: 最后的一个难点被肖恩·莫菲化解掉了。
1: 嗯，我看一下分数啊。
0: 嗯，
1: 我打进黄球之后十二。
0: 嗯，打到棕球就可以。
1: 对，清到棕球。
2: 57

0: sixth.
1: 莫菲这一杆确实打得也挺漂亮的。
2: 是。
3: 真是决胜局了。这个斯诺克的世锦赛啊，决赛是抢18以来到目前为止啊，一共只有过三次，要通过决胜局来确定冠军。
1: 接下来，本届斯诺克世锦赛将会迎来最终的决胜局，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
3: 最后的决胜局，吴一泽开球。

0: 来看一下这个赛季啊，在决胜局当中两个人的胜率，墨菲73，韦泽55。
1: 嚯，
0: 够准啊！
1: 真是准。啊，位置不太理想。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这个线路啊，应该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0: 贴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0: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解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嗯，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0: 中带有没有漏？
1: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Saints. Seven.
1: 这球给 K 没了。
2: 是。哎，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啊、多少有点收紧。
1: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2: 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一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这都有。
1: 是的，
2: 嗯，85年的世锦赛这个戴维斯和泰勒
1: 对
2: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的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1: 对，
2: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1: 没错，
2: 当然还有94年的亨德利和怀特，
1: 对
2: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1: 是的，
2: 就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埃伯顿有一杆篮球，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啊，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1: 看个白球，
2: 这是好球了，
1: 好的，

0: 莫非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那个姐姐相当不错，
0: 很漂亮，若干解说。
1: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啊、
0: 没错。
1: 而且随着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啊是越来越大的，像气球一样，不一定传到谁手里就爆了。
0: 对，可能就会有崩的啊。
1: 对。
0: 形成了后斯诺，
1: 哎，
0: 莫非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不过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正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因为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
1: 嗯。
0: 看起来啊是漏了中袋啊，
1: 对，粉球下方。
0: 嗯，威泽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0: 漂亮，
1: 好球！
2: 哎，篮球角度也合适啊。
3: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1: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来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

0: 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我们压力就会更小一些。
1: 对，
0: 嗯，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0: 好球，
2: 好球，
0: 好球。能感觉到吴一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在就可以。
1: 20

0: 算计的。
1: 嗯，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
2: 嗯，
1: 嗯，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白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0: 27-7

0: 科技所。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Yeah.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重新摆一下啊。嗯。
0: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now. Pull that left leg.
1: 嗯，裁判让吴一泽过来看一下。
2: 对。
1: 嗯，
2: 还是没有，
1: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对，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2: 是的，
1: 嗯，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
2: 嗯。
1: 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好球，
2: 好的，
1: 嗯。

0: 要是没站点啊，
1: 对，
0: 就可能就挡上了。
1: 是的。
0: 我们可以算一下分数了啊，现在、
1: 嗯、
0: 领先了40，那么再打进两颗，两红两彩啊，就可以超分了。在这个时候啊，是容易紧张的啊，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定下来。
2: 55。
0: 看了，粉球的角度，粉球的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啊。好球，
1: 超分了！
0: 好球，
1: 超分了！
3: 同时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好的，好的。
0: 嗯，还有拿甲杆。哦，
1: 左手，
0: 对，左手也有绝活。
3: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哈哈，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肖恩·莫菲的表情里也已经多了一分释然，
0: 是。
3: 而霸气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吴一泽的脸庞。
4: 明天的威远，
3: 我们为吴一泽感到开心的同时，其实更为中国斯诺克感到开心啊！
0: 嗯，
3: 连续两年的世界冠军全都由中国选手包揽。
0: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同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3: 是的，
0: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恭喜！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莫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今天拿到世界冠军之后，吴一泽也以22岁201天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而他打破的记录正是由肖恩·莫菲保持的22岁零265天。这是一个新的斯诺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世锦赛的时代。
5: We have just witnessed one of the greatest.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本赛季中超联赛第十轮比赛的直播。我们接下来为您安排直播的这场比赛呢，是在辽宁沈阳的铁西体育场，由辽宁铁人队在主场对阵成都蓉城队。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今天客场作战的成都蓉城首发的名单的情况，待会儿结合着比赛呢，我们来详细的为大家介绍。成都蓉城队呢，是在目前中超联赛积分榜上仅有的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新赛季他们前面的九轮中超是8胜1平，目前25分，高居榜首。而今天主场作战的辽宁铁人队，他们场边的代理主教练是来自克罗地亚的教练员萨沙·克里奇。画面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成都蓉城本赛季的主帅，澳大利亚籍的约翰·阿鲁伊西。今天呢，在沈阳的铁西体育场，两支球队面临着不同的情况。主场作战的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昨天和今天刚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人员变化。之前的主教练李金羽在昨天甚至是参加完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才最终确定离开了俱乐部的总经理以及球队主教练的岗位，而即将上任成为辽宁铁人队本赛季第二任主帅将是在过去5个赛季一直执教成都蓉城的韩国籍主帅徐正元。这场比赛确实也是颇多的看点。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陈金栋。今天沈阳市的气温呢是19摄氏度，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啊，就是今天沈阳的风特别大，我们看看这个比赛会不会因此受到一些影响。好的，双方的比赛开始了，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本赛季的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第十轮比赛，辽宁铁人南波湾在主场对阵成都蓉城。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和黑色为主体颜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是主队辽宁铁人队，成都蓉城是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他们上半场从右往左攻。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在中超联赛积分榜上，成都蓉城此前的九轮中超是8胜1平，打进26球，只失了9个球，积25分，排在中超积分榜的榜首。他们是中超当中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辽宁铁人队前面的9轮比赛2胜1平6负，打进7球，丢15个球，目前积7分，是排在中超积分榜的第9。但是呢，在过去连续4轮，也就是从第6到第9轮的比赛，辽宁铁人是4连败。而第3轮的中超呢，他们当时第5轮的中超啊，他们是战平了青岛西海岸，这样的话他们已经是5轮不胜，过去的5轮是1平4负啊。所以呢，李金羽指导虽然是上个赛季带领球队从中甲当中成功的夺冠升级冲上了中超，但是呢也成为了本赛季中超联赛首位下课的主帅，但是昨天啊5月4号的时候最终确定离任。在今天早上啊，其实呢徐正元教练和他的团队呢从韩国飞到了沈阳，今天他已经到了沈阳，但是这场比赛他暂时还不会出现在场边主教练的位置上，他最快呢应该是在下一轮，在5月10号的时候球队主场和云南玉坤的比赛当中能够在场边执教。现在啊，画面上看到了这个萨沙·克里奇啊，就是本场比赛辽宁铁人队的执行主教练。约翰·阿鲁伊西在本赛季初成为成都蓉城的主教练，他接过的这个位置啊，正好就是从徐正元的手里接过了。我们来看一下开场之后的这一次角球。闫鼎浩，闫鼎浩上个赛季还在成都蓉城俱乐部效力，本场比赛也是面对旧主。这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辽宁铁人队门将位置上29号张岩啊，今天呢张岩是顶掉了韩荣泽的首发位置，张岩呢上

赛季也是在成都荣城俱乐部。在后卫线上，今天辽宁铁人队有三号潘喜明、六号瓦吉奇、15号菲利佩，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11号陈彬彬和5号迪利穆拉提，中场有呢8号严鼎浩、18号李提香，进攻线上9号摩本扎居中，7号安以恩和队长10号邦本一玉是同时首发。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辽宁铁人是排出了一个怎样的后卫站位啊？因为之前呢他们打过四后卫，也打过三中卫。客场作战的成都荣城队门将位置上依旧是32号刘殿座，今天的后卫线呢有22号李阳、28号索罗金、17号王东升，中场有16号姚明阳、23号廖立生、10号罗穆洛，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2号胡贺涛和11号维灵顿席尔瓦，进攻线上有9号菲利佩以及7号队长韦世豪。两支球队和各自的上一轮中超比赛相比，都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人员的变化。首发阵容方面，主队辽宁铁人队是换了4个人。门将位置上，今天的首发的是张岩啊，张岩呢是换了韩荣泽。张岩上个赛季也是在成都荣城俱乐部，今天他也是面对旧主。另外呢，辽宁铁人方面，6号瓦基奇上一场比赛是替补登场，今天首发了。7号安以恩上一场是替补，今天首发。11号陈彬彬上一场是替补，今天首发。他有4个人员的变化。成都荣城和上一场客场战胜上海申花的比赛相比，换了3个人，5号如萨、18号韩鹏飞和4号贺一然，今天没有首发。顶替他们位置分别是23号廖立生、22号李阳和17号王东升。这是一个角球，瓦基奇本赛季刚刚加盟辽宁铁人。今天呢，辽宁铁人应该还是三中卫的站位，瓦基奇、潘喜明和菲利佩啊，这3个人呢是站在中卫的位置上。袁秉成呢，因为在上一场球队客场输给河南队的比赛当中，大腿的股伤肌拉伤，所以今天的比赛停赛，今天的比赛休赛。而另外一名主力的本赛季引进的外援热菲尼奥啊，是累计4张黄牌停赛。这是辽宁铁人方面的人员的这种变化主要的一个原因。袁秉成是伤了，热菲尼奥是因为纪律处罚的原因累计黄牌停赛。这个角球要重踢，裁判还是示意角球先等会儿再发出来，因为禁区里边又有人倒地。潘喜明在防守菲利佩的时候，菲利佩倒地。今天呢，双方各自阵中都有一名叫菲利佩的球员，而且两个人都是巴西人，一个是中锋9号菲利佩啊，一个是打后腰或者是打中后卫的菲利佩，就是辽宁铁人的菲利佩。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辽宁铁人在这2天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人员的变化，就是昨天的时候李金羽指导结束了他的主帅的生涯，而看台上我们看到的韩国籍主帅徐正元在今天刚刚抵达沈阳，他接下来将会成为辽宁铁人的主帅。而徐正元呢，在之前在中超当中正式成都荣城的主教练啊，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其实因为人际的变化的原因啊，所以故事还真是挺多的。李金羽是2024年的7月1号上任，成为辽宁铁人的主教练的。当时辽宁铁人在中甲当中排名第14，甚至还有保级的压力。他是带着球队稳住了之后，又最终升上了中超。他是2025赛季中甲联赛的冠军的主教练身份冲超成功的。本赛季在中超当中呢，球队成绩比较糟糕啊，所以呢，在4连败之后，李金羽离任。在辽宁铁人的阵中呢，有3名上个赛季在成都荣城效力的球员，
张岩、严鼎浩和袁敏成。

张岩和严景浩今天都首发了，袁秉成是上一场比赛拉伤，所以今天没有上。我们花了大概8分多钟的时间给大家讲了一下这场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些故事，那现在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比赛的赛场上。暗影，迪尼布拉提，成都荣城方面呢，他们在上一场比赛是客场击败了上海申花，那场比赛之后成都荣城也出现了一些人员的伤缺啊，比方说如萨在那场比赛当中肩部受伤，所以今天呢如萨没有上。韩鹏飞其实呢在昨天韩鹏飞也和主教练阿鲁伊西参加了赛前的发布会，俩人一起参加了，但是韩鹏飞呢最终还是今天没有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在和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韩鹏飞也是出现了曾经在场上强烈的对抗啊，导致了头部的这种短暂的受伤，所以今天呢也没有让他首发。阿鲁伊西今天做出了一些变化，中场呢如萨那个位置让廖磊生顶替了，后卫线上的韩鹏飞和贺怡然分别让李阳和王东升顶替了位置，基本上都是对位的人员的轮换。苏罗金

后场的长传，这个球直接给了这边的守门员张岩。布林顿希尔瓦这个赛季来到成都荣城之后，他的这种快速的灵巧的带球突破的特点啊，在这套体系当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现在他自己踢的也顺心，给球队带来的帮助也很明显。裁判判了犯规啊，判的是成都荣城的队员犯规，起跳的时候在空中砸到了人，这是成都荣城的17号王东升，他跟廖立生刚才两个人是一起来抢这个点，刘彬彬呢是在球的落点下方来做对于落点的保护，结果裁判判了荣城的犯规。哎，我们看到目前呢，辽宁铁人的三中卫的体系站位非常的明确，3号潘喜明在右，15号菲利佩在左，在菲利佩左边的啊，就是三中卫当中靠左的是6号瓦基奇。安云，好球，摆脱的很漂亮，那边拉空了，给过去。再传，苏罗金在中路解围，但是这一下好像他有点受伤啊，比赛还在继续。再打门，在小角度的射门打偏了，这一下解围似乎是让苏罗金稍微有一些拉到了自己的大腿的肌肉。我们看一下这一下解围很极限啊，很极限，但因为球始终还没有出界，所以索罗金只好咬着牙站了起来。小角度射门的是锋线上的姆本扎，来自刚果的前锋，上个赛季在中甲就是辽宁铁人的主力前锋，也是球队进球最多的队员。辽宁铁人在本赛季冲超成功了之后，他上个赛季中甲的几名功勋的外援都留在了球队，像15号菲利佩、9号姆本扎、10号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邦本一玉，这几个队员都留队了。新引进的呢包括瓦基奇，包括今天累计黄牌停赛的热菲尼奥，在外援方面啊他们是有一些变化。潘喜明啊把球铲出了底线，角球

萨沙，萨沙是来自克罗地亚的教练员。我们来看成都荣城的这一次角球，罗穆洛，后点还有王东升，嚯，在无球的情况之下，攻防双方的队员在争抢位置，结果这次判的是成都荣城的菲利佩的犯规。两个菲利佩呢，今天位置正好对上，很有趣，巴西老乡，名字都一样，看看哪个菲利佩能够占据上风。辽宁铁人这个菲利佩呢，也是在上个赛季中甲当中都是球队的主力，他呢可以在场上踢后腰，今天把他安排在了中后卫的位置上。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辽宁铁人的菲利佩。刚被一遇犯规。

菲利佩，潘喜明，好球！这个球后卫有点扑得太猛了，安岩。艾维还有，迪利莫拉提，第二下传中还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没有形成有效的传递。在这中甲的比赛当中，也是辽宁铁人队的主力的队员。索罗金，索罗金刚才那下可能是个硬伤，现在看起来问题应该不大。菲利佩，转移，是来自廖立生的一脚转移。胡鹤涛，菲利佩故意的一漏啊，他身后呢，其实那个位置上没有队友。裁判判的是辽宁铁人李提香对菲利佩的冲撞犯规。刚才这个球呢，安岩以为自己身后的这个队友可以上来拿，所以他没有回身去控制这个球的落点，结果让胡鹤涛从他的身后把球的第二落点给抢到，结果造成了自己其他的队友后续的犯规。罗姆洛，任意球掉进来，第一点是防守队员顶到禁区里边，还有机会打门打高了。冯都荣城的一脚射门，来自中后卫李阳，

里昂这个球呢其实停的还算不错，对方的防守球员在短时间也没有马上上来封堵他的射门角度，很可惜他这脚射门踢到了球的底部，把球打高了。菲利佩这球顶给罗姆洛，席尔瓦，韦世豪，

左路进，杨明阳转向右路，右边上人了，哎，自己准备去接的时候脚底也打滑了啊。罗穆洛这个球呢，本来他过去接的时候已经减速了，但没想到支撑腿没有站住。李提香

阿洛伊奇今年50岁啊，曾经也是澳大利亚的国脚，参加过06年的德国世界杯比赛，还曾经在世界杯上有过进球。

双方的十号都是球队的组织进攻的核心。邦本一玉在上个赛季中甲比赛当中，邦本一玉就为球队奉献了多次助攻啊，他是中场的进攻的球权分配者，也是目前这支辽宁铁人队的场上队长。木本扎这球自己用身体去冲撞，裁判判了他的犯规啊，判了他的犯规。木本扎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球啊，主要是左手抬了起来啊，用手就在侧背后推了一把，这是一个犯规动作。

成都荣城呢，今天这个后卫的站位啊，基本上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索罗金现在拿球了，索罗金是球队的左中卫，右中卫是22号李阳。王东升今天更像是个右后卫，左后卫呢是胡和涛。你看他现在回退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四后卫的站位。好球，后点有机会，横扫下门前。这球选择了再往门前横扫，其实打向球门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在后点的是迪利穆拉提，他可能是觉得自己那个位置射门角度有点小，但是从他这个动作来看啊，不知道是不是想射门踢偏了，踢呲了。而效果来讲的话，如果在后点直接选择打门，就算是不直接打进，如果让对方的后卫碰一下变线，或者是让守门员挡下来，在门前的危险的区域队友去补射，可能这个机会都会更好一些。当然我们在这个场边看球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一瞬间呢，迪利穆拉提应该是身前的这几个防守球员把球漏到自己面前的时候，这一瞬间马上要做出一个判断，马上要做出决定，那不像我们事后去复盘说的这么容易。胡克涛啊，这个球没有处理好。杨梅扬，罗姆洛回接。这球传大了，

正常来讲呢，萨沙克里奇这应该是他仅有的一次作为执行主教练出现的场边啊，因为最快在明天或者后天，徐正元和他的团队就将正式的接手工作。下一轮比赛5月10号，辽宁铁人主场和云南玉坤的比赛，届时场边应该徐正元就会开始工作了。苏乐金在前点头球顶出来，外围还有，哎，这个球自己其实可以处理，因为身后啊防守圈贴得不紧。陈彬彬反倒是刚才自己边路前插的那个队友接应的位置不是特别好。阿基奇

迪尼莫拉提，位置好。双方和上一轮的中超比赛相比，都是做出了比较多的人员变化，所以这个比赛啊，现在踢了20多分钟的时间，感觉双方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对阵地的争夺上，有效的、有效率的这种进攻组织啊，目前还都不是特别多。鲁本扎，哎呀，这个球也不知道是想传后点还是想射门，处理的不太好。

里昂，索罗金，维廉顿席尔瓦，这个球给他的时候传的力量稍微的大了一点啊，他在第一时间没有拿到。主队这边的菲利佩把球解围出了边线，打到目前为止，成都蓉城队呢在控球率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成都蓉城他最赖以发挥的两个边路的进攻今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出来，无论是左边的韦世豪还是右边的席尔瓦。廖立生今天出现在首发的位置上，哎呦，辽宁铁人的菲利佩好像是左大腿后侧的腘绳肌有拉伤的迹象，队员一旦出现这个情况的话，那可能就无法坚持比赛了。看看辽宁铁人的主教练萨沙这边有怎样的考量。这个大腿后侧的腘绳肌的肌群呢，其实在比赛当中我们现在注意到了运动员经常会出现这个位置的拉伤，这个位置哪怕是最轻微的拉伤，恢复的时间都得数以周计。这个球菲利佩把球解围出去之后可能感觉到不适，

自己感觉一下。趁着死球的空间，萨沙把穆本扎叫到身边来给他交代一些。这人体大腿后侧的这个肌群啊，腘绳肌群，主要它的作用啊是使髋关节向后运动，还有屈膝，这是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肌肉群。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这个肌群的力量很足，所以后侧的腘绳肌一旦缺乏针对性的训练的话，在对抗这个股四头肌运动的时候，就经常会出现拉伤。场边我们看，费利佩已经在招呼着，看是不是可以回来，在场上再找找感觉，看看这个腿能不能适应。暂时在场上，辽宁铁人队是少一个人的，

庄园这一下出球有点危险。辽宁铁人的菲利佩已经回到了场上，他可能还得在这个实际的对抗当中来感受一下大腿后侧腘绳肌的适应的情况。韦世豪

罗姆洛守门员把球拿到了，张杰安莹，这球判了索罗金的犯规。

年龄号，整不稳扎，两个后卫在缠着他，李阳是把他挤在了自己身后，索罗金过来解围，这两个中卫配合的还是不错。刚才有手转攻，菲利佩接球转身的时候被李提香给撞倒了，这个球刚才对抗的时候啊，李阳这个左胳膊肘碰到了球，但是裁判组应该是觉得这个球是一个在对抗当中的无意手球啊，所以比赛再继续。索罗金转到右路来，

再来看一下李昂刚才这个球呢，对，确实他的左胳膊肘啊是磕在了球上，他出现这个手触球的位置呢，应该是在罚球弧以内，但是应该是在禁区的外边。不过呢，视频裁判组应该也没有什么表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在拼抢当中的无意手球。今天的主裁判，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啊，今天的主裁判是陈金栋，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是艾坤。徐正元，过去的五个赛季啊，他将成都荣城从中甲一直带到了中超，而且在过去连续两个赛季都获得了中超联赛的第三名，之前那个赛季是中超联赛的第四，2023赛季的时候，2022赛季是中超联赛第五。他在成都荣城的经历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当然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他离开了球队主帅的位置，之后呢他在韩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是其实没有离开足球啊，他和他的教练组的成员还去往德国，去往法国，还都进行了学习和考察。哟，李提香这个球转移直接踢给了成都荣城的队员，有射门的机会，起脚打门，廖立生守门员张岩把球没收。廖立生这个球打门的时候，支撑腿距离球有点远，所以有点够着踢，没有发上力，

韦世豪，梁，安云，好球！这是辽宁铁人非常好的一个进攻机会。哎呀，想要往这边再分球找安云的时候啊，其实出头中程防守的重心就在自己的左边，这空当没有跑出来。菲利佩，瓦基奇在防守他，

杨明阳，胡和涛走了进。

好球，菲利佩自己横向拉开，有机会了，最后这脚射门没有发上力啊，主要也是对方后卫始终在缠着他，给他身体上一冲撞挤靠，让他支撑腿站不稳。这一下你看，最后卫最后这个两个菲利佩吧，防守的菲利佩呢，这一挤靠非常的关键，让这个进攻的菲利佩最终右腿支撑的时候没太站稳，所以这个力量没有发出来，当然他获得了角球。韦世豪来踢这个角球，直接转向了球门，这弧线很大，但是稍微高了一些，越过了横梁。提枪，安颖吴本扎，哎呦，这个铲球可能要吃牌了啊！这一下动作下去的慢了，下去的慢了。潘喜明，菲利佩呢比他先把球捅出去，结果潘。

戴启明这一铲球脚去的慢，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啊！这个球当然他下脚这一下也比较狠，主要是脚离了地，是一个剪刀脚了。这是一个黄牌，潘启明呢是上个赛季加盟的家乡球队辽宁铁人，他就是沈阳人。

张明阳横传到中路，帮着一跃木本扎，这球在比较强的身体对抗上啊，有点吃亏，球没有拿住。索罗金胡贺涛韦世豪龙洛彭州中城掌握着控球的主动权，进攻的方向都是由他们来决定，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辽宁铁人的防线这个架子搭得非常稳，主要是让对方的两侧的有威胁的边路进攻始终没能打开，当然这样的防守呢对于球队的整体性要求比较高，另外对队员的体能要求也比较高。严鼎浩刚才在防守韦世豪的时候犯规，

这个球选择了直接打门啊，想要来一脚冷射，但是呢自己也没准备好。今天现场风确实大啊，刚才我们在赛前跟大家说了啊，今天沈阳就是有比较大的风，

潘启明。

0: 苏乐金，吴克涛，
1: 费振飞扣回来，哎呀，队友的这脚射门有点浪费，费振飞创造的机会了，罗穆洛。

两个菲德佩今天是频繁的出现一对一对话的情况，这一次呢又是进攻的菲德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先倚住防守者，然后转过身来还把球形成了横传，而罗穆洛这个球左脚上去支撑腿离球太近，球部位没吃准，打得太靠脚跟了，这个脚弓太靠后的位置上，胡克涛

费利佩转，这个球其实看到了边路队友陈彬彬的插上，但是球传的力量稍微的大了一点。陈彬彬呢，在本赛季来到辽宁铁人之后，经常会被用作是球队的边翼位啊，他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

迪尼莫拉提。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两分钟啊！现在比赛已经踢到了上半补时，比分呢暂时还是0-0。辽宁铁人队在中超本赛季已经五轮不胜，过去4轮4连败。而成都荣城此前的9场中超比赛8胜1平啊，本赛季仅有的一支中超当中保持不败的球队。那仅有的平局呢，是第3轮在客场和重庆铜梁龙打成3-3，其他比赛都赢了。看看辽宁队这次进攻，传到后点，力量用大了，安颖，迪尼莫拉提再传，索罗金争到了低点。王美一跃，这个球还是传的力量太大，前面过人过得不错，

0: 琢磨琢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陈金栋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呢，两支球队均无建树，比分暂时是0-0。
1: 开他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7: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13: 酸奶我只喝简纯。
1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爱奇八宝粥。
16: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13: 酸奶我只喝简纯。
14: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8: 黄豆、花生、
19: 莲子、桂圆，好丰盛。
1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0: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1: 欢迎收看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奉献的2026中超联赛。这场比赛呢是中超第10轮，辽宁铁人在主场对阵成都蓉城啊。这个比赛呢上半场说实话精彩不足，激烈有余，双方对抗非常的猛烈，比赛的强度很高，而且身体的对抗啊非常多。但是呢双方加起来有威胁的射门次数却不多。两支球队呢和上一轮各自的比赛相比啊，换人换的还都挺多的。首发阵容当中，主队辽宁铁人换了4个人，客队成都蓉城是换了3个。而且呢辽宁铁人这4个换人呢，其中不得已的换人挺多的。哎，你看他这个热菲尼奥啊，本来是他本赛季寄予厚望引进的这个外援，但是呢上一场比赛吃到黄牌之后累计4黄，今天停赛，再加上主力的中后卫袁敏成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球队又输了0-4，而且袁敏成这样的主力队员还拉伤了，所以今天也无法出战。所以对辽宁铁人来讲，不光是

0: 昨天和今天出现了这个球队管理层的重要的人员变化，他在场上的阵容啊也出现了明显的这种不得已的调整。而在成都荣城方面呢，也是因伤做着人员调整，他的阿诺伊谢他的主教练在这个中场的后腰位置上，如萨啊，因为上场比赛如萨的肩膀受伤了，所以呢如萨也今天没有出现，廖立生是顶替他的位置。韩鹏飞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也是有一次冲撞，可能头部受了一点撞击，今天呢也没有让他首发。李阳和王东升啊今天是顶替了韩鹏飞以及贺一然，出现在了球队的后防线上。这个比赛呢对抗的强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场上有威胁的进攻场面啊两队都不太多，绝对的破门机会啊几乎都没有。这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两队的教练员可能要针对性的做出一些变化的也重要的一个点。成都荣城呢当然是在整个的控制方面是明显占据上风，但是呢在出现长时间的控球的情况之下，成都荣城他赖以威胁对方球门的这个两侧边路进攻，然后和中路菲利佩这个支点形成呼应，这个线路啊今天没有完成，始终没有让他们从边路和中路衔接起来。韦世豪在左路，维林顿席尔瓦在右路，这两个翅膀都没有飞起来。中超最近的双赛比较多啊，大家踢起来都比较辛苦，尤其是五一这个假期期间啊，中超联赛一直在不停的比赛，这是周中的赛事，周末呢又有下一轮的中超，大家的体能情况啊其实确实也是经受了考验。这比赛上半场啊客队成都荣城应该是顶着风在踢，你看这样的机会说实话都是非常好的机会，菲利佩把球横着做过来，罗穆洛赶上他的左脚，应该理论来讲会打的质量更高一些，但是刚才这个球他也没有打好。我们看这场比赛上半场呢是0-0啊，但是中场休息的时候两个教练员应该都有一些变化的可能性。当然呢相比较而言，可能今天这个执行主教练萨沙科里奇，就是这个辽宁队的这个助理教练萨沙，他手中可换的人呢应该相对来说少一些，他这个变化的余量相对少一些。看看阿洛伊西吧，看看这个成都荣城的主帅阿洛伊西，他在上半场球队的进攻没有太完成度挺高的情况之下，看看下半场他有怎样的变化。因为现在成都荣城确实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中超开赛已经九轮了，仅有一支球队保持不败，就是他们。他们赖以生存的威胁对方的手段呢，主要就是两侧边路的这种非常犀利的边路进攻之后，然后和中路的这个后插上的点，包括顶在最前面的这个经营点，菲利佩之间做的这种呼应。这个呼应在今天的上半场没有看见，看中场休息之后两队有怎样的变化，会使得下半场比赛沿着什么走势去走啊？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等待双方下半场比赛的开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 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4: 泰熙，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5: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熙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熙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熙八宝粥。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7: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随着转播信号一起回到辽宁沈阳的铁西体育场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第10轮，辽宁铁人在主场对阵成都荣城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两支球队是打成了0-0。主队辽宁铁人队前面的9轮中超2胜1平6负，积7分，排在中超积分榜的第9的位置上。但是呢，辽宁铁人在过去的5轮中超比赛当中都没有取得胜利。过去5轮是1平4负，过去4场比赛4连败，所以呢，球队上下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昨天，球队之前的俱乐部总经理兼球队的主教练李金宇指导是宣布离任。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球队的新任主帅韩国籍的教练员徐正元是从韩国飞到了沈阳。徐正元今天已经来到了铁西体育场的现场，就在主席台上坐着。最快呢，应该是在明天就可以正式的接手工作。在下一轮比赛，也就是周末的时候，5月10号球队主场对阵云南玉坤的比赛，他就应该可以站到场边了。而成都荣城啊，之前是在中超联赛积分榜上保持在第一，在榜首的位置，25分的积分，8胜1平啊，中超仅有的一支保持不败的球队就是他们。本赛季在诸多球队因为种种原因被扣分的情况之下，成都荣城应该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冠军的最有力的争夺者。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这个计划实施的还非常的顺利。换了主帅阿罗伊西之后，球队现在是高居在积分榜的榜首。我们看看双方的下半场的较量。

随着主裁判陈金东的一声哨响，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穿着红色和黑色为主铁色球衣的主队辽宁铁人南博湾啊，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成都荣城从左往右攻。场上比分暂时是0-0。

今天辽宁铁人队首发阵容当中的八号严鼎浩和守门员29号张岩，在上个赛季都还是成都队队内的球员，还有一个受伤今天没有出场的袁秉成啊，这三个人呢都是成都荣城的旧将。罗姆洛，成都荣城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维林顿席尔瓦的发挥呢应该也被限制的比较死，

那么一跃，这球打到了空当里边，大踏步的再追啊，没问题。安岩，李阳在防守他，安岩往里切，走外线倒地。主裁判最后给的是球门球，给的是球门球，他认为是安岩把球趟出了底线，防守不仅没有犯规，而且呢角球也没有要到。这球呢，李阳是卡在了里线啊，在安岩最后往前趟球的这一瞬间上去寻求了一个主动的身体接触，裁判认为这一下的身体接触不构成犯规，而且呢球最后应该是安岩脚尖捅到了，所以给的是球门球。辽宁铁人他们的防守阵型呢，他是三中卫的站位，所以当两侧的边翼位退回来之后呢，后防线有五个人，这五个人可以非常好的涵盖到场地的边路，把整个场地的宽度都给覆盖上，所以成都荣城的这两侧的边路队员韦林诺席尔瓦和韦志豪呢，在上半场的机会不多，他们的空间不多，主要是席尔瓦交回来，梁明阳，嚯，李金香的防守非常的强硬，

这球双方队员稍有一些小摩擦，主裁判让大家都稍微冷静一些，主要要冷静的就是潘喜明，因为潘喜明上半场的时候有过一张黄牌啊。主裁判陈金栋也是向潘喜明啊口头要沟通一下。看这个前场的界外球，韦世豪

席尔瓦塞到了内部的空档里面，扬没扬？王东升传球的线路不够，背后撞人了，廖立生。廖立生这是空中跳向啊，他到球的位置呢晚了一些，吴本扎已经先把球给顶出去了。吴本扎刚才球过来的时候，他感觉到身后廖立生上来应该有股风声，吴本扎也是做好了全部的这个冲击的对抗的准备，怒目圆睁啊，像金刚一般。陈彬彬，方本在他的外线，菲利佩，瓦基奇还是打左边来，陈彬彬，好球，方本横传后点，哎呀，这后点怎么会没碰到？是不是球在路线当中有折线呀？裁判好像给了角球，这个球安岩在后点面对着空门把球漏了过去。我们看一下啊，瓦基奇分给了陈彬彬，陈彬彬给邦本一跃，邦本一跃传，这球在草皮上横着滚动的时候好像是没有人碰到，但是草皮不是特别的平，所以这个球突然弹起来了，这一弹线路的改变，安岩没有办法再做出第二次的这个修正。嘿，这个球在草皮上突然蹦跳了一下，要不然的话后点安岩面对的是空门呐。当然呢，如果球在守门员面前不这么跳一下的话，有可能守门员也能去稍微的拦截一下这个线路。这一跳啊，不仅是把后点的安岩给晃了，其实在他之前的守门员应该也被晃了一下。阴差阳错吧，席尔瓦。菲利佩。罗穆洛有没有反击？直接转一下，哎，这个球传得漂亮，前面有机会给安岩。进攻的投入兵力不是特别多，安岩自己在控制，横过来，有机会了，停下来，打门。严鼎浩这次反击最终形成了射门，应该是完成了。但是最后的打门呢，应该是自己直接踢高了吧？哎，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安岩拿球向前压迫对方的防线，进入禁区之后横传，罚球弧这一带就空了。最后严鼎浩上来的左脚射门踢呲了。

韦世豪，犯规啊，防守端犯规，李提香，这样的话在禁区的角上，罗穆洛为成都荣城赢得了一个任意球。李提香应该是手臂呢搭在了罗穆洛的肩上啊，两人这下身体接触应该说力量不是特别大，但是罗穆洛当时应该正在单腿支撑做动作的时候，所以稍微给他的重心一点干扰，有可能就是能够把他给叫四两拨千斤啊，能够把他给拨倒。裁判呢应该是看见了李提香的左臂的那下动作。其实在对抗的时候，如果双方队员都是肩对肩或者两人都冲球去，那么无论多大的力量可能都不构成犯规，但是呢这个违规使用手臂哪怕力量很小有的时候都会吹。这个球在门前弹跳了一下之后被守门员张岩没收，向前一个大脚发动反击，助理裁判给了前场界外球，主裁判做出了相反的判断。主裁判呢是把球权给了成都荣城，是一个后场的界外球。王美一跃，菲利佩，这球没有出界，韦世豪，杨明阳，席尔瓦，胡克涛，罗穆洛，这球传到后点，后点没有人包抄，王东升，

没犯规啊，没犯规，先把球捅出去的。裁判示意比赛继续，穆本扎受伤倒在地上，但是比赛还在继续着。隆布洛角球，这个传中球应该是打在了迪利穆拉提的肚子上，这一下估计有点闷着岔气。穆本扎这自己慢慢的也起来了，看这个角球啊，维士考赖提，这个球落点上也没有人，哎，突然脚底下打滑了，看看反击，看看反击，这是个好机会，持球向前突进，安以恩最后横传这一下没踢好，哎，以为是不是跑到这儿稍微有点没劲儿了，这一趟双方有点拉开了啊，只要拉开的话后场的空间就会出现，也就是说给无论哪一方的进攻都会有更多的这个发挥的自由度。但是车轴中程这一次啊，这个进攻的速度啊没有提起来，对方的两条防线已经构建完成，杨梅瑶罗姆洛连续的一周双赛啊，对于队员们的体能啊确实有很大的考验，现在想要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快速的形成对攻，对于大家来讲都是比较艰难的一件事。刚才这个球呢是弹起来之后碰到了严鼎浩的手臂，但是大家注意到这种球呢是打在运动员的腿上，近距离折线到自己的手臂上的。现在在世界足坛一般类似于队员在处理球的时候近距离弹到了自己的身体其他部位然后折线到手臂上的这种球，一般情况下都倾向于不吹手球，这就是规则当中的这个所称谓的这个无意手球，就手臂在自然的位置，在维持身体平衡自然的位置，但是呢球是弹到了大腿或者是膝盖，就弹到了队员的身体的其他部位折线上来，近距离的折线触碰到手臂，现在倾向于不判手球。比赛过了一个小时了，比分还是0-0。

0: 席尔瓦，韦世豪倒地，两个运动员都倒地，裁判判的是进攻的犯规，判的是进攻的犯规，是韦世豪的犯规。这个球呢，两个运动员都是奔着球去啊，就是硬碰硬，这种球就是硬碰硬。是潘喜明动作更快一点点，他应该是把球捅出去之后，韦世豪的脚到的慢，两人对了一下脚，判了进攻犯规啊，场面要换人了，辽宁铁人换下了姆本扎，
1: 换下九号姆本扎。
0: 换下了姆本扎，
1: 换上17号田玉达。
0: 上场的是17号田玉达。苏罗金，田玉达换姆本扎是一个对位的换人，田玉达现在是顶在最前面了。

双方的队员又是双双倒地，这一次判的是守方的犯规，判的是李提枪的犯规。他和胡和涛两个人啊都去够这个球，这次呢是胡和涛的脚先快了一点点，先把球捅出去之后，李提枪这个脚呢应该是鞋钉稍微的刮了一下胡和涛，这跟刚才潘喜明和韦世豪那个情况相似，只不过正好这个犯规方调转了过来，谁要是更快可能就得冒着被对方踢脚的风险，但是呢这个脚到晚的一方一般都会被判犯规，如果万一这个脚出的比较狠，你到晚了而且是踩到了对方，用鞋钉是踩到了对方的话，万一踩的部位再高一点，要高于脚踝，有可能就得吃红牌。哎，所以说这场上拼呢，运动员们要尽量尽自己全力去拼，但是还得控制自己的动作，要对自己动作的后续结果要负责任，所以这个尺度啊不好拿捏呀。这次呢是判的李提香对胡和涛的犯规，所以呢成都中诚获得一个任意球，这个任意球看看罗穆洛把球掉进去，有机会跟上打门，还有再射门，禁区内的混战啊，辽宁队把球解围出来，但是反

0: 机没有组织起来。索罗金，索罗金掉了一个角球，刚才禁区里边是一通混乱啊，连续两脚射门都被后卫给挡住。
1: 城队换人，换下22号李阳，换上18号韩鹏飞。
0: 成都荣城也换人了，把今天首发的中后卫李阳换下，换上韩鹏飞。韩鹏飞呢，昨天还参加了赛前的发布会，跟主教练一起，今天没有首发，现在踢了65分多钟，把他换上来。他在本赛季一直是阿洛伊西比较喜欢的这个中后卫，始终是用他来打主力。其实，在上个赛季，在徐正元的最后一个赛季那个时代呢，韩鹏飞一度失去了主力位置。看这个角球开起来，胡和涛，菲利佩，索罗金打门，手边扑了一下，菲利佩在拼抢的时候犯规啊！这是韦世豪在禁区里边的一脚射门，张岩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扑救。

刚才防守的时候啊，陈彬彬是很好的把身体卡在了里线，所以费利佩被挤在了身后，他再一做动作的话就容易犯规。迪利穆拉提好像是有点小状况，看起来应该是右侧大腿，是不是肌肉也有一些不适啊？我们跟大家说，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中超的赛程非常的紧密，每支球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受伤或者是疲劳造成了这种减员的情况。

今天这场比赛呢，沈阳当地的气温是19摄氏度，这是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晚间更晚的时候，气温应该又下降，再加上今天沈阳的风比较大，所以呢这个比赛进行到晚间的时候应该还是比较凉了。这场比赛踢到了69分钟，场上比分呢还是0-0。这两支球队在本赛季中超开始之后，各自的比赛还都没有踢出过0-0的比分。

这个球安云满以为是球权属于本队，但是主裁判呢是把球权给了成都，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脸大家都漏了过去，后点还好后卫先出一脚踢出了边线，潘启明，吉尔瓦，亚美扬，罗姆洛想要穿裆传球没有传进去，角球。正是因为这个五后卫的站位啊，把整个场地的宽度涵盖得非常的紧密，所以呢也使得对方的进攻，边路进攻今天始终是找不到明显的空档。再加上啊，大家经过连续的一周多赛之后啊，这个体能都有些问题，所以成都中城现在边路进攻打不开，而且呢这个反复拉锯的这种快速的反击今天也无法实现，因为基本上今天呢是他们压着对方在打，对方没有给他们边路进攻的空间。

后罗金，韦世豪，席尔瓦，菲利佩。

个球，辽宁队把球给断了下来，就是裁判呢吹停了比赛。这个球啊，其实辽宁铁人有一个进攻的机会，主裁判把这个比赛中断了。一般这种情况呢，除非是要给守方出牌，要不然的话应该还是会让比赛再向前进展的啊。这个球确实是一个犯规，廖立生呢踩到了对方的球员，但是呢刚才辽宁铁人持球正在向前进攻，是有一次进攻机会的。如果主裁判再稍晚一点给哨，让这次进攻向前发展，大概在几秒之后，如果看到这次进攻发展没有有效的效果的话，再吹停把球吹回来，给辽宁铁人一个任意球，其实都可以。他这个哨子跟的比较近，

好球！哎，这个滑铲做得非常好，但是两人可能没有什么身体接触，但是这个辽宁铁人的队员受伤了，比赛再继续。裁判吹停啊，要过去看一下情况。担架进场，担架进场，迪尼莫拉提这是拉伤了吧？因为刚才铲的这一下，胡国涛是跳了过去，俩人没有身体接触，但迪尼莫拉提全力的去够这一下，虽然。

0: 铲到了球，但是之后自己应该是拉伤，这又是国生肌群的拉伤，应该是。
1: 王东升换上四号贺依然。
0: 成都荣城这边呢，换下了王东升，换上贺依然。这样的话，在后卫线上，贺依然、韩鹏飞这几个前面几场比赛的主力又陆续的登场了。主要是人员进行这种体能分配方面的轮换啊，应该是基于这个考量。迪里莫拉提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因为在大概十几分钟之前就出现了，他又坚持了一会儿，这一次拼尽全力的极限防守，应该是又出现了拉伤。场边辽宁铁人也准备要换人，27号高嘉润，35号李浩然都准备要登场。
1: 本场比赛现场观众人数29015人。
0: 今天铁西体育场的现场观众人数是29015人。哦呦，这个球近距离的射门，守门员把球给挡出，在门前的头球又顶偏了。张岩刚才做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扑救啊，这个近距离的射门，他是下意识的伸胳膊去一挡，把对方射门给挡了出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球前点索罗金后蹭，韦世豪的射门，张岩挡出，再传到门前，给的是角球吧。给的是角球，在防守对方进攻的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一般守方啊尽量不换人，尽量不换，因为会容易造成这个防守的这个人员位置交换、任务交换的这个问题。当然刚才这一次呢，是因为迪利穆拉提受伤，他不在场上，所以场上是少一人的，所以这个换人必须要完成，先把防线补充完整啊。这个情况不一样。
1: 换上35号李浩然。
0: 好，安以恩被换下，换上李浩然。刚才呢是迪利穆拉提被换下，换上27号高嘉润。这个场上情况不一样，所以呢这次赶紧先换完再说，因为刚才场上少一人的。守门员出击，一拳把球打出了另外一侧的边线。

刚才是严鼎浩在和主裁判的投诉过程当中啊，因为情绪比较激动而吃到了黄牌。

罗姆洛，席尔瓦，一个假动作晃开打门，小角度的射门，这个球打高了。席尔瓦今天呢很少能够遇到这种持球向前快速突进的情况，基本上他拿球之后要不就是前面没空间了，要不呢就是他身边跟着人，跟着防守球员，所以像今天这种让他能够起速的能够向前踩油门的情况还真不多。

韦世豪。顾云一漏，哎，罗穆洛还是没能找到射门的时机。成都荣城的这几个进攻队员确实感觉今天一是对方的防守两条防线啊，这个距离保持得很合适，让他们空间不多，另外一方面大家腿都有点沉呢。陈彬彬，成都荣城是上一场比赛客场对阵上海申花啊，最后时间的绝杀获胜，那这场又是客场面对辽宁铁人，他们是连续的打客场。苏罗金，罗穆洛，李天祥把球解围出来，韩鹏飞，罗穆洛，防守的人非常多，很密集。韦世豪第二次传中，还是没顶到第一点。杨明阳再传，这段时间防守压力非常大，这球始终出不了禁区。这一脚开到对方的半场，刘连座，他都跑到中线了。罗穆洛，这段时间是辽宁铁人防守压力最大的时刻。后点还有机会，再传啊！这个球没有射门，选择了传。罗穆洛。禁区里边穿裆过人，再挑到后点，力量用大了，棒棒一跃，前面反击的人数不是很多啊，棒棒先把球带到边线。犯规了，这一次要到了任意球，使得整个辽宁铁人队的防线的这种心率啊能够集体往下降一降了。刚才五分钟时间有点喘不过气。好球啊，王本进了禁区了，自己脚底下也有点拌蒜。哎，这个球从两个人当中挤了过来，打门，苏罗金用头把球给挡了出去。这个时间点不管是哪一方进球，对于另外一方来说都麻烦了。哎呀，糟糕了，这个球要说犯规啊，是这个高个的菲利佩的犯规，但是矮个的菲利佩可能麻烦了，他之后的这个动作是明明自己吃了亏，接下来要吃规则更大的亏，这样的一个这样一句话的典型的实例啊，主裁判要做出处理了。黄牌红牌明白了吗？黄牌是因为对方犯规在先，如果你不上去推这一下的话，吃黄牌的是对方，但是呢这个防守的菲利佩这一推就是超出了比赛规则之外的行为，他是在场上出现了报复的行为。这个球你看啊，大菲利佩这一下是肯定要吃牌的，但是这个矮个这菲利佩这一推是要吃红牌的。

大个儿菲利佩吃到了黄牌，因为他背后踢人的动作被黄牌警告。哎，他这张黄牌是肯定得吃的，因为呢这个防守的菲利佩已经把球护住，而且把球给出去了，他在背后这一脚没有收，这是肯定要吃牌的。但是这个防守的菲利佩这一推要为自己的冲动而付出自己该付的代价。

冷静下来想想的话，不划算的。主裁判呢，这个量刑啊，应该是非常清晰的量刑，一个是在战术层面内的一个背后踢人的犯规，吃到黄牌，另外一个是个报复，是一个情绪失控的报复推人。主裁判这个时候要跟视频裁判艾坤再沟通一下，他的场上的判断啊，是一黄给高个费利佩，一红给矮个的费利佩。徐成元可能心里在琢磨，等到我明天开始接手之后，这个球队可能要改变的东西还有很多。哎，这个15号费利佩这一推，其实他自己情绪如果能够控制住的话会更好一些。我们看一下主裁判被叫到场边去看视频回放，这一推这个15号费利佩这一推是自己情绪没有控制住啊，他有理由生气，因为确实大个费利佩是在背后踢了他一脚，但是生气是人的本能，控制才是学习的目的。当值主裁陈金栋啊，在和视频裁判艾坤还在做沟通，哎，这个动作其实非常清晰啊。裁判要降格吗？要降格，把这张红牌取消，改为黄牌。这一下的话，成都荣城不干了。这个十五号费利佩逃过一劫，逃过一劫。他这个时候已经冷静下来了，他估计这个时候想告诉5分钟之前的自己，千万别冲动。这个球是看了视频回看之后，把红牌取消。但这个动作啊，是介乎于红黄之间，给红应该说得过去。但是裁判可能要降格，就是觉得这个动作情有可原，是这么解释吗？这样变成了两人各一张黄牌啊，应该是9号费利佩一张黄牌，15号费利佩一张黄牌。这个15号费利佩现在应该是在跟自己不断的告诫，控制住，控制住。但是呢，15号费利佩这张黄牌，哎，虽然红牌没有了，但是黄牌是他的累计第4张黄牌，他下一场比赛也要停赛了。下一个是主场对云南玉坤的比赛，下一场应该也是新任主帅徐正元有可能在场边执教的第一场了。现在双方场上人数还是均衡的啊，主裁判在经过和视频裁判艾坤的讨论之后，把那张直接红牌给收回来了，给了黄牌，算是各打50大板。先犯规，先把这个情绪激起来的是这个9号费利佩，然后呢认为这个15号费利佩的这个动作呢够不上直红。但其实呢，15号费利佩包括他的队友啊，刚才我们注意到李提香也是在悄悄的在跟他说，就千万控制住。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贝克拉姆在最后时刻替补登场，比分呢还是0-0。两支球队此前的本赛季中超还都没有踢出过0-0的比分。贝克拉姆换下的是杨明阳，一个前锋换下了一个后腰，而辽宁铁人方面陈彬彬、严鼎浩两个人被换下。换上场的是28号许东和36号田德奥。这样的话辽宁铁人的换人名额用完了，比赛要补时7分钟。

哎，这个球大脚踢呲了，费利佩，刚上场的拜赫拉姆在身后扑倒了费利佩，犯规。

希尔瓦这个球没有挺好，今天呢他也感觉脚底下有点沉，有点冲不起来，哎，确实疲劳。隆洛再给希尔瓦，你看这个球的停得跌跌撞撞的，这腿有点迈不开了。本赛季加盟成都荣城之后一直奉献着高光表现，阿洛伊西显然对场上的情况还不是特别满意。今天呢他本来已经主动做出了一些人员的轮换，但是进攻线上这几个人都是绝对主力啊，他们没有状况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换掉的。菲利佩隆布洛他传进去到后点，菲利佩倒钩，哎呀球进了，哇世界波呀，这个球进得漂亮，菲利佩已经不是第一次打进这种超级倒钩的世界波了，他的大长腿高高的身高啊，在这种进球上简直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腾空起来之后这个脚触球的位置非常的高，后卫很难处理。94分钟，成都荣城队1-0领先，这个时候进球可能留给对方的扳回来的时间太少了。菲利佩的这个倒钩啊，在他身上看到这种超级世界波的倒钩破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确实也是奉献了绝佳的表现。我们看一下啊，菲利佩先回抢把球交给了外围的罗穆洛，然后自己跑到禁区倒钩破门，你看他脚勾到球的位置非常的高，这个球呢防守的队员根本跳起来你想用头去干扰他都顶不到，这个倒钩的线路也比较好，所以呢正好越过了守门员张岩的防守范围飞进了球门，进球有效，又是一个最后时刻上演的超级世界波，1-0，成都荣城在客场领先。这个时刻丢球，对于辽宁铁人来讲，可能剩下的时间会太少了。辽宁铁人这个球是判了成都荣城的犯规，辽宁铁人的菲利佩。成都荣城的菲利佩、罗穆洛这些球员都是他们的前任主帅徐正源啊，在任的时候主张引进的。对于成都的球迷来讲，这些运动员真的是球队的无价之宝。头球，辽宁铁人现在要抓紧最后的时间，这个球可能是给了角球吧。

0: 连守门员都到了对方的禁区里边，第一点是守方顶到，张岩还在禁区里头，这个球没有出界啊，没有出界，大家还在拼。辽宁铁人的守门员张岩刚才冲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去争顶，球权属于成都荣城，这样的话辽宁铁人队时间又少了一些。麦克拉姆，索罗金，还是拜克拉莫，这个球领了过去，拜克拉莫守门员出击，张岩的这下出击非常的关键啊！辽宁铁人现在的进攻时间不多了，他进攻机会可能也就是一两次啊。这个球犯规，踢倒了邦本一玉，吹了韦世豪的犯规啊！两个队长的直接对话，这是刚才菲利佩的倒钩。哎呀，我们是不是头一次见到菲利佩打进这种倒钩球？似乎成为他的一个标志性的进球方式。超过1.9米的身高，而且呢，整体的身体的对抗的力量，以及这个身体的协调性都非常的强。这球掉进来，第一点是守方顶到角球，韩鹏飞啊将球顶出去，辽宁的菲利佩，上场补时是补到了99分钟了，希尔瓦。主裁判鸣哨，全场比赛结束。这样的话，成都荣城队是凭借着最后伤停补时阶段，九号菲利佩的今天的世界波倒钩破门，在客场绝杀取得了胜利，1-0击败了辽宁铁人。在看台上的徐正元应该是心中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啊！这菲利佩是他带到中超的赛场的，但是接下来呢，菲利佩将会是他的对手之一。最终呢，成都荣城队在客场绝杀获胜，前面的比赛继续保持不败，前10轮是9胜1平，他们继续保持在积分榜的榜首，而辽宁铁人已经在中超联赛当中现在是5连败了。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中超联赛第10轮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2: 世界今日关注：郑钦文罗马站逆转闯过首轮关 ，WTA 一千罗马站今天展开首轮争夺，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匈牙利选手邦达尔。郑钦文在3-6先失一盘的不利局面下，6-3和6-4连扳两盘，总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18分钟。另一位中国选手袁岳在第二轮资格赛中1-2不敌瑞士选手沃尔特特，无缘正赛。体育世界今日关注：辽宁铁人宣布李金羽卸任。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昨天发布公告，宣布李金羽

0: 不再担任俱乐部总经理及一线队主教练职务，李金羽成为了本赛季中超首位下课的主教练。本赛季中超开赛以来，球队表现未达预期，前九轮仅取得2胜1平6负，近期更是遭遇4连败。韩国籍教练徐正元成为辽宁铁人队的新任主帅。体育世界今日关注，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即将举行。昨天，亚足联官方宣布，2027年亚洲杯抽签仪式将于北京时间5月10号凌晨2点进行。根据国际足联排名，24支参赛球队被分为4个档次，每档6支队伍。中国队将作为第3档球队参与抽签，抽签地点定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明年的1月7号至2月5号，沙特阿拉伯的3座城市将共同承办2027年亚洲杯。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决出最终的冠军。
2: 中国选手吴一泽通过决胜局较量，总比分18-17，险胜魔术师墨菲，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得主。
3: 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前2个阶段，吴一泽总比分10-7领先。第3阶段开始后，墨菲接连做出高质量斯诺克。吴一泽多次解球未果，遭到罚分，墨菲以103-37先下一城。吴一泽本阶段进入状态较慢，墨菲抓住机会，在接下来4局都打出单杆50加，接连取胜后将总比分反超为12-10。魔术师来势汹汹，给了吴一泽不小的压力，但是22岁的中国小将也在迅速调整。第23局，他准进长台上手后，打出单杆64分制胜，止住了颓势。准度的回升让吴一泽在进攻端信心大增，专注度也有了很大提升。接下来的比赛，他多次准进长台打开局面，后续攻防转换自如，以13-12重新夺回领先。第4阶段再战。31局战罢，双方总比分战成16-15，吴一泽保持着1局的领先。第32局，落后的墨菲打出单杆131分取胜，再次扳平比分。下一局，吴一泽立马回应一记单杆91分，总比分17-16，拿到赛点。第34局，手握赛点的吴一泽得到43分后，打丢关键黑球。墨菲单杆75分逆转取胜，双方战至17平，进入决胜局较量。决胜局中，双方在防守端率先展开较量，墨菲的解球露出机会，吴一泽拼进中带红球，拼出了上手机会。22岁的中国小将展现出了大心脏，用单杆85分完成制胜，圆梦克鲁斯堡，成为世锦赛历史上首位00后冠军。
2: 去年赵新彤创造历史，夺得中国斯诺克首个世锦赛冠军。今年吴一泽再次夺冠，意味着中国球员连续2年在克鲁斯堡问鼎。
1: 赛后，吴一泽的对手墨菲毫不吝啬地送上了自己的赞美，吴一泽也在镜头前展示了一个斯诺克新星的风度。
4: And I came out afterwards and said he will be world champion one day.It's just a real shame it was today. But I couldn't have given it any more, you know. I couldn't have tried any harder. I played the best shots I could play where the ball's finished. And, you know, I didn't get my chance. I can't do any more than that.
5: Goodness me, you have become a world champion in only your 3rd time at the Crucible. Can you tell us the pride that you have? How did you hold yourself together tonight, is it?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就是我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我想这次比赛没有人比我更想得到它了。我日复一日，我连续过了一个月同样的生活，我真的我愿意付出一切去得到它。
5: You have an army of new fan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woos?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fact that this crowd loves woo, is it?
6: 其实一开始我有一点点误会，我以为是在可能有一点点喝倒彩。其实我后来他们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他们是在为我加油助威，我真的很爱他们，也谢谢他们一直能支持斯诺克。无论是支持哪位球员，我觉得只要喜欢这项运动就够了。
5: Yes, how are you going to celebrate tonight?
6: 其实我想睡一个好觉，因为从比赛的第二阶段起，我其实每天都比较焦虑，我就想得到一觉好的睡眠。
1: 夺冠后，这位新科世锦赛冠军接受了采访，维泽说他会铭记比赛，享受荣誉，因为一切都值得。
6: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就是每一场比赛，从尤其是半决赛跟决赛，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我几乎经历了这项运动可以发生的一切事情，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就是我可能永远都会记得这些经历。其实有很多次我都觉得要输了，然后我也努力的让自己做到了。从去年新童夺冠，书写了全亚洲的历史，不只是我们中国，他也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包括辉哥，他是一个领军人，他们为这项运动奉献的真的太多了，然后我也是紧跟他们的脚步。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感嘛，就是我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我做到了为自己而战，为家庭而战，更重要的是我为我的祖国而去战斗。对，我把奖杯捧回来了，也真的为自己感到骄傲，也真的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2: 吴一泽这位从青少年赛场一路走来的新星，首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创造个人职业生涯的新历史。
1: 克鲁斯堡老将林立，但这位年轻人用他的冷静与精准证明，新一代中国力量已经站上世界之巅。
3: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当手握赛点的马克·艾伦成功准进远台的粉球，并且成功衔接到黑球时，克鲁斯堡满堂喝彩，庆祝艾伦即将迎来他的首次世锦赛决赛之旅。裁判准备摘掉手套，吴一泽站在球桌的一侧。这位22岁的年轻人心里清楚，纵有万般无奈，他或许也将止步于此了。每一个趴在球桌上流汗的孩子，都幻想着能站在斯诺克的最高舞台克鲁斯堡剧场，吴一泽也不例外。2003年，他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孩提时接触斯诺克，很快展现出天赋。14岁时斩获中青赛冠军和世界 U21 冠军。历经打磨与锤炼，吴一泽在本赛季迎来了斯诺克赛场上的成人礼。他在南京国际锦标赛上连克强敌，最终在决赛中10-6击败传奇选手希金斯，捧起个人首个排名赛冠军奖杯。颁奖仪式上合影时，他的父亲早已控制不住泪水。从中国西北的小球房，一直到职业斯诺克赛场的大舞台，父亲始终陪伴在吴一泽身边，让他能在异国他乡汲取到属于亲情的温暖。本赛季大师赛，吴一泽战胜同胞肖国栋，历史性闯入四强，也少不了父亲在专业上的支持。
6: 其实他今天早上给了我一个惊喜，我们本来说好的是如果我进到半决赛他会飞过来，但是他没想到今天早上我睡醒，他跟我说他已经在我酒店的大堂等我了，然后这真的对于我来说感觉非常的惊喜。然后其实我前两天披头出了一点问题，然后他今天帮我收拾了一下，我觉得真的一切都好多了。
3: 凭借精湛的球技和谦逊温润的人格，吴一泽赢得许多关注，火箭奥沙利文对他就从不吝惜赞美之词。
7: So yeah, obviously, I mean, I think Woozie's going to be world number one probably in 3 years. Definitely going to be world champion very, very soon. Phenomenal player.
3: 不断突破后，吴一泽迈向了更大的舞台——斯诺克世锦赛，并且为自己设立了更高的目标：
6: 获得世锦赛冠军。
3: 世锦赛首轮，吴一泽就火力全开，总比分10-2战胜同胞雷佩凡。第二轮，他遇到了以耐心稳健著称的塞尔比，吴一泽韧性十足，与塞尔比鏖战24局后最终胜出。这场耐心与意志力的比拼让吴一泽印象十分深刻，以至于在下一轮战胜瓦菲闯进四强后，他仍然难以忘怀。
6: 其实我跟他的上半场4-4，我其实能感觉到我还没有缓过来上一场比赛。我睡了一觉就想通了很多事吧，我觉得我就要享受这个比赛，我不想让自己那么煎熬。我如果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的话，我是可以打好的，我觉得。
3: 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克鲁斯堡观众的欢呼变为惊呼，裁判脱手套的动作戛然而止。高压之下，艾伦打丢了赢下比赛的黑球，吴一泽绝境逢生，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吴一泽打出单杆71分，最终拿下这场戏剧性的胜利。
6: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没有缓过劲儿来。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场面，这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么大的比赛，离输球就那么的近，但是赢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我想我一定会铭记这次感受吧。
3: 竞技场上胜负瞬息万变，接下来吴一泽要做的就是打出风采，享受比赛。决赛中面对魔术师肖恩·墨菲，他与对手战至决胜局，最终夺得冠军。少年自有鸿鹄志，当骑骏马踏平川。吴一泽完成了从挑战者到世界冠军的跨越，登上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成为首位夺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球员。从80后丁俊晖开启时代，到90后赵新彤，00后吴一泽新生代身披五星红旗，闪耀克鲁斯堡。中国选手正在集体崛起，不断突破这项传统英伦运动的边界，也激励着更多热爱斯诺克的人们追逐梦想，开启中国斯诺克新的篇章。
2: 本届世锦赛，吴一泽不仅打出了个人的最佳表现，而且为斯诺克世锦赛注入了一股青春活力，展现出中国选手整体性的进步与蜕变。
8: 决赛对阵墨菲，吴一泽的比赛策略是非常得当的，35局18胜，4个阶段，超长赛制。随着比赛发展，越往后心理压力会越大，因此吴一泽一上来就保持平稳放松的心态，策略上先不贸然进攻，减少不必要的失误，与经验老道的墨菲周旋。第一阶段墨菲准度不够，失误很多，吴一泽取得3-0的开局。之后墨菲祭出杀手锏，用他独特的开球方式开第3颗红球，这样看似红球堆散开，但实际上既被低分区的彩球遮挡，同时不同的红球彼此之间又相互交错，局面复杂，并不好处理。赵新彤就是在8进4阶段被墨菲这样的开球制约住了。但是这一招也有漏洞，是什么呢？极致的准度。我们看吴一泽远台进攻开道，第一阶段尾局以及后续比赛多次用锐利的进攻撕开防线，为自己搏出机会，让墨菲频频皱眉。本届世锦赛，吴一泽展现出了进攻端的特长，从整体上看，他在防守端的细腻程度以及出杆的合理性上也都在积极改进，这与火箭奥沙利文的点拨有关。我们知道奥沙利文现在看好两位中国选手，一位赵新彤，另一位就是吴一泽，经常私底下帮助他们改进技术，传授经验。奥沙利文跟吴一泽就说，你的进攻赏心悦目，想凭借进攻痛快地赢比赛，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当你打得不顺还想要获胜，如果你愿意听从我的话， 就要尝试这样去做。奥沙利文希望吴一泽在他的全面性、合理性与稳定性上多下功夫。所以此前我们看到，面对四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吴一泽在击球成功率、远台成功率、安全球成功率各项数据全面下风的情况下，仍然将对手淘汰。他就是在努力提升自己，哪怕发挥不好，也要通过抓关键分去赢得胜利。半决赛对阵艾伦，单局超过100分钟的超长拉锯之下，吴一泽没有被拖垮。倒数第二局，反倒是艾伦在最后一攻时承受不住压力，最终吴一泽上演绝地逆转。经过这样连续的硬仗、苦仗考验，吴一泽的进步和收获是显而易见的。这为他积攒了初次踏上决赛舞台仍然有信心、有胆略与第五次站上决赛场地的肖恩·墨菲对战的勇气与能力。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5: 丹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1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今天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
2: 中国男乒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
0: 本场比赛的首盘比赛，中国男队派出了梁靖昆对阵澳大利亚的林文正。比赛一开始双方互相试探，3平之后梁靖昆频频失误，他一度以6-9落后。之后梁靖昆出手果断，实现逆转，他连得5分，以11-9先胜一局。接下来的两局比赛没有太大的波澜，11-5和11-6，梁靖昆再胜2局，以3-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到第1分。
17: 我们整体的这个队伍会更加团结，更加去想要，所以说我今天在场上这种发挥，自己也是第一场上来，确实人啊有一些紧，所以说第一局在6-9落后的情况下能咬回来，我觉得在后面对后面的比赛啊，这种调动上包括出手上有很多帮助吧。
0: 第二盘比赛，王楚钦面对萨林。首局比赛，王楚钦通过强势进攻接连得分，并以11-9先胜一局。接下来的比赛，王楚钦全面压制对手，他掌控了场上的节奏。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他一共只让对手得到3分。王楚钦以3-0胜出，帮助中国队再得1分。
18: 对手也是有过一次世界杯的交手，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说一上场，但是第一局还是比较紧张。

0: 张，因为也是进入到第二阶段。那第一场球还是我觉得梁宇坤开了一个好头，自己也希望能去为团队争取拿下自己的这一分。所以一上来打的有一些拘谨，但我也觉得很正常。通过第一局这种咬下来以后，整个的二三局，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的流畅的。
1: 第三盘比赛，林诗栋迎战卢伟。前两局，林诗栋以11-5和11-4速胜。第三局，林诗栋开局就取得领先，他在8-3领先时连丢四分，之后他稳住阵脚，连得三分，以11-7再胜一局，以3-0击败对手，最终中国男乒以3-0战胜对手，晋级16强。
2: 这场是对卢伟嘛，其实我俩在世青的赛场中交手过，也有个5-6年没打过了吧，可能。这几年其实我感觉澳大利亚队其实进步也是非常大吧，可能今天自己作为第三场上的人，然后可能也是想着去专注好每一个球吧，然后在场上其实自己今天这场球我感觉扣的也是非常紧，每一分其实都是没有松懈的。
3: 另外，中国台北男队以大比分3-0战胜塞尔维亚队，晋级男团16强。
1: 首盘比赛，中国台北的林昀儒登场，迎战塞尔维亚队的莱瓦雅奇。林昀儒在开局阶段遭遇了挑战，以8-11先丢一局。随后的比赛，他及时调整，连赢3局，大比分3-1逆转获胜，帮助中国台北队大比分1-0领先。
4: 上去可能第一局有领先，然后被逆转，但后面其实也有把节奏放慢下来，就好好去打响指。可能自己也没打过，可能也比较着急了一点，然后所以很多位数也比较多，后面还是尽量把节奏放慢下来，就自己一个一个球去打好了。
1: 第二盘由冯毅新对阵宁科维奇，冯毅新尽管遇到了一些波折，但还是直落3局获胜，中国台北队大比分2-0领先。
5: 今天第一场比赛也是比较早吧，可能自己进入状态有点慢，然后就是希望明天可以就是进入状态快一点，热身准备充分一点。
1: 第三盘，郭冠宏以3-0战胜了迪拉斯，中国台北队大比分3-0淘汰塞尔维亚队，晋级16强。
6: 打得不错，然后就领先多的时候有点松掉，然后后面就有教练提醒我，就抓紧一点，就没有被逆转。
1: 下一轮中国台北队将和丹麦队交手，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他们表示会积极准备，争取打好这场球。
4: 对，因为他们前两名选手也都非常非常强，然后就可能再跟教练啊队友一起再多沟通，再想好怎么打吧。
1: 女团比赛中，日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本场日本队派出桥本帆乃香、张本美和和面守凛，三名球员都是直落3局战胜各自对手。日本队大比分3-0战胜克罗地亚，晋级女团16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巴西和卢森堡之间的胜者。
7: 中超联赛第10轮今晚开战，排名联赛积分榜榜首的成都荣城在客场以1-0战胜辽宁铁人南波湾，收获7连胜。
1: 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荣城目前是中超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主队辽宁铁人南波湾之前刚刚经历了4连败。昨天俱乐部宣布李金羽离任，顶替他的正是之前执教成都荣城的韩国籍主帅徐正元。上半场成都荣城一直依赖的边路进攻并没有打开，加上现场风比较大，他们仅有的几次射门都没能形成威胁。交换场地第53分钟，辽宁队获得一次绝佳良机，但皮球送到门前，后点的安以恩没能碰到球。临近尾声，辽宁队防守压力增加，第85分钟，15号费利佩报复性推人犯规，主裁判先出示了红牌，随后经视频助理裁判核实改为黄牌。第94分钟，成都荣城的费利佩倒钩射门打进全场唯一进球，成都荣城最终1-0绝杀对手，收获7连胜。
3: 山东泰山今晚在主场4-1战胜上海申花，打破了长久以来逢申花不胜的魔咒。
1: 身穿橙色球衣的山东泰山主场迎战上海申花，上一轮上海申花遭遇了本赛季联赛首败，主力外援盖伊也因跟腱断裂基本上

0: 场赛季报销。屋漏偏逢连夜雨，本场比赛刚刚20分钟，申花又一员大将特谢拉意外伤退，申花的战术体系因此受到不小影响。比赛第24分钟，山东泰山率先迎来进球，克雷桑送出妙传，泽卡顺势将球顶入球门，山东泰山取得1-0的领先。2分钟之后，上海申花传球失误，山东泰山再次抓住机会，随着克雷桑将球攻入球门，场上比分改写为2-0。比赛第42分钟，申花打入一球，但很快因手球被判定无效，刘成宇吃到一张黄牌。一边再战，山东泰山状态依旧火热。比赛第52分钟，克雷桑再进一球，山东泰山取得3-0的领先。比赛第63分钟，申花利用定位球机会扳回一球，谢鹏飞将球开出后，被防守遗漏的拉唐头球破门，场上比分来到3-1。比赛第72分钟，申花再度出现传球失误，克雷桑趁此机会完成帽子戏法，最终山东泰山以4-1取胜。
1: 另一场比赛，青岛西海岸主场1-1战平天津金门虎，连续6轮收获平局。
0: 本场比赛之前，青岛西海岸已经6轮未尝胜绩，近5轮都是平局收场，而天津金门虎最近2次客场作战都赢了球。开场仅3分钟，身穿白色球衣的天津金门虎球员陈哲轩对青岛西海岸队员杨展鹏犯规，被判点球。主罚的戴维森冷静施射，无奈天津队门将严炳良精准预判，将皮球扑出，化解了危机的天津金门虎此后一直在寻找进球机会。第40分钟，天津金门虎的任意球机会，哈达斯将球开到前点，黄家辉用头一蹭将球打进，天津取得1-0的领先。不过天津的领先优势只保持了3分钟，第43分钟，彭新立送出妙传，内尔松卢斯及时跟上，一蹴而就，场上比分来到1-1。一边再战，青岛西海岸一直在寻找进球机会，他们的射门不是被天津队门将化解，就是被门框拒绝。特别是第85分钟，青岛西海岸球员这次射门，皮球打到球门立柱不进，又弹到另一边立柱，青岛队员再补一脚，皮球又被横梁拒绝，运气总是欠了一点。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哨响，青岛西海岸连续6轮收获平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世界今日关注，郑钦文罗马站逆转闯过首轮关。WTA 1000罗马站今天展开首轮争夺，中国选手郑钦文对阵匈牙利选手邦达尔。郑钦文在3-6先是一盘的不利局面下，6-3和6-4连扳两盘，总比分2-1逆转战胜对手，晋级下一轮。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18分钟。另一位中国选手袁岳在第二轮资格赛中1-2不敌瑞士选手沃尔特特，无缘正赛。体育世界今日关注，辽宁铁人宣布李金羽卸任。辽宁铁人足球俱乐部昨天发布公告，宣布李金羽不再担任俱乐部总经理及一线队主教练职务。李金羽成为了本赛季中超首位下课的主教练。本赛季中超开赛以来，球队表现未达预期，前九轮仅取得2胜1平6负，近期更是遭遇4连败。韩国籍教练徐正元成为辽宁铁人队的新任主帅。
9: 欢迎您继续收看体育世界。正在苏州进行的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昨天展开了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
1: A 组中，中国 U17 女足3-0完胜越南队，以2连胜的战绩提前小组出线。
10: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 U17 女足开局迅速占据主动，第16分钟，鞠芷彤在角球进攻中后点头球破门，为中国女足首开纪录。第32分钟，吴奕晨左路前插传中，鞠芷彤门前抢点破门，打进个人本场第二球。半场战罢，中国女足2-0领先。一边再战仅4分钟，替补登场的程婉迪头球破门，连续2场比赛替补建功。全场比赛，中国队控球率接近80%，狂轰36次射门，12次射正，而越南队1次射门都没有。最终，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越南队，2战全胜，提前晋级 U17 女足亚洲杯8强。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中国17岁以下男足将在沙特吉达迎来亚足联 U17 亚洲杯的首秀，对阵印度尼西亚队。
9: 当地时间昨天晚上7:30，中国队进行了开赛前的最后一练。
11: 中国 U17 男足的训练安排在了比赛场地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 A 训练馆，而训练时间与首场比赛的开球时间一致。今年2月份，中国 U17 男足就与印尼 U17 男足进行过2场热身赛，中国队2战全胜。此番再度碰面，对于中国队来说，最关键的是抢开局。
12: 印尼这支对手的整体风格跟上次我们比赛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性，但是他们的人员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从往期的集训当中，我们就一直在跟球员强调第一场比赛抢开场的一个重要性。比赛开场呢，我们如果能取得比较好的比赛控制的话，对于后续的比赛节奏会有一个更加完美的掌握。从这个角度出发，在我们前期的集训备战当中呢，给球员们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13: 我觉得印尼前场球员速度都非常快，我们还是小心他们的反击。紧张是肯定的，但更多的还是信心。不管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我们都会去全力以赴去拿下这场比赛，我们不会掉以轻心。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超第35轮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曼城客场3-3被埃弗顿逼平，失去了争冠的主动权。
14: 身穿蓝色球衣的埃弗顿排名中游，上半场第43分钟，曼城取得领先，多库首开纪录。然而第68分钟，曼城中后卫格伊回传失误，巴里为埃弗顿扳平比分。这个球格伊一出脚就知道犯下了大错。5分钟后，埃弗顿完成反超，奥布莱恩头球破网。第81分钟，巴里再进一球，埃弗顿3-1领先。此时一些曼城球迷开始退场，不过重新开球后，哈兰德的进球又把他们拉了回来，曼城迅速扳回一分。补时第7分钟，门将唐纳鲁马都冲到了对方禁区，正是这次进攻中，多库再次攻破了埃弗顿的大门，3-3，曼城压哨拿到一分。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曼城落后领头羊阿森纳5分。另一场比赛，切尔西主场迎战诺丁汉森林，两队本场共有4人因为脑震荡离场。开场15分钟，森林就2球领先。

上半场结束前，18岁的蓝军小将德里和19岁的森林后卫阿伯特相撞，两人双双离场。其中德里一度失去了意识，这是他代表蓝军的英超首秀。主裁认为阿伯特犯规，但帕尔默主罚点球被扑出。下半场阿沃尼伊再进一球，森林3-0领先。随后森林的吉布斯怀特和切尔

0: 种对抗。曲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贝的比赛，曲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怕蔗糖，喝简纯，
2: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3: 酸奶我只喝简纯。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stand,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2: 中国选手温宏扬。
1: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2: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温宏扬还是想去抢网的啊。

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渡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莫鸿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莫鸿阳是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莫鸿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接发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鸿阳这边也紧啊，这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鸿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鸿阳整个人打的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莫鸿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鸿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鸿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哎，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鸿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

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穆宏扬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棒棒，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上网连冠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对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在界面。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先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

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

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嗯，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扬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

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宏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孟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0: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扬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宏扬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扬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做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翁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 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阳领先一分。强网，温宏阳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宏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伤，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On my right, China。
2: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济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换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

先把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卡塔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sur la table, donc il ne sait pas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融合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智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圆。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第一局21-13啊，何锦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球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接得不错。

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啊。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

韩网。何继廷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尤其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拍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

这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挺过去了，21-13，21-16，何继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扬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扬咬牙顶住了，所以何继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我是贾刚露。今天为您讲解的是第四届烂柯杯世界围棋公开赛32强姜维杰对李云荣的精彩比赛。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著名世界冠军姜维杰九段。姜老师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姜维杰，很高兴来到《文评论道》，也很荣幸跟小贾老师搭档讲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一盘自战讲解。
0: 嗯，那我们就进入棋局。
1: 好的。
0: 那这盘棋呢是李云荣执黑，然后你执白。
1: 好，那我们就开始啊。
0: 嗯，那李云荣的风格你感觉是怎么样的？
1: 说实话，李云荣呢跟他之前交手次数不多。
0: 嗯。
1: 但是呢，在比赛赛前呢也做了一些准备啊。
0: 嗯。
1: 看了他一下一些他的棋谱，感觉呢，这是一个在大局把控上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棋手啊。不是那种特别喜欢战斗的啊，但是在局面控制上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0: 嗯，那所以在这个布局策略上你有什么准备吗？
1: 说实话也没有特别准备，就是想尽量走一些自己熟悉的棋吧。
0: 嗯，
1: 然后把局面导入一个，尽量把局面导入一个战斗的局面啊，因为我是喜欢战斗的棋风。
0: 对，棋友们都很熟悉啊。
1: 嗯，好，
0: 就是姜老师是一个力战型的选手。嗯，
1: 其实我觉得赛前准备其实挺重要的啊。
0: 嗯，
1: 但我觉得在准备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去考虑怎么去针对对手的一些薄弱的地方啊。
0: 嗯，
1: 我去加以利用。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作为我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啊，这可能比去想找对手的弱点可能更有用一些，我觉得。
0: 对，那现在第一个定式是点33啊，然后第二个呢，你也还以颜色。
1: 对，这个点33，这个其实都是也

0: 算是布局套路吧，
1: 嗯，
0: 也没有特别的地方啊，就是现在 AI 这个盛行，大家都是用来用 AI 去准备，
1: 对，
0: 嗯，
1: 那在这盘棋呢，这盘棋呢会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你们都下成了一个比较像的定型，
0: 对，
1: 嗯，
0: 这个两个就是黑白两个对角的这个星啊，这个双方互相点三三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棋形，
1: 嗯，
0: 对，嗯，
1: 对。那接下来呢，这个地方飞肯定是一个简明的定式，然后实战呢，你是选择，
0: 嗯，
1: 就是用这个爬的方式啊，实战是选择这样爬过来。
0: 对，这两手棋其实，嗯，都可以啊，但是有一些小差别。
1: 嗯，区别是
0: 什么？相对就简明一些啊，
1: 嗯，
0: 这个局部呢就到此告一段落了。爬的话呢，黑棋实战搬，我跟着搬。这样的话呢，都是定式啊，但是这样走成这样之后呢，之后白棋，跟黑白双方吧，都多了更多的选择。
1: 对，就有可能会从这里断打出来，也有可能会从三路这样打吃去定型。
0: 对，这个这里面的差别呢，就是还是挺微妙的啊。
1: 嗯，
0: 就总体来讲，小飞简明啊，爬一个的话可能会变化更多一些啊。
1: 嗯
0: 嗯，作为我来讲，我的这个赛前的战术也是想尽量把局面走得稍微导向复杂一些啊。
1: 对，
0: 是。
1: 那接下来黑棋是选择了一个连片，
0: 嗯，连片，对，
1: 嗯。
0: 到这儿为止呢，您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嗯，
1: 是。
0: 这个时候，我其实差不多算是本局的第一个啊，思考时间比较长的一招棋。
1: 嗯
0: 嗯，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是左边这一带这个白棋，这个连片其实是我第一个考虑的点。
1: 哦，
0: 黑棋连片，白棋连片，是吧？这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对称的一个棋形。
1: 对，双方都来经营大模样。
0: 如果连片的话呢，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这一带拆一个之类的。
1: 哦，
0: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模样战。
1: 对，但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觉得好像这一步棋他下完以后，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跟他对称的下一步？
0: 对，这个下面这一带呢，黑棋先动手，这地方黑棋肯定是占便宜的。
1: 嗯，
0: 接下来呢，白棋可能会在黑棋这一带的模样这一块去做一些倾销打入，
1: 嗯，所以实战呢，你没有选择这个连片。
0: 是这个，其实模样战我当时觉得也可以
1: 啊，
0: 但是呢，这个逼柱其实我，赛前呢也稍微进行过一些研究，
1: 啊，
0: 所以呢，我想
1: 有备而来
0: 下一些自己熟悉的棋，
1: 嗯，
0: 但是其实也没有研究特别深，
1: 对，
0: 这个时候黑棋基本上就是在左边这一带动手啊，黑棋的选择也是挺多的，
1: 嗯
0: 嗯，比如说我当时我觉得他可能会走这个分头，
1: 哦，分在这里。
0: 分到这个这里的话呢，白棋如果从这儿逼黑棋就有叉二的余地啊。
1: 对，
0: 入口尖顶黑棋长起来，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定型。嗯，我觉得这个走成这样的话，应该双方都没有什么不满。
1: 嗯，
0: 都是可以。
1: 这样的话，其实黑棋更像是一个分头的思路。
0: 对，
1: 对，
0: 就是把局面就打散。
1: 是的。
0: 实
1: 战的话，
0: 考虑过，
1: 嗯，
0: 考虑过这个尖冲。这尖冲就是可能这 AI 这个痕迹比较重的一种，
1: 对，比较新的下法，感觉按照以前的棋理话会觉得这个尖冲容易落空，原来的棋理
0: 是
1: 嗯，
0: 这个尖冲呢，就虽然实战没下出来啊，但是可以大概讲一下，
1: 嗯，
0: 大概他的意思是尖冲完呢本身被黑棋连爬，白棋是损实地的，
1: 对
0: 啊，但是呢我这地方下一手白棋要从这儿搬下来，
1: 哦，
0: 不是从这儿搬啊，黑棋如果搬，
1: 嗯，
0: 白棋连搬，
1: 这样的话就是这边的配合会有一些影响。
0: 对，如果交换完这两个呢，黑棋下一手从这打吃再打啊，然后呢白棋比如说他吃一个，
1: 嗯，
0: 提掉，这其实都算是定式吧。
1: 哦，
0: 然后接下来白棋呢从这跳或者飞啊，感觉这两手这个尖冲过两手之后啊，对这个这一带的作战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这样就形成了另外一种格局。
0: 是，当时考虑过这个变化，
1: 嗯，
0: 还没想好啊，其实，
1: 嗯，
0: 那实战呢，李元荣走了一个比较激进的，他走在这儿，
1: 对，这步棋比起刚才的这个选点呢，就带了一点进攻的意味，他其实也瞄着就是以后上方有一个断点，
0: 这步棋的意图呢，就是哎下一手这地方啊，白棋不走，黑棋这方有个打断啊，
1: 嗯，
0: 比如说逼这个，他这有个打断，
1: 是的。
0: 这就是

0: 刚说的这个黑棋这个爬了班跟单飞的区别啊，这个地方是存在这个打断的变化。
1: 是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么处理的话呢，黑棋之前的这个三间高加就有可能便宜了。
0: 对，是这个意思，就是打断一爬啊。
1: 嗯
0: 嗯，这样的话白棋这两个跟黑棋这三个等于是被分开了。嗯，接下来怎么处理，嗯，也是相对比较复杂吧。
1: 嗯，
0: 其实到这儿为止呢，其实我隐约记得自己是研究过的。
1: 嗯，
0: 但是
1: 当时的，
0: 但是这个下棋现在就怕这个问题，就是很多棋你感觉自己都研究过，
1: 嗯，
0: 但实战当中碰到的时候啊，因为你可能平时运用的比较少，
1: 哦，
0: 你就是
1: 似曾相识，
0: 似曾相识，
1: 但是又不是那么确定。
0: 对，就像我们考试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多题我都刷到过，
1: 哎，
0: 但是哎，到底怎么做的，好像是不是这么做的，又不是很肯定。这个时候，
1: 哦，所以那你当时看来没有采纳这个下法。
0: 对，我是觉得，这个有点没把握，这个变化，
1: 嗯嗯，
0: 所以没有这么做。
1: 那看看你实战是怎么选择的。
0: 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就这么长，
1: 嗯，
0: 这个长其实从局部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当下这个配合呢，我觉得这个配合不是太好。我觉得黑棋现在拆过来啊，从这一带来讲，黑棋这个拆边还是很舒展。
1: 嗯，
0: 白棋长过来之后呢，上面这一带其实对双方来讲啊，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发展。
1: 哦，
0: 因为白棋这个二路以后你从这打起来，在上面想围控这个地方价值太小。
1: 嗯，
0: 作为黑棋来讲呢，黑棋你黑白棋长几下对黑棋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总体来讲上面这个价值啊都不大了，所以我不太肯这么简单长。
1: 嗯，
0: 所以实际上我综合考虑了一下，选择了连扳。
1: 对，但连扳其实可能棋友们见的比较少，因为刚才除了这个长的下法以外呢，就是棋友们可能局部也见到过就是扳的下法，但是现在有这颗子的话会觉得有点过分。
0: 嗯，这个从局部来讲扳也是一个定式，
1: 嗯，
0: 就像我刚才摆也摆到这个扳了啊，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场合有点不一样。
1: 嗯，
0: 扳完白棋连扳的话呢，现在黑棋一定是从上面打断。
1: 哦，
0: 白棋粘黑棋再一打，
1: 对，
0: 这样的话黑棋脚上活了。
1: 嗯，
0: 剩下呢黑四这个子断在这儿，白棋是有点小麻烦的，因为现在白棋粘子是不利的啊，
1: 嗯，
0: 打吃是粘不掉的。
1: 对，
0: 在粘子不利的情况下呢，白棋如果说从这种地方飞啊，黑就这么顶出来，这个战斗，因为黑棋有这个三尖加这个子的存在，这个战斗白棋应该是更难一点。
1: 好，
0: 所以直接来这个的话会有点难，会有点苦。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实战的进程。实战是扳，
0: 实战我选择了扳，这是一个扳黑棋打了打，没有太大的选择。
1: 嗯，
0: 然后再扳一下。
1: 对，
0: 踢掉。
1: 黑棋的单提呢也是想减少借用啊，不然的话如果刚才走别的，黑白棋在四路还会有打吃。
0: 对，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局部定型的下法。
1: 嗯，
0: 如果撇开这边三尖加这子不看了，从局部来讲这个变化呢，白棋是其实稍稍有一点点吃亏
1: 啊。哦，就假如不是这个格局，比如说没有黑棋的这个加以及右上角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就白棋的这个下法可能是亏的，
0: 是稍亏一些。 对，
1: 对，但现在有周围的配合。
0: 嗯，现在配合不一样。对，虽然白脚上得到一些目数的便宜啊，
1: 嗯，
0: 但是外面被黑棋拔花一个子儿，黑棋这个棋形特别厚。
1: 哦，
0: 总体白棋稍亏。但是呢我实战这么交换完之后，一方面是考虑到右上角这个地方就像刚才说的右边这个价值啊，其实已经变小了，让它拔花呢，
1: 嗯，
0: 对于黑棋来讲它的发展潜力也没那么大。
1: 对，
0: 然后呢我又把他这个刚才那个打断的这个手段给补住了，
1: 防住了。
0: 对，防住了。走成这样之后呢，我实际上再回到这个夹击，哎，这样等于说把两边同时走好了。啊，
1: 嗯，所以就是能够感觉到我们在选定式的时候呢，就棋友们除了知道这个定式的结论以外，还要根据周围的配合然后进行去选择。
0: 是，首先呢先尽量掌握局部的各种各样的定式的下法啊，然后呢我们就充实自己的知识库，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局面我们去选择不同的下法啊。
1: 嗯，
0: 这样会比较好。
1: 那实战你在加的这个选点上其实有很多个可能，然后这步高加跟比如说如果低一点的话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嗯，这个地方其实我也还是考虑了一些时间。 嗯，
1: 嗯，
0: 这个低加的话呢，我当时觉得好处是下边随时比如说黑棋往上跑啊，白棋下边随时一飞就回去了
1: 啊，
0: 这个是低加的
1: 有后门。
0: 对
1: 对，

0: 但是呢我当时是有点担心它靠过来。
1: 哦，
0: 嗯，如果扳它长，
1: 嗯，
0: 如果长黑棋挡下来啊，当时我考虑到这个变化。这样走完之后呢，黑棋把白棋这边边上给分开了，分开之后白棋上边这一块呢，
1: 嗯，
0: 还没有安定。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地方这棋形啊也还不错，主要是我还是对上面这盘棋怎么处理啊，当时有点没想清楚。
1: 嗯，
0: 其实这个图也是可以下，下一手白棋就这么贴起来啊。
1: 哦，
0: 这个上边其实这个棋形白棋还是挺有弹性的，黑棋想攻击白棋啊没有那么容易，至少白棋脚上随时一走就有至少一个先手一只眼，对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头还在外边，其实不是很容易受攻的棋。
1: 对，
0: 嗯，所以这招也是可以的。但实战呢就是有点担心，怕这个想给自己这块棋多留一些空间啊，所以没有走这个，没有走三路比，选择了四路高加。
1: 嗯，那这样的话黑棋是选择出头。
0: 对，实战他选择了出头，
1: 嗯，
0: 大跳。因为我加的相对宽松，黑棋呢，
1: 嗯，
0: 他觉得可以跳的大一点，
1: 对，
0: 步子迈
1: 大
0: 一点。
1: 嗯，
0: 对，
1: 嗯，那接下来你的思路是，
0: 嗯，这个时候啊其实后面实战当中下完我有点小后悔啊，我走了一招贴。
1: 嗯，
0: 啊，这招贴的意图呢还是主要还是加强这一块。
1: 对，就可能想如果说黑的要是跟着这么下的话，你可能就顺势的攻一攻，也把头走出来。
0: 对，我当然希望最理想的变化是他跟着我虎，
1: 嗯
0: 啊，
1: 是
0: 这两手棋虽然黑棋得到加强，但是黑棋这一带上面本身就没有多少目数的发展啊，
1: 嗯，
0: 白棋压到两下呢自己加强了很多，黑棋这两个子呢也变得孤单了一些啊。如果压到这两下呢，我就可以考虑比如说这一带过来啊，
1: 嗯，
0: 或者说就直接脱先抢这个跳啊，这也是很大的一招棋。
1: 对，所以你是希望他跟着你硬的。嗯，
0: 是。
1: 但实战呢黑棋在这里
0: 这个地方呢，这黑棋肯定不会再去理了啊，
1: 嗯，
0: 因为黑棋脚上随时一打他是可以活的
1: 啊，
0: 哦。为什么说有点小后悔呢？走完之后我感觉啊，
1: 嗯，
0: 这手棋就像我们刚才讲上面发展潜力双方都对双方来讲都不大
1: 哦，
0: 那么我往这走棋啊，这个从目数价值上来讲不是很大，那么自己这块虽然出头了啊，变得厚实一些，但是其实本来这块棋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受攻。
1: 嗯，就等于说白棋的这一步压呢他是希望黑棋跟着硬，但是黑棋如果不跟着硬的话本身这个一带价值并没有那么大。
0: 是，这是主要就是走后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方向呢是有点小问题，行棋方向有点小问题。
1: 对，那黑棋
0: 这个时候其实实战黑棋是打了一个，
1: 嗯，
0: 打的话其实作为我来讲我实战都觉得都还好。
1: 哦，在你的意料之中，
0: 其实我当时觉得他脱先挺好，
1: 嗯，
0: 比如说这一带他直接从这儿进来，
1: 嗯，
0: 或者说呢这边这种棋形可以走尖冲，
1: 嗯，
0: 啊，也都可以，
1: 就上方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去抢外面的大场。
0: 对，上方呢白棋暂时也没什么好走的，白棋如果从这儿打黑棋可以打起来。
1: 嗯，然后如果
0: 这个劫其实白棋是作为黑棋来讲这个劫黑棋不是很重的啊，黑就吃在这儿，
1: 嗯，
0: 白棋如果想去开这个劫那得需要外面特别大的劫材啊，如果不敢开的话白棋这么走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对黑棋来讲，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黑棋脱先是不错的选择。
0: 实战他吃这个，
1: 嗯，
0: 这手棋也不小啊，总来讲我们双方其实都是觉得白棋这块棋啊有点孤单，
1: 嗯，
0: 我是想走后他是想继续对我施加一些压力。
1: 对，那在这个地方呢我看你实战是马上开劫，
0: 但实际上这块棋呢其实并不是太薄啊，我们当时对这个地方的厚薄啊都有一些小误判。
1: 嗯，
0: 实战这个地方开劫呢是等于是不亏啊，这个因为本身这个白棋这个就死快死在里面是吧，
1: 哦，
0: 这开劫是免费的。
1: 对，因为等于白棋哪怕是外面走一手黑棋去消劫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你直接再吃了我一
0: 个，白棋这个开劫是不会亏，
1: 嗯，是的。
0: 实战呢我走的这个地方找劫，
1: 嗯，也是对于黑棋步伐比较大的地方施压，问问黑棋你会不会不断。
0: 对，这个时候呢其实局后复盘啊，
1: 嗯，
0: 就是 AI 给出的建议是
1: 啊就消了，
0: 嗯，这手棋其实价值挺大的。
1: 嗯
0: 嗯，这一削完之后啊黑棋这个脚上就彻底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看白棋当初这手贴啊，就显得有点不痛不痒，是吧？
1: 嗯，就离对方的铁后的棋太近了。
0: 这手棋其实打拔很大啊。
1: 哦。
0: 嗯，至于这边呢，下一手我有一个靠断。
1: 对。
0: 黑棋如果搬呢，白棋连搬。
1: 嗯。
0: 这个黑棋有点小难办啊。
1: 那所以在靠的时候。
0: 靠的时候呢，黑棋它可以走的稍微轻一点，比如说它长一个。
1: 啊、哦。瞄着白棋的断点。然后利用这个在这一带
0: 这个地方呢，就是比如说黑棋就这种尖一尖、啊、
1: 嗯，
0: 下边黑棋想做活是问题不大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打拔我先捞取一些实地，下边呢我还可以活啊。然后白棋呢，虽然把黑棋打穿，或者说这个连通了这个、
1: 嗯，
0: 但是并没有获得太多实际的目数。
1: 对，就是可以看到在棋盘的左边，黑棋的实控还是挺大的。
0: 对，所以这个变化呢，应该觉得黑棋可能还是不错的。
1: 嗯，实战的黑棋是有点不断的感觉。
0: 小飞，对，小飞是其实是间接防止我靠这个靠断、
1: 嗯、
0: 啊，有这个意思。嗯、
1: 对，
0: 也是给我这块棋继续进攻啊。
1: 嗯，
0: 这是黑棋立。
1: 对，
0: 黑棋虎。
1: 是。
0: 黑棋打吃。
1: 嗯。
0: 对手打吃的时候，我这个当时想了蛮长时间这个棋。
1: 嗯。打吃的话、第一反应肯定是要粘上。
0: 当时我想的是粘上。
1: 嗯。
0: 嗯，其实粘上没什么不好
1: 啊。
0: 但我当时觉得这个棋形吧，心情上觉得被打成一个鱼，
1: 被便宜了，
0: 有点心情上不太肯。
1: 嗯嗯。
0: 但是仔细看一看，其实白棋这块棋啊，并不是很容易受攻。
1: 哦。
0: 因为脚上眼见的这个棋有一个大劫，是吧？
1: 嗯。
0: 然后头在外边啊，边上呢二路一爬还有一只眼，
1: 嗯，
0: 这个地方其实是这块棋其实不容易被攻、
1: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虽然粘上是个迂形，但其实粘上是挺好的一步棋、
0: 对，这、就是四小十大这手棋、事关双方的棋形的厚薄。
1: 对、那当时你可能觉得有点被便宜了，不肯，就棋手总是希望不轻易如对方所愿。
0: 是。嗯，这个地方其实主要还是没有判断清楚。
1: 嗯，
0: 实战走了一招跳
1: 啊，就是想瞄着要断黑棋。
0: 这招跳呢，对，就眼见我下一手想给你分断啊。
1: 对，
0: 但其实说实话，他就这么补一手，嗯，我可能还是得粘回去。这两手加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便宜的
1: 哦，
0: 可能我自己这块得到了加强，但是对方也加强了。
1: 对，但有的时候心情上就是你要是能跳到这一下，你就觉得我好像占了点便宜，然后你打我一下我也就接受了。
0: 对，就是从这个贴开始，就是之前这个贴开始，就是一直是对这块棋啊，我一直觉得它有点薄。
1: 嗯、
0: 但是事后其实用 AI 的角度来看，这块棋呢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攻。
1: 嗯，那实战在白棋跳的时候，
0: 跳的时候李元荣这个提调啊、非常机敏。
1: 嗯，
0: 这个一提，这个黑棋就彻底厚了，脚上就彻底厚了，那我只能去从这儿给他分段。
1: 对，因为白棋如果再跟着硬的话，那刚才黑棋提这一下等于先手把原本的打劫给补上了。
0: 对，我就不可能有心情再去
1: 硬。对，无法接受
0: 分段。那、但是他是这样长，
1: 嗯，
0: 顶一段。
1: 对
0: 啊，
1: 这样形成一个转换，
0: 形成一个转换，等于说呢，作为白棋来讲，白棋把黑棋这个大跳这个子儿给分断了啊，然后自己也连通了啊，抢到了一个先手。
1: 嗯，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白棋呢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收获。
1: 对，
0: 但是啊，黑棋这个看黑棋脚上啊，其实这个目数得了不少了，这又提掉一个子儿，这又被断开。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外面白棋这个虽然连通了，但是这个棋形其实并不是很厚
1: 啊。
0: 实战呢，我抢了这个跳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棋。
1: 对，
0: 但是呢，就是这个白棋这一块棋，由黑棋这个顶有先手味道。
1: 嗯，
0: 这个长基本是先手。
1: 嗯
0: 嗯，然后甚至于他还有可能用这个靠，就是说黑棋这个子儿啊还是很有活力的。
1: 对，中央这颗子看似像残子，但其实还留有一些借用。
0: 是的，如果说这个子儿它还有很多借用的话，那白棋把它给分开啊，其实。也就是起到了一个联络的作用啊，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当时 判断上其实出了一些小问题，嗯，但。

0: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到这儿的时候啊，就是我对手啊也觉得他亏了。
1: 因为可能他觉得白棋确实看上去很流畅，而且主要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步跳非常的大，所以他可能整体来讲觉得我在左边收获了一点时控，但是整个白棋的潜力，所以在对局者的判断上是一致的，都认为白棋还不错，挺流畅的。
0: 是，就是这挺有趣的。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当时对局时的一个心态。其实这盘棋说实话在赛前啊自己感觉状态啊并不是太好。因为这盘棋呢是纳科菲32强，然后呢我是从这个预选赛打出来的。
1: 一步一步的。
0: 而且预选赛我是下了最多，从第一盘开始下。等于下到这盘棋呢已经是我在8天里面下了第6盘棋了。其实精神上的自己是有些疲惫的。然后呢又是久违的世界比赛啊，其实这精神这个当晚也没有睡好，也比较兴奋。所以在对局的时候啊，布局的时候我自己感觉自己精神状态调整的不是很好。又是走成了一个自己不是太熟悉的局面。当时心里面其实是有点忐忑的。但是呢走成这个局面，走到我这个跳起来以后啊，我突然感觉这个棋啊这个局面很宽广，顿时感觉心态就很放松了。这个局面我就觉得感觉现在形势不错，好像就心态就放松下来了。
1: 所以这就是力战棋手喜欢的格局，就我先张开一大块，然后你必须要进来，
0: 对，
1: 然后你进来了我就好好的欺负你，对吧。这就是到你的路子上了。
0: 对，其实我想说就挺有趣的一点就是你这个心态啊其实是挺重要的。尽管这个棋形势其实走成这样的 AI 是觉得黑棋不错啊，
1: 对，
0: 但是我自认为我优势了以后啊，我就心态就更平稳了。
1: 对，可能
0: 后面的招法呢我就会发挥得更好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
1: 那现在白棋张开以后是不是黑棋就得进来了？
0: 是，现在局面的重点就是全盘黑棋的实地肯定是明显够多于白棋。白棋就是现在这边有个模样，黑棋怎么来清消。
1: 对，
0: 下一手呢李元贞走了个尖冲
1: 啊，
0: 这手棋也是常见的清消手段。
1: 对，常见的一个清消的方式啊。那这个时候其实白棋是有从下方和右边两种攻击的方法。那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来看看实战你是怎么选的。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烂柯杯32强姜维杰对李元荣的棋局。那刚才呢，黑棋啊在这里尖冲，然后白棋呢有爬和逼过来两个方向。

0: 这个地方姜老师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对，现在这个局面啊，黑棋尖冲下进来以后呢，现在白棋，我实战选择的是爬。首先我觉得不能让他挡下来这个地方，如果被挡下来的话，下边他的这个活动空间太大了。那么实战其实还考虑过贴，但是贴呢被一跳，接下来中间这个口子非常大，我应该怎么去进攻呢？当时有点小迷茫。
0: 所以你不想让他这个头太高了。
1: 对，所以我当时考虑的是爬啊，因为爬呢，我觉得他下在这一带他要走棋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跳啊，因为他长，可能这个棋形有点太重了，
0: 是
1: 可能会跳啊。跳的话呢，这个时候其实我是，是一个连贯的思路，我想把这个头啊给它封起来
0: 啊，呼进去，把它包围起来。
1: 为什么我要封这个头呢？因为我觉得我上面这块棋啊，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个棋其实并不是不能算一个特别厚的棋。一旦被他比如
0: 走在这里的话，一旦被他这样过来的话，
1: 比如说我如果从下边去搜根，一旦被他出来啊，这样的话，比如说以后他再从这边过来啊，白棋这一块棋其实，这个保卫它就显现出来了，以后就不太好攻它了。
0: 所以你想要以攻为守，就
1: 是
0: 从外面，
1: 对，争取把它封起来，然后把自己也走后，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0: 对，那你把它照进去。
1: 李元荣这个大飞也是挺积极的。
0: 对，因为看上去好像就有破绽，
1: 是
0: 对吧？这个步伐这么大。
1: 其实这盘棋下的这儿，我给我感觉他好像比我想象中的下的要更积极，然后我以为他会走得比较稳健啊，其实他这盘棋下的也是挺积极的。
0: 对，
1: 那走这儿我也没办法，我这个地方得冲击他。
0: 要把它断开，
1: 粘上断开啊。断到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其实我当时还是挺轻松的，我觉得这个棋看起来黑棋挺难办的。
0: 因为感觉上首先这里是有一个断点，但如果黑棋是这样比较厚重的去补的话，那白棋也相应的补完，黑的是不是就有点重感觉。
1: 对，我顺势一双，如果你这么打我一长，我这上边这个棋形是正好，
0: 对，
1: 没有什么问题啊。那黑棋只能往下跑，我就这么过来啊。这个当然黑棋这块棋死是不会死，但是我觉得呢，我中间走后脚上呢，我也通过进攻把脚上的木数也都守住，我觉得我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
0: 对，这样白棋厚了以后，其实能够看到对黑棋右边的模样也是有影响的。
1: 是，
0: 那在这个时候黑棋，
1: 其实后来看呢，这棋黑棋其实这么压一个，这个时候是不错的一手。压是白棋得顶啊，不然被黑棋扳下去，黑棋就在长。这个变化呢其实是最直接的啊，这个就直接跟对方硬啊，其实我们双方都想到过。但是当时感觉走成这样，黑棋这块棋
0: 还是挺重的，看
1: 起来他没眼，是吧？
0: 有点危险。
1: 外边呢，白棋也都给他封起来了，死是不会死，但是觉得他会挺苦，比如说现在黑棋往下跳，那白棋这个跳点一下挺舒服。
0: 对，不管黑棋是单粘还是双的话，这个地方白棋都能够顺势的去进攻。
1: 再去，我如果粘的话，我再去把脚上补上，这样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挺苦的。但是呢，这个地方黑棋走可能小飞会好一点。
0: 又反而去借用白棋的弱点，
1: 不给白棋这个点刺的机会啊。这个在制孤的时候啊，很多时候要用到这个飞和这个靠之类的啊，这是很常见的制孤手段啊。如果你都是跳的话，被人一点刺，很有可能会缺少眼位。
0: 对，像一根棍子一样，就又没有眼，然后呢棋形也不丰富。
1: 如果继续往下走呢，比如说白棋把脚守住，那么黑棋尖。下一手这边黑棋再一走要连回来了，白棋如果要分段可能还得再尖。黑棋就这么立下来。看上去黑棋没啥眼，但是白棋其实自己也不厚
0: 啊，
1: 这就体现出刚才这为什么说这个上面白棋不厚啊，就是就很难去进攻黑棋，很难去有效的进攻黑棋。
0: 对，等于这个地方黑棋有一个看上去凶险啊，但是其实可以正面与白棋作战的选择。
1: 对，而且这个地方白棋意外的比较难攻，比如说白棋挡住脚上，那么黑棋这个地方飞一手，白棋这个地方自己它也不厚，可能我得封这个口子，那么黑棋再一跳，这个眼位其实就出来了。
0: 就好像白棋这样攻的话，会让黑棋活到了自己的空里，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0: 左边的这个骑行呢还有一些破绽，
1: 是就是既想把左下角守住又想把中间走后，其实这个战略目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达成。
0: 嗯，
1: 这是我当时判断有点小失误的地方。
0: 对，那实战好像黑棋没有这么选择。
1: 实战李元荣选择的是这个点啊。其实这个变化我当时也考虑到了。因为黑棋除了从左边下去之外呢，这个从右边出来也是一种选择啊。
0: 对，
1: 点完了一顶。这个时候白的不能跟着黑棋再长了。
0: 嗯，
1: 这时候如果长了，这地方黑棋有个挖。
0: 嗯，如果说我为了跑这颗子，
1: 对，打它可以长，这个时候白棋就很麻烦了。
0: 如果
1: 只能提，
0: 嗯，
1: 那么黑棋打一下，这个滚包很舒服。接下来的很，这个地方有个跳家。
0: 哦，
1: 白
0: 的这个子不敢跑了，已经。
1: 对，就白棋就非常麻烦了。
0: 嗯，
1: 再跑。黑棋这个地方靠一靠，是吧？白棋这就不敢挡了，再挡就显然就这个棋就被扳死了。
0: 对，棋筋被吃，这个图肯定是白棋不行。
1: 这个变化是很不行。
0: 嗯。
1: 所以尖的时候呢，白棋只能放黑棋出来啊。
0: 嗯。
1: 实战是胡打。
0: 对，那这样的话，黑棋等于是放弃中间这颗子啊，但是换取了从这里出头。
1: 对。但其实黑棋这个地方出头啊，被白棋拔花，这个地方损失还是挺大的。嗯、
0: 对。这样好像一下子前面担心的像这一带各种各样的借用就不有没有了，
1: 是这地方我就彻底安心了，彻底厚了。 而黑棋从这出来呢，其实它也没活，主要是
0: 所以在这一带的攻防好像是白棋不错。
1: 到这儿呢我其实还是挺满意的，怎么这样。
0: 对，
1: 但其实说实话到这儿，现在目前局势到这儿呢，从AI 给出的胜率上来讲其实也差不多
0: 啊、军事
1: 还是一个军事。
0: 但你当时下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还可以？
1: 下的时候我就是很乐观。
0: 如果你心里预测的话
1: 对，
0: 你当时心里感觉自己有多少？
1: 我感觉我这个时候吗？我觉得有胜率70-80%吧。
0: 啊，就明显还是好的自己的感觉。
1: 因为我之前就觉得自己好，当我这个
0: 就是好上加好了，现在已经是
1: 其实之前是落后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还行。这个地方便宜了，我觉得我们双方可能都能感觉到。
0: 是的。
1: 嗯，
0: 这盘棋好像其实对手跟你的判断一直比较一致。
1: 对，他一直觉得自己没什么好。也挺有趣的这个棋。
0: 对，那我们继续来看啊。黑棋出头以后呢，白棋这三颗子也要出头，
1: 小尖出头。
0: 这
1: 时候呢我认为他可能会，因为这块棋没有活，我以为他可能会从这一带比如说继续跑啊，
0: 下出一个五子连珠的、
1: 对，
0: 再接一步。
1: 对，我在想他怎么跑呢？他是这么跑，这么连，还是说小尖一个连？因为他如果飞着连呢，这个棋形可能不怎么好。一方面他有靠断，另一方面以后白棋还有这个穿象眼，是吧？
0: 是
1: 我正在考虑他会怎么连的情况时候呢，他突然是
0: 围控，
1: 围边上的控去了啊！这个我当时没想到，然后以为他这块棋还挺危险的。
0: 那这步围边
1: 实际上也还好，黑这块棋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它下面还是有一些眼位，有些弹性。
0: 那围边的时候，其实可能他肯定会预见到就是你正常的跳出这样的下法，但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好像对黑棋的压迫比较小？
1: 对黑棋来讲呢，黑棋先这个把这个边上守住，这个目数肯定是很大的。白棋如果跳呢，黑棋跟着跳。这样基本上呢，黑的就是上下他给他兼顾了。这样黑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所以白棋进攻了，这个简单跳可能有点对这个压力太小，对黑棋来讲。所以实际上我走了一个飞。
0: 飞的时候这种形状黑棋可以反击吗？如果黑棋想把你断了的话。
1: 这个时候冲断的话是很危险的。
0: 如果我断了你。
1: 如果断白棋想长出来。那么黑棋再把这儿走长回来。这样的话其实白棋挺危险的。
0: 因为能看到两块棋都要处理。
1: 两块棋都有点危险。对。但是我肯定不会要这个子儿。但是我肯定会从这儿打。打完了呢我甚至还可以贴出来。这被白棋顺势这么借力啊，黑棋这一大块就越来越危险。
0: 这样能感觉到就是黑棋在这个地方就会 被迫的去转向白棋拔花的这颗子，所以黑棋这个时候不能贪吃。
1: 对，在白棋的这个花中间的这个花上，这个

0: 想发力是不行的。
1: 对，那这个是
0: 所以尽量远离白起，实际上他走的是爬是对的。
1: 嗯，
0: 我继续长。
1: 对，然后他也是威胁一下白起的断点。
0: 这手棋呢，其实他可能直接粘上比较好
1: 啊、哦，就让你进攻，让你出招。
0: 当时我以为他这块棋还是挺危险的，
1: 嗯，
0: 因为下边这个棋形黑棋
1: 总感觉
0: 是活不了，
1: 不是很好，
0: 局部是活不了。
1: 对，比如白棋如果从上方过来的话，
0: 对，但是下边他至少有先手一只眼，
1: 嗯，
0: 而且呢，白棋自己这块棋还没活
1: 哦。
0: 其实，当时我这个判断有点乐观了，我以为他这块棋很危险，
1: 嗯。就比如现在白棋如果从上面过来，
0: 如果说我从这上面来呢，这个棋现在它比如说它贴一手，这个地方眼位还是挺多的、
1: 哦、挺有弹性的。
0: 对，我要破它眼可能得飞进去、
1: 嗯、
0: 那它再往上、
1: 嗯、
0: 往前贴啊，这个棋形下面一只眼已经有了啊，中间我
1: 在这个虎口的地方也很容易再做一只眼。
0: 对，我要既要把它封住又不让它做眼，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1: 嗯，当然这个时候黑棋可能对这个图也没有信心啊、
0: 嗯、
1: 所以他是选择了间接的补一手，
0: 间接的，对，想既想防一下边上的这个冲又想出头、
1: 嗯嗯、对，
0: 但其实这招棋啊被白棋冲一下黑棋有点小亏。
1: 嗯，就刚才是一块铁板而且目数围的最大，现在呢被黑棋这个地方被冲一下以后总归是出现了一些弱点。
0: 是，主要这个棋他也不敢断，
1: 嗯，
0: 断的话被立下来边上被打穿。
1: 嗯，
0: 白棋这五个子儿呢其实黑棋是吃不住白棋
1: 哦，看上去比如说我来进攻一下、
0: 如果你从这儿把白棋分断，
1: 嗯，
0: 白棋这地方有一个飞点，
1: 嗯，
0: 黑的不能冲，冲白棋队就直接冲，
1: 等于这四颗棋精
0: 断，白棋往下一跑，这个地方黑棋气更紧，这个
1: 有问题，
0: 杀气是黑棋不利的。
1: 嗯，
0: 那你如果说是爬，那白棋就冲，
1: 嗯，
0: 然后拐回来
1: 啊、马上这个断吃
0: 接下来
1: 和扳，
0: 对，这个扳和断吃就见合了。嗯，
1: 对，
0: 这期白棋这块棋是不难处理的。
1: 嗯，
0: 所以实战里面融这个渡回去是正确的应对。
1: 对、
0: 嗯、
1: 那这样白棋也连接以后，我们就看到黑棋其实自己出现了弱点，
0: 只能粘上啊、其实黑棋这一尖呢下边也是防住了，但是啊这冲了一下帮白棋走有点厚，这地方黑棋有点俗。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其实白棋有个比较好的机会啊，这时候我应该先点
1: 是应手问他一下。
0: 当时我是想的是什么呢，点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挡，
1: 嗯，
0: 接下来白棋如果从这冲了拐是局部的一个办法，一个好棋啊、
1: 嗯、
0: 但是现在黑棋被黑棋一立，我一打，
1: 嗯，
0: 黑棋这个脚上是吃不住白棋的，
1: 嗯，
0: 黑棋就粘上，
1: 就把脚给白棋、
0: 嗯，但是白棋无论怎么活吧，反正活脚之后啊，黑棋上边这地方被黑棋罩进去，白棋这一大块这个死活成问题了。
1: 嗯，
0: 哪怕就是苦活也这个我感觉活个脚也不便宜。
1: 是。
0: 那么我当时觉得我得搬。
1: 嗯。
0: 搬了黑棋不能再搬下去了，这样的话被白棋一冲，黑棋这个挡不住了。
1: 那所以搬的时候黑棋要回去。
0: 不会粘，对。
1: 嗯。
0: 当时我考虑过这个变化。总之这样之后呢，我觉得如果现在白棋脚上虎进去呢，这方面黑棋一挡特别难受。
1: 就这个地方如果白棋跟着硬的话呢，就觉得被便宜了。
0: 对。
1: 但是不硬呢，好像这里又明显有搬的问题。
0: 不硬的这个联络有些问题。
1: 对、
0: 嗯。我觉得掏这个脚呢，虽然目数也不小，但是被人外面挡一下，它也间接的也不厚的啊，我觉得不便宜。
1: 嗯，
0: 但其实呢 AI 给出了一个好的建议，它是退
1: 哦
0: 啊，这个脚这样就不要去，
1: 嗯，
0: 退的话黑棋不走下一手被白棋爬下来，那白棋这个棋形就很完整啊，目数也好，
1: 那黑的如果
0: 吃
1: 嗯，
0: 这样白棋再从这点
1: 这步棋棋形
0: 这个点一个是好局部的好棋，
1: 嗯，
0: 黑棋大概得联络白棋再一小尖，哎，这个棋形很舒展，就是两个小尖，这个是联络是妥妥没问题。
1: 对，等于白棋让自己安全，而且又捞了实控，更关键的是黑棋没有活以后这个中央要一直跑。
0: 对、
1: 嗯、
0: 对，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这棋黑棋跳啊，
1: 嗯，
0: 白棋可以从这儿飞出来、嗯、
1: 继续追击，
0: 黑棋这个地方想联络其实是很困难的。
1: 嗯
0: 嗯，也就是说白棋把下面这个目数拿住以后啊，中间还可以继续攻。
1: 对，
0: 嗯，我
1: 这个时候是一个好机会。
0: 嗯，当时我错过这个，我主要考虑什么呢？当时

是我觉得，我觉得中间啊，感觉上我实际上虎玩跳啊，好像中间，感觉也有价值。首先，然后下边呢，到底他能活成什么样？当时其实我也。

0: 而且好像最关键的就是白棋现在虽然投出去了啊，但他自己其实没有刚才厚，因为刚才我是全连上带着木，现在等于是白棋的子儿都在中央。
1: 是，
0: 嗯，
1: 就是什么棋最厚的，活棋是最厚的。
0: 对，
1: 虽然我的头都在外边，但是毕竟下边根没了，就是这块棋还没有活，以后总得担心人家。
0: 比如说如果你不走的话，以后万一黑棋这
1: 给你穿
0: 就直接来了。
1: 对，
0: 所以实战你是补了一个，
1: 补了一手。对，
0: 嗯，那当时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形势还可以？其实，在你的判断里，
1: 嗯，到这儿这一串呢，我当时总体的我感觉是差不多。
0: 所以延续着刚才的好调，你觉得应该整体是不错的。现在
1: 实际上也差不太多，
0: 对。
1: 但是刚才呢，其实，从拔花以后，其实我也就是，差不多的一个局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呢，也是
0: 军事
1: 啊。
0: 对，那黑棋现在呢，抢到了一个先手，
1: 抢这个连败，
0: 也是这么定型的。对，看来啊，就是当上方的价值不大的时候，这个局部就会采取这样的定型方式。
1: 对，就我们俩的这个走出了一个同样的棋形。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明显上边这一带啊，这个双方都是铁头，这个价值很小啊，所以现在脚上的目数会更大。
0: 对，那黑棋定型完以后呢，黑棋又选择从中央继续出头，
1: 拐，对，拐完扳，断，打一下。
0: 对，
1: 然后呢，交换完之后，黑棋再把这个挡下来，这样把下边这块棋彻底补活。
0: 可以看到，就是两个二线的加吃和扳形成箭合，黑棋做活了。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官子的收束。
1: 对，这个时候呢，这个白棋其实选择还是挺多的。我实战走的是飞这个。
0: 对。这步看上去其实好像对黑棋的右上角也隐隐的有一些威胁。
1: 对，一方面威胁他，一方面中间呢，如果下一手他再不走，我可能，比如说他脱先，比如说抢这个啊，我下一手再从这儿过来，中间这个潜力还是挺大的。
0: 对，那这个时候李元荣也是感觉到了啊，他在中央又交换了一下，然后飞了一个。
1: 对，飞过来。这时候就能看出当初白棋中间走了好多子儿，但是其实这块棋还没有完全安定。这一飞过来呢，其实这个时候我可能应该靠这个。
0: 靠断。
1: 靠断，对。但是呢，靠断它不是为了跑出来杀黑棋。跑的话被跳夹，这个吃个大饼滚包出来，其实白棋并不是很好。
0: 那实际上是为了整形。
1: 这个棋呢，就是反打。
0: 粘上。
1: 黑棋如果粘，白棋就贴。
0: 就花手棋把自己全部走后。
1: 不。贴其实是先手，因为黑棋不走下手给他断了，黑棋大家又要连一手，白棋虎一手，黑棋夹，这个时候呢，就是中间其实这么走，其实黑棋还是不错的啊，这个都连起来了，但是白棋最重要的是抢到先手，现在这个局面把这个地方小尖非常大，
0: 这步棋的话呢，一个是下一步它有个这个飞是很好的收官，还有就是能够看到白棋在这个左边好像隐隐的有潜力。
1: 是，这手小尖非常大，我当时也想到，但是呢，我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小尖之后啊，脚上以后它一点
0: 有棋，
1: 它一扳
0: 有打劫，
1: 这个走成这样之后啊，这个白棋是没有办法进杀黑棋的，因为外面不够厚。会形成一个打劫，这个打劫呢，相对来讲是黑轻白重，所以当时对这个变化呢，我也有些犹豫，这个劫我到底好不好打？而且呢，我其实心里还有点优势意识
0: 啊。对，就是如果觉得自己不错的话，肯定不想打劫，因为变数很多。
1: 因为打劫变数很多，所以当时一直犹豫，没有去抢这个尖。其实，局后来看，这个打劫白棋是可
0: 战的。
1: 对，因为黑棋还是有点薄的，白棋劫材还挺多。
0: 对，
1: 实战呢，我去补了这个点了一个
0: 点完扳
1: 扳
0: 就是稍微的定型这边，但是确保自己活在了下面。
1: 对，这样的话这块棋就彻底活了。
0: 是，这也是一种补法，而且会觉得带着木数。
1: 但是接下来李元荣就来掏这边了。
0: 是，就等于说白棋少了刚才那个尖以后呢，在这一带黑棋其实活起来就更简单了。如果说刚才是打劫的话，那么随着黑棋这一跳，这一带基本上就活了。
1: 对，这活的还是挺大的。
0: 对，
1: 接下来我走的是冲。
0: 那这样的话会进入到官子，你当时觉得怎么样呢？
1: 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意识到好像

0: 局面不如我想象中那么乐观。
1: 嗯，
0: 当时呢，当时我还是觉得形势还行。
1: 嗯
0: 嗯，这个判断还是有点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有一些落后了。嗯
1: 嗯
0: 嗯，这个时候作为黑棋来讲啊，其实，黑棋把这个虎珠很大，
1: 哦，补
0: 彻底把下边补后。
1: 嗯
0: 嗯，这样的话，其实全盘实地上白棋是已经是落后了。
1: 嗯，
0: 实战呢，李元龙没有走这个虎，他去走的是这个粘。
1: 哦。
0: 嗯，他想加强一下上面这块，
1: 对，他觉得一来是目数，二来跟后保上也有帮助。
0: 那实际上上面这块呢还好，并不是很容易受攻的棋。
1: 哦，对，这样定型完，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应该去先定型下边。
1: 哦，先把左边，
0: 如果这么下的话，现在这个棋还是挺接近的形势。可能我还是稍差一点点，但是差距不大。
1: 嗯，
0: 实战我选择尖这个。
1: 嗯，
0: 尖这个呢，意思就是把它两块分断啊，然后中间呢，我觉得我可以威胁他一下。实战打吃我粘上。
1: 嗯，
0: 这块棋呢，我觉得他，我当时的理想图是他这样。
1: 啊，就是他补一个。
0: 连去，对。接下来我这个地方立啊打搬都是先手，我可以暂时先放着不走，然后我再回过头来定型这边。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理想图。但是呢，实战走成这样之后，对手这个顶是好棋。
1: 哦，他等于说不是简单的后手补断，而是说看一看追究白棋的弱点，争取先手。
0: 对，一方面先手，一方面中间他可能通过这些交换还能围出点目出来。
1: 嗯，那跟你的预想就有一些差别。
0: 对，所以被他一顶呢，这个时候我有点陷入长考。这时候，后来实战想点在这里，这个地方想求变。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黑棋贴一个白棋就很难办。
1: 哦，因为贴的话，这个地方呢白棋是断不进来的。那白棋现在如果是走这种的话，
0: 就粘上。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感觉有点没攻到他。
0: 对，其实我这时候挺点，其实没什么大用。这个时候，
1: 对，
0: 但这个时候也接近读秒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太多时间去细想啊，总觉得这个地方想冲击一下。李元荣实战这个扳呢有点小问题。
1: 嗯。对，然后呢，在这一带
0: 是搬了打一下，然后断。
1: 对，那可以看到在这里的定型，其实
0: 走成这样之后，等于说黑棋这块棋呢也是活了啊，白棋所得就是把这些给断开了。
1: 嗯，
0: 其实也没这个价值，也不是特别大。实战我苟一下，
1: 对，
0: 就粘上。到这儿这一串呢，其实白棋也没得到太多东西。这时候呢，黑棋走着一个这个飞有点小问题。飞我实战是走的这个挤。其实飞呢，白棋把这补活就行啊，把这顶上啊补一个就行。
1: 就等于这里其实很关键啊，在中央的定型。
0: 实战我这个挤啊是想，挤完之后我是先断了一下啊。
1: 啊，这里白棋呢有一些先手便宜。
0: 这个时候，然后我再去回到这个给他狗断啊。当时我觉得这块棋它有点小危险。对，
1: 在这里如果黑棋硬不好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中央还有左边就会出问题。
0: 其实最后呢，这个棋方他顶在这儿，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活的啊。这当时我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
1: 对，但是好像他也是在实战中没有看到这个，就他好像这步贴完是不是就不太好办了？
0: 虽然他这个贴近乎是败招，被我一挤，他这块棋呢已经有点不好活了。实战走完了以后，我这一冲断。
1: 对。
0: 这个地方，他这方被我冲过来，他就一直演啊，这时候他就很难办了。
1: 就等于说这盘棋其实一个大的转折点是黑棋这步贴啊，就中央这步贴，它如果不跟白棋交换的话，它的处境就不会被白棋这一段很难办。
0: 对，就是它的眼位就会好很多。
1: 对，那所以其实这一段以后呢，黑棋就很难办，然后最后呢，白棋也是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啊。那你自己的感受？
0: 今天这盘棋呢，对于前半盘啊，自己的发挥不是太满意。不过呢，也正是因为一些失误啊，将局面导向了对自己啊比较习惯的这么一个局面啊，比较擅长的一个局面，所以呢心态上反而占据一定的优势啊。我也想这可能也是我这盘棋获胜的一个原因啊，因祸得福了吧。
1: 对，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啊，就
2: 成套动作是由10个难度构成，能够

顺利的完成，那么它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就不会低，因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还是比较大的。空中姿势呢还有提升的空间，要注意这个膝盖的位置。难度分 14.3， 完成分 14.1， 滞空时间 14.80， 位移分 9.2， 得分是 52.40 分。接下来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利瓦努尔。

0: 套动作啊，完成的身体姿态，包括这个采访之前的打开展体非常的干脆，这个是他的优势，身体姿势也比较好。但是我们会注意到这名选手啊，屈膝，就是他在采访之前有明显的屈膝，因为滞空时间短，高度不是很充分，所以他在不能够完全直体去采访。
1: Please welcome Maksudova Sichan, Azerbaijan.

我们看一下回放。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半程完成的还是比较好，你看这个屈膝就很明显了。基本上这名选手在每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采网，大部分的采网之前呢，屈膝。难度分11.9，完成分14.9，时间分15.03，每一分9.0，50.830零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马苏多瓦。从这名选手的预跳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能力应该是不弱的，高度非常充分。这是一个很规范的运动员，他是标准的完成了团身、躯体、直体三个姿势。那么位移也不错，身体姿态好，位移也很好，而且他的腾空高度很充分，所以目前来说，上场的三位选手当中，他是表现的最优异的。东道主运动员来自阿塞拜疆的马苏多旺。

回放可以看一下这名运动员的动作完成的呀，他是就这个腾空高度，他很充分的能够在空中完成他的身体的每一个翻腾转体，他的姿态是有很充分的时间去展示。

管躯体啊还是肢体，并腿绷脚尖，身体姿态非常好，不错的成绩，14.50的难度分，16.4的高完成分，16.04的时间分，9.5的位移分，56.440。接下来看到的是土耳其选手艾辛。

这里很危险了，危险，动作中断了。从第二个难度开始啊，就已经它的这个轨迹不是上下移动的，开始前后移动，然后从第三个动作开始，它很难把自己的这个位置调整好。第四个就出了问题，这样它成套难度呢就只能计算它已经完成的这几个动作，别人是十个难度，它可能只有三到四个难度，所以它的完成分4.4，难度分很低，3.9，得分是15.79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这次呢，这一站比赛女子个人网上决赛呢，有一半的运动员是来自于个人中立运动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巴兹洛斯卡亚。

第七个难度出了问题。蹦床比赛呢，一旦开始第一个难度，那么就必须要成趟继续下去，中断了以后不可以重新补做。所以截止到他刚才失误的动作，以前的难度可以算，之后的动作呢，难度分值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项目最担心的、最害怕的，并不是完成的身体姿态不好，怕的就是出了位移过大的情况下呢，导致成套中断。

难度分只有 9.7， 完成分 9.4， 得分是34.49分。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列贝德娃。

的难度啊，明显就要比前面运动员都大。女子的蹦床运动员，她会在基本上前三个动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最高难度发挥出来，所以你看到她可以做三周，有团身姿势，有躯体姿势，就明白这个运动员难度储备是足够的。她是比到现在为止成套难度最大的，而且她的这个完成质量跟前面第三位上场的阿塞拜疆选手是应该说是一个档次的，就是动作完成的很规范，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这种国际高水平的蹦床运动员。在位移上稍微再注意一下就会更好。它的难度有了，完成质量相当好，那么滞空的时间就是高度也很充分，需要提升的空间就是在位移的控制上。

57.310分，排名第一。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米海洛娃。这也是一个，你看腾空高度非常充分的运动员。

而且这名选手啊，在中程开始就把自己的动作控制的轴心非常的居中，就是他的位移控制得很好。他是比到现在为止位移相对来说在这么大的难度情况下应该算是最小的一个，因为前面有位移控制得很好，但是他难度相对来说要比较低一些。像位移分还有时间分，也就是看它的一个腾空高度、滞空时间长短，这两项呢是由机器来裁定、来计算，但是难度分和完成分是由这个裁判员进行评判。他刚才的这个位移分，我们看一下是9.2，但是他的时间分是全场最高的，达到了10.340，现在成绩排名第三。接下来看到是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艾里耶娃。

0: 半场的高度啊，这个有点欠缺，所以我们会看到它的难度跟前面上场的米海洛娃是基本上是相当，动作姿态呢也是差不多的水平，但是它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后面几个难度的时候啊，高度太低了。所以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它的时间分还有位移分是这个仪器来计算，所以这个呢是完全是客观记录的。这个上面呢他有一些吃亏，本来呢他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因为现在两位选手啊，前两名，一位是上了57，另外一位呢是上了56，就东道主选手，所以现在是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去争第三名。那么他主要就是在位移上做得比较好，但是时间腾空高度上不是非常理想啊，最后第四，55.170分。这样的话呢，这次的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列贝德瓦，是57.310。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八位选手同样是只有一位来自美洲，那么一位来自亚洲，其他的几位选手都是来自欧洲，其中呢有五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选手侯赛因，那么男子的网上的个人十个动作难度就会明显的更高一些，那么主要是他们在十个难度当中三周的数量更多。像参加国际比赛的男子个人网上的蹦床选手，他们的成套十个难度里面能够在三周以上的数量是要达到三个到五个之间。刚才我们看到结束的时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结束的时候身体要是直立的有控制的在网上，那么像刚才这种身体姿态呢会影响他们完成分。难度还是可以的，算这八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那么男子的一套蹦床的个人项目呀，它的难度达到十九分以上，就算是相当难，竞争力很强的了。那么这名选手刚才成套大概是在17.5左右，他的难度。

次完成分15.2，高度分17.56，位移分9.1，成绩是59.260。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洛雷。

0: 他成套里面也已经目前就已经有四个三周了。
1: 每个选手都雷，
0: 回放中可以看到啊，他的难度算是这一次能够进到前三的运动员。他一开始第一个就是屈三周转体540，他后面有一个屈三周转体180，团三周转体180，基本上现在目前男子啊，就是三周的话呢，都是用的是这个

区三州和团三州，不同的就是它转体的度数，有180的，有540的。但它的这个身体的姿态啊，还是可能就是因为难度比较大吧，也会稍微的对它的姿态影响有一点这个。他是一个在蹦床这个项目上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

你看难度达到了18.3，完成14.3，高度分时6.7，位移分9.8，位移分不错，59.1分。接下来看到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诺曼。

0: 不行，
1: 前面呢难度很大，但是到中程的时候位移太大了，出了问题。这套动作要是完成下来，难度不低的。可惜了，像刚才我们看比完了，两位选手土耳其和美国运动员，他们尤其是美国队，他的这个完成分虽然不算太高，但是他的位移控制得很好，能够达到9.8的位移分，这就是一个基本上已经达到位移分的最好水平了，加上他刚才难度还这么大，18.3。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就是在位移上没有控制好，位移控制不好啊，他不是说影响位移分高低，他会导致动作中断，这是最可怕的。一旦中断了，成套的结束只有36.60分，所以偶然性这么大的项目，就算到了高级别的决赛，像奥运会的比赛，很多对名气很大的选手都是因为位移太大了导致中断，最后无缘奖牌，甚至无缘决赛。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罗曼，是个人中立运动员。

这个情况很危险，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才是第四个人，就已经因为被移太大导致成套中断了，又是有两位，这就是50%的概率了。像刚才女子也是这个情况。

47:59，这个成绩在登场的四位选手当中排在了第三。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拜鲁。这个选手的优点在于啊，难度很大，规格很高，是这次夺金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可以说是最具实力的运动员。大家看他对位移的控制，他的难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基本上目前为止都是前面动作都是以三周为主，始终在网的中心，高质量的成套，就这一套动作，包括他的结束的站稳，这一套动作比下来，真的是这一站金牌的，应该说是最有力的争夺者。
1: Known for his powerful high and gracious execution, he competes among the world's top athletes in the men's trampoline events.

现在我们看排第一的土耳其选手成绩是59.260分。那么他的这套动作的分数啊，上60是没问题的，而且他难度这么大，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完成分能打到多少，因为他这个难度能上19。哦，分出来了，难度19.2，完成16.9，全场最高，位移9.5。63.55的高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有希望上领奖台的运动员，迪登科。3周，后面的就是2周了。哦，他这个最可惜的地方就是结束前的站稳没有处理好，所幸他已经完成了10个难度，所以这样不会影响他的难度分啊，他的难度还是有竞争力的。在这次的8个运动员当中，他的难度是可以排前3的，只是最后站稳的这一下呢没有控制好，所以他的完成分就是1分会受影响。时间分也还好，那么位移分也还好，因为他毕竟是最后一个动作出了问题。除了前一位比赛结束的63.55分，那么他就第二高分了，59.520，就是丢在了完成分上。接下来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单位动作中断的，所以说现在啊，这个蹦床的比赛，这个失误率已经接近50%。得分38.690分，目前后三位选手就是刚才出现中断的运动员，这是最后要上场的东道主运动员阿塞拜疆的马苏多夫。

阿塞拜疆的马苏多夫，完成了成套，十个难度的做完了。只是呢，这个在已经完成十个难度的选手当中，他的位移是最大的。 相对来说，等高度也还有提升的空间，因为后半程几乎没有什么高度了。在这种情况下，它只有通过一个大的弧线，也就是说会导致位移过大这样大的弧线去完成动作。因为呢，一个比较，就我们说腾空高度好啊，就是个它的抛物线是一个锐角。那么如果说位移太大的话，前后移动了，它的这个弧线就会比较钝，而且还容易出现失误。

目前成绩上59分的选手有4位。那么剩下的3位呢，就是刚才出现失误的运动员。

个分数出来的还是比较慢的。在后面呢还要会进行的是单跳的比赛，单跳的比赛呢它就不是奥运会项目了，奥运会项目就是蹦床个人网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男子网上和女子网上的个人蹦床呢，世界锦标赛里面会有双人，就是双人同步的比赛，还有像看到这个单跳比赛，还有一种就是小蹦床的比赛，小蹦床的比赛也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成套的回放，它其实啊空中姿态做得很好，你看它的这个，它其实尤其是做躯体的时候，它的身体叠得很紧，就是它的上身跟它的这个搭配的夹角叠得很紧，主要问题就是在位移上，那么还有就是难度不算特别好，不算特别大，因为刚才我们讲难度分在19分以上的有两位选手，那么还有一位就是美国的第二位上场的18.3，那么他的这场难度呢大部分都是以2周为主，所以难度分会受到限制，难度分到不了17，58.330分排名第五，这样的比赛就结束了。现在我们来看男子个人网上的最后成绩单，拜鲁是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迪登科。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单跳的决赛，一共有6位选手参加，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格洛娃特斯卡亚。那么这套动作完成的并不理想，难度太低了一些，也就是他全部的难度里面只有最后在落地区那儿做了一个难度动作，所以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后面要上场的选手，他在整个的从助跑起跳开始一直到落地区之间会完成多个难度的空翻和转体，那么第一位上场的哈萨克斯坦队选手一会儿回放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参加这个项目是一共6位运动员，其中呢是个人中立选手是有2位，其他的选手分别来自哈萨克、美国、波兰。那么美国在单跳这个项目上呢是有2位选手进入到决赛，难度只有1.3，完成16.7，18.10分。美国选手马特恩，现在我们看到选手只2周快速后团2周，也就是他完成的成套的动作里面2周的空翻，就带转体或者不带转体是可以达到2个甚至是3个的。快速后空翻、后手翻、直立后空翻2周，这是一个难度，然后团身后空翻2周又是一个难度，落地重心有点靠前，

难度 6.3， 完成 17.2， 得分是 23.50。 接下来将看到是波兰选手祖列克，Please welcome.

0: 云选手是一个有实力去争夺奖牌的运动员。相对于网上来说呀，就是现在是单跳，刚才看到的是个人网上，那么单跳的这种动作中断的可能性会小很多，只两周，直体旋结束，它的难度就大一些。第一，它用的是直体姿势结束；第二呢，它带转体。那么前面的选手用的是团身，不带转体。直体后空翻两周，这跟前面的美国选手难度一样。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is spectacular

那么后面上场的选手里边呢，还有两位是这次奖牌的争夺者，就是两位都是来自个人中立运动员。

的比赛啊，它跟这个竞技体操里面的自由操有点像，但是自由操呢，在从开始助跑到就是一串技巧动作呀，它有技巧串，有技巧动作，那么它是直接连接，也可以有间接的连接，但是间接连接当中不会有这么长的这个，像他们从起跳到结束有这么长的距离倒是没有。相对来讲啊，从竞技体操的难度来说呢，这个的自由操跟现在我们看单跳相比啊，竞技体操更难一些。我们看到男子都会有，就是如果不带空翻的转体，都可以转到1440了。

0: 24.60。
1: Please welcome Yanina Alexandra, AIM2。
0: 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莉亚米娜。哇，这名选手相当有难度啊，他在助跑道上完成的空翻就已经带转体了，所以现在比了四个运动员，他是最难的，他的两个大难度都是带空翻和转体的。毽子后手翻直体旋快速后空翻后

手翻，再来一个。躯体旋两周，难度达到了7.3，25.20分，排名第一。下面是美国选手马吉。这两周躯体旋结束动作的膝盖脚尖没有控制好，有屈膝勾脚尖儿。24.1，排名第三，后面还剩一位选手。接下来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个人中立运动员卡里亚·安德拉。

来看啊，毽子，直体炫，姿态要注意。去里红馆两周，他的直体炫呢？注意身体要笔直，不能屈髋、屈膝、勾脚，不能分腿。所以比较严重的会影响他的完成分。第三，24.10分。这样的话呢，第一轮就结束，那么前四名将会进入到第二轮。现在我们看到是第一轮比赛以后的成绩单，两位选手都是24.10分，但是一个排第三，一个排第四，是因为这两位选手呢，他这个难度分高的排名靠前。

0: 下来第二轮，首先看到的是波兰选手祖列克，要注意好节奏，因为如果速度下来了就容易失误。你看刚才第一轮以后排第二个，刚才在第二个难度的时候啊，速度出了问题，节奏乱了，所以他就没有在完成后半程的时候，我们看团身旋，这里速度下来了，他需要用几个快速的后空翻去带结束前的这个难度，但明显这个重心靠后了。6.5完成15.1 21.60。
1: Please welcome Lianina Alexandra AIM2。
0: 个人中立运动员利亚米娜，他的速度就很好，就是在这样的速度和节奏当中完成动作就会特别的干净，特别的利索。直体后空翻两周需要注意，以后把腿并得更紧一些，然后屈体后空翻两周，最后一个团身后空翻一周。24.50分，排名第一。
1: Maggie Akel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美国队的马吉。这个直体后空翻的时候啊，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并腿，已经不是分腿的问题了，是前后的问题，所以第二21.1
1: Alejandra Arena AIN2。

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卡利亚安德拉。只两周，团身炫，这个质量夺冠没有问题。他是完成的最动作的动力性越最好，身体姿态最好的运动员，在这一场比赛中。

25.70分，排名第一。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八库站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进入今天的赛事转播。那为您带来的是 CBA 常规赛的第39轮，北京北汽在主场对阵的是青岛崂山啤酒。为了让您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本场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今天还是请到了曾凌旭做客演播室，带来今天的评述。北京队这边，陈英俊、杰曼、雷蒙、斯佩尔曼，还有周琦。青岛队这边的先发，米奇，同时呢，还有张扬以及王瑞泽。这场比赛很多场之前，刘伟伟指导曾经说过，他们也是很想引进麦基的，但是呢，没有最终签下，最终麦基还是来到了北京队。但是麦基呢，对于北京队来说，过去几场可能是一个变数，他的这个稳定性也许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的这个攻击范围没有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要集中在篮下。
1: 其实这种重型的，就 NBA 退下来的这种五号位啊，尤其是上海队那个怀特塞德这赛季的表现，会让大家觉得，哎，这种五号位可能是在 CBA 是非常有统治力的。但是麦基来到之后，麦基他的技术而言，他的下盘的力量、对抗各方面还是有些虚，以至于他有些时候可能会在外线更多的去这个发起进攻，内线可能他没有说像怀特塞德那么展现出那么强的统治力。
0: 没错。北京。而回到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之前我跟曾凌旭在这个演播室当中，之前我们俩一直在聊的这个问题，就是杜锋指导今天没有办法在场边去指挥球队。
1: 对，
0: 可能对于广东队来说是一个变数，对北京队呢也是机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大家收看 CBA 常规赛的第39轮，北京北汽主场迎战青岛崂山啤酒的争夺。
2: 加油加油兄弟们，加油北京 ，Let's go！
0: 林队先拿到球权，
1: 看到想要周琦的内线机会，而且青岛队几个掩护的。

0: 非常不错，小烟雾，
1: 对，往里走。
0: 哎呦，周琦这球传得太低了。
1: 24秒进攻违例，
0: 给了犯规。
1: 哦，给了
0: 犯规。周琦上罚球线，犯规在这个表响之前。
1: 嗯。周琦要在篮下去打乔丹米奇的话，他的这个高度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对，包括臂展。
0: 上来第一攻的战术很明确，就是打内线，因为从高度上而言，少了杨艾森之后，联盟里面可能跟周琦能够匹配身高的也没有几个。
1: 没错。
0: 传的比较冒险，找到无球端，米奇打周琦的拉转面框，攻一犯规。就双方从对位上来看，青岛队是有机动性的优势，然后北京这边是有高度优势，
1: 嗯，
0: 就看双方怎么去限制对方，如何打出自己的这种优势。艾格卷进来，直接要两分，这球短了。
1: 那北京队第二个回合的进攻，
0: 还是利用周琦的挡拆掩护。邢俊，最后一球一打一了。这球王一博，哎呦，周琦篮下，由裁判没有任何表示。还是篮下优势比较大，
1: 对，
0: 有高度。
1: 威瑟斯房的持球，米奇往里走，这是他的优势，但是呢，没有能够打进。周琦篮下的这个护框能力确实够强。小打大，现在又换回来，凌俊。哎，差点丢球。
0: 张扬防得很积极，李永曼后撤步，这球太难了。
1: 嗯，进攻时间刚才也快到了。来吧，米奇三分球。篮下乔丹米奇和周琦两个人去争夺位置，刚才这手臂是完全搅在一块儿。周琦应该是第二犯，
0: 对，两犯了。
1: 老队现在还没有打开这个得分账户，
0: 是
1: 维勒斯庞三分球，这球有点可惜，
0: 因为现在他这个想冲篮下的话冲不进去，北京内线的优势很大，所以只能在外线飘着投一些篮，还是得利用反击的机会抓一些往返，对，打一些这种球，就是周琦没有沉淀到篮下，
1: 对啊。
0: 林这边45度挡拆掩护，杰曼
1: 一脚三分球投进。
0: 杰曼这个比较擅长招牌式的横射步三分。
1: 嗯。
0: 这个维瑟斯防还是比较强壮啊。这个周琦两次犯规之后不太敢动了。
1: 没错。

0: 整体的运转球很流畅。
1: 本王的三分好球，
0: 现在青岛队他们尤其没有机会起这个反击的原因就是他防不下来，防不下来，没有更多的篮板球和抢断，所以都是攻北京的阵地，这个就很艰难。
1: 没错，还是维特斯庞利用自己的对抗，
0: 就是个人能力强啊，强壮啊，整个身体的硬度宽度都非常宽。
1: 开场的六分全都是维特斯庞一个人拿下的。再来一个三分嘛，就进
0: 了吧，两个三分。那你看杰曼他们吧，就会轻松不少。这边维特斯庞要是个个都突的话，可能在下半场他会出现体能的一方面的问题。
1: 对，维特斯庞的三分球进。
0: 连得九分，
1: 一个回应球，
0: 又是杰曼，
1: 再来一个，这球打铁了。
0: 双方开场打到现在打得很慢啊，已经打了五分钟了，也没有过多的犯规。
1: 雷蒙的换下，双方都要做出防守调整。换张才仁去，要去跟一下维特斯庞，这球有掩护。
0: 刚才同样的点，个人连下十二分球。
1: 而他现在是投顺了，这个外线啊给投开了，
0: 打一个牛角掩护，再挂一个 flare 掩护。这球米奇的协防封盖的高度还是影响了斯皮尔曼的最后的终结。青岛队的打法很简单，就是一步挡拆。这球啊，在维瑟斯邦投进两个三球之后，周琦的位置明显提上了一些。
1: 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现在又给这个球队这个比分给咬住。再给内线，
0: 那机会高啊！因为青岛队整个阵容里边，他没有一个正常的五号位，米奇也算是一个四号位。
1: 白泽往里走，结果这球被切掉了。这个篮下，
0: 这球不错。白泽非常机警地观察到陈英俊想抢他的上线，做了一个反跑。打很慢啊，每个球都是打阵地。
1: 没错，要分持球选择三分，
0: 然后双方的主教练可能对第一节的队伍的表现也都没有出现异议，都很满意。
1: 对，
0: 不叫暂停。
1: 这第一节现在这个行进的状态是很顺的。
0: 是啊，
1: 西斯又选
0: 二球就是过掉了麦基，
1: 因为米奇机动性好，他又有投射能力。
0: 是，
1: 对麦基，我觉得他在防的时候自己也有一些犹豫，
0: 他要不出去的话，米奇可能直接就投了。

0: 过去接近三分钟的时间，陈小队打了一波10-2，给他拉开1-1，出左边，好球。
1: 这个球应该是不是罚球，麦基第一下没投出去。
0: 嗯。小队把00号克劳福德给换上来。
2: 哎，这张球高的继续。
0: 一个身高够高，但是呢，他的这个攻击范围非常小，都集中在篮下的一个人。
1: 吃饼型内线。
0: 对。
1: 来打开，麦基下射。
0: 哎，守住。这可能在北美的这个球风还没回，还没到咱 CBA 的感觉，
1: 在那边是不走步的。
0: 对，
1: 您说这个美职篮，反正很多球都觉得是走步或者二运，裁判也都不吹。
0: 没错。
1: 还是一步打开，
0: 丢进去，好球。麦基送了个帽，然后克劳福德呢完成2次进攻。
1: 这就是当你的中锋协防出去之后，其他人要一起去抢篮板球。来交开人，热刺盘。
0: 这球杰曼呢想冲过去一把断球，那看上去也像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应该是一意在给不给罚球。
0: 嗯，
1: 杰曼的一意是应该是裁判要想给这个罚球的话，他觉得这不是一个起步上篮的投篮的这样一个终结。
0: 嗯，
1: 所以应该不给罚球，那裁判最后应该是给罚球了。许指导这边也对这个给罚球的这个判罚是有异议的。
0: 维特斯旁是要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两罚全中，现在北京北汽这边反倒是落后5分了。
1: 他这个15分好久没动了。
0: 对，
1: 西班牙挡开，杰曼
0: 挡开之后3分没进，
1: 我觉得北京队他更需要整体的去打球，去拆解对方的防守，因为他国内球员其实非常出色啊，有很多能得分的球员，但是现在目前从第一节打到现在来看，过于打法过于单一了。
0: 没错，麦基在篮下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很突出。赵小川再给回到田英俊。
1: 对，我觉得其他球员他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不是说你球权过多的集中在杰曼手里，那可能其他球员在练不练找到一个投篮机会的时候，他也会投不进。
0: 嗯，
1: 因为他没有这种投篮感觉。
0: 热刺防还是推着往里走，
1: 热刺防是真强壮。
0: 嗯，
1: 小球犯规这个裁判没给，小换，再次犯规。
0: 田俊想要一个这个有投篮动作的犯规。
1: 嗯，现在有的时候都是在预判对方的这个将要发生的事情，像可能一看对方的意图就冲着要犯规来的，就马上要做这个投篮的动作出去。

0: 知道，就刚才这个看法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1: 有一记犯，球员应该觉得刚才这个维特斯王那个球给罚球了，这个球应该是跟刚才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0: 对，
1: 应该也给罚球。
0: 知道，因为技术犯规，青岛队这一分的罚进。好球，还是成功，
1: 对，个人没下四分。青岛第一节最后一攻，也不换人，
0: 五点的三分，哇，投自信了，
1: 是。
0: 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19-21，青岛队在客场是领先了两分。
2: 好的，那么下来在我们今天的进球休息时间，为大家带来。
0: 篮板是7-9，助攻3-2，两分球命中率57-55，三分球命中率38-40，罚球命中率都是100%。要提到的是维特斯庞单节第一节拿下了14分，这是青岛队在后卫这个位置上得分的王牌，而且他的对抗能力在第一节比赛里，让北京队也是比较吃亏的。青岛队是把王一博给换上了，还是维特斯庞给底角，
1: 李俊虎上来投了一个。最近青岛队是4战3胜1负，赢了3场，一共赢了6分球，有一些不明亮比赛都会打到最后。
0: 李小川在第二节北京队第一次进攻造犯规，两发中一。3分球，这个机会出来了，李俊虎没有能够投进，
1: 这是好机会啊，通过战术跑出来的机会。麦基我觉得他是有一颗打后卫的心，有的时候尤其是在近几年，在可能比这个纽西兰更低级别的联赛的历练，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持球推进啊，然后篮板球的持球推进啊，支配球啊，可能是比较成熟了。比如现在有些比赛你会看到一些他全场行进间一条龙，终结甚至助攻，而且我想麦基他的这个运球是不错的，在中锋里边，
0: 我也看过麦基的一个运球的切片，就是反复的这个胯下，
1: 对，
0: 确实是他有这个基本功，毕竟职业球员嘛，
1: 对。手掌非常的柔和，他这个鼻腔从来 CBA 到现在一直带着，反正我是对这个好像没什么概念，不知道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0: 这个一般是很多球员就是帮助自己在比赛当中呼吸。足球比赛里，利物浦队曾经有一个前锋叫弗勒，他就带这种。

0: 给了违体犯规。再看一下这个球，
1: 这是
0: 哦、
1: 啊，丢了位置之后，哎呦，
0: 这确实违体。即使是麦基，他是想要保护米奇，最后他有一个抱下来，然后让米奇安全这个着地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这确实是失位了啊，失位之后在身后犯规了，
1: 生拉硬拽啊，这球是。这段时间呢，周琦不在场上。周琦在场上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和米奇的这个对抗呢，就各有各的特点，谁也防不住谁。这次王突进去，好球。
0: 小吉拿住，好球，前面传的漂亮。俗称口袋传球，岳思康给到岳策三分球。青岛的国内球员这场比赛还没有进过三分，所以在外援吸引防守之后，若策能够投进三分，那会是一个可能至关这个关于比赛走向的一个问题。
2: 嗯。
1: 那控卫呢？出来还是要坚决投，要果断。
0: 就从整体的比赛的大面上看，北京队内线是有优势。青岛除了威尔斯王，你想打篮下是很困难的。那这样的话，你只能在外线做更多的文章。
2: 嗯。
1: 还是麦基，连得四分。
0: 来到 CB 之后，感觉是进攻万花筒啊！
1: 哎，稳定性也高了，
0: 是。决赛坛可以给这边换传中信，还是没有。
1: 那全队青岛队都是失准的状态。
0: 对，除了维特斯邦第一节进过两个三分球，
1: 林队这边底角投进了，
0: 北京这边就点点开花。
1: 过去接近三分钟的时间，北京队打了一波12-3。底角，
0: 蒋军还是没有，其实机会都出来了，球也传到位了，
2: 嗯，
0: 就是投不进。而这个问题，你说怎么去解决？就只能像你说的，继续投，
2: 嗯，
0: 继续自信的投，没有别的这个解题方式，因为机会都创造出来了，
1: 没错。
0: 魏指导也是换上侧翼的投手，来看看能不能进三分啊？
1: 赵佳毅是上的，李俊虎下去。今天乔丹米奇的这个体能消耗会不小，又是周琦又是麦基，
0: 对，内线顶防。很消耗体能，
1: 对，而他这个身高不占优势，上约瑟夫杨了，换下维特斯庞，回头往里拖，
0: 这是米奇一点办法没有了，
1: 对。
0: 整个跳起来就是高一个小胳膊那么高，完全没办法影响咱们这个东西。米奇可以投，还是不投，还是过，
1: 还是直接好球。
0: 那今天跟不上啊！米奇投就同样一种方式打了麦基两个，就是瞄篮加右手突破，
1: 没错。

0: 贝利
1: 三分球就是顶着防守顶着对抗投，其实这个球是可以给三加一的，就空中有一个肢体的接触。
2: 嗯，这场比赛北京队的这个三分球外线命中率是50%，马里奇就是上了一下对抗之后球丢了。
1: 对，这个球其实已经被麦基识破了，他永远都是走右手。
2: 嗯，
1: 打一个射发布，
2: 贝利的罚球，麦基下来之后呢，还是和杰曼两人去继续去聊着比赛。还是打铁，
1: 对，那除了维特斯王之外其他人进不了三分啊。
2: 对，
1: 最差已经10分了，北京这个二阵打得不错，现在
2: 而且贝利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进攻节奏可以说把杰曼刚才那个进攻节奏给延续下来。
1: 是投进了一个三分，然后造了两个杀伤，并且有助攻。这个比赛看似双方都打得不快，没有什么快攻，但是很流畅。
2: 嗯
1: 啊，
2: 白先生的表现还是很稳定，两罚全中。
1: 这个到约瑟夫杨手里，去跑动，往拆，然后有个强投三分球，还是没有
2: 拿下球权，先保证球权，有第二次进攻的14秒。德丹里奇还是右手突破，
1: 他永远都是突右边。
2: 嗯。现在对青岛队来说打得比较难受，就是球倒到外线呢，有的时候前面投不进，现在信心上有所缺失。
1: 其实这层这个窗户纸看看有没有捅破，因为从球队的进攻端的运转来说，打到弱侧空位投篮的话，空位投篮对于职业球员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都有可观的命中率，但是今天可能就赶上这一场，大家都投不进。要投不进，你就逼得米奇必须去内线，去到内线去打周琦。
2: 嗯，
1: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2: 让肉搏对他来说打得太累了，
1: 对，
2: 因为之前有又高又壮的麦基，然后又换了一个更高，然后这个有身体对抗能力也比较强的周琦。
1: 其实咱们讲篮球，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项运动，就是你内线有优势，要配合外线。
2: 嗯，
1: 你内线有优势，外线可能获得的机会就更多。外线投进了，内线一打一或者是挡拆下阵的空间就会更大。
2: 嗯，
1: 你反而你的化学反应就越来越好。你现在青岛队是外线投不进，

0: 就逼得可能不擅长去内线去一打一硬凿的这个内线球员，可能去要凿对方的这个麦基，凿对方的朱奇，
1: 嗯，
0: 这样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2: 没错。还是十分球，这次非常推进去，
0: 不错，
2: 好球，
0: 一个变向晃过了朱奇，
2: 贝利，
0: 贝利这支打得好，杰麦就不用上来了，
1: 嗯。
0: 咱们发起这次进攻，都是假的，然后挡拆，一路挡拆。
2: 这次不要三分球，
0: 连得五分。
2: 这就是捅破窗户纸的人。
0: 对。下一步就看国内球员啊，接到球之后接球投三分能不能投进了。
2: 这球让他们表示的二次进攻好球，周琦、
0: 太高了。
2: 周琦这时候根本没人能拦住，
0: 对，
2: 莱姆奇自投自抢好球，
0: 周琦已经两次犯规了，所以有些球能防一下，保持自己不犯规的情况下，可能有预感到会有犯规危机的时候，这一下就放了，
2: 对，而且乔丹米奇是这个刚才他的面部都打到了，
0: 他把队救回这个球权，哎，小超犯规。
2: 詹塞尔呢，为了限制约瑟夫杨去取速度。还有，哦，这球真是，哎呀，
0: 这个篮没上进，可惜了。
2: 刚想说运气不错，但是运气呢又溜走了。
0: 对，天悦，还有一个打进吧。

0: 王军，恭喜篮筐转移，这个三分能蒙进，
1: 还是不
0: 投一三不沾，
1: 但还有机会，这次费扬再来投进，
0: 还得靠这种级别的外援啊。
1: 对，就有的时候呢，这个投不进或者手感冰凉，全队也都跟着传染。
0: 感觉这会儿等香港队国内球员一接球，空位投篮变成一种负担了，会有很大压力。
1: 刚才人已经连续两次这种情况，
0: 他这个战术犯规啊，对方是要上防御线的，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北京队这边的第二节的犯规数没满。
1: 四点半对换下，得分零分，投篮是五中零。刚才还有一个黄油手，把这个球权直接给回到青岛队。
0: 是。青岛队是不是要上双小外的阵容啊？下了米奇，
1: 下米奇，
0: 双小外。

0: 两罚过后现在是40-44，两罚全中，差四分。
1: 这是挡头下顺，
0: 哎，又是断球，
1: 又一失误。这边一个四防，
0: 连贯动作，
1: 往下一啊，给了
0: 胡小龙，身高2.06米的4-5号位。
1: 上来这一攻一防有作用，刚上来有体能，这个防守端完成这个盖饶抢断之后，马上快下跑到最前面。我这个下一没罚进，
0: 嗯，郭晓龙这个罚球动作也是挺有特点，
1: 对，像推出去的感觉，
0: 对。两罚全中，还是差了四分。给了陈云俊的犯规，双方现在犯规次数都是只要犯规对手就上罚球线，
1: 嗯，
0: 但真不好说是翟小川还是陈云俊。应该是给到翟小川的这个头上，这段时间的青岛队的国内球员通过上罚球线找一找手感，找一找感觉。两罚中一，双方现在差了三分。篮下的争抢呢，胡小龙现在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1: 嗯，
0: 他跟麦基去抢位置，麦基第一罚没进。两罚中一，上雷猛，
1: 接下来给到威克斯邦来处理这次进攻，哎，穿掩护，啊，这
0: 球，
1: 啊，漂亮这球啊，一个高抛球抽进，
0: 还是个人能力。

0: 力，对，还是他的这个进攻的手段比较丰富。
1: 因为直接由双掩护换出来的翟小川，翟小川是打的是位置是四号位，那杨的这个速度优势就能体现出来。
0: 嗯。18.3秒，北京队在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
1: 这场守联防，啊盯人，
0: 啊
1: 守联防，还盯人。
0: 这场掩护之后给了麦基，
1: 漂亮，
0: 漂亮，完成扣篮。
1: 这个战术画很明确，就是杰曼跟麦基之间的挡拆。
0: 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49-45，北京队领先着青岛队4分。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来关注 CBA 常规赛第39轮，北京北汽和青岛崂山啤酒的下半场。
1: 根据通远户，叫一个中距离，

0: 球员呢在场上更清楚发生了什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碰框，米奇和周琦两个人同时去抢篮板球，
1: 不太好判断，
0: 非常难，
1: 看不清啊。指尖拨球这一下就在一瞬间，但谁的手最后离开了球？还得再慢，
0: 对，得一帧一帧的看画面。
1: 啊，米奇想收这个球，周琦打了一下，就这一下，米奇的手是有没有碰到球？
0: 这周琦的手，
1: 拍了一下
0: 过来，
1: 然后真不好判断，真看不清。对，
0: 一帧一帧去看，都看出残影来了。
1: 需要更高清的摄像机。给裁判出难题了，
0: 这就看裁判怎么去判断。
1: 对，

0: 给了，应该是北京队这边的球权。
1: 嗯，球战成功了，还给改判了啊。
0: 野蛮持球，不进去。
1: 嗯，这球被李俊虎干扰了。维特斯旁无效战术落位，再玩一则，米奇再接手，接手
0: 对，还是被破坏。维特斯旁。
1: 其实这次突左边，嗯，还行，
0: 对，好球。
1: 挡拆强烟雾，右侧接一个汉杰曼，这个球投进，
0: 好球。
1: 啊，
0: 这球传的挺巧妙的，就是传到对手的这个身后位置，但是传的又稍微有点深，他给拿回来，
1: 拿回来了。其实这个球接球投不是好，不是很好投的一个机会啊。掩护犯规，
2: 好防！
1: 这球米奇的掩护有一些上赢，看一下刚才杰曼这个投篮。
0: 刚才有掩护，
1: 啊。他第一下穿过，第二下若烟雾，给杰曼强解了，
0: 因为他是有过这种大号三分的经历。
1: 对，又给陈英俊，这个球其实战术没有打出来，最后都是一打一。而杰曼一打一横射步，
0: 再中一个三分，
1: 哦，连续两个，跟第一节一样。
0: 让杰曼投顺了，对青岛队来说后面打得会难受。

0: 到了肖思旁，他能不能有回应球？又是一个强烟雾，转移出来国内球员的三分。十二号郑航军，
1: 我看杰曼刚才那个球，杰曼就是这个横撤步啊，他这个他并不叫后撤步，他是往横着走，也是他的一个招牌，一个这个投三分的一个方式，
0: 对，一个特点
1: 啊、再拉回来，这个是往后走了，
0: 漂亮，
1: 再入一个，
0: 三个回合三个三分，
1: 就是节奏来了，手感来了，怎么挡怎么防都防不了。
0: 这节比赛三分球三中三，维瑟斯庞有回应球吗？现在是小打大，
1: 回应的啊！这两个外援今天第一节跟第三节都是能呼应上啊！
0: 没错，
1: 这球还在找杰曼，人家三个了。
0: 那杰曼，
1: 哎呦，
0: 再来一个吗？
1: 这球可太难了，这球
0: 看一下难度，给自己提高难度。
1: 斯特曼这边自己来，
0: 他很想得分、
1: 他最近状态包括情绪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0: 对，争球。斯佩尔曼到现在个人得分还是零，
1: 这球这次防不会受伤了吧？
0: 这球我们来看一看
1: 啊，就是磕了一下，
0: 倒地之后，这下，就是陈英俊、
1: 压了一下。
0: 对，陈英俊跟他争球、抢球的时候，自己的上半身的这个体重压到他的这个膝盖，是一个反关节。
1: 他这一下往里扣了一下，应该是如果伤了的话啊，你看啊，右膝往里这么扣了一下，
0: 哎呀，
1: 在场下。队医再给他紧急处理。希望只是硬伤，当时挺疼的，可能下去缓一缓，应该就问题不大。
0: 没错。李俊虎换下来。而且维瑟斯庞他这个表情一直应该在往上看，看这个现场的漏斗屏，看这个双方的这个比分牌
1: 啊。
0: 北京队准备把翟小川换上来，然后麦基也上来，换下周琦，还有斯特曼。
1: 王一泽这一次投的坚决，终于有了，
0: 终于有了。
1: 所以你投篮之前真的是什么都不要想。就是拿球就投，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没错，
1: 这打人手联防，杰曼
0: 回应球，
1: 看杰曼都坚决。当他准备要投篮的时候，这个球就是一定的坚决的投出去，然后结果就会变得更好。
0: 这次飞扬出手之后知道没有啊，自己马上要冲篮板球，哎，这个球
1: 没，不是。球在上面停了，
0: 麦基
1: 球
0: 着急
1: 啊！这玩意儿走，这个球能投出这种效果也是罕见啊！
0: 这真是不多见。
1: 前进较重。

0: 高峰期上，这个杰曼再来一个三分球。杰曼今天已经六个三分了吧？第三节就四个了。
1: 对，这节是现在是六中四，
0: 然后第一节是两个。
1: 王一博
0: 再转移，这球其实可以投了，
1: 犹豫。
0: 对，你这球你去到内线冲击麦基的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且自己刚投进一个三分球。来冲击，
1: 这叫好球。
0: 还是守联防，也就失误。王一博
1: 、
0: 王一博按理说他是一个非常能突能突击的一个后卫，但是本场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1: 对，而且现在信心上似乎也不太足。好球，约瑟夫杨再中一个两分。
0: 这边就是维特斯芒下去，还有约瑟夫杨，
1: 对，
0: 两个人的这种打球方式差不多。好球，一球内传内，小超传得漂亮。
1: 布劳福德的下手，他要防麦基的话，这脚下移动还是要再积极。好，接下来发球两次，飞飞入禁区。Let's go， 这边还有麦基。两罚全中，还是十分球。这林区还是刚才比较相同的方式，
0: 这是本场比赛他的第二个第一手高抛上篮，而且都是空心儿，手感非常柔和。
1: 掉内线，
0: 这就是防
1: 好球，
0: 都错位了。殿堂下面是王睿泽，身高差距太大了。
1: 麦基今天也有十七分，王睿泽抢一个三分，
0: 就是抢一个二换一。
1: 这时候麦基
0: 自己来，
1: 打高兴了，自己来了，
0: 阻挡犯规。那你看麦基他行李箱的运球，他并不只是一根筋，他发现这个防守球员站定了位置之后，他往旁边迈了一步，还是有一定技巧和观察的。
1: 对，再来一个大号三分，又进，
0: 单节五个三分。这节杰曼是不是没有两分球，没有突破，都是三分？
1: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这样。
0: 十三分的差距对于这种比赛时长和节奏来说，就算比较大的分差了。
1: 进攻时间，
0: 是
1: 这下自己运着运着运丢了。第三节比赛还剩下4.7秒，现在需要回表，回到剩5.6秒。

0: 王一博先犯规，青岛队和北京队这节犯规都不多，这也算是延缓一下北京队现在进攻节奏。青岛队目前第三节只拿14分，上斯佩尔曼下麦基，直接抢投三分球，最终是梅尔的投进。三节比赛结束，比分是72-59，北京队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第三节呢，北京队打了一个单节的23-14，青岛队可以说是开场以来打的最差的一节，尤其是当维瑟斯邦下去之后，
1: 这球就一直靠外援去支撑，你现在少了一个外援，少了一个抢截点，也开约瑟夫杨的了，这种干拔三分球必须得投进。投进、给到麦基，麦基这个球想要一个空接力就很难。
0: 投球手还是约瑟夫杨，小打大，
1: 原地转了个360，
0: 对，直接是转到界外去了。
1: 挡开，贾航军也没有，贾航军今天还没有开张。贾航军打到现在是6投0中，3分球5中0。
0: 你更多的还是心态问题，不是球员的这个能力问题。哎，这球麦基直接也是飞到界外去了。
1: 上来也没进，其实这种比赛吧，作为教练也挺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因为其实青岛队这边三分球机会已经出来很多了，而且都是空位，他只单纯投不进，你投不进这个事情通过换人方法调整，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好的效果，所以作为教练来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0: 麦基现在19分了，
1: 对，内线是北京队是一定是有巨大优势的，
0: 对。
1: 继续投，
0: 篮板球。这乔丹米奇下去之后，那对胡小龙来说压力也不小，去防麦基。
1: 好，最后一个前段转身又抛投，
0: 脚下脚步真快，
1: 都是后卫动作、前锋动作。21分，出场的这个时间16分钟，10中9的表现。接着投，再挡拆，OK， 杨美基在中路一打一，
0: 还是上身
2: 动作啊，
0: 到犯规，
2: 对，
1: 整个动作幅度啊，身体的天赋，弹跳高度都是有巨大的优势。

0: 第一发没有那么罚进。两罚中一。赵睿和曾凡博两人还在场下，赵睿还能够和摄像机做一个互动。这也是咱们今天就是赛前的两个是没有说完的一点，就北京队现在这个伤病啊，赵睿和曾凡博如果能很快的归队的话，其实对于他们的季后赛来说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1: 俩人现在来看，曾凡博应该会稍微提前一点，赵睿应该就是季后赛了。
0: 给到外线方硕的三分，还是篮下的犯规。吴小龙呢，因为拦不住，就只能往出推。麦基被换下，今天得分是22分，投篮10中9，很恐怖的命中率。
1: 在内线是碾压性的存在。

0: 就是现在卖鸡下了，周琦又上了，
1: 对，又是一个
0: 对
1: 又高臂展又长的中锋球员，把球上篮
0: 没法防，只要是后卫把球顺利的传到下身的内线手中，那就是一个两分球，
1: 没错。把球保护下来，
0: 来找鞋曼，给投了鞋曼，鞋曼这后撤步一出来是必须要投篮的啊！
1: 对，他今天这个上一节比赛这个手感也都又培养出来了。
0: 然后又一个低抛，
1: 刘策飞扬现在也20分了，他这20分就是更多的看到的是他在场上就一个人扛着球队去往前走，国内球员的贡献相对来说还是少一些。
0: 小车下顺再给周琦高举高打，险些打中了佳玉。
1: 上一回合就是他只要举起来呢没人能够得着，也无法完成封盖。赵佳玉上了，然后换一下段昂军。

0: 这个变相突进去，好球！约瑟夫扬。那现在就是在防守端，青岛队没有办法去防住北京队，只能是等他们球丢，又一个杰曼。杰曼早年在
1: NBA 在这个 CBA 的这个联赛当中是非常能突破的一名后卫，非常有冲击力，速度也很快。
0: 高嘉毅的三分球也没有。北京队要再打进一个回合的话，那这个分差就奔着20分去了。
1: 然后陈奕迅前掩护，杰曼一下没投，一打一，
0: 快突破，
1: 一个小对半，给到邓小川，
0: 斗
1: 气太高了啊！人家可以不着急，稍微压压时间。H 挡拆，甩大脚。郑小川这个投了一个骑马射箭。
0: 这就是展现周琦的护框能力，他只要照着你，举着手，对于投篮选手来说，投篮的运动员。就是有影响，
1: 就是其实今天青岛他的内线的级别高度，然后身体的这个力量对周琦的消耗不大。周琦其实打到现在体能还可以。
0: 对，85-66，19分。周琦撤凳子，没有对抗上。他这点如果要失准的话，现在对于青岛队来说，就进攻就哑火了。这一节比赛，北京北汽的两分球命中率超过70%。
1: 金曼耍起来了。
0: 哎，吴小龙和周琦。
1: 篮下对抗挺激烈，因为刚才我们的视角都在杰曼那块，
0: 对，
1: 因为他是持球球员。
0: 郭晓龙五犯了一场，今天他这个面对周琦，面对麦基，有更多的任务还都是防守。放秋天，
1: 这边上范子铭和秋天。
0: 飞扬自己往里突，用个人能力，好球！这球把自己扔在空中。范子铭突破，秋天。杜锦来，好球。还是杰曼这一点，
1: 对，得分来到了29分，还差1分上30，20中10的表现，大多数进球都是来自于三分球。

0: 再见，岳云夏。
1: 大意，拿下来终结不了。知道抓开人。
0: 微微凯。现在对于青岛队来说呢，刘伟指导也是把其他的队员都换上来，都上去打一打。这场比赛打到现在，青岛队大势已去，想要翻盘几乎不可能。
1: 对，
0: 尽管还有理论上的可能。给到杰曼手里，
1: 而杰曼连续的胯下虚晃，突右边上篮，这球没放进。
0: 还有十七分的差距，
1: 还是约瑟夫杨一个人打一个队，
0: 这么打太艰难了。
1: 已经就已经就不攻了，
0: 最后呢也是把这个时间消耗光。人队呢是方硕把球运过半场，把这个时间消耗完，最终的比分应该在87-70。北京队在主场收获一场大胜，赢了17分。好的，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邓卫旭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2: 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就是主队利物浦。沃尔夫汉普顿呢是穿着蓝色上衣白色短裤。这是英超联赛本赛季的第18轮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呢，利物浦队呢在联赛当中的积分是29分。这29分的积分啊，其实跟切尔西和曼联啊积分数都是一样。目前的这三支球队是排在相邻的位置上。曼联呢，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已经取胜了。利物浦队今天面对着联赛排名倒数第一的沃尔夫汉普顿。沃尔夫汉普顿呢，这个赛季应该说，无论是技战术层面还是俱乐部的经营管理层面，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所以现在呢，球队在英超队当中不仅是排在倒数第一，而且他距离其他的球队啊被甩下的很远，这使得本赛季他们的保级形势非常的危险。今天来到客场挑战利物浦，对沃尔夫汉普顿来讲也是一场硬仗。第18轮的英超已经先结束了两场比赛，曼联呢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1-0胜了纽卡斯尔联队，而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诺丁汉森林是1-2负于曼城。这样的话，曼彻斯特的两支球队在本轮都取得了胜利。曼城在刚刚取得胜利之后，在积分榜上已经暂时反超阿森纳，是排到了积分榜的第一。不过阿森纳队的比赛呢，也是在和利物浦队这场比赛同时间开球的，都是晚上11点钟开球。阿森纳队是在主场对阵布莱顿。那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利物浦队今天在主场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阿利松，后卫线上的四个人呢，今天有科纳特和队长范戴克搭档中卫，左后卫依旧是6号凯尔凯茨。右后卫今天首发的是30号弗林彭。那在中场呢，38号赫拉芬贝赫，17号科蒂斯琼斯，10号麦卡利斯特，这是在中间的三个人。进攻线上22号

0: 埃吉迪克居中。今天呢，杰萨得到了在利物浦队第一次首发的机会啊。杰萨今天是出现在首发，另外一侧呢是七号维尔茨啊，这是今天利物浦队的首发。今天利物浦队的主帅斯洛特应该面对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棘手的局面，因为缺的人太多了。
1: 嗯，伤了伤，停的停。
0: 嗯，还因为有别的赛事，比方说萨拉赫啊，因为非洲国家杯的赛事，
1: 嗯，
0: 所以要离开球队。那今天客场作战的沃尔夫汉姆顿队，门将位置上是一号若泽萨。今天的三个中卫呢，有四号圣地亚哥布埃诺，有伤愈复出的克雷伊奇，37号，有15号莫斯克拉。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有左边的三号乌戈布埃诺，这也是伤愈复出的队员。2号队长杜尔蒂啊，是在球队的右边翼位的位置上，这就是小杰萨啊，今天是第一次得到了在利物浦队首发的机会。那沃尔夫汉姆顿队中场的中路两个人分别是8号若昂戈麦斯和7号安德烈，进攻线上14号阿罗克拉雷居中，36号马内，年轻的18岁小将，今天也是得到了第一次英超首发的机会。他今天出现在左边的边路，右边呢是韩国的国脚黄喜灿。在利物浦方面，我们刚才介绍了萨拉赫啊，是因为要参加非洲杯的比赛而缺阵。萨拉赫呢是刚刚在非洲杯，也就是在昨天吧进行了比赛当中，是小组赛的第二轮打进了一个制胜的点球，帮助球队呢是1-0击败了南非。这样的话，埃及队是两战全胜，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已经晋级了。埃及队要继续往后走，那对利物浦的球迷来讲，就得更晚的时间才能迎来萨拉赫的回归。
1: 是。
0: 那加克波呢，他的伤势的情况应该是今天有条件参加比赛，但是估计打首发还是困难，所以今天呢加克波是坐在替补席上，索博斯洛伊是停赛。那我们知道在上轮的比赛，利物浦队虽然是赢了球，但是呢这个损失惨重啊，伊萨克是在和范德芬的对抗当中被范德芬放铲，结果出现了骨折的情况，这得休息很长时间。嗯，
1: 每年到了节礼日的前后，包括圣诞新年啊这样的一些节点，也就是英超联赛赛程最密集的时刻，
0: 嗯，
1: 啊，也是很多球员因为双线作战、多线作战、国家队的国际足联比赛日，对吧？这种伤病和疲劳的累积呢，会出现更大的、大面积的这种伤情。
0: 是这样的。那本场比赛呢，也是各支球队在2025年度的最后一场比赛，利物浦队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场。弗林鹏呢，今天是首发出现在了右边后卫的位置。黄喜灿刚才在拼抢当中背后犯规。弗林鹏上一轮比赛也是挺有趣的，他替换受伤的队友上场，踢了也比赛也没踢完，他又被人换下来了。
1: 这种情况其实是有，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啊，只是因为球队的需要，甚至是自己的竞技状态的原因，其实是最伤士气的，
0: 嗯，
1: 啊，对于球员的信心是最大的打击。
0: 其实，在阿诺德离开球队之后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呢，还真是缺少一个标准的边路球员，
1: 嗯，
0: 老让索博斯洛伊在这打也不是个办法，
1: 哎。但他出现的时候呢，更多的在中前场，他会顶在后腰甚至前腰的位置上，
0: 嗯嗯，
1: 啊，
0: 他是一个伪右边后卫。范戴克在2017年的今天，
1: 嗯，
0: 范戴克是从南安普顿队转会来到利物浦，来开这个球，进了禁区里边传，中路的队员把球解围出了界外，凯尔凯斯。
1: 嗯，所以今天对于范戴克也是很有意义，包括守门员阿里松，对吧，
0: 嗯，
1: 看看能不能完成百场的零封。
0: 是，阿里松呢在此前已经完成了99场零封了，
1: 嗯嗯，但是距离雷纳的134场可能还有点距离，
0: 嗯，外围还是利物浦队控制，凯尔凯斯。
1: 今天摆在利物浦面前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破对方的深度的密集防守。
0: 嗯，
1: 沃尔夫汉姆顿退得非常深啊，这个姿态摆得很低，好球，漂亮，肋部的穿透，

0: 好球，
1: 变线摆脱，自己还在过，
0: 第二下有点多了，
1: 有点多了啊。
0: 对，
1: 对方三个人的品质型包夹，这个包夹的口袋已经完全合拢了。
0: 再扣一下呢，又回来了。
1: 我估计啊，维尔斯刚才第一时间想传的时候，一抬头发现没有什么空档。
0: 对对。其实这也是深度防守给这些压制型球队带来了一个进攻上的难题，就是没有空间。
1: 哎，这个球传球出现了失误，但是沃特曼顿队的进攻呢，第一步黄奇探这个球没趟好，随后自己又拉人犯规。
0: 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没有空间，一个是没有向前的空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想传中，因为同伴都早早的堆积在罚球区里面，对吧？他冲不起来，只能是原地的这么一个报仇。
1: 就是这个空间变成一个静态的空间了，没有提前量。
0: 哎，看看，但是沃尔夫汉姆顿有空间啊。
1: 沃尔夫汉姆顿，看看这个球，利物浦的回防人数比较多。
0: 首先，刚才最聪明的就是十七号科蒂斯·琼斯，他没有贸然去抢，他先是回到球前防守，让对方无法继续向前，才给其他同伴留出一个回防的时间。
1: 再加上刚才啊，在那个位置上突进的是若昂·格麦斯，这是一个打后腰的人，他绝对速度是缺乏的。利物浦队有进攻，后面没有人呢，
0: 后脑勺长了眼，但是后面没有同伴。
1: 那卡利斯特，他想象当中啊，身后应该还有一个人。哎，武志，你说会不会有可能就像咱们踢球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身后有沃尔夫汉姆顿的队员喊一声
0: 漏，
1: 有可能
0: 漏，
1: 有可能干扰了他一下。
0: 一真一假，一真一假。
1: 克莱芬贝赫，克里斯琼斯，今天这两个人呢将会组成球队的双后腰的屏障。
0: 目前来看还是主打威尔茨所在的左路。小杰萨那边呢其实是个佯攻，开场前十分钟呢打过两次杰萨的这个空切的身前，但是呢效果都不太理想，传的不太到位。但是那边不能是一个对于防守方来说不能掉以轻心的层面啊。威尔茨突然来到中路，
1: 这个球啊，在我们通过上帝视角看这个主转播机位的时候，觉得没有道理。麦卡雷斯特这个级别的球员会不清楚身后有没有人，
0: 是，
1: 所以有可能啊，咱们听不到的情况之下，他是受到语音上的干扰。
0: 没错，好球，
1: 好球！这是一个精准的传球，埃吉迪克打了射门，打到了远端立柱上。这个球没有发力，而是轻巧的把球搓起来。越过后卫和守门防守的范围，飞向大门的远角，打得举重若轻啊，就是稍微的角度拉得开了一点，
0: 这才是维尔茨的传球啊，带着非常强烈的旋转绕过对方防守的身后。
1: 维尔茨这个球像用尺子量过一般，你看埃吉利克打的
0: 也是
1: 瞄着对方的远角推过去，
0: 加了个内旋，打了个节奏。
1: 看这个角球，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
0: 双方开始摔跤了。
1: 在点球点附近还有机会，跟上了射门，正面被封堵了。沃尔夫汉姆顿队有反击的机会啊，但是还是没打成。如果想要有效的反击的话，至少要保证在球弹出来的第二落点被本队的队员控制住，然后再做至少一次成功的传递，这个态势才有可能形成。
0: 没错，
1: 这个传球呢是奔向了后点，但是等待在后点准备包抄的队友啊，他没有挤住这个身位。
0: 今天呢也是由于很多的因素，把麦卡利斯特从后腰的位置上提到了前腰，看看如何发挥他的进攻上的属性。其实他最大的优势也是从后腰位置上突然的前插，对吧？但是把他一直摁在前腰的位置上，看看效果如何吧。
1: 这次争顶的过程当中，小杰萨是被判了犯规。

0: 和尚好像是胳膊架起来，顶到了对方的十四号阿洛克达雷。
1: 那小街、
0: 哦、还真是左胳膊肘。
1: 小街赛的这个拼劲儿是无可指摘的。之前的替补出场有进球，也有过门前的救险。
0: 嗯。
1: 但是呢，他来到利物浦之后，给他一直是放在右边前卫的位置上。他之前呢，在其他俱乐部，包括意大利国家队，打的更多的是前锋。当然，右边前卫也踢过。
0: 看起来，阿洛克拉雷的这个面部啊，刚才那被胳膊肘顶了一下之后，好像还状况比较严重。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西蒙·胡珀。这一下侧向这顶着，有没有可能造成这个下颌骨的脱臼的危险啊？
1: 有一点。而且他那个位置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和保护。你看他之所以搓起来，就是因为要越过对方的这个侧向伸出来的腿，小腿的上面。我经常踢球的朋友会知道，如果抢圈的话，对吧？对方一封堵会挑起来，
0: 嗯，
1: 就是要越过对方的这个小腿所能够覆盖到的这个范围。
0: 嗯，而且这个刚才这个处理啊，也就是运气差了一点。他接到维尔斯的妙传之后啊，自己停摆脱，然后很轻巧的把球搓起来，这一切做的都不错。
1: 嗯，
0: 阿洛克拉雷主要是先看看下颌骨有没有脱臼的可能，另外呢，因为是这个胳膊架起来之后，肘部侧面顶在了面部，所以还得看看颈椎，
1: 对，视觉神经
0: 是不是有些问题啊？然后呢，这个有没有脑震荡的可能？
1: 对。

0: 所以对于很多球队的医疗主管，包括队医啊，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学科领域，
1: 是
0: 不仅仅是要懂骨科、外科、内科啊，需要非常全面的医学知识和这种临场处理的手段。
1: 阿洛克拉雷还在接受询问啊，但是这个任意球要开出来了，太靠近守门员了。阿里松99场零封，这个球呢，队友显然也不在最好的接应位置上，没有跑到空档里边，球传得太大。是15号莫斯克拉，这格斗术里边啊，讲这个人身体上有几个击倒开关，就是神经比较集中的地方，
0: 没错，
1: 又缺乏保护。好球，这个球打得不错，
0: 太阳穴对吧？下颌，
1: 包括就是这个下颌的侧面，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位置上是很容易造成，如果被瞬间击倒的话，是很容易造成这个晕厥的。哇，这个身体够强壮，先是用身体阻挡了利物浦队球员的抢球，然后呢完成了射门，打得还不错。好，阿罗克拉雷也回到了场上继续比赛。阿罗克拉雷其实是一个硬汉啊，1米94，个子很高，冲击力也是比较强的。刚才是被小杰萨击中了这个击倒开关，打到下颌了。
0: 范戴克今天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后腰在用。
1: 好球啊！这一次呢，传球是传到了空档里边，但是防守队员过来这一下也是很好的卡住了位置。15号莫斯克拉，凯尔凯斯

0: 斯勒特一直在摇着头，对于自己球队前20分钟的比赛不是很满意，
1: 嗯，
0: 找不到任何的办法，反倒是沃尔夫汉普顿啊有过几次不错的反击的机会，甚至有一脚射门。
1: 利物浦队最好的一次机会呢，还是来自于对方在反击未果之后，
0: 嗯，
1: 利物浦队断球打了对方的一个反击，有空当出现的时候，维尔斯这个纵向破线的传球才能发挥出来，然后埃吉利克当然那个球运气稍微差了一点，
0: 是
1: 打在立柱上。除此以外呢，攻坚战压着对方打，可能空当还真是不大。
0: 而且你看，哎，先打左路，然后呢，通过范戴克包括柯蒂斯琼斯。准备往右前方，就是小杰萨的身前传的这一下呢，准备空切，小杰萨都在跑，但是呢同伴也不太敢传，
1: 嗯，
0: 需要丈量和精细计算这个对方身后的纵深的空间。
1: 好球，哎，刚才这个脚跟不错，又是一个脚跟，人与人之间的防守队员人与人之间距离比较近，可以来回的来补位。
0: 嗯，今天这场比赛利物浦是否提速完全取决于沃尔夫汉普顿的防守的策略。
1: 嗯，到目前为止埃德华兹的球队做得还不错。
0: 是，
1: 哎，这球漏到了后点弗林蓬那儿，弗林蓬起速，
0: 嗯，右路的弗林蓬和身前的小杰萨这两个人的风格呢是简单快速有效。
1: 嗯，
0: 维尔茨所在的左路呢是尽量把球先控制住，然后寻求小范围精细化的配合。
1: 嗯，那维尔茨的自由度也比较大，
0: 对，
1: 你看他现在跑到了右边去了，
0: 但是呢他往中间往右边靠呢，左边的凯尔凯兹他要上来，如果他一直拖在后面的话，那左边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开阔地和的真空，
1: 嗯，
0: 想转移都没有人。
1: 嗯，在比赛的第20分钟，现场的球迷们开始鼓掌，当然我们都会想起那个20号迪奥戈若塔。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迪奥戈若塔生前所效力的两支俱乐部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一次对话，
0: 嗯，
1: 所以说今天的比赛呢其实还是颇具纪念的意义的。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我们的转播当时这个镜头没有照顾到啊，其实若塔的两个儿子啊在本场比赛之前是作为比赛的球童，被队长范戴克带着是一起踏进了埃菲尔德球场。在本场比赛之前啊，沃尔夫汉姆顿的队员来到了利物浦之后，本场比赛之前还专门在埃菲尔德去纪念了若塔，给若塔奉献了他们的这个哀思。
0: 嗯，
1: 好，果然是比赛的第二个分钟，现场的所有人，这一分钟啊，感觉就是献给若塔，
0: 对。

0: 看看威斯汉姆更多的反击啊！如果在第一时间利物浦队逼迫他们反击当中的传球变成横传或者是回传的话，那基本上这一次快攻就没有。
1: 嗯，
0: 对于利物浦队来讲呢，他们的防守这次就是成功。莫斯科拉、杜尔蒂。
1: 英超联赛有这样的，通过在某一个特定的数字、有意义的这个时间节点啊，通过一分钟的鼓掌呢，去怀念和悼念某一位
0: 人士。
1: 对，想当年，其实，在三个赛季之前啊，这个有一个6岁的小球迷拉宾霍修斯，是被自己的这个继母虐待致死。然后当年的这个联赛也是所有场次在第6到7分钟，所有场次的球迷都是鼓掌啊，去纪念这个小球迷，所以这也是足球带给人的温暖吧。
0: 阿尔凯兹，可能就被解围出来。到目前为止，沃尔夫汉姆顿队的防守架子报价报得很稳。
1: 嗯，而且这个架子呢，他们这个尺度拿捏得非常好，对吧？既有耐心有弹性，又不完全把利物浦的这个活儿给勾起来。
0: 他们防守的时候

0: 落位是一个541的站位，前面只有14号阿罗克拉雷一个人在前面，
1: 而且不贸然的去抢。这次压迫的不错。

0: 利物浦队有三脚射门没有射正，沃尔夫汉姆顿队的仅有的一次射门是打正，那就是被阿德森给直接拿到。不过利物浦队那个打中立柱的球啊，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加起来最有威胁的，而打在门框上不算射正，
1: 对，
0: 反倒看起来还好像数据还不在于。
1: 威尔斯拿球之间先两次的晃动，
0: 凯尔凯茨好球，年轻的马内今天是首次在英超当中首发，马内也只有18岁。科纳特其实在本场比赛之前还不是100%确定能够有充分的状态，

0: 感觉今天这个身体状态恢复得不错。这球是有意识的找了一个后点，克拉芬贝赫在后点的传中又被挡出底线，连着发第二个角球。四个人排成一个小火车，看看有没有之间的挡拆。角球开起来，还是在点球点附近。贝尔茨，这种传中球其实威胁不大，球速呢比较慢，意图也很明确。洛泽萨，守门员有充分的时间来调整自己的站位。
1: 今天沃尔夫汉姆顿几次这个中前场的传身后球，包括什么样的长传球，看似都失误，但其实我觉得里面也是有着战术的意味的，就是我宁可传大，宁可从对方后场深度的边线出界，我都不轻易的从中间让你截断，
0: 是这样的。这是出于稳妥的考虑，
1: 对
0: 啊，我的队友能够拿到呢，会是一次更接近于对方球门的这样的出球，如果拿不到，你从后场发界外球，对我的防守威胁是最秀，
1: 对
0: 我防守可以及时的有时间回退，
1: 没错。所以很多时候弱队打强队也是有着一些不是办法的办法，但是呢这也叫一种比赛能力，
0: 这是细节，
1: 对啊。
0: 那前段时间不是还流行本队发这个中圈球的时候，我先一脚开到你的后场的边线外边，
1: 是的，
0: 把球权交给你，我再向前压迫，形成这个压迫式的进攻。好球，还有机会，这两球之后的这个门前的干扰是越位，麦卡雷斯的这脚射门又是击中了守门左侧的这个立柱。
1: 球迷也是很有意思啊，
0: 球迷知道这个他面前这个助理裁判肯定看得比自己准，但是没关系啊，我要继续干扰，说的是在守门员面前这个人，是小杰萨是吧，
1: 对，
0: 干扰门将。他虽然没有触球，但是呢他这个位置的存在使得守门员的判断会受到一定的干扰。
1: 那刚才有一个细节，就是侧向的机位呢给了一个在传中的过程当中，麦卡利斯特他没有跟着其他同伴一起往前冲，他突然一个撤回来，这是他的一个在罚球区内作为前腰存在的一个非常聪明的行为，
0: 他需要在进攻的第二个波次，
1: 对
0: 啊，要埋伏一个人啊，他就是那个人，
1: 他建立一个外围的层次，那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很多球队中圈开出战术哈，直接给到对方的边线踢出界，看看这次。
0: 啊，对对对，这个球呢是射门的途中被后卫给碰了一下，所以是个角球。
1: 当年我们学亚足联教练等级培训班的时候，李春满指导就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就是对方后场深度的边线球就是本方啊防守方进攻的开始。所以有时候一攻一守之间啊，寻求的是这种快速的转换。还是同样的一个后点。
0: 感觉这个球，这个范戴克要是不顶的话，他身后那个队友处理应该更舒服一些。队友在他身后是面向球门，
1: 没错，

0: 勒夫·汉密顿在后场，啊，利物浦需要这样的一些突然变脚腕、变节奏的渗透性的加速的传球。如果进攻的节奏总是被对方的更加稳妥的这么一个节奏带慢的话，其实利物浦队是很难找到这种进攻的局面的活动。
1: 嗯，半个小时了，嗯，这个利物浦打了两次球门的门框，其他的时间呢进攻不是特别有效果，所以呢镜头也找到了在场边热身的加克波。
0: 所以大家看这两次门框的机会获得呢，一个是反击，对吧，一个是侧向的传中。而这儿传中呢，它不是距离很远的高球，而是在侧向的这种半高球传过来的二点的控制。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利物浦今天要想从中路有打穿对方的这种呢比较困难。
1: 好球，胡云鹏，胡云鹏往回传的这场稍微小了一点，
0: 其实刚才给小接下的那个身后球呢已经传歪了，
1: 嗯，
0: 传到了他的身后，但好在调整的不错。
1: 这个球判了犯规，
0: 嗯，
1: 安德烈呢一直把身体的这个屏障作用用得非常好，使得赫拉芬背后在他身后抢球的时候，如果不对他身体有些干扰，可能球是碰不到。爱德华兹，
0: 其实爱德华兹对于沃尔夫汉密顿也是有感情的，
1: 嗯，
0: 他职业生涯出场次数过百的这个效力期间呢，就是在沃尔夫汉密顿。
1: 哎，看看这是个机会，二打二，为什么没传？
0: 嗯，这一过呢，
1: 没传，
0: 是这一过呢也行，但是要传到同伴的跑动身前就绕过，对吧，
1: 嗯，
0: 像利物浦那样的传球呢，同伴其实能够更好的加速。
1: 范戴克，
0: 这
1: 时候
0: 对，
1: 范戴克其实一直在防的就是在传这一下，但是年轻的马内自己完成了射门，当然这也是其中一个选项，
0: 嗯，
1: 因为刚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你可能要传了，
0: 是
1: 这么突然的过一下也未必不是一个好机会，当然最后这脚射门他没有压住，打高了。马内说：“我有时间犯错呀，我才十八。”
0: 哎，但是刚才不得不说，范戴克在远端看似没有他的这个防守的功劳，但是他一直身形降低，对吧？重心压得很扁，
1: 嗯，
0: 啊，自己的这个位置呢，既能够保护身后的纵深，也能够让对方想传脚下呢，啊，他就能够断。这个位置空间感选得太好了。
1: 是这样，你要想从我这条线路突破，没太可能。
0: 对，
1: 但是呢，我主要防的还是你。斜传给身后的这个射，阿罗克拉德这个下这一下啊，阿罗克拉德那一下，
0: 嗯，所以高级的防守的方式之一呢，就是不战而群之兵，对吧？我通过我好的选位，让你往我的传，让你觉得都很困难，泯灭了你想传我身后的这个想法。
1: 嗯，这是沃尔夫汉姆顿的球迷啊，对他们来讲呢，其实情绪上来讲还是比较焦虑。
0: 嗯，
1: 球队现在排在英超倒数第一，而且他这个倒数第一还不是一般的倒数第一。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说你的球队深陷降级区，在英超呢就是排在倒数三名，但有的时候啊，这个倒数三名的球队还是有机会能够逃出去。但是沃尔夫汉姆顿，大家看他现在的积分，他是远远的被其他十九支球队甩到了后面，这个就太糟糕了。内斯。从那左边来，尔凯兹，又是一次反击的机会。马内，
0: 杰萨在追，哎，这是杰萨的比赛作风的体现，从右边锋一直追到了左后卫，这就是杰萨，也是大家喜欢杰萨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威尔斯，
0: 这几轮最近的时间，威尔斯踢出了当年在勒沃库森的状态。
1: 嗯，他自己也在适应英超赛场的节奏啊，对抗的强度。
0: 嗯，
1: 虽说。

0: 德甲赛场这个对抗的强度和节奏一点也不弱，但是英超呢，它是一个几乎你面对的所有对手在每一个位置上，我指的不光是球队的对手，就是你在场上的对方的每一个队员的给你这种压力都不一样，所以呢让他逐渐的适应，其实我觉得德国国家队应该也高兴，
1: 也是
0: 就他在英超，虽然啊威尔斯现在也是这个世界闻名的球员，但是现在在英超也属于继续练级继续升级的这个状态，把他的能力本领啊打磨得更好。
1: 现在在威尔斯国家队的位置上又出现了一个更年轻的卡尔，
0: 嗯，是。
1: 而且呢，他在勒沃库森的时候，威尔斯他是拥有绝对的开火权和球权支配的，但是呢，在利物浦队，这个球权支配未必是属于他，
0: 对，
1: 他也需要重新适应这种体系。
0: 其实对年轻的球员，像威尔斯这个，能力和天赋的球员，他又年轻，他还有成长的空间啊，他并不是说已经到自己的天花板，所以在利物浦呢，目前对他个人来讲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
1: 没错。年轻的时候多经历一些啊，对于自己不断丰富自己的进攻的适应性是一个好事。
0: 是。
1: 就像很多的演员，既有自己的角色标签，也可以去换换戏路。弗里鹏一个假跑获得一个原地的拿球空间，
0: 他还得奔底线去。
1: 哎，这是他，
0: 这次
1: 有点变化，
0: 往回传了。
1: 但是现在外围想起脚都难。好球！
0: 此刻好球！
1: 嗯，
0: 决赛，准备把球赶出来。射门到对方解围了，凯凯兹。凯凯兹这脚射门有点发狠啊，就咬着后槽牙上去一脚。我看中路好几个队友都对凯尔凯斯刚才那脚射门感觉到了遗憾。其实中间刚才啊，点球点附近有几个接应点，大家可能觉得你是不是假设真传一下，这边可能机会更好。斯洛特在他过去的这一两个月应该是他最危险的时刻，现在好像情况有一些好转。
1: 嗯，
0: 一呢是打了几场硬仗，打得还不错。另外大家也逐渐的意识到，哦，他真是手里头可用的人不多
1: 啊。斯洛特好像和哈维阿隆索两人都是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
0: 危机，
1: 对吧？哈维阿隆索那边是可用人太多了，但是怎么用是个问题。
0: 是阿隆索也几乎是按照西班牙媒体的说法是走到下课边缘了，
1: 对，
0: 就是下一场对阿拉维斯你要是再不赢你就下课，就已经走到类似于这种状态。的乌戈布埃诺啊，在防弗林蓬的时候应该会比较辛苦一些。弗林蓬呢也比较擅长于在极小的空间里头利用加速度来进行摆脱。角球数目是5-0，利物浦队已经有5个角球了。球后蹭，弗林鹏接赛，点不错，还有埃吉迪克一个假动作再传进去，这回来范戴克好像没想到队友啊能选择用球球给自己摆渡，所以他下一次停球的时候没停好，把球停起来了。

0: 小杰萨这球传晚了，威尔斯一直在等着他给一个当墙的球。
1: 是。
0: 现在呢，就是利物浦的斯洛特如何去利用好小杰萨的这个风格，既需要他的拼劲儿，又是呢在一些比赛当中不同的局面下需要他的这个反击当中的冲击力。远端可以空切，横向的转移。
2: 中场自己突破，
0: 看看要传回来，大门，
1: 终于被突破了，对方的密集防守，之后对方的球门，自己突然一个节奏上的变化，终于让对方的防线出现了疏松。如果是按部就班，冯冯抢出再敲回来，队友再传中的话，好像前面四五分钟时间，沃斯汉姆顿不怕，但是这次的弗林蒙选择我不往回传了，我自己带球往前扑，扑到底线再往回传。赫拉芬背后，他的进球帮助利物浦队终于打破了比分的僵局，1-0了。弗林蒙先出街，然后有无数个传球接应点，但是都没有传，自己带球出，再往回传。这个时候，这一瞬间你会注意到沃夫汉姆顿防守的第二线就是他空了，中场这两条线这两个人没抢到，所以在这个位置出现了空档。
0: 25分钟之前麦卡利斯打在球门横梁上那个球也是这个点，
1: 也是这个，
0: 对吧？
1: 对。
0: 而且这次是呢，利物浦队上面是第一次选择倒三角的成功的方式，所以呢，很多
1: 进球的赫拉芬贝赫这脚右脚的推射非常的精准，但是手工啊，我觉得还是要记在弗林蒙的身上。
0: 是，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呢，同样是传中，我的线路、我的高度、我的方式选择。人球分过漂亮，可以给。
1: 十比分给的不算多少次，打门2-0。哦，这短短的一分钟时间里边连进两球。虽然他身形呢不是很有优势，但是后卫已经在他跟球收获，他用身体做这个屏障，把球护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内。
0: 埃及蒂克这个球给呢，看似是给脚下，但是是给前脚的脚下，对吧？就像你所说的，这个威尔斯这停呢，他是停汤，一下就让自己不减速。
1: 这个球是整个过程非常的流畅，而且呢传球队员、进球队员都会觉得身心舒畅。这是在中场断下来之后，凯尔凯斯向前，埃吉利克人球分过，两个人在这儿还差点有一点误会。
0: 对，你看威尔斯跑在对方的后卫四号布埃诺的防守盲区，对吧？既不越位，又能够侧向打开，看着同伴，看着对方防守人，还能看着球门。
1: 威尔斯接到埃吉利克的这个斜45度的传球之后，第一步调整得非常舒服，调到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内。你看这个球，威尔斯如果往自己的右前方稍微停一点的话，追回来的布埃诺是有机会破坏，但是威尔斯这一停停得正舒服，而且这个纵向的距离也合适。如果停得再大一点，守门员有可能出来能封。
0: 对啊，
1: 停小一点或者往外停一点，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追回来的这个中后卫有机会来干扰或破坏。他如果往自己的左前方再停一点的话，有可能接下来他右脚打门不是很舒服。
0: 没错，
1: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威尔斯怎么这么轻松就把这个球进了，他第一下停的那一下
0: 讲究，
1: 叫什么？增值一分则太长，减值一分则太短。
0: 简练但不是不简单，
1: 非常的精准，2-0。
0: 所以这就是技术动作的实用性和精细化，对吧？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训练带来很大的思考的空间，对吧？我练停球是停在原地，还是说停在侧面？
1: 是，
0: 还是向前？还是停转身？还是说停康？
1: 你这个停呢，不是下意识的，球过来之后，我把它停在我自己控制范围内，就这么容易？
0: 对，
1: 而是要为下一步要做什么做一个提前的铺垫。
0: 对，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被动的停球，它是主动的停球，
1: 对，它是下一步动作的一个提前调整。
0: 没错，所以我们在给青少年训练的时候，技术练习也需要加上决策，对吧？技术练习也可以带着思考，而不是仅仅的简单的

0: 重复某一个动作。嗯，
1: 这是伍尔夫汉普顿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
0: 这些啊，高水平球员已经养成了这种我们说叫动作自动化，
1: 嗯，
0: 对吧？他不光是动作本身自动化，它更是对于场景识别的自动化。但是这样的自动化其实更多的是从小就在这样的快速的对抗当中去养成的习惯。
1: 前场定位球啊，其实应该是沃夫他们顿队要把握好的机会，因为他们这样机会不多。杰萨这球没有拿到，上场的比赛要补时三分钟。
0: 利物浦非常有经验啊，2-0领先之后会适时的退一退，
1: 嗯，
0: 啊，让你攻出来，然后呢，用更加节省体能的方式呢，去打对方的反击。
1: 杰萨，凯西蒂克
0: 能冲起来，哎，这是小杰萨喜欢的节奏。
1: 凯斯，埃吉蒂克，
0: 同样是来到利物浦，埃吉蒂克呢，相较于伊萨克，他可以更多的回撤拿球，二次的从他作为后腰或者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去推进，这是他做同样作为中锋，他可能比伊萨克更加完善的进攻手段。
1: 是伊萨克呢，可能是特点更突出、更鲜明，就是做中锋的位置技术可能更突出一些。埃吉蒂克看起来应该是适配度
0: 对
1: 更高。
0: 对，
1: 这个球科纳特出现了一个传球失误，但是还好了，范戴克追回来把球又踢给了他。
0: 利物浦最后一波攻势呢也不攻了。
1: 好，主裁判也明白大家的心思啊，三分钟的补时时间一到，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赫拉芬背后为利物浦队首开纪录，而维尔茨为球队打进了第二球。这两个人的进球呢，应该就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发生的。利物浦队在上半场是2-0暂时领先于伍尔夫汉普顿。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0: 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那在上场的比赛当中啊，若塔的曾经的队友们在面对着自己的老东家俱乐部沃尔夫汉普顿的时候呢，上半场应该说经过了一段艰难的攻坚战斗啊，最终呢是在比赛踢到40分钟过后打开了局面。我们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较量。下半场呢，主队利物浦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客队沃尔夫汉普顿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2-0。在过去17场对阵沃尔夫汉普顿的比赛当中，利物浦赢了16场，而且主场8场全胜。在过去的主场的8场全胜，要说两队的实力差距以及历史交锋战绩的这种优势的话，利物浦队是非常的明显。
6: 沃尔夫汉普顿如今的这个位置呢，以往我们一谈到保级的球队都说深陷泥潭，对吧？这个深陷泥潭呢，可能是身体已经掉下去一半，但是上面的半截还有着继续往上爬的可能性，
5: 就是、还有挣扎的希望。
6: 对，但是现在在说深陷泥潭呢，说沃尔夫汉普顿可能是这个深深的陷进去了。
5: 甚至呢，这个阿兰希勒说，沃尔夫汉普顿本赛季已经提前预定一个降级名额，他们是被其他19支球队已经落下了。
6: 是。
5: 利物浦队边路传，守门员把球拿到，这个传中球还是距离门口太远了，在边线附近传的。传中球的距离一远，你到门口的这个时间啊就长，守门员呢就有充分的时间过来移动，把落点控制住。

0: 尔夫汉普顿队的主帅爱德华兹。
1: 他也是继执教了三年多的努诺之后，沃尔夫汉普顿这几年的第六任主教练。
0: 是，
1: 这个俱乐部呢，从管理层到教练组，啊，来回的
0: 变动太大，
1: 变动啊，或者说被某些球迷形容折腾的这个程度太深了。而且自努诺之后，没有近六任主教练，没有一个执教的这个胜率达到40%以上。另外，从球队的风格来说，以往的那种韧劲儿和精神啊，丢失的比较厉害。
0: 汉普顿把球给抢了下来，这是个机会，大门这下没有完全发上力，
1: 利物浦啊现在还不能松得太早。
0: 刚才后场的这一段时间的传球已经两次差点失误。梅尔斯这下回接呢，他是想用外脚背把球蹭一下，蹭给队友，但是没有成功，造成了对方的一次射门。
1: 这种在领先局面下的比赛强度的保持和自己进攻节奏的不断给对方带来施压的能力呢，克洛普执教时候，对吧，一直是这种，我不管是3-0、4-0，我一直是压着你打。但是斯洛特呢，他可能是由于自己的性格原因，他可能会对于球队的这种注意力啊，当然可能风格是不一样，但是就是会影响球队的这种起伏
0: 啊，就是持续施压的能力。
1: 就当年瓜迪奥拉带曼城在征战之前的欧冠当中，第一回合是
0: 4-1，这个球有犯规，裁判没吹呀。沃尔夫汉姆顿的队员呢，在身后虽然没有明显的踢或者绊，但是呢，他身体上的干扰一直存在。
1: 是，
0: 裁判之后判了一个利物浦队的犯规，现场一片嘘声。
1: 所以上半时进行的还相对平稳一些，有两个进球，但是下半时这个变数，场上的节奏，包括沃尔夫汉姆顿队员的心态，也是会影响下半时的一个变数。
0: 就是踩到脚了。麦卡利斯特也是有点火气的，因为之前你对弗雷蒙那下你对方的犯规你怎么不吹啊，他是带着点火气上去抢。
1: 好球，
0: 角球，
1: 范戴克啊，防对方的是传是往前带还是射门的这个线路选择一直都是世界顶级的。
0: 对，
1: 当年呢有一个球就是利物浦对热刺，他一防二防穆萨西斯所磕的那个球，迫使对方用自己不太擅长的左脚打高了，被已经被我们讲一防二的这个延缓的层面视为了一个视频的经典。
0: 这个球是个机会，门前的补射球进了，沃尔夫汉姆顿是扳回一分。这个时候啊，似乎这个进球和之前的下半场开场之后之前利物浦队几次失误是直接相关的。
1: 没错，它是一个叠加的结果。
0: 布埃诺在门前的补射扳回一分，第一下头球要不是阿里松的话就进了。
1: 是，
0: 第一个头球呢是14号阿罗克拉雷的头球，斯拉特好像还受伤了。
1: 上半时你也说过啊，对于定位球的进攻，其实沃尔夫汉姆顿所需要抓住
0: 太重要了，还真不。

0: 了，补射这个人补越位，补射的是中后卫圣地亚哥布埃诺。嚯，这第一下啊，阿雷松的反应已经太快了，但是没办法，他只能下意识把球挡到身前。这跳的真高，他本身个子就高，
1: 对，
0: 里亚雷本来就是1.94米，他应该就是跳的比这个科纳特要高吧？
1: 是，就是力压了科纳特。
0: 嗯。利物浦队下半场上来之后，你看武志，咱俩提到过这个话题了，有点松。
1: 是
0: 啊。
1: 这还是继续刚才有一个例子想跟大家分享，就是瓜迪奥拉执教曼城当年的有一年的欧冠小组赛，这个有一场比赛是4-0，
0: 嗯，
1: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4-1，就是因为某一些球员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0: 嗯，
1: 它导致了后面的比赛就会出现一些变数。当年对于孙泽林的调教，不光是身体姿态的这种观察上的这种指引，更多是持续注意力方面的提升。我现在看看利物浦，其实比赛没有完全的杀死啊，但是这下阿里松在2025年年底保持百场零封的这个记录，要看看放在2026年，
0: 是这个时间要往后推了。
1: 嗯，
0: 他如果达到百场的里程碑的话，将会是第二位达到百场里程碑的队员，排在他身前的就是雷纳。但是刚才上半场的时候，武志也跟大家说了，雷纳可不光是百场，雷纳是130多场。
1: 是。
0: 面前还有一座高山，还需要去攀越。这个球，这个球，说实话，圣地亚哥布埃诺有理由觉得奇怪。我都倒了两回了，我本来倒第一回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方有犯规，好，你没吹，没吹，我就爬下来继续踢。我又第二回我又倒地，怎么还是没吹？
1: 是不是
0: 主裁判应该是对这个替补席这边出了一张牌吧？
1: 看看镜头怎么交代的，嗯，
0: 你对替补席这边出了一张牌。肯定是投诉的时候有点太激动，球权给了利物浦。哎，这个球拼抢的时候踩人了。有一个往下踩踏的动作，安德烈也吃到了黄牌。
1: 把比分破进之后，有了一个进球，沃尔夫汉姆顿队员的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他们下脚开始有劲儿了。上半时的压迫防守是没有这种强度的，
0: 嗯。
1: 但是这种强度，一个是自己的进球的推动，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利物浦给他们带来的一些希望，
0: 嗯。场面变得开放起来。马内，你看沃尔夫汉姆顿开始在前场就地打开逼抢了，而且效果还不错。
1: 黄启灿内切，

0: 相比于上半时的完全的不要前场和中场的压迫呢，直接退防到自己罚球区前的深度防守，沃尔夫汉姆顿下半时可以把防线提得更靠前了，也迫使利物浦出现了很多在这个能力下不应该有的失误。
1: 你看阿雷松的表情，
0: 是啊，
1: 阿雷松的表情一直是非常沉稳，会让他的队友感到极度放心，但是刚才也是皱着眉啊，就是在压迫之下呢，在对方突然上来压迫之下，利物浦的感觉，尤其守门员这儿，你看他出球点不多，
0: 没错，
1: 刚才呢逼着他仓促之间出球，把球踢出了边线。这个界外球由莫斯克拉来往里头扔，埃吉蒂克，这球能不能摘出来？
0: 好球，
1: 但是出球时间其实还是慢了一点点。这次，空跑的时候有人摔倒了，比赛再继续，裁判还是没有看，
0: 双方都开始上强度了，
1: 哎，这比赛开放起来了。琼斯，哎，场边要换人，我看队那边要换人了。琼斯，傅林鹏，呼，傅林鹏真是顽强，我感觉第一下趟的时候，这个球趟的离他身体有点远了，他始终这个弯着腰往前钻，这下还真是让对方的边后卫啊没有卡住，角球。是刚刚这个在替补席上的助理教练席尔瓦吃到了黄牌，肯定是投诉刚才那个布莱诺连续两次摔倒，裁判没判给一下。球，这个球的设计啊，一下让沃尔夫汉姆顿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外头完全放空了。
0: 罚球区里面，从点球点到球门区这一段，所有人的一个任务就是挡住对方的防守球员，不要向前扑。
1: 是。好，利物浦这边也换人啊，在比赛的踢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小杰萨被换下，布拉德利上。沃尔夫汉姆顿这边呢，也是正好进行人员的调整。沃尔夫汉姆顿要上九号尤尔根拉森。把这个首发的队长二号杜尔蒂给换下，另外把十一号黄喜灿也给换下，换上了六号沃尔费。

0: 九号尤尔根拉森和38号查舒亚。
1: 其实作为利物浦的情况来说，现在必须要计算每一场比赛的这种节奏上的把控和体能上的分配了。它不是一场比赛，它是整个联赛的后半段，还有足总杯，对吧？还有欧冠。下轮还要打利兹联，也是一个硬骨头。
0: 阿罗克拉雷呢，又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这个球还是打高了。

0: 这边加克顿，
1: 加克顿应该要上场了。
0: 这是一次犯规，阿里亚斯踢倒了布拉德利。
1: 到了脚面上，
0: 利物浦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呢，只换了一个人，就是布拉德利换下了基耶萨，就断了下来。安德烈、拉森。
2: 没力了，
0: 这种情况很少见，
2: 在
0: 很少见。你要不是围力围得这么肆无忌惮的话，裁判一般睁着眼闭着眼就过去了。
1: 加克波登场，
0: 加克波也是伤病复出啊，换下了埃基蒂克。埃基蒂克在几分钟之前就已经开始在调整自己的腿部了，感觉肌肉有些不适的状态。现在被换下，在失去伊萨克之后，埃及蒂克呢成为非常关键的人物。但是斯洛特嘴很硬，斯洛特说：“这个埃及蒂克不是我阵中，在伊萨克伤了之后，不是我阵中唯一的九号位人选，杰萨也能踢这个位置。”
2: 但是他给杰萨的机会并不多呀。
0: 哎，是。杰萨说：“我确实能踢啊，
2: 你倒是
0: 让我踢啊。”好，换上加克波。
2: 大家看看加克波的位置啊，之前呢有其他的中锋在场的时候，加克波踢的是左边前卫，而现在的左边前卫是维尔茨。
0: 维尔茨那个踢法有点像是边前腰。
2: 嗯，是，就是之前贝尔纳多席尔瓦啊，大卫席尔瓦的那个。
0: 哎，球！哦，这球铲得漂亮，这是一个几乎于不可能之间完成的补救啊，布拉德利。
2: 所以大家也都纷纷跟他表示一个，
0: 这个太关键了，这个铲球太关键了。拉森的这球是穿裆传进来的，阿里亚斯没有获得触球的机会，球被扫了出去。
2: 甚至这个铲球有可能是决定一定利物浦本场比赛拿入到三分还是拿到一分的情况。
0: 没错，这是几乎是最重要的一次、最关键的一次防守。
2: 主裁判示意要在皮球出界的地点呢去掷出界外球。
0: 小丫头还是非常的欣赏。
2: 嗯，
0: 有的时候确实毛躁了一点，但是你看这个时候他感觉身体还是很轻盈的。这个比赛快到结束了，真是拳法少壮，很年轻，18岁，今天头一次首发。安德烈来罚这个角球，

0: 斯麦克顶到了第一点，熊斯，
1: 哎，要说汉普林的队员说之前，哎，之前这种球你都不判的，这球你为什么吹？
2: 你看琼斯他是这个率先发力对吧、嗯、本来对方跟他是五五开两拼球，但你只要先不是奔球，先把人扛开，球自然而然就是你的。
1: 就是一般英超对这种肩对肩的冲撞尺度非常
2: 没错
1: 啊，但有的时候你是从后去冲撞对方的话有可能就会被吹、
2: 嗯、
1: 当然这个布埃诺会说你刚才我连续两次对方从身后把我撞倒，你们也没吹，我的助理教练还吃了一张黄牌。
2: 主裁判也是人，加格波上来还真的是往左边靠的很多哈、
1: 嗯、
2: 这也是他熟悉的地位。维尔茨呢现在像是一个伪中锋了，
1: 比赛已经进入尾声了
2: 啊！
1: 刚才那球应该没吹犯规、
2: 嗯，
1: 给的是界外球。
2: 维尔茨现在踢的是一个中锋。
1: 嗯。
2: 但就像当年巴萨把博扬放在中锋的位置上一样。

0: 上半时利物浦展现出了超强的统治力，但下半时沃尔夫汉普顿踢得更好。
1: 嗯，如果只看下面是比赛，你不知道谁是，
2: 对，
1: 而且比分其实也不是拉得很开，对吧？就差一个球，
0: 嗯。
1: 哎呀，今天这裁判这种球一般不会判的，虽然可能弗林通觉得对方是碰到了自己的支撑腿。阿洛克拉雷这球回点，倒形成了沃尔夫汉普顿的最后时刻的围攻啊！恩波利、马内，你看这个场面是不是像上半场的镜像？
2: 没错，
1: 对吧？上半场六九就是这么踢，对方是全员退场。马内，这球落点太深了，太深了。

0: 是一次身后的冲撞，裁判判了犯规。若昂戈麦斯呢，现在可被好几家豪门俱乐部在盯着呢。这个传闻之前一直传的比较多的是曼联，甚至是传一月份的这个冬窗开启之后，
1: 是
0: 就有可能有一些橄榄枝要伸过来。
1: 特别是对于这个赛季的沃尔夫汉姆顿风雨飘摇的时期，很多球员是走是留也是在不断的考量。
0: 是的。
1: 逼着利物浦没有办法把球先踢出边线。
0: 场边有换人啊，所以裁判让这个界外球等会儿再踢。要换人了，热茨要被换下，换下热茨，换上42号尼奥尼，也是只有18岁的小将。这是埃及蒂克助攻热茨打进了加盟利物浦之后的第一粒进球。换上的是18岁的小将尼。

0: 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年轻人。
1: 这不是传中，这是帮利物浦解围了。
0: 嗯，
1: 唯一的好处就是利物浦没法打反击。

0: 对沃尔夫汉姆顿来讲呢，客场在安菲尔德面对利物浦，他可能在整个赛季的计划里头，也都不太会把这场比赛列为可以取分的这个重点场次。
1: 是。但是呢，战术制定还是要按照一定的想法去实施。
0: 是的，是的，
1: 嗯。就是我可以不奢求，但是我一定要有想法。
0: 对对，一定要把自己该踢的东西踢出来。
1: 对，要不然对
0: 实际这个场面来看的话，也看不出说差的那么多。
1: 对，要不然对强队是一种溃败的话，他在面对同等水平的球队的时候，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但是从利物浦而言，夏姆什过早的丢球其实会让球队更多的消耗了一个45分钟的体能。
0: 嗯。
1: 角球，
0: 算是不好。
1: 你说角球了？前面碰到没有？
0: 这球打的力道真大呀！比赛已经踢到最后一分钟了。
1: 利物浦下半时就是给对方的球门啊带来的威胁太小。
0: 嗯。
1: 沃尔夫汉姆顿甚至下半时有着非常可以放心的攻出来。

0: 球裁判吹哨出界了。
1: 最后一攻了，
2: 这次压迫非常的成功，
1: 比赛随时都会结束。马内可能有点
2: 抽筋了，
1: 这应该是真正的最后一攻。
2: 先踢出去，
0: 这一脚一摸啊，其实呢，裁判人员是看了犯规，看了第一下那个犯规，
2: 这还不是中场哨，但是因为球权在利物浦手中，所以这个比赛应该也大局已定。麦卡利斯特一个拦截马内的传中，那一下和这一下造成对方犯规，这两下呢是关键时刻，为球队确保胜利。
0: 续着对狼队的主场九场的连胜记录啊，他们是2-1击败了伍尔夫汉普顿，最终是拿到了联赛第18轮的胜利。而维尔森呢，也打进了自己加盟利物浦之后的第一粒进球，看得出他心情很不错。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的第18轮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的比赛。意大利35岁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也是开幕式分会场意大利代表团的旗手，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大回转的亚军，在此前呢也曾经在平昌拿到过回转的季军。在24到25赛季，布里尼奥内曾经拿到了水晶球奖，他10次获得了冠军，在滑降和大回转都是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去年的5月份，在一次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腿部的多处骨折以及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但是在经过了努力的恢复之后，在今年的1月份，冬奥会开幕式前1个月刚刚复出，甚至啊，在几天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赛。看到这样的老将出场，特别是在这样的伤病之下、伤病之后出场，总会带给人们一些感动。布里尼奥内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二个、第三个这两个计时点的时候，速度呢都有所放缓。这条滑道确实在转弯的难度上会相对来说呢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条滑道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哎，在第四个计时点，也就是在第四个计时段这块，布里尼奥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提升的。看看在接下来的最后冲刺，1分37秒29。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奇·约翰逊，30岁，在平昌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滑降的第7名，而在去年的奥地利索尔巴肯世锦赛拿到了滑降的冠军以及女子团体全能的冠军。转弯加雪坡，这会给选手们造成双重的难度。看看在第一个计时段之后，他的速度情况怎么样？比莱德勒多了0.03秒。其实呢，布里奇·约翰逊，他在官方训练当中，2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全部都出场了。那么在第一次试用场地训练、官方训练的时候拿到了第6，而在第二次呢是拿到了第1，当时滑行的速度是1分37秒91。在前一天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上，由于它的滑道距离更长，所以呢男选手们的用时大概都在1分50多秒，而这条赛道上呢基本上女选手们会在1分30多秒，接近1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随着后续可能有更好的成绩出现，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打破1分35。几个跳点其实完成的都比较的稳定，在过雪坡的时候感觉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腾空，尽量减少自己在转弯过程当中受到这个雪坡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失衡。所以有一些转弯呢它其实采取的是跳弯的方式，而并不是雪板紧贴地面的滑行方式，整体完成度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目前的约翰逊是1分36秒10，上升到了第1的位置上。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呢是2021年，就在科尔蒂纳丹佩佐，当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和滑降的第12名。

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冲刺坡表现还是不错，紧接着要进入到了连续的转弯，

接下来是这个赛道最著名的一个大弯道，过了这个大弯道之后呢，就是这个靴子弯。第三个计时段，追回了一点点，进入到相对比较垂直的这样的最后冲刺的赛段，看看速度是否能够提上来。0.8秒的这个差距，0.79秒的差距，应该说是不小的。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呢，它的计时是要归到0.0几秒，就是1%。所以如果说是接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看一看最后1分37秒04，1分37秒04。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艾玛埃赫尔。艾玛埃赫尔呢，在这一次参加滑降的选手当中，他的年龄相对较小，22岁。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有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之旅，当时还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而在回转和大回转项目当中也全部都参赛。从他过往的参赛履历上来看呢，他应该是属于更多参加技术类比赛的选手，因为在高山滑雪当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两个比赛呢被称作是速度类的赛事，而回转和大回转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选手们更多的是需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绕旗门的技术，所以说呢是被称为技术类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他主要打的就是技术类的赛事，而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的科尔蒂纳单配组世锦赛当中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不过在这个赛季啊，他的世界杯排名是非常高的，是排在第3，而且呢在滑降这一个项目上，他的总排名是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也就是这个大靴子弯这一个滑道，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追回了之前丢掉的0.07秒。其实对于所有的选手的考验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到第三个计时点这段既有陡坡同时又有连续的弯道，包括大弯道和靴子弯这个段落。但是当然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1分36秒10，还在第二的位置上，比约翰逊是多用了0.04秒。布瑞奇·约翰逊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因为这条赛道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最大的坡度是达到64%，而这个64%的坡度呢，正好就是在刚刚从出发点出来的这一段上，这一段呢也是被叫做这个速降直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滑点。而进入到这个起滑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程最高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又会迎来这个杜卡达奥斯塔跳台，也就是一个跳点。在高速的情况下面对这个跳点，其实是很考验选手们的处理能力的。过了陡坡之后呢，马上就要迎来跳点。第一个陡坡，许特尔处理的还是不错的。格内利亚·许特尔呢，是来自于奥地利，33岁，已经参加过了3届冬奥会，在索契拿到了滑降第2，平昌呢是拿到滑降第13，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是拿到了第7。而在2023年法国库舍维勒梅里贝尔世锦赛当中呢，是他是拿到过这个超级大回转的季军，而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

锦赛在滑降项目当中拿到过第四名。第三个计时点前，大靴子班这儿做的还是不错，追回来了一些时间。那对于成熟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根据前面的选手所遭遇到的困难，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滑行的状态和滑行的策略。特别是几个选手可能在哪一个滑道，在哪一个赛段出现问题，那么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他的处理啊，会去做一些微调。当然，大的改动应该不是特别不是很可能，但是呢，做一些微调。1分36秒96，也是进入到了1分37秒以内。

德国选手基拉·魏德勒温克尔曼，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滑降的第14。此外呢，在平昌冬奥会上也参加了滑降的比赛，拿到第11名。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排名达到了个人的最高，是世界排名第13位，并且在滑降的这个项目上呢是排在第3的。在意大利的塔尔维西奥站，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都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过了急速陡坡之后，来到这个跳点，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跳点的坡度啊，确实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急速的飞驰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大弯道连靴子弯，最后的一个急弯，这个弯过的感觉是比较的顺畅的，利刃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脱雪情况出现。当然他也是牺牲了一些速度啊，来保证自己过弯的稳定性。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没有那么多波折的路线，这是考验选手们最后的冲刺能力的，看看速度是否还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呢，他已经是落后第一名的选手呢多达1.1秒。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1分37秒26。在接下来，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高吉亚要出场了。33岁的索菲亚·高吉亚，平昌冬奥会滑降冠军，北京冬奥会滑降亚军，在本赛季世界杯排名排在第7的位置上，滑降排在第5。看看高吉亚是否能够连续3次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出发之后的这个急速的陡坡，索菲亚·高吉亚把自己的身体压得比较的低，在过这个雪坡的时候稍稍的打开一点，利用速度的下降来面对这些连续的小雪坡，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冲击弯道。第一个计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布瑞奇·约翰逊要少用了0.18秒。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转大弯，看看在第二个计时段当中他的表现如何。果然啊，就是在这个转大弯的过程当中呢，浪费掉了一些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大转弯加靴子弯的衔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转弯过程当中面对的离心力，自己的外脚呢也是搓起了层层的雪雾，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性。进入到最后的冲刺，

一分36秒69，目前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排在德国选手埃赫尔之后。索菲亚·高吉亚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一次冠军、一次亚军的33岁老将，现在他是升至了排名榜的第三位。是否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自己连续第三次登上领奖台呢？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选手科林·祖特尔，31岁的科林·祖特尔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降赛事的冠军。此外呢，在2021年科尔蒂纳单配左世锦赛当中，他也拿到过滑降的冠军。所以这里对于他来讲呢，也算是一块福地。当然，在这个赛季，他受到身体原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排名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他依旧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手之一。看看科林·祖特尔的表现，再进入到。过这个跳点的距离是36米，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呢，其实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一些。

在过第四个计时点之后，与第一名的时间已经拉大到了1.61秒。在这个滑降项目呢，由于它的这个抽签规则呀，顶尖的选手基本上会在前20位之后，前20位当中出场，而前20位之后呢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从绝对的实力和过往的成绩来看呢，可能不如排在前20名的选手这么显赫。当然其实有一些选手呢，也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从身体上，从比赛的频率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的积分排名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去完全的去认定这个排名就是实力的体现。这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同样也是一个高龄选手了，35岁，叶尔卡施特海茨。施特海茨呢，在索契的冬奥会上是拿到了滑降的第10位，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滑降的第22名。他曾经在2017年的瑞士圣莫里茨和2019年的瑞典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世锦赛的滑降的冠军，而本赛季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滑降项目上最好的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4。虽然第一个计时点前的出发不错，但是在过连续的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同时在跳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失衡的状态，调整过程当中浪费掉了一些时间。这选手们在滑道保持自己滑行平稳的时候呢，还要有序的去从相应的这个旗门的位置旁边去越过。1分38秒08，还在第14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波黑的选手穆萨贝里贾，26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滑降赛事当中拿到第31，而北京冬奥会的滑降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

完赛，在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02位。在前两个计时点过后，已经落后了第一名布瑞奇·约翰逊0.78秒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穆萨贝里贾现在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比排名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是多用了2.34秒，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当然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完赛就是胜利了。1分38秒81。女子滑降赛事呢，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德国选手埃赫尔和意大利选手戈吉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单项的角逐，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现在在起点位置等待出发的就是第一对中国搭档，女子选手梁雨欣，非常年轻的一位小队员，刚刚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梁雨欣出发。梁雨欣来自浙江，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梁雨欣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没有太多的机会登场，而是在相对低级别的比赛里面不停地在锻炼自己，包括国家杯、亚洲杯等等，也是多次的站上领奖台。第一次来到世界顶尖比赛的梁雨欣还是表现出非常勇敢的比赛气质，此前的个人单项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1名。今天的这场赛事呢，小姑娘要稍微的小心一些，因为这个比赛日冰面的温度比以往要更低，那也就意味着会更滑，速度会更快。目前中国选手的成绩是优于美国运动员的。在最后几个弯道，梁雨欣的两脚做出了轻微的调整，没有影响自己的速度，领先到达终点，1分1秒27。这样的话，如果顺利发挥，中国队的第一队组合呢就将取得一个不错的表现，因为在这队里面啊，梁雨欣的个人单项排名是稍微偏低的，而林琴伟在个人单项里面是获得了第8名，更有竞争力。身处起点位置的林琴伟准备就绪，这一轮的重中之重是要尽可能的跑好最一开始的推车和出发，这也是林琴伟最有优势的地方。稳定住身体姿态，推车的表现不错，我们看到林琴伟推出来就已经比美国队快了0.3秒了。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林琴伟和赵丹搭档获得了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铜。

台，这也是目前我们中国钢架雪车队在混合团体项目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由于这个项目的男女选手啊没有明确的交接棒，所以更多的是考量的选手在当滑的一个表现，可以去更换搭档。现在林庆伟已经逐渐的帮助中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超过半秒了，来到终点2分0秒66，中国组合梁雨欣和林勤伟在今天这场滑行当中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非常优异的表现。原赛道记录是由英国选手保持的2分1秒23，梁雨欣和林勤伟在这一轮的滑行当中也是把赛道记录提升了不少。非常棒的出发动作，在上一棒梁雨欣滑完的时候，中国队只领先不到0.1秒，林勤伟推车出来就已经快了0.3。比较完美的发挥，两位选手在完成滑行之后需要完成车辆以及人车总重的复合。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搭档，首先登场的是赵丹。赵丹出发，推车的脚步非常的轻盈。开场的第一个成绩表现是8秒26，不要着急，沉住气，慢慢滑，需要精细化的处理，通过前一组弯道轻轻的点一下冰没有问题。这也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刚练习这个项目不到4年的赵丹看起来还非常的稚嫩，现在赵丹已经反超了。当时在北京完成比赛之后，第一时间赵丹说下一届的冬奥会离我已经不远了，又要开始备战了。如今的赵丹已经在第二届冬奥会上获得了个人单项的第8名，在团体项目当中将要代表中国队冲击领奖台。赵丹现在越滑越快，比福马加利的成绩呢是快了0秒23。今天赵丹这一滑太优秀了，来到终点1分0秒77，他也是给自己的搭档陈文浩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发挥的空间，比意大利的组合呢是快了0秒29。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赵丹尤其是在后程发挥得非常的完整，整个驾驶的滑行轨迹啊仿佛是在钢丝上跳舞一样，极其优美。陈文浩加油，准备登场的是来自广州的陈文浩，在此前的个人单项里面获得了第4名。在男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一共有3位选手，4轮比赛有2轮进入到56秒之内，陈文浩是其中之一。出发的表现不错，陈文浩是一个比赛气质非常好的运动员，此前的单人比赛里面每一轮都是突破个人最好的一个表现，他敢于在奥运会这样的大场合完整的释放自己，也勇敢的去挑战了很多明星选手，最终第4名的成绩呢也是对于自己在过去几年的训练的一个非常好

好的表现。目前陈文浩的成绩仍然是优于意大利的双人组合的，快了0秒15，要继续加油。所谓极限就是用来突破的，在今天的这轮滑行里面，陈文浩滑得非常非常的勇敢，每个弯道的切弯啊都是很积极的主动操控。1分59秒93，在现场再次出现了新的滑行记录，两队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都是滑出了这条赛道混合团体赛事的最好成绩。刚刚在等待区的赵丹也是对着摄像机的镜头说新年快乐，他们也是非常期待用在这场比赛里面近乎完美的表现为全国人民献上一份新春贺礼。这样中国的双人组合赵丹和陈文浩就是到目前为止完赛成绩唯一一队来到2分0秒以内的运动员。德国队即将登场，代表他们参赛的是克雷赫和荣克，两位选手在个人单项都是登上了领奖台。这是女子运动员年轻的克雷赫，这一队呢实际上在本届冬奥会上的成绩啊还是要更优一些，不过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参考了整个排名的整个赛季的世界排名，因此他们这一队稍微早一点。目前克雷赫还是在追逐塔比特的成绩，两个人在此前的女子钢架雪车项目上已经对决了一场，那场比赛的胜利者是克雷赫。单滑的表现1分0秒59，但他这一棒没有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优势，这样德国二队在女子选手滑完之后目前是落后于英国队的。德国的男子选手荣克也已经准备要出发了，他是第13队组合的二棒。这个项目在德国呢是拥有非常高的人气，北京冬奥会上他们包揽了男子和女子的钢架雪车的金牌。倒计时5秒，荣克的蹬车动作非常的轻盈，这是他的个人技术特点。实际上我们看到德国队在滑行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虽然启动也就是推车的速度并不是那么的快，但非常的稳定，主要靠后程的滑行以及几乎完美的驾驶技术来去追赶对手的成绩，进而后来居上反超对手。这个段落还是比较密集的调整动作，现在
德国与英国队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几乎没有了，只有

秒反超了，还剩最后的五个弯道，还剩最后两个弯，十五号弯出来之后还剩一个弯，来到终点，一分59秒53。德国队的克雷赫和容克两滑的总用时超过了之前完赛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由于他们身后只剩两队运动员没有参赛，所以德国队呢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起码是锁定了一枚奖牌。进入到一号弯，当时呢容克是落后于英国队的成绩的，然而大概在11出12进的时候啊就实现了反超。下面登场的还是来自德国的搭档女子运动员杰奎琳·菲弗。菲弗拥有两枚奥运奖牌，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女子钢架雪车项目获得了第三名。两脚在身后夹得很紧，非常密集但是轻微的调整动作，脚尖都几乎没有搭冰，只是做了一点脚踝的转动就已经完成了轨迹的调整。他们这一队在此前的个人项目上啊也都是获得了奖牌，两个人都站上了铜牌的领奖台。目前菲弗的成绩和克雷赫完全一致，现在反超了，在最后两个弯实现了反超。来到终点线的位置又失去了头名的资格。哇，在最后这个段落确实剧情反转的非常的频繁啊。他们这一队的成绩以及排名还要参考一下男子选手滑完之后的总用时，所以还不要着急前往到胜利者的等待区。格罗赫尔来自德国的前奥运冠军选手，他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男子个人单项的金牌，本届冬奥会呢拿到了第三名。个别的运动员会有一点习惯，在护面的位置啊贴一块胶布，主要是为了在高速的滑行当中面罩不会被风冲开。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实际上格罗塞尔在过往的单人比赛里面最开始的推车没有那么拼命，加入到混合团体的比赛还是把自己所有的潜能都已经释放出来了。目前滑下来两支德国队伍彼此之间的成绩还是比较的接近，差了0秒15。现在格罗赫尔的滑行已经越来越顺了，这个弯道也避免了碰撞，还在尝试接近自己的。

0: 队友的分段成绩稍微的压缩一些，看最后时刻有没有反超的机会。来到终点只差了0.01秒，在最后时刻格罗赫尔疯狂的追赶，但仍然是只差了0.01秒。男子选手脸上的表情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意难平啊。开场的段落非常的拼，回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3号弯以及连接4号弯的位置，钢架雪车略有跳动。这样两队德国选手目前的滑行总用时排名第一和第二，也是起码帮助德国队锁定了两枚奖牌。
1: 给我奖杯，
2: 奖杯。
0: 最后登场的是在过去一个赛季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英国队，男子选手是本届冬奥会的冠军维斯顿，女子选手马上出发是斯托克。斯托克在登车的时候最后两步腿稍微的有一点软，他太渴望去释放自己在出发方面的优势了。那即便如此，在最开始的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英国队呢还是略微领先一些，快了0.15秒。在两个容易出现碰撞的地方都好在是避免了，稍微损失一点速度。这个侧滑动作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领先的优势已经没有了，下一个途中计时点要落后了，已经落后了，慢了0.02秒，也就是说刚刚的这个分段呢总共是慢了0.03。这样冲金的重任将要留给维斯顿来完成。女子选手滑下来跟排名第一位的德国组合相比是差了0.3秒，维斯顿想要实现反超是有一定难度的，0.3秒只是经过科学家计算之后一眨眼的时间。在钢架雪车的比赛里面往往可以区分多个名次，它有的时候也可以兑换成一次猛烈的碰撞，或者是在最一开始阶段长时间的刮冰。也就意味着在这一轮滑行里面维斯顿需要更加的激进。英国队在本场比赛里面是否能够最终成功逆转，一分钟之后将要揭晓。维斯顿出发，开场的推车动作还是比较稳定的，35米推出来已经要领先了，刚刚进入到第一个计时点就已经反超了对手。哇，维斯顿的出发简直是恐怖啊。又一个途中计时点过去了，现在英国队是保持领先。到目前为止还是接近完美的滑行。

顿在看似失控的边缘上完成了精确的控制，每一个弯道的过弯弧线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哇，来到终点1分59秒36，英国队又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刷新赛道记录的同时夺冠。这样英国的双人组合斯托克和维斯顿在今天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逆转成功，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德国的两队选手，将要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英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了历史第一枚钢架雪车的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这样钢架雪车在本届冬奥会的全部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在最后一个单项当中，英国队获得了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德国选手克雷赫以及荣赫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同样来自德国的菲弗和格罗赫尔获得了铜牌，两队中国组合分别是赵丹跟陈文浩位列第五，梁雨欣和林琴伟收获了第八名。

我是文英。体重管理我推荐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高效燃脂，提升心肺。我们会有6个动作，每个动作40秒钟的训练时间，间歇10秒钟的休息时间。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我们准备10秒钟，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的是，来，从深蹲到向上跳跃，准备开始，调整呼吸，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向后推宽，向上跳跃。先把动作做起来，落地的时候臀向后推，直接到深蹲的位置，向上的时候手臂完全伸展，肩膀下沉，不需要你的节奏很快，但是需要我们的爆发力，让肚子绷紧，加油，还有10秒，落地要轻，最后一次，好，放松一下，调整呼吸。下一个动作，单侧，我们从弓步站起来到高抬腿的位置，准备开始，弓步蹲到高抬腿，注意你的两个脚尖保持朝向正前方，膝盖对准脚尖的方向，高抬腿让你的大腿垂直，身体向下蹲时屈膝90度，一步到位啊，稳住支撑腿，顺畅的呼吸。怎么样，支撑腿这边的大腿有点酸了吧？最后一个，好的，调整一下，反方向，一模一样的动作，稳住重心。来，我们先向后侧弓步蹲，开始吸腿，你可以调整一下站姿，一定要让你的膝盖对准脚尖的方向，让体态保持挺拔，双膝同时弯曲90度，让你后侧的前脚掌撑住地板，脚后跟立起来，加油，保持。最后了，坚持就是胜利。好的，调整呼吸，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跳跃的动作，向前跳，向后跑，跳远都做过吧，来，就是它，开始，向前跳，向后跑，这个也是我们爆发力的训练啊，所以不需要节奏很快，要求你的身体迅速的启动，看你能跳到多远，一定要比我还远哦，加油，放松的跑回来，落地迅速屈膝，让髋向后推，我们再来一次，好的，放松，休息一下，下一个动作，高抬腿，手臂在大腿下面拍手，来，准备开始，一边一次，这个动作我相信大家经常做，对不对？所以你的手每一次都要碰到一起，像我一样拍出响声，掌声献给自己哈，非常棒，能坚持下来就非常棒。落地之后同样膝盖要微屈，充分的保护膝盖，在跳跃当中不会受到伤害，加油，还有最后，好，休息一下，第6个动作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来做后踢臀。

把脚后跟踢向你的臀部，开始吧，来，加油，手臂像跑步一样跑起来啊，一定记得每一次都要踢到臀部，检查一下啊，一直到最后，一定要顺畅的呼吸，去避免岔气。最后一个动作了，坚持到底。好，我们还有最后的5秒钟。OK， 放松一下吧，感觉怎么样？是不是爆汗了？我相信你一定跟我一样，已经心跳加快了。以上的动作你可以任意选择动作来搭配，找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利用你的碎片时间，随时随地我们一起体重管理吧。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反手领拉这个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技术就是特别的喜爱，因为它在接发球当中它具有很强的这种进攻性，而且威胁也是非常大的。那特别在职业运动员当中，其实无遮挡的这个发球降低了旋转啊，对于接发球当中主动进攻，特别是领拉这个技术，就会带来更大的这种威胁。往往在接发球轮当中可以直接的去领拉得分，也能够为下一板的衔接啊创造更多的进攻的机会。领拉的时候呢，也可以分为两种啊，一种是这种前冲啊，领的就是更爆啊，这种速度力量更大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当别人发的特别转死转这种球的时候，我们会领的比较侧领一些，就过去的球会有一些侧旋或带一些侧下呀这样的一个击球的方式。那先呢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前冲爆领的这样的一个演示。同样在反手领拉当中有几个点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在领拉的时候我尽量让我的身体能够侧过来一点，不能太平，然后侧过来以后你的左关节一定要先往外顶，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那种支点，你才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手腕回收。和其实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是运用的非常多的，因为他们对对手过来的发球的落点旋转它是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和预判，但对于我们普通球友来说呢，这个领拉是有一点点的难度，因为它取决于它的判断，它必须得抢到一个合理的击球。

0: 优点啊，但是呢，这个也需要反复的这种去练习。同样，在前三板当中，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敢去做动作，敢去预判啊！你真的预判到了以后，你才能够更好的、合理的这种去击球。同时，你真的预判到了以后，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强，更敢去做动作了。全身动起
1: 来。大家好，我是严帅奇。今天我们来聊中老年人的运动。运动是特别好的，可以促进关节液的产生，强化咱们关节周围的肌肉，就好像啊，给老跑车的零件上油，让身体运转得更加的顺畅。那运动到底该怎么选择呢？这个是很有讲究的，五个字：温和且有效，一定是安全第一的。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话，不妨从接下来这一套几分钟的舒展运动开始。咱们舒展开肩颈，强化下肢，尤其是膝盖的稳定性。全程只需要一把椅子，准备好，我们开始。首先，咱们第一个动作是坐着完成的，叫四项点头，用来活动开咱们的肩颈。很简单哈，上下，然后左右，您也甭管左右，就和我一侧坐就可以了。然后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任何幅度上感觉不舒适，马上减少幅度或者休息一下，咱们改天再练都是可以的，好吧？安全第一哈，温和且有效。那准备好，咱们直接六个来回开始，走，上下左右，每一次停顿一下，回来，上下左右，感觉活动开一点了，再来，上下左右，稍微停顿，回来，上下左右，加油，上下左右，回来，最后一次，上下左右。哇，怎么样，有没有感觉这边的气血更加的顺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下一个动作，是前后推拉。怎么做呢？首先向后拉回来，挺胸，然后向前推。推的时候哈，身体可以是弯曲的，这样的话幅度会更大一点，活动开咱们整个的肩膀。向前推，向后拉，拉的时候上背收紧，向前推，然后拉的时候上背收紧，好吧？我们来做六次，走，推，尽力向前，好，向后，挺胸，上背不收紧，停一下，再来，上背不收紧，非常好。加油，有节奏有韵律的去做。OK， 非常好。那下一个动作哈，是坐姿屈膝收腹。很简单，我们身体的重心稍微往后一点，这个时候呢，感觉到腹部应该是有一点点绷紧的感觉，然后两只腿啊轮流抬，一二，这么去做，轮流去抬。如果你觉得腹部的发力感不强的话，很有可能是往后仰过了，直接坐这儿了。咱们离椅背稍微有一点距离，可以稍微往前坐一点点。好，那来到一个起始的姿势哈，向后一点，咱们来做八个来回，均匀呼吸，一二，慢慢下，三四五，再来，六，慢下，七，八，怎么样？感觉到大腿前侧还有腹部都热起来了，对吧？咱们全身的感觉也慢慢来了。我们接下来会练习大腿前侧的肌肉，来增强膝关节的稳定性。坐姿腿屈伸，还是和刚才一样哈，往前坐，然后身体往后仰一点点，两只腿这样轮流去做

0: 这样的一个屈伸的动作，看着是不是很简单？那接下来我们直接开始向后仰一点点，走，六个来回，一、二、二、二，好，一定慢慢下哈，三、二，加油，四。 二，五，二，再来，六，二，非常好，大家对前侧是不是还挺有感觉的？那接下来我们站起来来做一个座椅的起立练习，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免不了需要做这样的下蹲的动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去做一些特别的强化，特别简单，坐下。 起来，坐下，起来。那注意坐的时候啊，从前面看，膝盖和脚尖是一个方向，尽力往外打，好吧？那准备好，我们直接来做8次，手可以抬着，然后收腹，走，一，二，好，吸气下，三，吐气起。
1: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五、六，再2次，7，做实了再起，8，恭喜你完成这一套训练。那咱们运动还是要说回来，是安全第一，循序渐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运动，一定要一点一点的给自己施加这个运动的强度啊，咱们练得长久才是最好的，好吧？希望健身能够帮你更好的生活。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水也是一样，精酿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以厚易吸碱，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汁正圆凝脂，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2: 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之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青少年，他的体重管理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严格的营养平衡的要求。首先，我们是需要坚持吃早餐。现在我们调查过，20%的家庭的青少年孩子是不吃早餐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日之计在于晨，不论怎样，你都要想办法让孩子吃上营养的早餐，至少奶、蛋、主食、小菜，这是四要素，必须要保证孩子一天的营养。其次，我们应该优先供给孩子吃主食。很多家长啊是自己不吃主食，也不让孩子吃主食，久而久之造成了孩子的大脑发育的异常。因为主食提供给大脑是最基本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而这个是提供给我们大脑和心脏最直接最经济的能量来源，因为大脑只会用糖不会用脂肪。这是每天必须保证三餐都有主食。第三，青少年发育

要保证一个健康的蛋白质和健康的骨质，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保证优质的像肉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制品，让孩子呢优先吃。最后，新鲜的蔬菜水果一定不能忘，因为它里面所含有的一些 B 族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保证我们大脑发育的重中之重。当然，在针对青春期的小朋友们，家长一定要关注，你要给他补钙、补维 D 啊，进行相应的促长的一个作用。既可以通过食物补，必要的时候啊，也可以通过一些我们的保健制剂来帮助孩子满足他的营养需求。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两百，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进入夏季之后，雷雨天气增多，未来三天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都将经历一次降水过程，提醒您出门记得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今天呢 CBA 季后赛八进四的比赛也将正式开启。在上一阶段12进8的几场比赛中呢，我们既欣赏到了广东东阳光的绝地反击，也看到了辽宁本钢14年来首次无缘八强的遗憾。而到了八进四这个阶段，新的赛制和更加激烈的竞争都让季后赛的精彩程度是只增不减。
1: 本赛季八进四阶段由过去的5场3胜改为3场2胜，短赛之下爆冷的可能性将会变大，容错率的降低使得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改写球队的命运。
0: 四场对决也是各有看点，那上半区气势正盛的山东高速将对阵常规赛23连胜的领头羊上海九世，同一时间北京北汽将迎来与老对手广东东阳光之间的精锐大战。而在下半区，山西汾酒面对的是卫冕冠军浙江浙商证券，浙江稠州金苏将对阵常规赛排名第3位的深圳马可波罗。
1: 不容有失的形势之下，究竟谁能抢到四强赛的入场券呢？我们一同期待。好了，下面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昨天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16分之1决赛在英国伦敦继续进行。男子团体赛场，中国队的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三位主力依次登场，迎战澳大利亚世界排名最靠前的3名选手。局间虽有波折，但国乒队员们均直落3局击败对手，中国男乒从而以大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男团16强。世界男子冰球锦标赛甲级 B 组的比赛昨天在深圳落幕，中国队与提前锁定冠军的爱沙尼亚队交锋，双方战至3-3后进入点球大战，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击败了爱沙尼亚队，获得本届赛事亚军，在男子冰球世锦赛总排名中排在第24位，这也刷新了中国男冰自1994年以来的世锦赛最佳战绩。WTA 1000罗马站昨天展开正赛首轮的争夺，郑钦文在比赛中克服波动，后来居上，大比分2-1逆转击败了匈牙利选手邦达尔，首战告捷。另一位中国金花张帅在首轮先胜一盘后被美国选手李吉妮逆转，大比分1-2告负，无缘晋级。中超第10轮昨晚拉开战幕，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作战，以1-0击败升班马辽宁铁人，取得7连胜。蓉城前锋费利佩在补时阶段上演绝杀，连续2场贡献倒钩破门。昨天 NBA 分别进行了东西部半决赛的首场争夺，森林狼在客场以104-1022分险胜马刺，大比分1-0领先。兰德尔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外加10个篮板的2双数据。纽约尼克斯在主场137-98大胜费城76人，大比分1-0领先。布伦森得到了全场最高的35分。

0: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先来关注乒乓球。昨天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1/16决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
1: 男子团体赛场，中国队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
2: 本场比赛，大家的老熟人、曾经的国乒功勋队员马龙、许昕、刘诗雯等现身观众席观赛。首盘，中国男队派出了梁靖昆对阵澳大利亚的林文正。比赛开始，双方互相试探。3-0之后，梁靖昆频频失误，他一度以6-9落后。之后，梁靖昆出手果断，实现逆转，他连得5分，以11-9先胜一局。接下来的两局没有太大波澜，11-5和11-6，梁靖昆再胜两局，以3-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到第一分。
3: 整体的这个队伍会更加团结，更加去想要，所以说我今天在场上这种发挥，自己也是第一场上来，确实人啊有一些紧，所以说第一局在6-9落后的情况下能咬回来，我觉得在后面对后面的比赛啊，这种调动上包括出手上有很多帮助吧。
2: 第二盘比赛，王楚钦对阵萨林。首局，王楚钦通过强势进攻接连得分，以11-9先胜一局。接下来的比赛，王楚钦全面压制对手，他掌控了场上的节奏。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他一共只让对手得到3分。王楚钦以3-0胜出，帮助中国队再得一分。
4: 看对手也是有过一次世界杯的交手，还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说一上场，但是第一局还是比较紧张，因为也是进入到第二阶段，他第一场球还是我觉得梁坤开了一个好头，自己也希望能去为团队争取拿下自己的这一分，所以一上来打的有一些拘谨，但我觉得很正常，通过第一局这种咬下来以后，整个的2-3局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的流畅的。
2: 第三盘比赛，林诗栋迎战卢伟。前两局林诗栋以11-5和11-4速胜，第三局林诗栋在8-3领先后连丢4分，不过他稳住了阵脚，在自己的发球轮主动突击，打出节奏变化，重新掌控比赛。林诗栋迅速连得3分，以11-7再胜一局，以3-0击败对手，为中国队锁定胜利。这样，中国男乒就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男团16强。
5: 这场是对卢伟吧，其实我俩在世青的赛场中交手过，也有个5-6年没打过了吧，可能。这几年其实我感觉澳大利亚队其实进步也是非常大吧，可能今天自己作为第三场上的人，然后可能也是想着去专注好每一个球吧，然后在场上其实自己今天这场球我感觉扣的也是非常紧，每一分其实都是没有松懈的。
0: 中国台北队也传来捷报。
1: 昨天，他们以大比分3-0战胜塞尔维亚队，晋级男团16强。
6: 首盘比赛，中国台北的林昀儒登场，迎战塞尔维亚队的莱瓦雅奇。林昀儒在开局阶段遭遇了挑战，以8-11先丢一局。随后的比赛，他及时调整，连赢3局，逆转获胜，帮助中国台北队大比分1-0领先。
3: 上去可能第一局有领先，然后被逆转，但后面其实也有把节奏放慢下来，就好好去打箱子。可能自己也没打过，可能也比较着急了一点，然后所以很多位数也比较多，后面还是尽量把节奏放慢下来，就自己一个一个球去打好吧。
6: 第二盘由冯奕昕对阵宁科维奇，冯奕昕尽管遇到了一些波折，但还是直落3局获胜，中国台北队大比分2-0领先。
7: 今天第一场比赛也是比较早吧，可能自己进入状态有点慢，然后就是希望明天可以就是进入状态快一点，热身准备充分一点。
6: 第三盘，郭冠宏以3-0战胜了迪拉斯，中国台北队大比分3-0淘汰塞尔维亚队，晋级16强。
8: 打得不错，然后就领先多的时候有点松掉，然后后面就有教练提醒我，就抓紧一点，就没有被逆转。
6: 下一轮中国台北队将和丹麦队交手，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他们表示会积极准备，争取打好这场球。
3: 对，因为他们前两名选手都非常强，然后就可能在跟

0: 教练啊队友一起再多沟通，再想好怎么打吧。
1: 女团比赛中，日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本场日本队派出桥本帆乃香、张本美和和面首领，三名球员都是直落三局战胜各自对手。日本队大比分3-0战胜克罗地亚，晋级女团16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卢森堡。
2: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8决赛将在今天打响，中国乒乓球男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国乒女队将与瑞典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下午5点，体育频道将率先带来男团赛场的直播；晚上7:30，体育频道的镜头将转向女团赛场，带您实时关注国乒女将们的精彩表现。欢迎您到时收看。
3: 1926年第一次举办的世乒赛已经走过了100个年头。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国际乒联博物馆在温布利体育馆旁举行了国际乒联百年历史和文化展览，让球迷们近距离了解乒乓球历史。
2: 下面让我们来跟随奥运冠军严森一起去看一看。
4: 好，大家好，我们这一次是5月1号从上海到这个伦敦来参加这个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们也是带来了一次国际乒联百年历史的文化的展览。我们这一次也带了很多的展品，大概有140件左右。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7个奖杯，就是都是1:1的复刻的奖杯，这也都是那个最早的很珍贵的，都是从瑞士的洛桑后来给运到了那个中国的上海，现在又拿到了伦敦来展出。这边的展台就是一些的就是很早期的奖牌，都是国际乒联主席第一任他写的很多的东西手稿，还有这块球拍的话，也是现在应该是唯一的这一块拍子，也是当年的一个世界冠军打的乒乓球拍。这块拍子呢是带网的，这个拍子网球的话是发源于法国，所以说英国呢就是最后弄了一个就乒乓球叫桌上网球，所以说起源于英国的最早的这个乒乓球拍子，也是这个网也是最早期的乒乓球网子，包括这边的球啊有大有小，也有的是带那个线织的那种球。
5: 乒乓球实际上是从网球派生而来的，第一个拿到男子单打奖杯的就是这位佩里，是第3届世界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同时他又是当年的温布尔登网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说这是充分可以说明这个乒乓球是由网球运动派生出来的。
4: 好，这边的展板的话就是从我们这个1926年的第一届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以后呢，就是上面的人物都是每一年的每一届的世界冠军。这张照片的话就是我跟王励勤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拿的男子双打冠军，包括后来2001年、2003年，我跟王励勤拿了第46届和第47届的双打冠军。
5: 我们作为国际乒联博物馆，有责任来把百年的历史陈述一下，让现在的运动员或者乒乓球工作者或者是观众，能够更多的了解乒乓球的历史。
4: 国际乒乓馆坐落于上海市黄浦区，也希望我们全世界的朋友们都能来到上海，走进我们的乒乓馆来参观。

0: 稍后请看中国男乒收获世锦赛甲级 B 组亚军，世锦赛总排名创1994年以来最佳战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

0: 精酿的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我们来关注一组冰球方面的消息。世界男子冰球锦标赛甲级 B 组的比赛昨天在深圳落幕，中国队经过点球大战，总比分4-3战胜已经提前锁定冠军的爱沙尼亚队。在收获本届赛事亚军的同时，世锦在总排名也刷新了自1994年以来的最佳战绩。
3: 第一节开始不久，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率先取得进球，侯宇阳与队友打出精妙配合后打球门上角得手，中国队1-0领先。本节末段，中国队获得多打少机会，于继龙打入个人本届赛事的首粒进球，中国队2-0领先结束第一节。第二节开始没多久，中国队再次抓住多打少的机会完成破门，侯宇阳打入个人在本届赛事的第7粒进球，3-0。他也以7球5助攻12分的成绩包揽了赛事得分王和射手王。
4: 我觉得应该不算是突然来状态，因为就是经过了一个赛季的征战吧，然后包括我们对中国队对这次世锦赛备战的时间也非常早，然后准备也非常充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对训练比赛的结果的一个验证吧。
3: 此后的比赛里，爱沙尼亚抓住机会打入3球，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双方均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侯宇阳、国家明、郑明举顶住压力，共罚入3粒点球。爱沙尼亚队仅打进2球，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积分榜上，中国队凭借胜负关系力压罗马尼亚队获得亚军。在男子冰球世锦赛总排名中排在第24位，这也刷新了中国男冰自1994年以来的世锦赛最佳战绩。
5: 觉得非常感谢教练能让我去罚第5个点球，我内心特别压力非常大，但是教练一直在后边给我的鼓励，然后让我上去去打那个一锤定音的点球，罚进的那一刻，感觉所有压力全都释放出来了，然后眼看看着队友从替补席往我这边跑，很感非常激动。
3: 本场赛后，王浩熙获得最佳后卫的荣誉，他对中国队的实力充满信心。
4: 对我来说，没有超出任何的预期，我们队是非常有实力队，我们每场打都非常好，非常的拼，所以如果我们那场赢罗马尼亚没有加时的话，我们今天就拿了金牌了。
6: I think today was pretty good game.
7: 我觉得今天是一场很棒的比赛。我们开始打得不好，但是我们努力追分，在加时赛时不太走运，我们没有得分。直到点球，那个就是机会均等了。中国队的防守做得太出色了，我们很难进球。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很激烈的比赛，就算对我们整个队来说感觉也是很棒的。整个的赛事期间，我们状态

0: 都很好，就像孩子一样激励自己，最终把金牌带回了家。
1: 祝贺小伙子们，本届世锦赛中国男兵的表现亮眼，创造了1994年后的最好成绩，很多新生代球员带给了我们惊喜。来听一听舞台记者奚梦恒对于本届赛事的观察。
2: 纵观本届世锦赛中国队的阵容呢，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年龄互补、经验互补，更是中外冰球理念的融合、实战能力的迭代。征战北美赛场的王浩希呢，在赛场上不仅留下了首屈蓝线的远射绝技，还有他对射门路线的选择、出球时接的判断，这些呢都是千锤百炼的结果，也悄然地带动了整支中国队的提速。即将冲击 NHL 选秀的小将涂跃然，用一次次的扑救呢守住了球门。他超前的门前预判、灵活的移动、高压下的心态把控，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年轻门将经验断层的固有偏见。他的脱颖而出印证了新生代球员正在快速的接轨世界青年冰球的顶尖赛道。本次大赛最大的惊喜当属旅日征战的侯宇阳了，他有一剑封喉的绝杀，也有在关键时刻的屡建奇功，这些并非灵光乍现，而是在海外打球的经历呢磨砺出他在大场面下的韧性。他的经历呢也告知中国冰球再也不是闭门造车的时代了，只有主动的走出去，置身于大赛中，才能让球员长球，让中国队变得更强。再看看国内职业联赛的价值，早已不止给球员提供出场的机会，引入高水平的外援，打破本土球员的舒适区，让联赛的节奏、对抗强度、战术理念全面的向国际看齐。外援带来的传切配合、攻防思路、比赛的阅读能力，在同场竞技中潜移默化的传递，本土球员在家门口就能适应国际级的对抗节奏，彻底改变了过去国家队临时组队仓促磨合、大赛乏力的困境。跳出球队的本身，我们再来看看深圳这座南方城市的冰球发展。近年来呢，深圳大运中心连续承接了男女冰球的世锦赛，专业的办赛水准和完善的赛场服务收获了国际冰联的高度认可。五一假期期间呢，以家庭为单位的观众、青少年扎堆来看球，打破了冰球运动的地域界限，在南方的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而本届世锦赛更长远的格局呢，在于同步落地了中国冰球教练员的岗位培训班。中国冰球的崛起呢，更需要专业的裁判、本土的教练、赛事运营、青训梯队的全链条支撑。借世锦赛引国际资源，建本土人才、立行业标准，打造有中国特色、接轨国际规则的完整的冰球生态体系。立足本届世锦赛的表现，中国男子冰球队已然站在了从追赶者到竞争者的关键拐点。无论是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行业的潜力，都值得我们满怀期待。
1: 我们来关注网球，职业网球巡回赛本周来到了意大利罗马。昨天，郑钦文在 WTA 1000罗马站的单打首轮比赛中，后来居上，大比分2-1，逆转击败了匈牙利选手邦达尔，首战告捷。
3: 郑钦文此前对阵邦达尔两战全胜。本场首盘，郑钦文自己的四个发球局当中，有三局都是直落四分保发，唯独仅剩的一局当中，郑钦文出现波动，发球局遭破，以3-6交出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主动，积极来到网前，事半功倍，底线落点刁钻，雷霆万钧。这盘郑钦文对自己的调动取得成效，他回敬了一个6-3，将大比分扳平。当然，本场比赛郑钦文还是遇到了发挥不够稳定、难以持续高位输出的困境。决胜盘，郑钦文一度局分0-3落后，不过他没有急躁，反而是更加专注，一分一分的去打。在局分2-4落后的情况下，郑钦文连赢四局，上演逆转好戏，6-4拿下决胜盘，从而以大比分2-1胜出，取得了对邦达尔的3连胜。

0: 虽然这场胜利与曾经的巅峰相比不足挂齿，但克服波动、完成逆转，对于处在复出起步阶段的郑钦文来说难能可贵。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期待郑钦文在罗马也能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打，慢慢找回曾经连续赢球的手感、节奏与信心。
1: 另一位中国金花张帅在首轮比赛中同样是经历了三盘苦战，不过张帅在先胜一盘后被美国选手李吉妮逆转，大比分1-2告负，无缘第二轮。
0: 身穿深色球衣的张帅37岁，与他隔网相对的李吉妮25岁，出生于华人家庭。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两人的属相都是龙，相差一轮。在这场两人的红土首赛，更为年长的张帅先发制人。首盘张帅攻势凌厉，仅让对手爆发一局就以6-1取胜。第二盘李吉妮的体能优势逐渐显现，他通过大范围的灵活跑动数次化解张帅进攻，还能抓住张帅的回防空当，将被动转化为制胜分。虽然张帅顽强挽救三个盘点，但还是被李吉妮以6-4拿下第二盘，扳平大比分。决胜盘李吉妮彻底放开，以75%的一发得分率掌控着比赛。随着他在赛点处轰出了一记 ACE， 张帅以2-6又是一盘，大比分1-2被李吉妮逆转，无缘第二轮。
1: 2026年国际社联飞碟世界杯阿拉木图战昨天结束了飞碟双项的争夺，中国飞碟队迎来本赛季世界杯首秀，

0: 各赛中表现稳定，五轮打出119中的成绩。在多名选手同分的情况下，江一婷根据排名规则位列第四，成功晋级决赛。根据2026年起实施的国际社联新版规则，飞碟双项决赛的参赛人数由六人增加到八人。决赛中，江一婷延续了火热的状态，全程保持在奖牌争夺集团之中。最终，他以30中收获银牌。哈萨克斯坦选手奥伦拜发挥出色，以33中夺得冠军，追平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意大利选手巴尔托洛梅伊以27中获得铜牌。
1: 我的感受其实能拿第二已经很开心了，因为之前可能训练状态不是很好，所以呢在这次比赛上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我也挺开心的。我是感觉争夺金牌这个过程特别的刺激，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些观众的欢呼声，所以呢自己就是心跳一直在加速中。
2: 稍后请看中超第十轮，费利佩连场倒钩破门，成都荣城绝杀辽宁铁人。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在沙特展开小组赛争夺，中国队在中场前遭遇绝杀，0-1不敌首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同组的日本队3-1战胜卡塔尔队。北京时间5月10号凌晨0点，中国 U17 男足将迎战日本队，希望队员们能有更好的表现。再来关注国内，中超第十轮比赛昨晚先赛四场，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升班马辽宁铁人，全场唯一一粒进球是荣城前锋费利佩的倒挂金钩。
7: 辽宁铁人刚刚经历换帅风波，中超功臣李金羽离任，代替他的是韩国教头徐正元。他昨天下午抵达沈阳，晚上便落座球场看台，观战新东家和老东家的对决。身穿白色球衣的成都荣城曾经被徐正元从中甲一手带起，如今高居中超榜首。此役荣城早早掌握了比赛节奏，几次造成破门威胁。铁人这边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防守，第53分钟他们曾觅得进球良机，队长邦本一遇送出妙传，不过前锋安以恩没能完成终结。铁人近期连吞败仗，进攻端集体哑火，本场他们的防守倒是没有崩盘。铁人的铁桶阵筑起了铜墙铁壁，顶住了下半场对手的猛攻。 本场荣成控球率近70%，贡献了17脚射

0: 常规时间却颗粒无收，场面陷入僵持，两队外援爆发争执，主裁判给了荣城前锋费利佩黄牌，向铁人后卫费利佩出示红牌。随后 VAR 介入，主裁判回看录像后将红牌改为黄牌，铁人费利佩逃过了被罚下，逃不过被绝杀。补时阶段，罗穆洛传中，皮球飞入禁区，机会降临在荣城费利佩头顶，他高高跃起，背对球门上演倒挂金钩，改写了比分。这是他连续两场贡献倒钩破门，连续四轮联赛斩获进球。最终成都荣城客场1-0取胜，取得7连胜，送给辽宁铁人5连败。
1: 重庆铜梁龙在主场1-1战平河南俱乐部，20岁小将吴永强替补登场，上演中超首秀，并打入扳平比分的进球。
2: 身穿深色球衣的重庆铜梁龙在开场后率先发动攻势，第7分钟，他们利用定位球机会制造威胁，但河南队门将王国明反应迅速，力保球门不失。两队在上半场互交白卷，0-0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开始不久后，场上僵局被打破。何小强禁区内手球送点，河南队外援古斯塔沃在第51分钟时操刀命中，帮助球队率先建立起1-0的领先优势。但仅仅2分多钟后，主场作战的重庆铜梁龙就扳平了比分。张志雄在中场送出精准长传，河南俱乐部门将王国明出击失误，吴永强抢射破门。由于重庆铜梁龙主力中场阿马杜上半场因伤退赛，吴永强得到机会替补出场，迎来中超赛场首秀。第一次登上中超赛场，吴永强就贡献了扳平比分的关键进球。这位20岁的小将用场上的优异表现回报了主教练对他的信任。此后的比赛双方再无建树，最终1-1握手言和。重庆铜梁龙连续3轮不胜，暂时排在联赛积分榜第2位。
1: 山东泰山主场4-1大胜上海申花，泰山终结2轮不胜的同时，送给申花2连败。
0: 上海申花近来运气不佳，上轮他们遭遇赛季联赛首败，主力外援盖伊跟腱断裂，此役客战山东泰山，申花再遭打击。中场核心特谢拉第20分钟就在无对抗情况下受伤，无法坚持。特谢拉下场后仅3分钟，申花丢球了，他们在防守端完全无人上前逼抢克雷桑，让对方从容观察，送出妙传，泽卡顺势将球顶入球门，泰山1-0领先。第26分钟，申花再次犯错，刘成宇传球失误，直接让泰山形成反击。无论是带球推进的泽卡，还是高速插上的克雷桑，都宛入无人之境。随着克雷桑劲射破门，泰山2分钟内连进2球。此役泰山阵型更加灵活，防守落位4后卫，进攻时打3-5-2，几名外援在前场的反击相当犀利。第51分钟，申花射门被挡，泰山又是迅速由守转攻，前场形成4-4，克雷桑突入禁区劲射远角得手，帮助泰山取得3-0领先。第63分钟，申花利用定位球机会扳回一球，谢鹏飞精准将球开向后点，无人盯防的拉唐头球破门。然而9分钟之后，申花再度犯错，替补登场的小将吴启鹏回传门将失误，克雷桑接卡扎伊什维利助攻，上演帽子戏法。最终山东泰山以4-1战胜上海申花，在积分榜上反超对手，升至第5位。身穿黄色球衣的青岛西海岸在主场战平天津金门虎，第40分钟，天津金门虎的任意球机会，哈达斯将球开到前点，黄家辉用头一蹭将球打进，天津取得1-0的领先。不过他们的领先只保持了3分钟，第43分钟，彭新立送出妙传，内尔松卢斯及时跟上一蹴而就，场上比分来到1-1。下半场两队都未能取得进球，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哨响，青岛西海岸连续6轮收获平局。
1: 今天凌晨，阿森纳与马德里竞技结束了欧冠半决赛次回合较量，此役前锋萨卡首发出战，在第45分钟补射破门，为枪手攻入制胜进球。最终阿森纳主场1-0取胜，总比分2-1淘汰马德里竞技，队史第二次挺进欧冠决赛。
3: 稍后请看 NBA 东西部半决赛首战，尼克斯大胜76人。

0: 森林狼险胜马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再来关注 NBA 赛场，西部半决赛的首场比赛，森林狼在客场以104-102两分险胜马刺，兰德尔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外加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1: 此役，爱德华兹火线复出，作为替补登场。客场作战的森林狼在西部半决赛的首场比赛就展开了肉搏战，两队随之提升了防守强度。上半场结束时，双方打成45平。一边再战，森林狼在上轮系列赛的抢七大战中发挥出色的麦克丹尼尔斯与香农再度成为奇兵，他们里突外投，在本场比赛均得到16分。末节对决，带伤出战的爱德华兹手感火热，他在全场比赛得到的18分中有11分来自第四节。马刺这边，文班亚马在防守端展现了统治级表现，此役他以单场12记封盖刷新季后赛历史纪录。关键时刻，兰德尔挺身而出，他利用马刺队在锋线阵容上身体对抗的相对劣势，强势得分。兰德尔在本场比赛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1分，外加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随着尚帕涅三分不中，错失绝杀机会，森林狼最终在客场以104-102险胜马刺，大比分1-0领先。
2: 我相信我在本场比赛的付出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并不会给队友们施加什么压力。我在场上时就能让大家松一口气，我随时可以打球，随时做我擅长的事，那就是努力把球放进篮筐。
0: 昨天进行的东部半决赛，纽约尼克斯在主场137-98大胜费城76人，大比分1-0领先。
1: 尼克斯和76人本赛季常规赛交手4次，双方各拿下2场胜利。此番季后赛再度对决，尼克斯一开场便迅速抢占比赛主动权，尤其是球队核心布伦森，他在第二节

0: 连得11分，帮助球队把领先优势稳定在20分以上。全场比赛，布伦森18投12中，拿下两队最高的35分。反观76人队，核心球员状态低迷，上轮系列赛发挥出色的马克西，直到第二节才命中了本场首个运动战进球。一边再战，尼克斯延续着上半场的高效进攻，中锋唐斯连拿7分后，球队将分差扩大到30分，比赛的胜负也失去悬念。最终，尼克斯在主场以137-98战胜76人，这场39分的大胜创造了尼克斯队史季后赛主场最大赢球分差纪录。
1: 我会更加专注于下一场比赛，就当作大比分重新回到了0-0。不管是赢一分还是30分，这只是一场胜利，要为后面的比赛继续努力。
2: 下面来欣赏 NBA 的昨日五佳球。
3: 第五球，凯尔登·约翰逊面对补防高抛打击，弧度计算好，谁也冒不到。常规赛最佳第六人，关键时刻展现奇招，抛投弧度像极了函数图像。第四球，唐斯左侧突破甩开恩比德，双手灌篮。新时代中锋的对决，大个子持球进攻的考验。可惜你有伤在身，显得我的突破快如闪电。第三球，埃奇库姆加速甩开布伦森，面对唐斯的补防扣篮得手。速度与弹跳是一方面，后卫面对中锋双手灌篮，犹如上了保险。第二球，文班亚马杀入内线，单手隔扣戈贝尔，法国老乡见面，国家队队友如今各自为战，投射命中率不高，内线强打尤为重要。第一球，兰德尔接队友传球下快攻，顶开防守人暴扣得手。取胜的功臣热衷于身体对抗的锋线，为了预防文班亚马的追身封盖，灌筐才是最优之选。得分篮板一手抓，五加球首席，当属这位明尼苏达的硬汉。
4: 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昨晚在天星调凉国际马术俱乐部收官。在本站重头戏1.45米级别世界杯赛中，去年中国联赛总冠军骑手姜志祥侧骑马匹小威斩获冠军，向着他本赛季中国联赛的卫冕之路继续挺进。
5: 国际马联路线设计总监来自德国的斯特凡·维尔茨，为最具含金量的1.45米级别世界杯赛设计了一条共计13道障碍、需完成16次跳跃、允许时间为88秒的路线。一轮战罢，共5队人马组合零罚分完赛，进入附加赛冠军对决。中国骑手姜志祥搭档小威，延续他们本站比赛的稳定表现，在一轮动力十足、流畅自如的跳跃后，姜志祥组合成功跨越所有障碍，以零罚分46秒14赢得胜利。
6: 希望能多参加一些更高级的比赛，然后多长一些经验和很厉害的骑手，然后相互切磋，学习他们的优点吧，然后让自己能更进步。他的路线都非常高级吧，应该说不是说难，他的合理化更精准，所以这种路线你跳完以后会增加你跟马的磨合度，也能更体验你的马能力。所以就是多跳 FEI 这个世界杯的话，就觉得自己能进步不少。
5: 全运会冠军骑手穆拉德利与他的霸王龙同样表现出色，他们以零罚分46秒30完赛，获得亚军。巴根与马匹龙树小子以12罚分获得季军。
7: 对我来说是收获很大，因为能自己练出来的马能拿成绩是对我来说是荣誉，这种荣誉是很大的，而且这个比赛对我们的帮助其实也很大。
5: 15岁少女骑手孙瑞瑞与她的昆塔纳在1.35米级别个人赛中跳出零罚分30秒78的成绩获得冠军。另一位女骑手金希妍在1.10米计分赛与搭档雅典娜成功登顶，收获北京站个人第三座冠军奖杯。作为世界杯12大联赛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为骑手提供了参加全球世界杯总决赛的机会。

0: 北京、武汉和成都三站比赛结束后，全年积分榜位居第一的骑手将获得2027年3月在瑞典进行的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全球总决赛的参赛资格，与世界顶级马术骑手同场竞技。
1: 中国联赛这是落地第二年了，在我看来它是越来越国际化的，不单是人马的这些组合的水平越来越高，在这个邀请的这个赛事官员上面，包括路线设计，包括这些外籍裁判，然后还有赛事监管，这些官员的团队是非常的国际化的。
2: 2025年中国联赛确实非常成功，展望今年，我们相信赛事将会更加出色。查看国际赛历，令人欣慰地发现，在中国举办的国际赛事越来越多。今年中国境内将举办23场国际赛事，比去年增加了10场。由此可见，这项运动正在持续发展，一切向好。
0: 北京站之后，中国联赛武汉站和成都站将于10月和11月相继上演场地障碍高水平较量。
3: 持续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国家连续去举办这样重要的尤其是竞技性比较强的比赛，毫无疑问，不管是对一个城市而言还是对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对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一个大幅的提升，尤其是对他们的大赛经验积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
4: 四季滑雪不仅是延长雪季的新兴体育运动，更是把户外的雪场搬到家门口的新亲民运动项目。昨天2026全国青少年四季滑雪挑战赛首场比赛在北京市海淀区爱上雪运动中心正式开赛。
5: 比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02名青少年滑雪爱好者同场竞技，覆盖多个年龄段，设置高山滑雪、单板滑雪、大回转等竞赛项目。由于四季滑雪的特点和滑雪机的广泛运用，该项赛事已经走进居民区及商圈，方便更多的青少年参与体验。据了解，该项赛事已举办10年，累计举办70余场系列赛事，吸引超万名青少年参与，为四季开展滑雪运动摸索了经验，为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提供了新选项。
6: 第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他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他的一个变化，从心智的一个成熟，慢慢从懵懵懂懂啊，到他对一些东西的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坚持，包括有些自己的努力的方向，然后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我觉得更大的变化就是，我们通过看到孩子的成长，我们更加坚定了就是，在孩子呢12岁之前，可能运动来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他变化呀，促进他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
7: 今年我们为了庆祝10周年呢，我们总共会举办11场比赛。这11场比赛有北京、上海、成都、天津4个赛区。我们这4个赛区呢，主要是以模拟机的比赛为主。
4: 贡嘎杯作为四川极具影响力的校园体育品牌赛事，举办6年以来深受青少年喜爱。在今年女子高校校园组足球赛场上，乐山师范学院女足的出现格外的引人注目。这支组建不久、队员大多是零基础的队伍里，还包含2名听障球员。训练中，他们跨越了沟通的鸿沟，在绿茵场上建立起无需言语的默契，最终凭借顽强的韧劲儿，成功闯入8强，刷新了校史纪录。
8: 今天我们训练内容呢，前半部分我们做一点传球的练习，后边部分我们就进行一下那个横向的链式防守的这个防守的摆动，好吧，今天就这两个内容啊。
2: 清晨，乐山师范学院女足开始了例行训练，折返跑、带球过桩，在教练郑亚楠的指挥下，队员们在绿茵场上来回穿梭。这支看似普通的队伍却有着并不寻常的组队经历。作为校史上的首支女足，为了备战今年贡嘎杯女子高校校园组足球比赛，球队直到2025年9月才正式组建。20名成员分属全校不同的专业，且绝大多数人的足球基础几乎为零。
8: 当时报名情况说实话是有点难受，因为来的人呢不是很多，刚刚够组一支队。然后我们就想着，那既然大家想来，那我们就都要了，都要了以后我们慢慢培养，慢慢就是让大家融入到这项运动中来。
2: 在这些奔跑的身影中，周雨荣和陈佳怡2名队员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是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听障球员。 有两位听障队员意味着这支队伍必须在足球之外建立起一套

0: 全新的沟通方式。
1: 第一个啊，第一次啊，一次啊，两个脚跳啊，跳啊。
0: 通过学习手语，教练组和队员们都在努力融入这一共同的语言环境。起初，针对规则理解不够深入的难题，主教练郑亚南不仅要借助战术板进行图示讲解，还要结合手机翻译软件和动作演示，帮助两名听障球员和队友们一起一点点建立起战术认知。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合练、复盘与调整中，球队逐渐沉淀出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
2: 因为我们没有学过系统的手语，我们只能用我们想表达的那种手语去表达，但是他们能够理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
3: 就尽量让他视野看得到的地方，然后去给他挥手，或者去跟他做一个接应嘛。特别是当时还是在那个边线的位置，就尽量跑他前面去接那个球，然后再往中场带，或者再往门打。
0: 从最初的零基础起步，到逐渐形成基本配合，这支年轻的队伍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从不会踢到能比赛的转变。对于他们来说，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
4: 因为我比较业余，也没有接受过什么比较正式的。说实话，我这基础比较偏嘛，我的教练也没有说是放弃我，他们都很鼓励我。我是守门员，这么大的门等着我守，去尽力的守住每一颗球，然后不给球队拖后腿。
5: 因为我参加这个足球队是为了让我的心情变得更开心，也会让我很放松。参加以后我发现聋人和听人其实是很公正平等的。
6: 我很热爱足球，在踢足球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0: 这种突破自我的韧劲儿，在贡嘎杯赛场上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战果。乐山师范学院女足在本次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杀入高校校园组八强，书写了校史女足的新纪录。
7: 来看一组短消息。
8: 近日，2026年花月英雄会首届武林大会暨铜川市第12届武术大赛顺利开幕，共计550名各路武林英豪及亲友团汇聚于铜川花月会花月广场，赛事激发全民健身及习武热潮。近日，2026甘南林潭野力关半程马拉松在林潭县野力关文化广场鸣枪开赛，比赛设置了男子半程组和女子半程组两个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专业选手和跑步爱好者共3000人参赛。日前，2026第十届多彩贵州自行车联赛福泉站开赛，赛事汇聚全国多地骑行爱好者同场竞技，既为专业车手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也让普通市民骑行爱好者共享骑行乐趣。斯诺克中青赛滕州公开赛四日晚落幕，本站赛事共有166位青少年选手参加，创下人数新高。决赛中，刘林浩4-3战胜徐佳瑞，夺得青年组冠军。中国香港选手龚征浩3-2击败廖洪泉，夺得少年组冠军。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江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

0: 好，一起来看天气。
1: 北京阵雨，14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9度。沈阳中雨，8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3到19度。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银川多云，7到23度。西宁小雨，4到13度。兰州多云，13到25度。西安中雨，14到22度。成都阴，18到27度。重庆小雨，19到30度。贵阳多云，16到25度。昆明晴，12到24度。石家庄阴，16到26度。济南小雨，16到30度。合肥晴，14到29度。南昌晴，21到31度。杭州多云，18到29度。福州多云，18到28度。南宁阴，24到30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27度。
0: 节目最后为您做个预告，上午8点半，体育频道为您直播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雷霆与湖人的第一场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祝您早安。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